0: 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2: 开车穿行盘锦大街小巷，感受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
3: 城市的活力离不开优质的营商环境，少跑腿，好办事，解难题，护权益，用贴心服务留住商机，用公平环境汇聚人气。
2: 公职人员多一份担当，服务窗口多一份耐心，市场经营多一份诚信。
3: 潮起辽东湾，
2: 兴业在盘山，
3: 以一流营商环境
2: 跑出城市发展加速度。
4: 满满的正能量，早晨起来拥抱太阳，让身体充满灿烂的阳光，满满的正能量。

0: 世上没有路，都是人开创，脚底板磨破，道路才顺畅。每天一大早，动力开口笑，开心就好，满满正能量。
1: 开心就好，满满的正能量。

有新朋友，有老朋友。我告诉你，这才是一个我认为非常理想的咱们这个直播间的组织架构。人员构成啊，这年龄段呢，现在真的咱们就是从零岁到八十岁左右都有。咱也不知道哈，你说咱这直播间为什么这年龄范围就这么大呢？有句成语叫老少咸宜。迷惑小时期说准备咋的？你九胜搏击俱乐部什么意思？你现在你开始准备你要卖咸菜了？不卖，咱就是爱做。张明月又整了40斤黄瓜，准备要做黄瓜咸菜了，待不住。没，刚才我没说吗？这咸菜的口味做的，每次哈，反正我都能尝得着啊。就是值得期待，值得期待。做啥像啥啊？那咱们群里边有多少好朋友，那都吃过张明月他家，你看人种的小辣椒，哎，也吃过人家做的辣椒酱，哎，辣白菜，啊，这黄瓜咸菜、萝卜咸菜，是不是？还有那个啥呢？熏酱的啊，辣卤的，看人家啥都会。就是，如果说大家想学这个手艺呢，你可以加我们群，对不对？你就在微信里边你搜一下，微信里搜啥呀？你直接加我们微信就完事儿。啊，你在微信，你就加13188553000，13188553000，你会遇到一群热爱生活的人。

啊，热爱生活的人。我说的那个号啊，是个微信号啊，有点长，你当电话号记就完事儿了。13188553000。

0: 那咱继续啊，讲笑话呗。嗯呐。看我这人就是好商量。说马上啊就到结婚两周年纪念日了啊，这时候呢，这媳妇儿就问：“
1: 哎，你看人家结婚50年叫金婚，咱这结婚2年不知道叫什么婚呢？”
0: 哎，完了，她老公寻思寻思，说了一句：“2年那二婚吧。”我看你像个二货。哎，在下隔壁杠精。哎，我发现你出现之后吧，真心的128，你他就不敢出现了，是不是？因为你这名起的就是杠精，是吧？名副其实。人家真心的128呢，他是把自己活成了杠精。迷惑小时期，哼，那就叫发昏。小时期呀、啊，把自己嫁出去没有呢？发过婚没有？啊，在下隔壁杠精。哦，难道是一个人两个马甲？那就得问问你了。那咋的？你还是换号支持我呀？迷惑小时期现在还是期待发昏中啊，期待发昏。说有一天搁电梯里头啊，就两个外国人一起聊天谈论天气，没想到什么，我全听得懂。朋友们啊，咱别的不说，就努力学习是有效果的，知道不啊？外国人说话咱都能听得懂，是不是啊？努力学习有效果啊。嗯，不然的话他怎么能把汉语说得这么流利，对不？有效果。哎，以后你们继续努力学习汉语。

说呀，说不定啊，啥事儿说了还说不定。睡觉才是人类真正的活动的状态，而所谓的我们清醒的时候，就是为了收集那些做梦的素材。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呢？所以为什么公司那么喜欢开会？经过研究之后发现，那是因为没有能力的人坐在会议上就有做事儿的感觉。

说现在人有很多毛病啊，说打起精神来三分钟就能干完的事儿，但是打起精神这个事儿就得花三个钟头，很难打起精神。不，打起精神这个事儿这么难吗？嗯，真的，我真心觉得那不就是一拘灵的事儿吗？哎，说打起精神来，唰一拘灵就完事儿了。我以前起床呢有个习惯哈，一扑棱就起来了，真的到了点哈一刻都不停留。哎，咱也不觉得这个床啊就沾身子哈，哎，一扑棱就起来了。后来我媳妇说你别这一惊一乍你起来行不行，这样对你心脑血管不好，吓得我现在起床反倒变慢了。说起床快不好，哎，我就觉得早上正常起床我挺精神挺得劲儿哈，他就起来特别迅速，根本就不给自己反悔的时间。现在呢起得慢了反倒还得哎左思右想，哎慢慢一点活动活动，哎走，哎感谢快手用户尾号是7121，谢谢你。今天好几个人说我帅了。你们敢发誓你们说的是真的吗？我告诉你今天可下雨了啊。谢谢大伙啊。完你看就咱没开啥美颜，咱就开了个磨皮儿。谢谢各位。以前关于开美颜这个事儿我跟大家说过啊。就好些人呢就美颜开到头了，你开到头了这不就是你的颜值巅峰了吗？随着你的年龄不断增长，你这再开美颜都没用了。所以说呢你看我的做法就是现在就让大家知道咱到底长啥样，哎，完了呢等将来年龄更大的时候咱再适当的一点点的把美颜往上开呗。

0: talk 的。
1: 啊，我们那些同事啥，有的头两年使劲开美颜的，现在那都不敢直播了。对不对？这人呐、啊，你得往远处看，你得往长了想。就是咱现在瘦脸啥啥都不用开，你现在啥就啥样。完了呢，你今后至少二三十年，真的连头发啥你回头你都不用，你不用染，那里边都有调的。你这二三十年你都能保持原样。还有的博主哈，我就觉得这些人太厉害了，人家先开一个老年装的，哎，这下可好，哎，我估计哈，这个颜值能稳定到80岁，比我看的那还长远。好啊，继续说，街上新开了一家鸡排店，哎，这鸡排店正在促销，牌子上面写着啊，说呢，比脸还大的鸡排，我大旺高兴啊，不得不买一下它。哎，我进门就喊，哎，老板，给我来个比我脸还大的鸡排。这时候老板瞅我一眼，那服务员给他轰出去，有人砸场子。是不是咱那我也没开瘦脸。对不对，你啥样就啥样，开点磨皮就够用了。哎，我看啊，时间点可到了，你看这大 Q 跃跃欲试。行吧，让你接班。好，时间到点了啊，还有不到30秒，关键啥呢，后边的笑话长啊，这讲不完呢。那么我们只能是一一细比，让我们期待明天呗，对不？没有那首歌那么唱吗？明天会更好。今天就够好的了，但是明天会更好。哎，那你得明天起得早啊，最好7:30就来。拜拜。
2: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老歌，主播QQ。
3: 每一首老歌都有一段美好的回忆，欢迎收听快乐老歌，我是林志颖。

用新的心情品味着经典的歌声，让伍佰的老歌和我们一同再回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北京时间的8:20，欢迎您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立体声 FM93.9 盘山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正在直播中的老歌。这首被很多哈新人曾经翻唱过的《再度重相逢》。伍佰呢是曾经啊躲在幕后做音乐的人，也给不少这个，应该说天王级别的啊这样的歌手写过歌，但是呢，他从幕后到台前来也有很多经典的歌是属于自己的。接下来这一首《挪威的森林》，我们一起来回顾。

0: 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7。
2: 一道山海关，曾是外界的顾虑；
3: 一路向东行，已是投资的热土。
2: 我们把繁琐审批变成一键直达，把被动等待变成主动服务，把模糊规则变成透明法治，
3: 无事不扰，呵护经营底气，有求必应，破解发展难题。
2: 世界500强相继扎根，产业集群蓬勃生长，无数创业者在这里落地生根。
3: 山海关挡不住发展的浪潮，好环境托举起振兴的梦想。
2: 辽宁以一流营商环境邀约天下客商，共启共赢新篇。
4: 吴家镇闲置土地及厂房出租出售了。1号闲置土地归属于盘锦中润特塑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榆树村，土地性质为3类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200余亩，闲置办公楼、科研楼、职工宿舍9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可以合作经营或整体分块出售，可用于化工、化学品、石油化工装备、新能源、新材料。2号闲置土地归属于吴家镇团结村集体，位于吴家镇团结村，为3类规划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400余亩，现状为水田，准备出让，招商计划新材料、新科技、新医药。3号闲置厂房归属于盘锦锦润物流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郭家村，为2类工业用地，土地面积70亩，办公楼2200平方米，库房5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计划出租，可用于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4号闲置土地归属于盘锦新时代动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郭家村，为2类工业用地，土地面积25亩，办公楼1500平方米，库房2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可以出租或出售，可用于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5号闲置土地归属于吴家镇榆树村集体，位于吴家镇榆树村，为3类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30亩，计划出租，可用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联系人张先生，联系电话04275670077。13942776566。
5: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6: 行了，我来安排。
7: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8: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6: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7: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9: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0: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7: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9: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6: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7: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
6: 错。

好，一段信息过后呢，欢迎您继续回来。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2号，我的亏欠。我们今天呢来听伍佰的专场。伍佰原名，可能很多人不太知道啊，他叫吴俊霖。68年出生于台湾。很多人说，哎，他这个名字是怎么由来的？因为他小学的时候五科全部满分，所以呢叫伍佰。很多人说他是华语的摇滚歌手，没错，当然他更是幕后的词曲创作人。但其实这些头衔以外，他还是个摄影家。很多喜欢听他唱歌的这个歌迷朋友好像不太知道啊，伍佰特别喜欢特别喜欢摄影。那年少的时候呢，家境很普通哈，后来他做过这个地摊的小贩儿，然后在乐器行呢当过服务员，也在舞厅当过服务生，尝尽了底层生活。当然这些经历也成为了他创作的底色。所以很多人你看啊，听伍佰的歌，你会觉得哎，这种赖赖的声音呵呵，那是因为他青年时期呢家中接连的遭遇了变故，所以呢让他的作品自带沧桑温柔，当然也充满了烟火气的这种特质。接下来呢，我们在广告过后回来的时候呢，我们继续来听伍佰的歌。下面的这一首歌名字叫晚风。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伍佰不止自己演唱啊，他也为很多巨星写过歌，比如说张学友的《如果这都不算爱》，刘德华的《世界第一等》，还有莫文蔚的《坚强的理由》，像王菲啊、那英、万芳、蔡依林都演唱过他的词曲作品。
1: 下个不停望着走过的脚印，有崎岖有平静。
0: 有很多人说伍佰的歌是横跨了70、80、90哈，老歌经久不衰。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听啊，听伍佰的作品，这首歌的名字叫《与你到永久》。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我想求职
2: 啊，我想招聘一下箱货司机。
3: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2: 做那个塑料洗料。
4: 我想求职，
1: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4: 做那个电工或电焊工都行，
3: 里面有空调。
5: 我想招几名洗车
2: 工，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6: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

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欢迎您收听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939公社，我是丹妮。直播时间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钟，周六周日的时候是重播。我们呢会开通直播热线，帮各位发布信息和查询信息。直播热线的号码是3815939和3816939，3815939和3816939。发布的信息内容呢，包括求职、带车求职、招聘信息、楼房、平房、厂房、库房、场地、家电、车辆和其他物品的出租、出售、求租、求购信息、失物招领、寻人、寻物启事等相关信息。节目之后查询信息的听众朋友，建议您打开自己的手机商店，搜索和下载盘山融媒。盘山融媒添加官方微信可以办理会员信息，长期多次发布。那么电话打不进来，或者是手边信息想在节目当中多次发布的，没有时间参与节目的听众朋友呢，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会员中心的电话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好的，接下来的时间，38159393816939的就已经为各位开通了。

锦州港某搬运装卸服务有限公司呢，因工作需要现招聘吊装装卸工人，年龄在30到55岁之间，月薪6000到10000元以上。福利待遇方面呢，有免费住宿，还有免费清洗床单、工服和被罩，免费洗漱，提供食堂的工作餐。公司设立了月满勤奖、季度满勤奖、年终满勤奖，提供保险，每月月底全额开工资。联系人崔先生，电话是18624276238，18624276238，18624276238。某正规报废厂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报废手续，能上门拖车，并办理买新车国家补助业务，做到与各大 4S 店同等服务客户，让新车主消费最小化。

0: 另外求购万元以下的小轿车。联系电话呢是139-9872-0816 139-9872-0816 139-9872-0816。
1: 梦中人熟悉的脸。
0: 双台子区某超市招聘服务员两名，要求身体健康，有一定的沟通能力，年龄55岁以下，女性，能长期工作的，工资面议。电话是158-4278-0926 158-4278-0926 158-4278-0926。

来看下一条信息，兴隆台区某粮油公司现招聘一名车销业务员，要求35岁以下，底薪加提成大概月入6000到1万元。同时，双台子区诚招一名厢货车司机，底薪是3000元，再加上提成。联系电话158-4278-9268 158-4278-9268 158-4278-9268

添加某小区物业招聘保安员，要求60周岁以下，是负责小区门岗的值班、外来车辆登记、园区巡逻、秩序维护等工作，由保安证者优先，月薪2200元，工作时间倒班制，上24小时休24小时，给提供午餐和晚餐。另外招聘保洁员，65周岁以下，负责打扫住宅步梯楼道的卫生，工作时间是早7点半到晚上4点半，月休假4天，月薪1600到1800元。以上人员要求身体健康，责任心强，工作地点是大洼田家昆仑大酒店南侧，联系电话133-2427-8810 133-2427-8810 133-2427-8810。

某搅拌站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是130-5089-2111 130-5089-2111 130-5089-2111。新龙台区日月新城附近某批发部招聘厢货车司机若干名，底薪4500元左右，还要招聘跟车送货工2名，骑三轮车的送货工1名。电话是131-3427-2556，131-3427-2556，131-3427-2556。盘山县太平街道某停车场招聘道路救援 B 票司机若干名，联系电话的是133-8680-7773，133-8680-7773，133-8680-7773。盘锦市盘山县德胜镇四台子村某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诚招管理人员5名男性，车间操作工10名男性，联系电话192-3427-1055，192-3427-1055，192-3427-1055。好，3815-939-3816-939继续为各位开通。某报废厂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和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上门拖车。另外，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电话的是180-4272-5959，180-4272-5959，180-4272-5959。双台子区的长途客运站楼下有多个网点要对外出租，面积不等，有17平的、22平的，还有100平、600平和900平的，价格面议。电话的是180-4275-2888，180-4275-2888，180-4275-2888，陈先生。有营业当中的超市外兑，是位于盘山县古城自镇，手续齐全，房租10000元，年收入可观，面积呢是240平，可以做饭，可以住人，可实地考察。联系人魏先生，电话是151-4272-9777，151-4272-9777，151-4272-9777。

盘锦市大洼区新兴镇盘锦某交业有限公司诚招车间女工若干名，月薪是3300到3600元，加上工龄工资和加班补助。另外招聘食堂女工一名，免费提供食宿，要求20到50周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联系电话是158-427-11888，158-427-11888，158-427-11888。

兴隆台区辽油一高附近某驿站因个人原因外兑，每天到件1800票左右，覆盖全部的快递品牌，但24小时的自助快递柜，无人驿站，不绑身子，生意稳定，收益可观，回本周期呢一年，接手之后就可营业，非诚勿扰。联系电话呢是198-0427-4477，198-0427-4477，198-0427-4477。田家某公司招聘业务员，要求45岁以内，会开车，主要是维护老客户，有五险，底薪加上提成加饭补，上不封顶的，男女不限。主做润滑油行业，有经验者优先，小食品或者是其他行业的业务员也都可以。工作时间是早八晚五，联系电话的是150-4279-7959，150-4279-7959，150-4279-7959。好，3815-939-3816-939继续为各位开通，可以发布求职、带车求职、招聘信息，楼房、平房、厂房、库房、场地、家电、车辆和其他物品的出租、出售、求租、求购信息，还有失物招领和寻人、寻物启事等相关信息。查询信息的听众朋友呢，在节目直播的时候，也可以电话打到直播间来现场查询。

0: 也是拨打3815939和3816939。那如果是节目之后查询的听友呢，您可以在自己的手机商店里搜索下载蹒跚融媒的客户端，就能自行查看了。在蹒跚融媒上查看到的信息呢，是近5到7天之内的信息。如果是之前更久远的信息的话呢，大家需要在节目直播的时候电话打到直播间现场查询。也欢迎您添加官方微信，号码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办理会员信息在节目当中多次发布。
1: 如果转换了时空身份和性格，
0: 房屋大院对外出租出售，位于蹒跚县太平街道太平村的305国道边，占地面积呢是20亩地，院内有厂房2座，建筑面积3000多平米，暖库房1座，700多平米，精装修的别墅1栋，700平方米，独门独院，有3项店，手续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还有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电话呢是18104274-2。18104274-2，18104274-2。蹒跚县移动营业厅现成招移动服务专员和大厅经理，年龄方面20到45岁，高中以上学历，带薪培训，综合收入2000到8000元，多劳多得，上不封顶，优秀者有晋升机会。要求性格开朗，善于沟通，有团队精神，有营销经验者优先。电话呢是170-3836-4-8，170-3836-4-8，170-3836-4-8。

说说楼房，双台子区水榭春城一号楼七楼，房照面积是110平，三室两厅的格局，南北通透，中档装修，双电梯，电话是152-0425-8999，152-0425-8999，152-0425-8999。

潭山县政府附近有厂房400平，商网620平，办公楼770平，对外出租，每一个呢都是独立的建筑。电话是170-3836-4个8 170-3836-4个8 170-3836-4个8。稍后时间是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为各位发布信息，38159393818169939，稍后继续开通。

0: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星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

啦，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关注正在直播的939公社节目。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的3815939和3816939继续为各位开通。新朋友记好，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钟，周六周日的时候呢是重播，所以大家发布信息的话呢需要在这个时间段才可以，也就是9点到10点钟，而且必须是周一到周五。

0: 锦州港某搬运装卸服务有限公司因工作需要招聘吊装装卸工人，年龄30到55岁，月薪是6000到10000元以上，免费住宿，免费清洗床单、工服和被罩，免费洗漱，给提供食堂的工作餐。公司设立了月满勤奖、季度满勤奖、年终满勤奖，提供保险，每月月底全额开工资。联系人崔先生，电话的是186-2427-6238，186-2427-6238，186-2427-6238。你心里还有别人。你好，业务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我求过轮椅，
0: 是想卖吗？是卖轮椅吗？
1: 买。
0: 求购啊？
1: 啊，对。
0: 求购轮椅。
1: 啊。
0: 啊，行。给我留个电话。
1: 139-9870-9859。
0: 139-9870-9859是吧？
1: 谢谢啊。
0: 我给您找个电话，我记得好像以前有人卖过轮椅，有一个电动轮椅行吗？
1: 啊，
0: 电动轮椅行不行？
1: 不买电动的，不买电动的，
0: 就是买普通的是吧？
1: 啊，对，能推着走就行。
0: 我看一下啊，有一个新的全新的轮椅行不行？
1: 行。
0: 您记一下电话。
1: 我记不住，我记不住啊。
0: 你记不住啊？
1: 我脑袋说，他给我打电话吗？
0: 那我是怕他没有听节目，你们两个就错过去了。
1: 啊，
0: 我说我是怕他没听节目的话，那就没办法给您打电话了。他没听，他不知道你买
1: 啊。等会儿啊，
0: 你找一个笔和纸，我可以等您，然后记好
1: 了。我等会儿啊。
0: 嗯，
1: 来电话，给电话，记住，电话号码。
0: 喂。
2: 哎，
0: 你好，
2: 有吗？
0: 对，他是想求购轮椅，然后我这边呢有两条信息是卖轮椅的，我给您把电话记一下，然后一会儿你给他打电话看看有没有出售出去。

0: 行吗？
1: 哎，行行，好，谢谢。
0: 这第一条是，它是出售两个轮椅，都是九成新的，然后在兴隆台去交易，也就是说差不多它就卖了。您记下这个电话啊，151-0427-0427，
1: 别说
0: 9970。
1: 9970-1510427-9970，对吗？
0: 对，然后还有一个他出售的这个轮椅是全新的，然后我看看啊，稍等一下。
1: 181-0427-4320-4320-1810427-4320，这两个都是卖轮椅的，
0: 对
1: 吧？对，
0: 这后边这个是新的，但是它没有说是电动的，还是说就是普通的这种轮椅。后边这个是在盘山县太平，这个是自取的。然后你看看打电话问一下吧，看看哪个合适，没有合适的回头咱们再找，行吗？
1: 哎哎，好，谢谢。
0: 嗯，好嘞，我们再会。
1: 嗯嗯，好，谢谢。

某正规的报废厂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报废手续，上门拖车，并办理买新车国家补助业务，做到与各大 4S 店同等服务客户，让新车主消费最小化。另外，求购万元以下的小汽车，联系电话呢是139-9872-0816 139-9872-0816 139-9872-0816

0: 双台子区某超市招聘服务员两名，要求身体健康，要有一定的沟通能力，年龄在55岁以下，女性，能长期工作的，工资面议。电话呢是158-4278-0926 158-4278-0926 158-4278-0926。
1: 何必再想，何必再说那一段尘缘。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2: 你好，我大华主播有房子要找看房的。
0: 哎，好的，介绍一下。
2: 房子160平，有园子，有停车位，加一起能有200多平吧？不到300平。
0: 嗯，
2: 八道边适合做快递单收点，能住人。
0: 嗯。
2: 啊，然后想找个看房的，就是我也不给工资。
0: 嗯。
2: 啊，然后头两年，你得简单给我收拾收拾屋子。我也不收房租。
0: 嗯，好的，他可以，他免费住，你不收房租，你也不给他钱，然后呢，但是要求他把房子要收拾收拾，是吧？
2: 对对对。
0: 嗯，好的。
2: 嗯，电话是13943783311。
0: 13943783111，对吧？
2: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2: 好，谢谢啊。
0: 嗯，不客气，再会。

0: 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是我吗？
0: 是的。
1: 你好，我想双台区某学校物业招聘，两名保洁员，两名，那个工作时间是上午7:30到中午11:30，下午1:30到4:30，要求身体健康，品貌端正，无犯罪记录，有健康证，
0: 好，
1: 年龄在60周岁以内，在还有招聘保安员两名，上24小时，休24小时，夜间可以睡觉休息，要求无犯罪记录，有保安证，身体健康，年龄在55周岁以内，退伍军人优先，那个薪资待遇面谈吧，
0: 可以，
1: 联系电话15904277112。
0: 15904277112，工作地点是哪个区域的？
1: 在双台区盛华苑附近。
0: 双台子区盛华苑附近是吧？
1: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哎，好的，谢谢。
0: 不客气，再会。好。

兴隆台区某粮油公司招聘一名车销业务员，35岁以下，底薪加上提成，大概月入6000到10000元。另外，双台子区招聘一名厢货车司机，底薪3000元加提成。电话的是158-4278-9268，158-4278-9268，158-4278-9268。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想卖二手设备。
0: 嗯，什么东西？
1: 生物二手生物纸颗粒机，全套的。
0: 好的。
1: 还有是那个大棚骨架。
0: 嗯。
1: 联系电话13804277732。
0: 13804277732是吧？
1: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好。
0: 嗯，再会。

添加某小区物业招聘保安员，要求60周岁以下，负责小区门岗的值班、外来车辆登记、园区巡逻、秩序维护等工作，有保安证者可优先。月工资呢是2200元，工作时间呢是倒班制的，上24小时，休24小时，提供午餐和晚餐。另外招聘保洁员，要求65周岁以下，负责打扫住宅步梯楼道的卫生，早7点半到晚上4点半，月休假4天，月薪是1600到1800元。那么以上人员要求身体健康，责任心强，工作地址是田家昆仑大酒店的南侧，电话的是133-2427-8810，133-2427-8810，133-2427-8810。

某搅拌站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

0: 在想。
1: 新龙台区日月新城附近某批发部招聘厢货车司机若干名，底薪4500元左右，跟车送货工2名，骑三轮车的送货工1名。电话是131-3427-2556，131-3427-2556，131-3427-2556。
0: 你看那花儿都谢了，你看那海。
1: 盘锦市盘山县德胜镇四台子村某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招聘管理人员5名，要求男性，车间操作工10名，男性，联系电话是192-3427-1055，192-3427-1055，192-3427-1055，微信同步。

下面播发征兵公告，广大青年朋友们，你们好。2026年征兵工作已全面展开，面向全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重点征集大学生以及各级各类毕业生。参军入伍大学生可享家庭优待金、学费补偿减免、退役复学入学等政策。欢迎广大青年朋友们踊跃报名，热血男儿参军报国，铁血军旅期待你的加入。报名条件：盘山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报名方式：登录中国征兵网进行兵役登记和网上报名。咨询电话：04273555。

0: 5202060。
1: 我想求职
2: 啊，我想招聘一下现货司机。
3: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2: 做那个塑料洗料。
4: 我想求职，
1: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4: 做那个电工和电焊工都行，
3: 里面有空调。
5: 我想招几名洗车
2: 生，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6: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939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0: 淡点。
1: 好，广告之后接下来的时间继续为各位服务，3815939 3816939继续为您开通。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2: 你好，找你相关司机。
1: 嗯，有什么要求没有呢？
2: 他的主司机一个车一个人。
1: 嗯，
2: 完了能得送货得干活。
1: 哦，好的。
2: 主要的盘锦市内送货。
1: 嗯
2: 家住双台子吧。
1: 好的。
2: 嗯，留我联系电话。
1: 嗯，多少号？
2: 1384278
1: 4278
2: 9156，
1: 电话是138-4278-9156，对吧？
2: 对，工资待遇面议吧。
1: 行，没问题。
2: 每月月休两天。
1: 月休两天哈。
2: 嗯，
1: 好嘞，给您标注上了啊。
2: 哎，好。
1: 嗯，好，再会。
2: 嗯。

潭山县太平街道某停车场招聘道路救援B票司机若干名，联系电话是133-8680-7773 133-8680-7773 133-8680-7773。这些那些都有个期限。房屋大院出租出售，位于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305的国道边，占地面积是20亩地，院内有厂房2座，建筑面积3000多平，暖库房1座，700多平，精装修的别墅1栋，700平，独门独院，有3项电，手续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电话呢是181-0427-4-2，181-0427-4-2，181-0427-4-2，找朱女士。中场戏越哭不出了，是否还值得？双奶子区长途客运站的楼下现有多个商业网点对外出租，面积不等，17平、22平、100平、600平和900平，价格面议。联系电话18042752888，18042752888，18042752888，找陈先生就可以了。

现有营业当中的超市要外兑，位于盘山县古城自镇，手续齐全，房租10000元，年收入可观，面积240平，可以做饭，还可以住人，您可以去实地考察。联系人魏先生，电话是151-4272-9777。

某报废厂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电话是18042725959，18042725959，18042725959。

南京市大洼区新兴镇某交业有限公司诚招车间女工若干名，月薪的是3300到3600元，加工龄工资和加班补助。招聘食堂做饭女工一名，免费提供食宿，要求20到50周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工作地址是大洼区的新兴镇，您记好电话158-427-11888，158-427-11888，158-427-11888。好，接下来3815-939-3816-939继续为您开通发布信息的听众朋友可以继续拨打，如果是节目之后查询信息的听众朋友，别忘了在您自己的手机商店里搜索下载蹒跚融媒的客户端，能查看信息。更多信息查询呢，可以在节目直播的时候电话打到直播间现场查询，号码呢也是3815-939和3816-939。没有时间参与节目不方便发信息，没有时间听节目的听众朋友，或者是手边信息想在节目当中多次发布的听友，您可以通过办理会员的方式添加我们的会员中心微信，可以在线办理，号码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就可以了。

兴隆台区辽油一高附近某一站因个人原因要外队，每天到件1800票左右，覆盖了全部的快递品牌，但24小时的自助快递柜属无人驿站，不绑身子的，生意稳定，收益可观，回本周期为一年，接手之后就可营业，非诚勿扰。电话和微信同步：198-0427-4477，198-0427-4477，198-0427-4477。

0: 盘山县政府附近有厂房400平，商网620平，办公楼770平对外出租，均为独立建筑。电话是170-3836-4-8 170-3836-4-8 170-3836-4-8。田家某公司招聘业务员，年龄在45岁以内，男女不限，会开车，维护老客户，有五险，底薪加提成再加饭补，上不封顶，男女不限。做润滑油行业、小食品或者是其他行业的业务员都可以，有经验者优先，早8点到晚5点。那么联系电话是150-4279-7959，150-4279-7959，150-4279-7959。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想求职开车。
0: 嗯，您是什么证件？
1: 啊 ，B2。
0: B2 的，好，自己有什么要求吗？
1: 没有。
0: 那就是范围之内的车都可以，是吧？
1: 对对。
0: 嗯，工作地点有没有要求？
1: 没有。
0: 那给我留个电话就可以了。
1: 151。2427。
0: 嗯。
1: 4643。
0: 151-2427-4643，是吧？
1: 对。
0: 好。
1: 没有开车，干其他工作也行。
0: 其他工作也可以考虑哈。
1: 对，
0: 好嘞，给您标注上啊。
1: 好，谢谢。
0: 嗯，好嘞，不客气，再会。

0: 你好，下一位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喂，是我吗，丹妮？
0: 是的，你好。
1: 啊，你好，我是那个发布那个售楼信息。
0: 好嘞，您说。
1: 啊，楼房在那个，这是学区房，在那个汇丰北边，就是粮库家属楼。
0: 嗯。
1: 啊，学区房是学区是小学幸福。
0: 嗯。
1: 中学是油田实验中学。
0: 哎。
1: 啊，我这个，楼房的面积是78平。
0: 嗯。
1: 三楼，一共是五楼，我是三楼。
0: 嗯，
1: 联系电话是133。
0: 嗯，
1: 8680。
0: 嗯，
1: 8191。
0: 1338680-8191。
1: 对，
0: 好，给您发布了。
1: 嗯，好。
0: 嗯，好，那就这样啦。
1: 还播行吗？赶趟吗？
0: 赶趟可以的。我以为你没有了呢。
1: 啊，我有啊，我还有个新例。
0: 好。
1: 嗯，新例就是那个有一个那个400平一个楼座子，就是9间。
0: 哎。
1: 啊，9间有有2亩半水田。
0: 嗯。
1: 还有10个猪圈。
0: 嗯。
1: 啊，在那个房子后面。
0: 嗯。
1: 嗯，院子院墙有2米高的围墙，屋里头有炕，
0: 嗯，
1: 有啊，就农村的那种的那个什么啊，
0: 嗯，
1: 有炕有锅的，
0: 哎，
1: 嗯，那个是那个电话也留这个，
0: 好，
1: 嗯，也是1338680，
0: 嗯，
1: 8191，
0: 1338680-8191，这个是在新立是吧？
1: 对，
0: 行，
1: 对，新立，嗯，
0: 好。
1: 嗯，好，谢谢啊，
0: 今天两个是吧？
1: 啊，对对对对，那个我也不播了，看不赶趟，好了。
0: 时间是赶趟，想播的话可以。
1: 啊，我那个那个是那个在大洼东风。
0: 大洼东风哈。
1: 啊，大洼东风有3间，
0: 嗯，
1: 就是农村的那个小院儿。
0: 哎。
1: 嗯，那个也是面积是70多平。
0: 嗯。
1: 就是农村的那个老房。
0: 哎。
1: 啊，农村老房，
0: 嗯，
1: 有那个房前屋后有一亩地，就是那个种的那个啊，就是玉米了，什么都可以种，蔬菜什么的。
0: 嗯，
1: 院内有6个猪圈。
0: 嗯，
1: 啊，那个就是那个出租，啊，那个出租。
0: 哎，
1: 联系电话是156，
0: 4275，
1: 2340。
0: 15642752340是吧？
1: 啊，是，对，
0: 这回没有了。
1: 啊，这回没有了，谢谢丹妮。
0: 嗯，发布信息的时候不用有压力啊。如果时间不赶趟了，我会告诉你。
1: 啊，我怕不赶趟，说的都不那么完全。
0: 没关系。你是想补充哪条吗？
1: 啊，不补充了，行了，就这地儿吧。
0: 好嘞，
1: 不占用时间了。好了，谢谢大家。
0: 好嘞，不客气。
1: 好，
0: 再会。
1: 好了，再会，再会。
0: 哎，基本上不赶趟的时间都是在，就是即将放广告，比如说我的这个节目呢，基本上是9:20。

某正规的报废厂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报废手续，能上门拖车，并办理买新车国家补助业务，做到与各大 4S 店同等服务客户，让新车主消费最小化，并求购万元以下的小汽车。联系电话的是139-9872-0816 139-9872-0816 139-9872-0816。某搅拌站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售楼：双台子区水榭春城一号楼7楼。110平的面积，3室2厅的格局，南北通透，中档装修，双电梯。电话是152-0425-8999，152-0425-8999，152-0425-8999。

好啦，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就全都结束啦，感谢各位的陪伴和收听，您稍后在盘山柔美的 APP 上查看今天节目当中发布的所有相关信息，办理会员信息的听众朋友呢添加会员中心的微信在线办理就可以了，号码是182-0427-0949 182-0427-0949 182-0427-0949，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

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巴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巴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巴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36。我们周一呀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巴仁和医院来。我们大巴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呢、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遇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呀，功能异常了，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你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呐、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呐、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巴区大巴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呐、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呐，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

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呢、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到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
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农合当场报销。

0: 遥。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外层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后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攀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 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 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 04273686836 04273686836， 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乏痒，

0: 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粒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弄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3: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4: 没什么意思，
3: 意思意思。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小意思，小意思。
3: 你这人真有意思，
4: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3: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4: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3: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4: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3: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4: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3: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5: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直播节目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今天开篇的时候，我们讲讲柳宗元和刘禹锡，但讲他俩吧，有点难受，就是有点想哭，真的心堵得慌，不是不想讲，真是得缓缓。就是我想问问大伙，你有没有见过这样一个人啊，替一个死了的朋友去养孩子，不是养一年，不是养两三年，而是养了25年，不是养一个，也不是养两个，而是养四个，而且其中一个还是朋友死了以后才出生的一父子，朋友活着的时候都不知道还有这个孩子。这个人就叫刘禹锡，他那个死了的朋友就叫做柳宗元。对，就是那个写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的那个柳宗元。你以为他是一个江边垂钓的钉子户，下大雪都不肯挪窝，玩上瘾了吗？其实写那首诗的时候，他正在被贬的路上，浑身上下全是伤。柳宗元47岁就没了，死在了广西的柳州。当时身边呢只有一个4岁的儿子，小名叫周六，才4岁，就是刚自个儿端饭，对，端碗吃饭的那么一个年纪。但是这个故事最扎心的不是柳宗元死得有多不舍，而是他去世了之后，他的好友刘禹锡干了啥。这个场景啊，真的就是每次看到这儿的时候就觉得胸口堵了一团东西，真的就是咽又咽不下去，吐又吐不出来。公元819年的10月，在衡阳驿站有一匹快马就从柳州方向跑过来了，马腿儿啊都快跑断了。马上这个人呢送来了一个布包裹，里边一样像样的东西啊都没有，就是一捆儿一捆儿的稿纸，上面压了一张小纸条：吾不幸，就是将死了，以遗草累故人，我不幸死在了这个贬谪之地，我这辈子的所有的文字全交给你了。刘禹锡过来的时候手一直在抖，他知道这几个字意味着啥。柳宗元这是撑到了最后一口气写下了这几个字，写完把笔扔了，因为他知道这辈子写的所有的东西都搁在这儿了。从永州到柳州的10几年的心血全在这里边了。刘禹锡抱着这堆稿纸坐了一整夜，没有眼泪，真正的悲痛是哭不出来的，因为他已经被锤懵了。他就在那么呆着坐着，不哭比哭更揪心。他始终不相信老柳就这么走了，直到后来有一天他抄稿子抄到一半，突然想起了柳宗元当时写这个字的时候跟他争论过的，那个时候他才相信老柳是真的回不来了。这个时候才开始放声痛哭，也就是从那一刻起他才知道后辈子不是只为自己活了。当年也就是公元793年，柳宗元和刘禹锡同年考中了进士，那会儿柳宗元21，河东柳氏名门之后，文采啊好的让人可以惊掉下巴。刘禹锡22岁，父亲在江南做官，自己从苏州一路考到京城，俩人的性格完全不一样，但是还挺投脾气。考完这小哥俩呢就一天到晚的在长城里边喝酒撸串写诗歌。刘禹锡性格硬，那嘴呀跟机关枪似的，突突突突突突突，跟谁他都突突。柳宗元呢不一样，他是心里有数，话不多。这哥俩一个像火一个像水，但是不耽误处啊。后来这俩人就都在长安做官嘛，上班在一栋

楼里边，下班又在一条街上住，日子如果就这么过，那他俩最多也就算是个同僚。直到公元805年，他们一起参与了直指宦官的一项改革，这改革撑了4个半月就给灭了。结果柳宗元被贬永州，刘禹锡被贬琅州。常常在想啊，他们被贬的这10年是怎么熬过来的？这10年里面，他们干了一件外人看起来特别没含金量的事儿，就是相互通信。不是那种说兄弟我想死你啦，这种言不由衷的客套话。你猜他们信里说的都是啥？柳宗元呢，只要写了新文章，必定会寄给刘禹锡，你看这行不行？刘禹锡就回说，第三段不行，逻辑断了。柳宗元就改了，又寄过去。刘禹锡回说，这回行了，但结尾呢太仓促了。有的时候呢，为了一个字儿，这俩就来来回回的抄着啊，他说用这个写啊，他说用那个写，写完之后寄给对方，完了就在那儿等信儿，那边收回信儿说这字儿不好，得用这个字儿，他呀呀就开始写，写完了交给信使，就这个字儿来来回回吵了好几个月，两个人就相互的当了对方一辈子的编辑。你见过这种朋友吗？你写的东西再烂，全世界只有他说行，别人说不行。你也只有在他面前才服气的说一句，你写的可真好。除了啊聊高雅的诗歌，刘禹锡还在信里说，我这里的饭忒难吃了。柳宗元就回答，我这儿也是，完事儿蚊子还贼多，快把我吸干了。两个大男人被贬到天南地北，在心里聊的全是蚊子，饭菜热不热，瘦了几斤，这种琐琐碎碎的话，在我们看来，在那个车马很慢，寄一封信都要好几个月，你不得挑重点说呀。但是就是这些东西，你读着读着，眼泪就会不由自主的流下来，因为他们不说的那些话全在字缝里边。柳宗元在永州那10年写了《永州八记》，你可能学过《小石潭记》：“潭中鱼可百许投，皆若空游无所依。”你别把我困在这一潭死水里边，但是我是何等的超脱，何等的自由。刘禹锡在朗州写诗，那就更横啦。别人写秋天都是什么哭哭啼啼的嘛，他偏不。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你把我踢到这个鬼地方来，哼，我就偏说这秋日好，看你怎么着。10年俩人就靠着相互比洒脱，比谁更不在乎命运的这种揣顾，顺便再骂骂蚊子，就这么扛过来了。815年，朝廷就把他俩召回了长安，10年没见了，必须得一醉方休。俩人关了门喝了3天，喝个稀泥烂醉，他们还没来得及好好享受长安的风，又被一脚咣当踹出去了。原因是啥呢？刘禹锡写了一首诗啊，玄都观桃花，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那意思很明显啦，就是你们这帮所谓满朝的新贵们，全是我走了以后靠拍马屁上去的。朝廷那些人一看，哼，脸当时就绿了。刘禹锡，你这嘴，你是租来的吗？你就不能省着点用吗？你俩都别乐呵了，出去吹吹风吧。俩人又一起被贬了，这一次就更狠。柳州元被贬到了广西的柳州，刘禹锡被贬去了贵州的啊一个地方。然后呢，在贵州那全是原始的森林啊，瘴气、毒虫，人基本上是有去无回的。刘禹锡捧着这个诏书，半天没说话。他妈已经80多岁了，让一个老太太走几千里的山路跟着他去贵州遭罪，这不就是去送死吗？但是刘老太太一个人在家也不行，柳州元就看出来了，然后他就做了这辈子最大的一个决定，上书朝廷啊，就说贵州那不是人待的一个地方，刘禹锡有老母亲在，万万不能让老母亲去受苦，我愿意用我的柳州跟他换，我去贵州。他难道不知道贵州是死路一条吗？

他自己身体啥样他自己还不清楚吗？在永州熬了10年，疟疾肺病浑身没一个好地方，他的母亲就是死在永州的，如果现在他再去更远的贵州，那就等于去白白送死了。但是如果他不替刘禹锡去，刘禹锡那个80多岁的老母亲估计不等到地方就得被折腾走了。两兄弟现在就剩这一个妈了，自己遭罪可以，不能让娘遭罪啊。最后不知道是柳宗元上表起了作用，还是有人替刘禹锡说话，反正改派到连州去了。两个难兄难弟搭伙一块儿去往了被贬的地方，走到衡阳的时候不得不分手了。往西去是柳州，往南去是连州。柳宗元写了一首诗，最后两句啊，皇恩若许归田去，晚岁当为邻舍翁。等皇上开恩放咱俩回家的时候，咱俩就做邻居，想得挺好。但是后来他爽约了，因为他先走了一步。咱们再说回驿站的那天晚上，刘禹锡抱着那捆稿纸坐了整整一夜，之后他做了3件事儿。第一件，给柳宗元4个孩子先找住处安排乳母，周六4岁，还有2个女儿更小，还有一个周七是一父子，他妈怀着还没出生呢。第二件，继续得赶路，他得把自己的母亲的灵柩先护送回洛阳去安葬，他妈也是刚去世不久的，办完老母亲的丧事，他立刻调转回来接柳宗元的孩子们。第三件，打开那捆稿纸开始编辑，20多万字全部手抄，那个时候也没有电脑也没有打字机，你要一个人把所有的文稿整理成集，只能一个字一个字去抄，你得校对啊，那些稿子的墨迹都已经模糊了，有些字柳宗元写的还潦草，你得猜。刘禹锡最了解柳宗元的笔迹，也只有他能干得了这个活。白天他处理政务嘛，就靠晚上点个小油灯，把柳宗元的文章一点一点的给整理出来。他取名柳河东文集。一个50多岁的人，晚上抄朋友的遗稿，光抄就抄了2年多，20多万字。他为啥不让手下那些人去抄呢？因为他不放心，那些字儿是老柳的命啊，一笔一画都有他的体温，他不能让别人随便就这么对付了。编完之后，他在序言里边写了5个字：“必以遗周六，就你爹留下的东西，我替你先守着，等你长大了，全部交还给你。”然后他就开始养孩子，4个孩子，柳周六、柳周七，再加上2个女儿。不是寄钱哦，也不是托人哦，是全部接到自己身边来养，管吃管住管读书管婚嫁。我常常想啊，如果换作是我们自己，能不能做得到？这不是一般的承诺呀，但是拿命在硬扛。他一直把柳周六培养考中了进士。你们知道考中进士有多难吗？首先你读书得有钱请先生吧，刘禹锡自己是被贬的人，工资不高，还得养一大家子的人，而且他要不断的给他找更高阶的老师，不仅仅是钱的问题啊，他得花多少心思。反正最后周六真的就考中了啊。柳宗元要活着不知道会说啥，我估计他会捶他一拳，养这老些孩子也没见你瘦。然后转过头去默默抹着眼泪。刘禹锡不在意好友是不是感谢他，他只记得他的托付。819年柳宗元去世，到刘禹锡70岁去世，中间隔了25年。25年，你们想想，这25年里边刘禹锡每天过的是啥日子？他这一辈子也是一直被贬啊。连州、朗州、河州、苏州，各个地方一个地方又挪到另外一个地方，每到一处就得重新适应。刚到新地方，刚认识几个人，刚把日子过稳了，哎，又一纸诏书来了，哼，你还得走。这辈子就没真正的安定过。但不管到哪个地方，
他都永远带两样，一部就是柳宗元的这个《柳河东文集》，他手抄的，一个就是柳宗元的儿子柳周六，文集是他的活，柳周六是老柳的根儿，他就把自己的活和老柳的根儿打包在一起背了25年。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接着讲啊。

0: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星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位，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
2: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3: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4: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5: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6: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5: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6: 小意思，小意思。
5: 你这人真有意思。
6: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5: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6: 是我不好意思。
5: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6: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5: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6: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5: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6: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5: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7: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小猫，
8: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直播节目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你说啊，这刘禹锡帮着柳宗元养了那么多的孩子，又帮他整理书稿，到底图个啥？这25年，他带着柳宗元的孩子，背着他的手稿，一背就背了25年，20多万字，每一笔都是刘禹锡写的，每一句都是柳宗元的。一个人的字，另一个人的手，27年相识，25年守候，你说他图啥？真没啥好图的。柳宗元已经死了，没人会因为他养了柳州六就给他升官发财，没有人会因为他编了文集就给他写感谢信。这件事就算做完了，没人知道，也没人在意。但别人怎么看，他根本不在乎。他也不是做给任何人看的，他在乎的是老友临终的托付。柳宗元把东西交给你了，你就必须得给接住。接住的意思不是说帮忙保管一下，是他这个人，他的文字，他的孩子，他的未尽之事，从现在起就都是我的事儿了。这不是义气，义气是有来有往的。老柳都死了，他跟谁有来有往去？这也不是报恩，报恩是有数的，报完就算两清了。刘禹锡也不欠他的，这是图啥呢？他是把柳宗元这个人装进了自己的身体里。你没了，但你没消失，你是活在我的每天抄的这个文字里边，活在我为周六吃的这碗饭里边，活在我替你活的这25年里边。所以说，刘禹锡抱着稿纸在驿站门口坐了一整个晚上，那不是悲伤的一晚，那是决定的一晚。他在那一夜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这个决定他用了25年去执行。25年之后，公元的842年，他走了，70岁。他走的时候，柳州六在他身边，他把全部用毕生心血去整理的这个柳宗元的手稿，囫囵个的 交给了周六，你父亲的文稿交给你了，一个字儿不落。很多人以为这是故事，这不是故事，这是真实发生的事情。1200年前，有两个人用一辈子只写了两个字，朋友。以遗草累故人，这六个字刘禹锡算是稳稳地给接住了。

下面给大伙讲三个女人的故事，站在你面前的是对赌失败之后最惨的三位女商人，大家也都很熟啊。第一位是周晓光，她就是鸡毛飞上天骆玉珠的现实的原型，从义乌的街头摆地摊的穷苦姑娘一路做到了身价185亿的浙江女首富，厉害哈，花30年把一枚小小的发卡做成了称霸全球的饰品商业帝国，鼎盛时期星光集团坐拥13000名的员工，产品远销70多个国家和地区，是浙商女企业家当中的标杆人物。可谁也没想到一纸40亿的业绩对赌会让她半生基业一朝倾覆。2016年，周晓光推动了星光借壳上市，签下了对赌协议，承诺3年累计净利润不低于40亿，未达标支付巨额赔偿。为了冲业绩完成目标，他大举加杠杆啊，重仓，就是开始入仓了地产行业，集团债务一路滚到了469个亿。2018年楼市寒潮突袭，资金

票瞬间断裂，30亿的债券集中违约，股价暴跌90%，银行纷纷抽贷，供应商上门围堵。他变卖了义乌的世贸中心、香格里拉酒店等等等等核心的资产，4栋顶级别墅最终又拍出了6000多万，连债务利息的零头都填不上。2022年，星光元成退市，2024年集团进入了破产重组。2026年1月，周晓光彻底丧失了公司的控制权。如今64岁的他，早已经褪去了所有的光环，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的名单，处处限高消费，深居简出。那位曾经站在义乌商业之巅的视频女王，终究还是为了自己的野心买了单。第二位大伙儿也都很熟，他就是张澜。顶峰之期的张澜是中国高端餐饮圈说一不二的女王。2008年，俏江南拿下了北京奥运会唯一中餐服务商的资质，全国70多家门店，啊，盘踞了核心商圈，高端商务宴席是一席难求。他以25亿身家跻身了胡润餐饮富豪榜。他用20年把一间川菜馆打造成了圈内顶流的餐饮品牌，泼辣要强的性子是无视创业者心中的标杆，没想到一纸对赌会把他半身的心血彻底葬送。2008年，为了冲刺上市，他引入了鼎晖创投2亿元的融资，签下了赌约，如果2012年前没有能够上市，那么就需要高价回购全部股份。他孤注一掷，为绕开港股的监管，甚至更改国籍，把公司迁去离岸群岛，把全部身家都压在了上市这一条路上。可是命运偏不随人愿， A 股 IPO 因为餐饮行业的监管收紧被终止，转战港股又遭遇政策的壁垒，再加上高端餐饮市场遇冷，俏江南业绩急转直下，2012年对赌到期，上市彻底化为泡影。就这样，张澜无力承担数亿元的这个回购款，鼎晖随即启动了领售权，强行将所持股份打包卖给了欧洲私募的 CVC。几番拉锯的战争终究抵不过白纸黑字的资本规则。 CVC 入主之后，他手中80%以上的股权被一步步稀释殆尽，最终彻底清零，被扫地出门，连一手创立的品牌也无权再用。随后跨国仲裁败诉，他被判上亿美元的赔偿，资产被连接着冻结查封，从风光无限的餐饮女王到一无所有的出局者，20年的荣光与骄傲全部输在了这场资本赌局当中。第三位叫林宁，巅峰时的林宁站在首富的身边，却是自成锋芒的女人。她一手创办了林氏投资集团，建筑文娱板块可以遍布全国，旗下欧兰特俱乐部汇聚了半个商界大佬，是万达帝国背后无人敢轻视的女主人。丈夫两登中国首富之巅，儿子是全网瞩目的焦点，一家三口风光无限，是国内最耀眼的豪门。可是一场上市对赌击碎了所有的荣光。万达商管啊，4次地表，但是都被斩折了，千亿的债务压顶，核心控股权拱手让人，半生商业版图被资本拆解吞噬，他名下公司接连注销，早早退出了董事会，抽身避祸，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丈夫半身心血易主，儿子远走海外避世，曾经出入皆名流的商界女杰，如今也只能是深居简出啊，再没有当日的风光了。半生攒下的豪门风光，终究随着帝国崩塌，只剩一地的唏嘘。而造成林宁幸福生活跌入深渊的幕后黑手，就是这个看起来瘦巴巴的老爷们儿，他被称为是中国私募之王，美国前财长耶伦的爱徒

壁滩走出的资本大鳄单伟建。可以说啊，没有人比单伟建更懂抄底。刚崭露头角时候的他，就在亚洲金融风暴的时候直接抄底了韩国第一银行，戏剧性的是五年之后卖给了英国的银行，直接赚了五倍，又在2002年抄底了当时的深圳发展银行，六年赚了六倍，成为世界上唯一同时操盘过中韩顶级金融机构重组的抄底之神。而抄底万达，他也仅靠一份对赌协议。早在2009年，他就因为看好万达投下了一笔钱，和王健林交上了朋友。真正深度交集发生在2021年，此时王健林深陷了债务泥潭，但执意推动万达商管上市。单伟建带着380亿的现金和一纸对赌协议出现了。如果2023年之前上市失败，那么万达必须回购股份或者赔偿400亿。单伟建敢签是因为他早已经谋划周全，这局棋是三重算计：上市成功他高位套现，上市拉长过程他稳赚利息，上市失败他便彻底的控股万达。当时港交所对内地的房企关联的上市审核全面收紧，万达商管想三年内上市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单伟建赌的就是根本不是上市成功，而是上市失败。结果果然不出所料，万达的商管四次递交的表格均被否认对赌协议触发。王健林为了偿还400亿，不得不割肉贱卖一座座万达广场和万达影城，核心资产就像甩货一般脱手。一会儿回来我们再接着说啊。

0: 在辽宁做生意心里踏实，
1: 办事不用到处跑，手机点一点，一网通办全搞定，遇到难处了打个12345，全天候有人管。
2: 咱们辽宁人实在，主打一个有求必应，无事不扰。
3: 来辽宁吧，这里懂你的不容易，更会助力你的好生意，
2: 好环境，
3: 好未来，
4: 辽宁等你。
5: 105年，是历史的刻度，更是初心的温度。
6: 从红船起航的微光，到照亮山河的火炬，每一盏深夜未熄的灯，每一次风雨中的坚守，都是信仰在闪光。
5: 目光所至，皆为华夏；五星闪耀，皆为信仰。以中国式现代化绘就盛世华章，
4: 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5: 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7: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8: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9: 明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

0: 则许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许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1: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2: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小意思，小意思。
1: 你这人真有意思。
2: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1: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2: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1: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2: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1: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2: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1: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3: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接着说黎明啊，当年不是跟单伟建签了对赌嘛，但是后来这个万达上市没有成功，那对赌就已经输了呗，老王手里其实根本没有钱了。这个时候单伟建又带着600亿登门，却非雪中送炭，而是要一口吞下万达商管60%的股权。明面上万达估值应在2600亿以上，可是面对债务危机，王健林只能无奈点头。那一夜万达易主吞下万达之后，单伟建着手规划新型的智慧商场，引入了腾讯的线上技术和京东的供应链，释放万达广场最大的价值。这场抄底最让人背后发凉的地方就在这儿。当所有人都在嘲笑王健林输掉了身家的时候，那个在背后操纵这一切的单伟建正冷静地把万达这块肥肉装进了自己的钱袋子。对赌协议这个东西啊，马云赌过，王兴赌过，但是谁都没有像王健林这样两次踩进同一条河。第一次是自信，第二次是赌命。等到单伟建带着28亿美元坐到对面，他才发现自己赌的不是上市，是王家对这个商业帝国的掌控权。这场千亿资本局不仅是他与王健林的博弈，也是对中国房地产行业的重要转折点。而单伟建这个从戈壁之音逆袭而来的中国私募之王，也将自己数十年的实践经验以及对金钱与权力的深层思考凝聚成了极具价值的一本读物，叫《金钱博弈》。如果你对商业感兴趣，其实大家可以看看那些通俗语言和生动的案例啊。像美国商业对选举的影响啊，这里边很多的真实的案例，皆是金钱在社会权力场当中的啊这种作用，它的真实分量也剖析了逐利背后那些丧失底线的瞬间，直指金钱无法替代良知。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啊！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09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直播节目《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这两天吧，我穿的也有点朝这个穿越啊。昨天穿的还是一件类似于小礼服，今天穿的是一套汉服。就看看身上这身汉服，其实很多人也没穿明白啊。你知道吗？就连你每天挂在嘴边的一些成语，竟然都缝在一件汉服里边。给大家今天就介绍介绍汉服。汉服胸前的这片叫襟。一个人豁达大度，叫什么？胸襟宽广。

两个不相识的男子娶了同家的姐妹啊，就像这两片原本连在一起的衣襟儿，所以他们叫连襟。整理好衣襟，端坐在椅子上，就叫正襟危坐。如果衣服很破，手肘都露出来了，叫什么？对了，叫捉襟见肘。这衣襟啊，交叠的地方叫衽。汉人呢，是左襟儿压右襟儿，这个叫什么呢？叫右衽。两个宽大的衣袖就叫做袂。你像两个人手拉手登台，这就是联袂演出。风吹衣袖，则是衣袂飘飘。像袖里边缝着暗袋，只能装特别小的物件，这个叫什么？袖珍。把手缩在袖子里边看热闹，那个是袖手旁观。用腰带把上衣和下面给束紧了，就成了衣裳。这根腰带就叫做纽带。那些靠关系升迁的人便是什么？哈哈，裙带关系。晚上睡觉的时候记得要怎么样呢？要宽衣解带。

有一句老话叫“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但很多时候我们会读什么“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但这里的“为”其实是读二声的第二声，就是修为。本意是人不修品德，天地不容，不是教人自私自利啊。还有以前我们说“无毒不丈夫”，其实是“无度不丈夫”，意思呢就是大丈夫要有度量，而不是心狠手辣。富贵险中求，还有后半句也在险中丢。求十十之一，丢十十之九。这个其实是在劝谨慎行事，说最毒莫过妇人心。原话是最毒莫过妇，是正妇的妇人心，是指那些背信弃义的人最狠毒，与性别是没有关系的。穷养儿子富养女，原话是穷养儿志富养女德，是吧？穷要养儿子的志气责任，富养是养女儿的品德自尊，先成家后立业。原话是欲良人先成家，欲贵人先立业。男戴观音女戴佛，原为男戴观音女戴福，意味着责任家庭美满，现在就成了商家的噱头了。昨天大家在一起聊天还说了一话题，说晚上的时候不敢喝茶，一喝茶就睡不着了。可能啊，这是你喝错了茶，泡错了方法。茶叶里呢有提神的咖啡碱，也有舒缓神经的茶氨酸，这俩呀就像一对冤家，最终呢是提神还是安神，全看你怎么喝。想提神不犯困，就选那种不发酵的新绿茶、新生普、新白茶，咖啡碱就释放的快，可以心爽醒神。想睡个安稳觉，你就选那种全发酵的，像红茶、熟普、老白茶，它陈化之后呢就会让茶叶的刺激性大幅降低。还有一点要注意啊，就是头道茶咖啡因出的就出息的特别的快，怕失眠就要避开这头道茶，快冲的茶，后几泡的茶汤就会更加的温和了。所以你看，只要选对茶，喝对法，既能品到茶香，还能越睡越香。

0: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寒山各界党员干部群众集中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更续红色血脉，共话奋进新征程，凝聚起推动盘山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力量。盘山县中医院神经康复科用实际行动回答初心何在，担当何为，把为民服务写进日复一日的守护里。县职业教育中心精心组织开展党建系列主题活动。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1: 本台记者报道，7月1号上午，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盘山各界党员干部群众同步集中收听收看大会直播盛况，更续红色血脉，共话奋进新征程，凝聚起推动盘山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力量。更续红色血脉，凝聚奋进力量。上午10时，县公安局组织干警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实况。会场内，全体人员聚精会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中的深刻论述引发强烈共鸣。大家一致认为，中国共产党具有的6个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更是公安队伍履职尽责的根本遵循。干警们表示，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执法服务的行动自觉，始终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方向为方向，在治安防控、矛盾化解、便民服务等一线工作中主动作为，严守规矩，强化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用扎实工作回应群众期待，全力守护县域平安。县公安局沙岭派出所所长门世超：
2: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初心使命历久弥坚，通过此次集中观看学习，我更加深刻认识到公安队伍是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今后我将更续红色血脉，传承奋斗精神，严守纪律规矩，锤炼过硬本领，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用实际行动践行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庄严承诺。
1: 在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收

0: 听收看现场，气氛庄重而热烈。全局党员干部一致认为，建党105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作为初心使命，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认真学习贯彻大会精神，关键要落到监管为民四个字上，要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筑牢食品、药品、特种设备和工业产品质量安全底线。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场监管事务服务中心主任赵从：
1: 聆听大会重要讲话，心潮澎湃，备受鼓舞。作为一名市场监管人，我将把对党的赤诚转化为守护市场公平、筑牢安全底线的实际行动，在平凡岗位上践行初心使命，做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的市场监管卫士。
0: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初心不改，历久弥坚。同一时间，太平街道篮球社区也组织工作人员、社区居民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实况。在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的精彩时刻，现场人员深受触动，倍感振奋，多次起立，自发响起热烈持久的掌声。社区作为直面群众、服务群众的基层一线，是党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米。社区工作人员纷纷表示，今后将把此次观看的振奋之情、感动之心转化为实干之行，持续深耕便民服务、隐患排查、矛盾化解等重点工作，主动下沉一线，走进群众身边，用心用情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用基层干部的实干担当守护辖区平安，增进民生福祉。太平街道篮球社区党总支部副书记卢亚南：
2: 接下来我们社区党总支会以此次大会精神为指引，建强基层战斗堡垒，把党建融入小区治理、环境治理、便民服务各项工作，把党的惠民政策不折不扣地落到千家万户，让居民实实在在感受到党组织带来的温暖。
0: 在县高级中学学术报告厅内，全体党员、教师、行政干部凝神观看表彰大会直播，一个个先进模范、扎根岗位、无私奉献的事迹打动了在场每一位教育工作者，大家以榜样为标杆，备受鼓舞，更加坚定了立德树人、教书育人的初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为全体教职工坚守教育一线、深耕教书育人事业凝聚起强大精神动力。与此同时，各班课堂同样庄重肃穆，同学们端坐静听，一枚枚熠熠生辉的勋章，一段段感人至深的事迹，让孩子们真切读懂了共产党员的责任与担当。大家在榜样力量的感召下筑牢理想信念，立下决心，勤奋读书，奋发成长，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争做能够担当大任的新时代青年。
3: 盘山县高级中学学生关一林：
4: 是党的领导为我们带来国泰民安、九州安定，为我们铺就安稳的求学之路，今后我们将立志向修本领，做新时代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好青年。
0: 在盘锦富龙防腐装备有限公司，党员骨干与职工代表也在集中收看大会直播。观看过程中，大家不时在笔记本上记录要点，每一位七一勋章获得者的先进事迹都让大家深受鼓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植根人民、勇担使命的重要论述更是引发热烈讨论，职工们主动结合岗位实际谈体会、说打算。大家一致认为，必须把学习收获融入生产管理各环节，从严从实抓安全、保质量，持续优化内部管理，以更加稳健的经营业绩回馈地方、服务社会，为全县高质量发展注入企业动能。
3: 盘锦富龙防腐装备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杨璐：
5: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备受鼓舞，深有感悟。作为企业，我们将以先进为榜样，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守岗位职责，发扬勤勉务实的实干作风，将立足本职岗位，弘扬实干精神，严守安全生产底线，精益求精，抓生产，体制增效，谋发展，主动扛起社会责任，积极投身地方经济建设，以实干实际为县域高质量发展贡献企业力量。
6: 记者吴小曼报道。七一前夕，记者走进盘山县中医院神经康复科，楼道里飘着淡淡药香，护士站的党旗格外醒目。在这里，每一次翻身，每一声问候，都可能成为患者重新站起来的支点。让我们听一听一位党员护士长和他的六名姐妹如何把为民服务写进日复一日的守护里。清晨7:30，县中医院神经康复科的病房刚完成晨间护理，护士长贾新硕俯身在87岁李志国老人床前，一边轻轻为他活动手指，一边像唠家常似的说：“李大爷，今儿个天儿不错，一会儿咱坐轮椅去窗边晒晒太阳啊。”今年6月7号入院时，老人还是植物人状态，如今已经能用目光追着他的身影移动了。这一变化，全科护士都跟着激动了好一阵子。贾新硕把功劳归结于笨办法，每天雷打不动的翻身拍背、肢体被动活动、口腔护理，每一项操作都边做边轻声解说。他给全站立了条铁规矩，谁当班谁就得跟李大爷说话，哪怕只是一个眼神的回应，也要记进护理日志。贾新硕告诉护士姐妹们，植物人也有感知，咱多说一句，他就多一份醒过来的可能。一周后，当老人眼皮第一次顺着声音转动时，值班护士兴奋的差点掉了泪。
7: 作为党员和科室负责人，我始终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带领科室团队深耕神经康复技术，立足临床一线，钻研护理方法，然后用心守护患者康复，以专业能力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和担当。
6: 但这名全科唯一的党员并不满足，为了让一些特殊患者得到更专业的照护，贾新硕利用夜班后的休息时间啃教材、上网课，硬是考下了特殊教育教师资格证。
7: 因为我们部分患者存在认知障碍，然后经过培训学习，我可以在以后的工作中提供更专业的服务，不断提升团队的服务能力和水平。
6: 党员带头学，骨干跟着练，这个只有7名护理人员的团队硬是把个体化康复护理做成了标配。从肿胀程度评估到功能训练游戏，每个患者都有一份动态更新的康复攻略。护士站里每天傍晚都会进行康复小课堂，背古诗、传皮球、套圈游戏。病房走廊里时常传出笑声，在医院康复中心大厅，记者听到了患者们真实的回响。患者家属陈秀玲：
8: 就好多中心医院下来直接都跟着来的啊，晚上还做游戏。我们在6楼嘛，然后那护士哎非常热情，每天晚上都组织做小游戏。
6: 患者王杰：
9: 他担架给我抬进来的，就是坐不起来，就脚刚能动了，全是他们的精心呵护照顾他们，完事儿让我一天一天的好转起来，加上他们那诊的，他们都做服务真是太到位了，所以好激动。真的总是满脸笑容地对待我们。我现在就是走我也能走点儿，就是不没人扶我我也能走点儿。
6: 一名党员带动一个队伍，一个护士站温暖一方百姓。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更多像县中医院神经康复科护士站这样的基层护士，正用实际行动回答着初心何在、担当何为，把学习融进日常，把服务做到心坎上。基层党建的温度就藏在每一次俯身、每一声呼唤里。这是健康蹒跚踏实的底色，也是人民至上生动的注脚。
3: 记者张诗涵报道。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创新理论，厚植师生爱国爱党情怀，6月28号，蹒跚县职业教育中心精心组织开展党建系列主题活动。活动以沉浸式、互动式的红色学习体验，让党史知识入脑入心，在全校掀起党史学习教育热潮，有力推动了红色精神在校园落地生根。当天下午，学校报告厅内教职工党史知识问答竞赛火热开赛，各支部组队3名骨干教师参赛。赛前，大家利用课余时间深耕党史，刻苦备战。赛中，各队精神抖擞，从容应答，凭借扎实储备和敏捷反应精准答题，互学互促，现场氛围既紧张又热烈，一次次果断作答，一轮轮精彩比拼，充分展现了教师队伍过硬的政治素养和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蹒跚县职业教育中心教务处副主任翟鹤南：
10: 作为中职教育工作者，
5: 我们将把党史学习成果转化为育人动力，坚持党建引领，立德树人，把红色精神谱系融入大思政课堂，筑牢学生思想根基。
3: 另一报告厅内，学生专场党史知识竞赛同步精彩开展，与教师赛场遥相辉映。参赛学子们精神饱满，思维敏捷，面对题目沉着冷静，踊跃抢答，在你追我赶的比拼中展现青春风采。大家以赛学史，以赛知识，以赛爱史，于趣味中夯实根基，在互动中感悟初心，充分展现了新时代职校学子笃学奋进的青春姿态，让红色信仰在青春心底悄然扎根。盘山县职业教育中心学生吕思浩：
10: 参加本次党史知识竞答活动，让我收获满满。一道道党史题目带我们重温了党的百年奋斗征程，让我更加读懂今日美好生活来之不易。今后我会继续加强党史学习，牢记青年使命，坚定听党话，跟党走。我也会刻苦钻研专业技能，锤炼品德修为，努力成为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青年。
3: 知识竞赛燃情，书香浸润初心。本次党建系列活动同步举办红色书籍分享会，教师代表登台畅谈读书感受，分享红色故事，传递信仰力量。据悉，此次系列党建活动打破了传统党史学习教育的单一模式，以竞赛加分享的多元形式，让党史学习教育从被动听变为主动学，从书本上走进生活中，极大提升了党史学习教育的趣味性、实效性和感染力。盘山县职业教育中心党总支书记于亮：
1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我们开展党史知识竞赛、红色书籍读书分享会等活动，就是通过以赛塑学，让全体师生沉浸式感悟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引导师生从红色基因里汲取信仰的力量。接下来我们会持续丰富红色育人载体，将党史学习与思政育人我的新时代青年。
3: 记者吴小曼报道。对于县城许多居民来说，社区矫正法是
11: 我的新时代青年。
3: 记者吴小曼报道。对于县城许多居民来说，社区矫正法是个既陌生又拗口的词。6月30号上午，县司法局联合县人民检察院把法治集市开进了口袋公园。不念文件，不讲套话，这部实施6年的法律以更接地气的方式送进了百姓心间。上午9点，口袋公园逐渐热闹起来，法治电子屏幕前社区矫正知识快问快答摊位人气火爆。县司法局社区矫正执法大队大队长杜哲先向居民介绍并普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的法律法规，再通过一问一答，让原本生涩的法律条文变成了老百姓能听懂、记得住的明白账。工作人员穿梭在人群中，一边发放图文并茂的宣传册，一边耐心答疑：什么是社区矫正？矫正对象有哪些权利义务？社会力量如何参与？另一边的法治套圈避开违法红线游戏区更是群情踊跃，地面上贴着合规行为与违规红线两块区域，工作人员现场提问，居民们举着抢答牌争相作答，答对了套圈圆环稳稳落下，套中的不只是地上的标签，更是对法律底线不可触碰的深刻认知。这场法治集市撬动的不仅是群众的求知欲，更是基层治理的民心温度。县城居民赵凤英：
12: 7月1日是社区矫正法成立日，这个活动非常好，游戏好玩，知识也都能记住。通过今天学到的知识，以后我会和身边人一起共建我们和谐美好的家园。
3: 当法治有了温度，社区矫正便不再是冰冷冷的监管，而是一座城一群人共同托起的回归之桥。而这座桥正一头连着法律的威严，一头连着人心的温度，稳稳地通向每一个迷途知返的人，也通向千家万户对平安和谐的那份期待。县司法局社区矫正执法大队大队长杜哲：
13: 本次宣传旨在普及社区矫正法律知识，我们坚持严管与厚爱相结合，规范执法，暖心帮扶，助力矫正对象悔过自新， 希望全社会共同参与，凝聚共治力量，减少重新犯罪，共建平安和谐基层治理环境。
6: 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万亿，监制沈毅，主播周家浩、尹婷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融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1: 万部书，
0: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1: 现在开讲。
2: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
3: 贺龙专案组要置贺龙于死地，在康生、四人帮等人的操纵下，不遗余力啊，走遍了全国，凡是贺龙走过的地方，他们都要调查一遍，哪怕是海底捞针呢，也把这针得捞出来，要查明事实的真相。其实什么叫真相啊？简直是胡闹一样，就得按照他们的意愿去说，那材料完全是按他们的要求得写，不介就逼供信，不介就威吓，这帮人是无所不用其极呀。咱们上文书说了，这些造反派找到了1927年在报房工作的一个老职工，这老职工啊都老糊涂了，非得问他，你发过什么电报没有？你好好回忆回忆，贺龙在南昌起义之后有没有向武汉政府和唐生智发过电报？这老职工啊，左想右想也想不起来，一开始说不知道，我不知道，这一吓唬他，他又说好像发过，又问他给谁发的，什么内容？你好好回忆回忆。
4: 哎呀，年头太多了，我糊涂了，我想不起来了，我也不知道谁给谁发的，结果是问了个一塌糊涂。造反派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归。最后他们又到了南京了，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将封存在南京档案馆的敌伪档案和旧报纸翻了个遍，也没有找到这方面的内容。于是北京方面就通知他们把精力放在贵州和湖南上，并指示你们一定要在1969年4月九大以前取得决定性成果，否则你们就不要回京。贵州点儿由专案组副组长姓陆的叫陆逢喜负责，他制定了一个所谓贵州点02号战斗方案。这方案称，分析认为贵阳地区对搞清贺龙的问题战略地位十分重要，1927年的问题括弧即所谓85悔过电报问题能否定案，贵阳点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他们还从贵州空军部队和省公安厅抽调了人员，当时最多的时候20多人呢，主要活动地点在贵阳市，除此之外还到过铜仁、松桃、毕节、煤坛等地县，先后找了原贺龙部队驻武汉办事处的联络员，解放后任贵州省第一任法院院长，省参事室主任姓陈叫陈春斋，找了原何应钦的秘书，后任伪国防部秘书的谢北运，找过旧军官于贺龙拜过把子的王天锡，还找过北伐时在贺龙部任重要参谋职务的严汝山，结果这个严汝山呢不在，就找着他侄子严文达，还找过曾任贵州省主席后随贺龙部长征到延安的周素元的子女等等的。为了让这些人讲出他们所需要的材料，他们就采取了随意拘捕、变相体罚、指供、诱供，乃至让其子女在现场对其父做工作等非法手段。没说逼供信吗？一逼你就得说，说了就信，这叫逼供信啊。尽管如此， 他们实际所得的材料仍然是有限。这时北京方面一再要求他们一定要在九大之前取得突破，于是他们重新调整力量，重点攻唐生智、陈玉新和欧百川。咱们说贺龙说了将近300讲，这三个人咱们曾经不止一次地提到过，由于这个书比较长，可能您都忘了，有必要提个醒。先说唐生智，唐生智字孟霄，湖南省东安人，1912年保定军官学校毕业，1920年任湘军第二师第二旅的旅长，次年升为第四师的师长，1926年任第四方面军总指挥，第四集团军总司令，1933年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兼军事参议院院长。唐生智与蒋介石在大革命时期就有矛盾，他曾经三次举兵反蒋，后来虽与蒋介石有所合作，也是貌合神离。抗日战争胜利后，他深知以蒋介石的为人，内战不可避免，遂毅然拒绝蒋介石委任他的西北行政长官的职务，带领全家由重庆返回湖南东安老家。1949年蒋介石逃离大陆前，唐生智出任湖南省人民自救会的主席，通电响应程潜等人的起义，解放后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湖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副省长、湖南省政治协商会议主席，1970年4月病逝于湖南长沙。这就是唐生智的情况。还有那个陈玉新，他原来在唐生智的第四集团军司令部任职，1926年第一次北伐的时候，唐生智任北伐军前敌总指挥，贺龙所部第九军第一师继其为麾下。当1927年6月贺龙率部由河南抵达武汉时，唐生智又派陈玉新来贺龙部当参谋长。南昌起义的时候，陈玉新曾与刘伯承一起制定起义计划，起义发动后的第三天，贺龙及其起义军总指挥部撤离了南昌时，

陈济叛逃回到武汉唐生智处。陈叛逃后先到唐生智的第十七军任政训处的主任，随后升任副师长参谋长。1949年，程潜率国民党在湖南的军政人员起义时，陈也在其中。解放后安排在湖南省参事室任参事。还有那个欧百川，欧百川呢是少数民族，他是苗族人，曾任贵州铜仁县民团的团长。1926年贺龙率部由川回湘参加北伐时，他率部参加了贺龙的部队，在北伐中曾立过战功。南昌起义时任贺部第20军第一师副师长。当起义军到达广东，在云洛乌石陆丰一带激战时，他却煽动叛变。以后欧百川到了国民党部队，最后升到副师长。1949年随程潜起义，先后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贵州省副省长。1957年被划成右派。以上啊就是这仨人的情况。这红卫兵贺龙专案组就找他们核实情况。在这里啊，咱们稍微再介绍一下南昌暴动的情况。国共两党合作北伐取得胜利之际，蒋介石、汪精卫破坏了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举起屠刀杀共产党员。在关键的时刻，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的贺龙把他的20军交给了共产党，他同周恩来等一起在南昌发动了武装起义，打响了中共武装革命的第一枪。在起义的第五天，任第20军参谋长的陈玉新叛逃回武汉，并带走了第20军第五团700多人。他到武汉即向唐生智报告了起义军的情况。关于陈玉新当时叛逃的情形，吴玉章在南昌起义失败不久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称，第20军参谋长陈玉新及第20军第五团约700人叛逃归唐生智。其实这些事儿都清清楚楚，你查也白查，他们就是鸡蛋上找缝隙呀。所以湖南点儿不遗余力的首先找到唐生智调查。参与调查的这个专案组的人员对这件事儿回忆说，1968年春节之前，我们通过省统战部找到了唐生智，问他81南昌起义后贺龙有无给武汉政府和唐去信或电报。唐开始说没有听到和看到任何东西，后来只说了南昌起义后听他的秘书长讲贺龙带口信问他好和叙述旧情。哎，专案组一听，好好好，这材料好，你写写写，你把当时的情况好好回忆回忆，尽量写的详细点啊。你们叙旧情都叙什么啊，好好想想。这唐生智想了想，最后又否定了，好像没有这么个事儿，这是道听途说，你们一问我也糊涂了，其实我跟贺龙没有什么往来。据专案组的人员又回忆说，唐在一开始也不承认贺龙给他发过什么类似的电报，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只承认如果给他发过电报，可能是他的部下没有告诉他，已经忘记了。外调人员抓住他这些话让他进一步交代，逼着他有时承认，有时写材料，不久又推翻，反反复复多次，最后一次去仍然如此。看来啊，唐生智这个人呢本质还不错，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不能胡说，所以专案组白忙活了。调查完唐生智，他们依然下大功夫又找到那个陈玉新，就问他南昌起义后贺龙发电报给武汉政府表示悔过，你知不知道这件事儿？
这陈玉新开始的时候有点犹豫，这不知道，我好像没听说过有这样的事儿。专案组人员把桌子一拍，啪，当时就变了脸了。陈玉新，你不要装了，8月5日你和贺忠一起离开南昌的，你就叛逃到唐生智那里去了。你所以能够得到叛逃的机会，就是因为贺忠要你去九江发过电报，是不是这么回事？刷刷。陈玉新一听揭了他老底，立刻这脸就变了色了，汗也冒出来了。哎呀，干脆顺着说吧，赶紧点头，是这样，是我想起来是这样。专案组一听，心满意足，接着又问他，那你说说是怎么发的，内容是什么？陈玉新看了看专案组调查人员，一时说不上话来。这专案组的人又说，哎，陈玉新呢，我们给你提示一下啊，那些事儿报纸上都登了，你亲自办的事儿你怎么还想不起来呢？哎，你再想想。陈玉新就说，大概就是那样吧。什么样？就是你们知道的那样吧， 我也记不太清了，可能是发了。专案组人员又问他，都发给谁了？陈玉新想了想就说，发给武汉政府、汪精卫、唐生智，我记得还发过蒋介石。专案调查人员一听气坏了，陈玉新呢，你又在顽抗啊，你耍花招是不是？当时武汉政府和蒋介石是对立的，而蒋介石当时又去了日本，你怎么能给他发电报呢？能有那回事吗？你往日本发的？最后在专案组一再逼问下，站着撅着啊趴着，这陈玉新一看实在熬不过去了，在一再的逼问下，他承认一共发了4封电报。专案组又说，这4封电报的内容是什么？你好好想想，老老实实交代。哎，好，我想想，我想想。我看陈玉新呢，够上个作家了。他一看呢，不写也过不了这一关，好汉不吃眼前亏呀，干脆就编吧。他编了，他发了4封电报，把电报的内容分别都写了，都按着专案组人员的口气写呗。专案组得了这4份电报的内容，比较满意，还夸了陈玉新几句。后来这专案组调查人员又找到了欧百川，欧百川当年呢叛离过贺龙，现在感到贺龙已经虎落平川呢，更是顺风倒了，你叫我说啥我就说啥，我想不起来我就胡编，反正贺龙你也趴下了，你想报复我你也报复不了了，我呀别吃眼前亏。于是他对专案组提出的每一个问题都积极予以配合，专案组需要什么他就编什么，专案组对他是比较满意的。专案组还向他调查了王尚志，王尚志原是国民党湘西王陈渠珍部队的参谋长，1934年的一天，王尚志同欧百川谈天的时候，王尚志啊问他，问起南昌起义的一些情况及贺龙为什么要跟着起义。贺龙与王很熟悉，还沾点亲戚，当时欧百川告诉王说，贺龙参加起义完全是被迫的，在南下潮州去眉县的途中，贺龙还对欧百川说过，参加起义是为了取得共产党的帮助，将来打下广东，取得出海口，可以通向外国，到那时有了外国援助，就不谈什么共产党不共产党了。欧百川说这话也是顺嘴瞎编的，不料王尚志在解放前将欧百川告诉他的这些话，哎，写了一份材料，结果这材料呢在文革当中被查抄出来了，所以就找王尚志刑讯逼供啊。哎呀，把他收拾的是死去活来啊，他被逼不过，最后是跳楼而死啊。跳楼的时候他还喊呢，我已经有一次对不起朋友了。

这话指的是什么呢？纸记材料被抄出，这是对不起朋友。我写这干嘛呀？我不能再一次对不起朋友了。肉跳楼自杀了。因为王尚志已死，专案组白欢喜离场，翻回头又问欧百川，贺龙是什么情况下说这样话的？除你之外还有谁在场？这欧百川呢，为了取得专案组的信任，少受点罪，问啥说啥，说不上来就瞎编，自然是一通胡编乱扯。当专案组从欧百川等人处搞来材料以后，既要贺龙交代八五叛变罪行，贺龙斩钉截铁地说没有，并愤愤地对薛明说，他们说我贺龙参加南昌起义是投机，当时是党找的我，我说我不怕失败，我把我所带的部队都交给了党，我没有二心呢，难道这是投机吗？世界上有这样投机的吗？是40年前一同参加起义并吸收我入党的周恩来、谭平山、周逸群，他们了解我为什么参加起义，这是明摆着的事儿。为什么非要颠倒是非？为什么非要胡说八道？说着，贺龙愤怒地把专案组送来要他交代的南昌起义时是如何投机革命这字条狠狠地摔到地上，又说，说我在起义后南下途中进行了反革命破坏活动。我进行过什么反革命破坏活动？那时后有追兵，前有劫敌，我天天与总指挥部和革命委员会的委员们在一起，随时研究南下中的各种问题。如果我有反革命破坏活动，革命委员会的人能不知道吗？失败后，我由香港到上海找党中央，党中央还信任我吗？还会派我和周逸群一起回湘鄂西创建革命根据地吗？他们怎么就不想一想啊？胡扯，胡扯，完全是胡扯。贺龙又对薛明说，说贺锦斋最后在海陆丰交枪是我策动的，当时我们都没有走在一起，过揭阳的时候他带120打前阵先出发，走到乌石就被逼给截断了，我派李其忠去找他，要他带120回来接应，但没有等到李其忠回来，我们就和24师叶挺部队被敌人给冲散了，人我都没见着，我怎么可能策动他交枪啊？胡扯呀，全是胡扯。贺龙接着又愤恨地说，还说我曾发过什么悔过电报，参加起义的是我自愿的，我是铁了心跟着共产党的，我有什么过可悔？完全是造谣，造谣。说到这儿，贺龙对薛明说，拿着笔拿纸准备好了，你呀就按照我的话写，我贺龙参加南昌起义是自愿的，不是什么投机，在南下途中进行的都是革命活动，没有什么反革命活动，字儿你要写的大一点，让他们睁着眼睛看清楚。薛明带贺龙写好了之后，清清楚楚的注明是记录稿，1968年10月5日抄。贺龙接过来看完之后，用力的签上自己的名字。尽管贺老帅是据理力争啊，没有用啊，专案组不顾事实，最后总结写出来，贺龙是通敌分子和串权的阴谋家的罪行结案报告。其中关于所谓贺龙向武汉政府发的八五悔过电报部分写道，8月5日起义部队撤出南昌时，贺龙急忙致电国民党武汉政府，称他参加南昌起义是全然出于误会，哀求宽恕，表示要继续为国民党效力，他还唯恐一纸电文不能奏效，又密派其参谋长陈玉新亲赴武汉。

0: 与唐生智勾结，表白他倾心于唐是始终不变的决心。在南下途中，贺龙为实现其反共反人民的罪恶目的，又密谋在部队到达广东补充实力后，仿效蒋介石的办法公开叛变革命。哎，这份材料写完了，往上一交算完成任务了。到了1968年9月，康生根据专案组的上诉调查，提出来取消贺龙参加定于1969年4月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资格。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

0: 眼病患者的福音。锦州著名中医眼科世家五代传人刘卫红主任医师应聘盘锦医院坐诊十多年，现刘卫红中医眼科落户盘锦，他带来祖传良药明目散，针对病情一病一方，不打针不手术，给久治不愈眼病带来光明，主治玻璃体混浊、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炎、病毒性角膜炎、角膜溃疡、云翳、结膜炎、干眼症、乳肉、泪囊炎、糖尿病性眼底出血等疑难眼病。刘大夫治疗方法独特，见效快，被盘锦人称为光明使者。开业举行眼病会诊，采用先进检眼仪器，检查费20元，免费试药一次，20分钟体验效果，7天病情改善。电话0427-3133-353，3133-353。地址：盘锦市双台子区盛华苑4期24号楼。刘卫红中医眼科，
1: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
2: 打开中国的历史看看，不管改朝换代怎么个换法，都是自古忠臣多磨难。为什么呢？对外国的历史咱不太了解，对中国的历史略知一二。可能是因为忠臣呢，走的正行的端，正大光明，找死理儿，不阿谀奉承，实事求是，有什么说什么。凡是这样的人，一般呢都没有好结果。相反的，那些阿谀奉承、别有用心的野心家，在一定的情况下都吃香。所以就留下这么句话，叫一人成佛，鸡犬升天，一人倒霉，全家遭殃。咱们诉说贺龙同志的情况，其实有很多开国元勋也受到迫害，有关这些人的情况咱们逐个的表述，闲言少叙，书归上文。所谓的贺龙专案组，罗织罪名，胡编乱造啊，就叫贺龙承认所有的所谓罪恶反党罪行，像铁骨铮铮的老帅儿能答应？真所谓是泰山压顶不弯腰啊。贺龙啊，让薛明自己的夫人执笔写了一些材料，然后贺龙愤愤的签上自己的名字交上去了。这还了得呀，康生也好，四人帮一伙，林彪反党集团也好，一看贺龙交上来的这份材料跟他们要求的大相径庭，因此咬牙切齿，非要把贺龙置于死地而后快。到了1968年9月，康生根据专案组的上诉调查，提出取消贺龙参加定于1969年4月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资格。康生啊，在专案组的汇报会上跟大伙说，从汇报来看，足以说明贺龙他共产党不能当，中委不能当，天安门不能上。他那伙人当然是一致通过了，之后还继续逼迫贺龙让他写材料。贺龙啊，把专案组要他交代所谓的罪行材料气得扔到一边儿啊。他想了很多很多，很深很深。贺龙睡不着觉啊，脑子里在过电影，他分析了当前所发生的一切。陪着他的就是同甘苦共患难的夫人薛明，当然了，这是最亲的人，老两口子是无话不谈呢。贺龙意味深长地说，我们党里出了奸臣呢，这个奸臣就是林彪一伙。1966年9月，我奉毛主席的指示找他去谈话，他说我的问题嘛，可大可小，主要看是支持谁反对谁，这不很清楚吗？他们这群狗杂种， 我能和他们同流合污陷害旁人吗？能让我贺龙做违心的事情吗？绝对不可能啊！他们的阴谋是绝对不能得逞。贺龙生过气之后啊，哎，终于冷静下来了。他又对夫人薛明说：“哎，这样吧，我说，你写，把他们提出的问题写清楚。这是我们和这伙奸人的战斗，这就是战斗，别的咱无能为力了。”于是贺龙说：“薛明记录，把专案组提出的罪行。”前因后果来龙去脉都写的是明明白白清清楚楚。以后专案组还先后提出，长征时你与张国焘如何勾结，干了些什么反革命活动，抗日战争时期你如何宣传蒋介石的，在西南你是怎样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大区撤销时你说中央不相信你，说这话是啥意思。对这些凭空捏造的所谓问题，贺龙都坚决给顶回去了。贺龙的这种不屈服的态度可以从当时专案组所写的报告及康生的批语中清楚地看出来。因为贺龙不服啊，实事求是，泰山压顶不弯腰，所以林彪对贺龙的迫害就更加紧了。首先从生活待遇上下手，原来吃的东西可以往下减，有营养的东西往下减，不能吃肉，不能吃富有营养的一切食品，这是一步步的进逼啊。贺龙夫妻看得清清楚楚，他们看到对自己的迫害是越来越加剧了，贺龙不能不考虑啊。所以这天呢，贺龙就跟薛明说：“你呀，要有个思想准备啊，将来呀，他们完全可能把我们分开呀，不能让我们两个人住在一起呀。”薛明睁大了眼睛就问：“这可能吗？咱俩要离开了，谁来服侍你？”嗨，这些坏家伙什么事儿他们都干得出来，比坏的还坏呀！你千万要。

要有这个思想准备。薛明就说，翻开不行，说什么我也得照顾你，我也不能分开。哎呀，你怎么这么糊涂，现在我们寄人篱下勉强活着，过着囚徒般的生活，咱说话算数不算数？因此我提醒你要有这种思想准备，要有最坏的打算呐。说话之间，秋天到了，西山的枫叶红了，贺龙天天朝外边看呐，真可以说是翘首以待，双眼望穿，盼什么呢？盼着周恩来派车来接他，因为总理是那么说的。一天又一天过去了，西山的红叶被北风吹落，天又下雪了，雪压了西山的青松，而周恩来还是没有派车来接他。贺龙哪里知道，他已经被列为专案审查对象，完全被林彪江青一伙所操纵，周恩来总理已经无能为力了。贺龙待着没事干什么呢？就一遍遍地读毛泽东选集。1968年3月26日，贺龙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时，颇有感触啊，对夫人说，你看，毛主席这里讲的多好啊，可现在呢，矛盾都乱了，把自己人当成了敌人，这是什么？这简直是红铜县里没好人了啊！贺龙说的激动之处，突然说不出话来了。夫人薛明可吓坏了，赶紧把贺龙给抱住，就问他怎么了？你觉着哪儿不舒服？可是贺龙同志瞪着大眼睛，只能点点头，说不出话来。这薛明朝外的就喊。哨兵，哨兵，因为外头有巡逻的哨兵啊，把哨兵叫进来，把这情况跟他一说，哨兵亲眼目睹也害了怕了，赶紧给267医院打了电话。267医院就是警卫医师的医院，也就是现在的武警总医院的前身。杨德忠对此回忆说，1967年6月22日，老总病了，当时301医院根本不能去。曾少东将老总的病情报告了周总理，总理亲自交代住卫戍区医师医院治疗，那里的条件较差，大概住了3天就出院了。这一次我的印象，老总患的是感冒、高血压和糖尿病。1968年3月26日，老总又病了，这次贺老总病得比较重，说不出话来。总理交代我们去医院看他，是黄谢元同志去的，当时专案组的卢凤奇、马瑞群也去了。医师啊，从301请了2个大夫做了心电图，诊断的结果，老总患的是脑血管一度痉挛，这次住了10天，4月6日出的院，出院以后仍然被送回原来的地方。杨德忠还回忆说，贺老总那里的报销费，1967年医药费，包括乌兰夫同志用的557元，还有修房费638元，煤费7000多块钱，公杂费300多块钱，炊具费20多块钱，共计是8648.43元。当时谁也不给报，走到哪儿哪儿碰壁，最后还是总理批给国务院管理局报销的。据说总理批条子的时候说，我当总理以来批这样的条子还是第一次啊。再说贺龙元帅在医院治疗期间，有个战士啊，看看左右没人，悄悄地告诉贺龙，又有几个部队的领导干部被打倒了。
贺龙回到住处。

天，报上发表了一篇国家体委的大批判文章，污蔑体委系统长期脱离党的领导，脱离无产阶级政治，钻进了不少坏人，成了独立王国。贺龙从报纸上看过之后气愤地说，这简直是胡说八道，这是否定体委成立以来的全部工作呀。看见没有，又不知道又有多少干部受牵连了。你想贺龙什么心情，吃饭吃的又不好，睡觉睡不好，压力那么大，气又那么大，这身体呀，自然一天天垮下来了。尤其通过上次住院之后，这身体是一落千丈，每况愈下。薛明一看呢，心里头着急，打算给周总理写封信，报告贺龙的身体情况。贺龙摆了摆手说，哎，不用写了，还是算了吧。如果总理有能力，他一定会管我，如果无能为力，此信就落到别人手里了，别人还误以为我向他们求情呢。不就是没有药吃吗？不吃就不吃呗，不吃就拉倒吧。就在这个时候，也就是1968年3月28日，原国务院参事室的参事叫李仲恭，伪造了两封陷害贺龙的信。咱必须重点说明啊，1968年3月28日，原国务院参事室有个参事叫李仲恭，伪造了两封陷害贺龙的信。就这两封信是致命的信，是要命的信啊。什么叫笔杆子底下能杀人，唾沫星子能淹死人？下面咱们要说的就是这么回事。有人问了，李仲恭何许人也呀？在这里咱要介绍介绍。李仲恭啊，是贵州人。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时候，他任南京政府北伐军总司令部的秘书处处长。在1927年这个重要历史的转变关头，李仲恭坚定地站在蒋介石和国民党右派一边，其于1927年初在重庆策动刘湘拥蒋反共之后，又来到了汉口，逆策动在汉口的川黔将领拥蒋，反对仍打着拥护共和牌的武汉国民政府。有这么一天，贺龙来到住汉口的阎仁山家中。阎仁山呢，实为贺龙所部的第15师司令部的秘书长，跟贺龙关系不错，又是贺龙的下级。阎仁山呢，就对贺龙说，哎，蒋介石的秘书长李仲恭要来见你。贺龙纳闷儿，他找我干什么？阎仁山就说，他没说什么事儿，他就说想要见见你。贺龙一合计，见见就见见吧，看看他说些什么。简短解说，有一天李仲恭跟贺龙见面了。贺龙这么一看，这个李仲恭30多岁的年纪，一派春风得意的派头，腰板挺直，戴着眼镜，说话比较斯文，从骨子里透着傲气，因为他正春风得意嘛。贺龙跟他见了面之后也没多说什么玩意儿，就是普通客人的寒暄，说了几句话就分手了。到了第二天，这个李仲恭在汉口日租界贾刘向办事处请客，贺龙也应邀出席了。出席宴会的人呢挺多，一般都是川黔的将领，连各军师都派代表出席了。宴会呢也很丰盛，还请汉口名伶清唱了一段戏。贺龙一看呢，这简直太挥霍了，心里挺不高兴，就知道李仲恭是有任务来的，

0: 这小子是无力不起早啊，所以呢就把这个情况报告给了唐生智。当晚李仲公与贺龙相邀在严仁山的家中打牌，打牌之后唐生智派人通知贺龙逮捕李仲公，于是贺龙下令把李给逮捕了。同时被捕的还有一个姓杨的，叫杨荫之。杨也是先到四川杨森处为蒋介石进行游说活动的。李杨二人被捕之后，武汉政府本密将二人杀掉，但在讨论决定时，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会委员、中央农工部部长邓演达保了李仲公，结果只杀了杨荫之一个人。全国解放之际，李仲公归顺了共产党，被安排在国务院参事室当了参事。1950年6月，中共中央筹组西南大区军政委员会的时候，李仲公借口对这一地区情况比较熟悉，提出了到西南大区军政委员会中担任职务的要求。开始的名单中啊，也列有他的名字，但在协商讨论时，西南人士纷纷提出李在重庆331惨案中的责任问题，有关单位对此进行了调查。这时周恩来想到了贺龙曾在1927年逮捕过李仲公，为此写信向贺龙询问情况。同年6月19日，贺龙回函周恩来称，关于在武汉时期李仲公被捕的经过情形，我尚记得是1927年2月间（括弧日期记不清楚了），我在汉口严仁山家中，经严的介绍说他是蒋介石的秘书长，与其相识后互相谈了几句客气话。第二天，李甲刘向的办事处（括弧汉口日租界）请客，我亦前往。期间尚请有汉口名票清唱。我当时观察李由南京来汉口后这种挥霍的举动，就知道他是有任务来活动的。席散后，当晚又在严仁山家中一起打牌。此时唐生智派其秘书长前来告慰我说，李仲公是来汉口捣乱革命的，要我将其逮捕起来。打完牌之后，我即将李用汽车送到了唐的总指挥部，经几日后被邓演达将其保出。这就是逮捕李的经过情形。周总理又为此询问过聂荣臻，聂荣臻回信说李仲公问题以贺龙信为证。最后中央根据各方的意见，在中央拟任命西南大军区政委会的名单中划去了李仲公的名字，换句话说就是把他除名了。为此这李仲公就恨上了贺龙啊，心说你要不给我写那封信，我又能升高官了。1957年，毛泽东主席召开最高国务会议，提出扩大统一战线。中央根据这一指示，为国务院参事室参事的李仲公又向周恩来提出要求，安排他为国务院参事室参事的李仲公又向周恩来提出要求，安排他到贵州去任省主席，结果又被贺龙给挡住了。李仲公由此更深深地恨上了贺龙，是伺机报复。要不过去怎么有那么句话呢，宁愿得罪十个君子，不得罪一个小人。其实贺龙当时拦住他的目的就是为党负责，对人民负责。光阴如箭，转眼机会来了。文化大革命初期，这个李仲公啊没有发作，哎，他在寻找机会。当他看到满街都是打倒贺龙大字报的时候，他依然还没有发作，还要继续观察一段。 他明白，像贺龙这样的大人物，光靠群众示威游行说打倒那不好使，必须中央说话才行。当1968年初，江青在工人体育场举行了一次10万人大会上，公开喊出打倒贺龙，李仲恭认为时机成熟了。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 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 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乏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

0: 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4: The Sunshine FM。
3: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品牌节目《逗你玩》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
5: 种牙患者特大喜讯，盘锦博爱口腔医院20年连锁老品牌，盘锦地区第一家二级口腔专科医院，为回馈盘锦缺牙市民，拒绝种牙暴力，让种牙更透明更简单，打造盘锦地区种牙标杆，现征集种植牙口碑宣传员，全程仅限66名，全程仅限66名，抢到就是赚到，想种牙的患者赶紧预约报名，领取你的种牙方案。种牙热线89588，89588，地址兴隆台兴隆街道兴隆大街98-4号原凤凰名店。

又到了下午好时光啊，朋友们在咱的小船上开开心心快快乐乐飘飘摇摇忽忽悠悠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93.9 盘山广播电视台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的逗你玩在下老 K 头。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真正的实现看广播。这是谁问主持人？

盘锦下雨了吗？你等我一会儿啊！完了，一会儿那啥，那个我下节目2:30之后，我去给你搂一眼啊！我这屋里也不知道啊，我这屋里要知道下面下雨的话，那完了，房子就漏了。谁是这走个面？欢迎你！别闹了啊！别闹了！这个走个面，这两天在家热搜了。哎呀，我的妈！这个火呀啊，可不得了了！哎，这把世界杯那叫全国的球迷都关注，全世界都关注。那完了，在家伙给世界杯那势头，那火一般燃烧的，熊熊燃烧，那家都给压下去了。你这玩意不服不行。韩红该说不说，那些歌坛大姐大呀，那家伙啊，屹立多少年了，嗯，你这把走个面，完了土地爷掏耳朵，萎靡了，这证明什么啊？这玩意儿咋说呢？人呢，在红尘中，也不要妄自菲薄。也不要狂妄自大，啊，这玩意儿这，你整的，我跟你说啊，有那么一句话，是白居易写的一首诗啊，叫做“赠君一法绝狐疑，不用壮归与助诗”，烧玉要待三日满，看人要等7年7。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下时。唐使当初身便死，一生功过有谁知？哎，这啥意思呢？我告诉你一种方法，当你犹豫不决的时候，你不用说的，过去那几种占卜的方法，有一种是在这龟壳上啊，烧龟壳，完了钻。看看的那个决定怎么是吉还是凶，啊，注诗是啊烧一种草，一种叫诗草的啊，用那个来算卦占卜，是这不用这两种方法，不用这些方法，你要是想看这个玉好不好，啊，你得烧它满三天好不好就能看出来了，你看人的好坏是不是啊？你待7年，哎，怎么得7年以上？周公恐惧流言日，周公那个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吗？周公吐哺的时候啊，他也别人有一个飞短流长，有人议论他说这周公是不是他想篡位啊？王莽在那个篡位的时候是不是？当初那是了不得，他姑姑是汉平帝的媳妇吧，皇后，汉平帝汉哀帝呀，我忘了。哎，那家伙那家里边省吃俭用，从来不着绫罗绸缎，哎，待人还谦卑。那家伙他儿子犯罪了，犯法了，那家伙直接说的，那我不杀你了，你自个儿死吧，那就那么狠，哎。唐使当初如果他那个时候就死了的话，一生功过有谁知，他就后来不会暴露他那些丑恶的嘴脸了。韩红这你看这么多年积累的个人声望一下子完了，前功尽弃，网上有人说是有人故意的啊，是因为看他做这个公益啊，这么多年有人嫉妒，有人在质疑，那很正常，那谁干啥那不人家花钱了肯定有人质疑，你关键是你能不能经得起推敲啊，你这一下把账都给翻了出来的，现在网上有能人呐，人厉害呀，翻都给翻不出来了，是不是不太好整啊？这事你说这咋整，你说我都替他愁的慌，还说出来道歉来了，道歉呢，你当初说啥的时候，咱说寻思过过大脑啊，我们当主持人也是，其实做着主持哈，每说一句话那就搁大脑里边过好几遍，
这句话

0: 该说不该说，该说到什么程度，说到什么深度，是不是、啊、甚至有的话就是一笔带过了就不能说。嗯，那你看看这可没招，你说这玩意人这辈子干啥玩意都不容易啊，你这撒个谎那玩意你也得撒圆了啊。这两天还都提世界杯呢。嗯，哎，我发现一个事儿哈，你这玩意儿到处都是人情世故啊。你看看咱们，有人说的咱们这里边，哎呀，这里边这事那事的人情世故哈，嗯、摆来摆去的，世界上也是啊。你这个在这次世界杯上就体现出来了，啊，巴西和对日本淘汰赛的时候，补时伤停不是补时的时候，逛长一下子，叫巴西给日本给赢了。赢了，按理都说你在这回家都得庆祝啊，是不是？呱呱的得走两杯，是吧？他没有，第一时间发个微博，发个微博你就发呗，是吧？你巴西你自个家也不是没有你们的语言，自个家也有，啊，不的用中文发，巴西赢完日本了就发一个中文的微博，中国的球迷。你们开心不？哎呦，你这玩意儿你发心的玩意儿，你看人家啊，人家都知道咋回事儿。你这个巴西队，我就必须我力挺他。那年看的时候，因为我是看世界杯呢，足球的嘛，我对这玩意儿不敏感，我甚至我不是球迷，就是球迷我也是伪球迷，我啥也不知道，哎。完了，那年是中国对卡塔尔，也是世界杯。那年是韩日，世界杯，韩国和日本呢不参与这个什么外围赛，直接人家进入那个什么了，进入32强了。咱中国逮着这机会了，那年还是米卢这小老头，快乐足球嘛，完了，中国赢了卡塔尔，在沈阳五里河体育场。2001年好像是一本2001年，那年我在哪儿呢？我记得非常清楚，我在山东泰安，就是泰山脚下泰安，泰安市，我从那以后我就关注中国足球了。一方面吧，也是凑热闹，因为大家都提这茬，你不提吧，好像咱傻似的，完了我就研究足球了。那时候我在泰山，你说泰山怎么的？这两天网上在家传呢，沸沸扬扬啊。完了也是真事儿，所以呢，为了防火呀、防火防病虫，搁那山上很拉起了100多公里那个什么。那个滚龙就在那个一般的监狱那个还有看守所那大墙，那墙上边拉那嘛，上面带刀片的，刀片锋非常锋利啊，就像铁丝网上，不是铁丝滚龙似的，不是铁丝网，那玩意相当厉害，给拉上了，说防止防火灾防病虫害的。你说人这玩意智商是个好玩意儿哈，那玩意你多多少少都得有点，你没有那玩意就真不行。那玩意你不但让人笑，而且说出话来一说一个坑，一说一个眼，到处都是窟窿，你说是？你防那个拉那个铁丝那个滚龙式刀片那玩意，你防火行，你防火你咋防病呢？我就纳闷呢，那玩意儿，那对病有啥预防的作用？这个我真不知道。虽然我不是医生，我也不是中医，但是我不关键，我有智商啊。虫子你咋防？你刀再快，蚂蚁在你刀刃上爬，根本伤不着一点分毫。 防火你咋防呢？我就一个刀片一个铁丝网，那咋防火？我听了这个新闻之后，我就陷入了深深的思考，那咋防的呢？你就直接说呗，敞亮呢，那玩意人家都看出来了，你还撒那谎干啥？还得圆，费劲巴力的，啊？你就是说怕人逃票呗？那玩意真有逃票的，那不是他说，你问问我咋知道的？因为我就逃过。那个逃票吧，那个是非常非常，那谁说花了2000多万？是2500多万。嗯，真有钱。那泰山这两年不少挣。嗯，我去那时候是我逃票那回是，60块钱一张票，现在说涨了，现在涨了100块钱，110是100，我也不知道，我没去，就去那一回，还逃票进去的，那个逃票是很高难的一个过程啊，你得天还没擦黑呢，你就得开始，你备足了干粮水，然后就开始从山脚下，往上爬。不是爬，你得绕，你把那个景区的收费点得绕过去，靠当地有向导，你给他个10块20块的，他就领你上去了。你得知道那道，那家伙让狗撵的，那山里有的地方他有住户有人家，他不像咱们那屯子，一屯子好几百户，不是那样的，他那一个那个也就三五家。那治安呢基本就靠狗呗，那山里狼虫虎豹啥都有，那狗真假给往撵的，那能冒着生命危险，那要掏上的话完了，你120都进不去。从天刚要擦黑就往上开始爬，一直到早天刚亮你能看着日出，3点3、4点钟嘛，3点多钟天开始什么放亮了，你能到日观亭，日观峰能够看那个日出，在云海里边，什么叫喷薄而出哈？那就是那种状态。人家主要是人家这次拉那个滚龙似的哈，那个刀片那玩意儿，说这玩意儿挺厉害，说能防火，还防病虫。你防虫子防火都我都信，你防病你咋防那玩意儿啊？你那拉的都是手术刀啊。我就不明白，人这玩意儿现在哈，那时候后来说景区是道歉了，说给撤了，撤的话还得上百万。那年代60多块值得一掏，2001年好像是，应该是。2001年也不2000年，2000年，因为我那时候在山东。你说这你，多亏现在没，现在去的完了，你爬到一半了，那铁丝网谁敢钻呢？那过不去，那家拉的那家咋千疮百孔啊？那就跟凌迟活寡一样。那个我没钱，我也没敢问，反正28块钱买不了。你老提28块钱干哈？你埋汰我呢？2002年那年就世界杯嘛。那个中国赢卡塔尔进那年进了世界杯了嘛。所以说我记得非常清楚，就是人这玩意儿哈，不管啥时候你有智商哈，他就能多糊弄一会儿，一般的人都能糊弄住，一般不太尖的，不太十分尖的都看不出来，是不是？但撒谎这玩意儿也有一点不好，你得圆呢，圆来圆去忘了可咋整？都忘了当初自个儿咋说的呢，后来就对不上茬子了，对不上了，你后来这帮人记着呢，完了，韩红说的我觉得我浑身发抖，我泣不成声， 我觉得人们太冷漠，太无情，这个世界太冷酷。别闹，你净胡说，你那钱不都是大家伙捐的吗？嗯，你也没捐多少啊，都是大家伙捐的，都是大家伙捐的。完了，你还说这个世界冷酷无情，啊，就不买你那个票，那个电不看你的电影，就冷酷无情了。你说那话，你瞅瞅，你老拿自个当腕儿，是不是？你这玩意捧你是个宝，你不捧你摔掉地你就是玻璃碴子，谁都是，你多大人物都是，是不是？你啥？你歌坛的，我这么多年搞公益，你大家伙，你就把大家伙拿那个钱儿，你去给完了捐助去了。这回上内蒙古，你看那他捐那些救护车，那个救护车上面写的最后搁仨字儿：越捐人。哎，这回他说了，说有越捐人，越捐人。以前从来没听他说过，他都是说他这么多年致力于公益事业，啊，他吃了多少辛苦，他就绝口不提谁捐的钱。后来才知道是越捐人捐的，一个月捐有捐19块的、29的、59的、200的都有。到
1: 海参找小琴，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琴。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个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7。
3: 开车穿行盘锦大街小巷，感受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
4: 城市的活力离不开优质的营商环境，少跑腿，好办事，解难题，护权益，用贴心服务留住商机，用公平环境汇聚人气。
3: 公职人员多一份担当，服务窗口多一份耐心，市场经营多一份诚信。
4: 潮起辽东湾，
3: 兴业在盘山，
4: 以一流营商环境
3: 跑出城市发展加速度。
5: 我要天天逗你玩，我要天天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

好，一段信息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您这里正在关注的依然是调频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的《逗你玩在下》老 K 头。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真正的实现看广播。对，谁说突然间冒汗、头疼、眼睛睁不开？你那是不是低血糖了？你快点喝瓶真真，完了马上去医院。你别问我为什么知道，因为我也有过这症状。这谁老问我啥时候回来？我上哪去？我回来呀？那我当韩红呢？一会儿是德州的，一会儿是成都的，一会儿是西藏的，一会儿又是北京长大的。你看这一还问，还问今天啥时候回来？你是哪的？谁呀？你是草原？我在那边，我故乡只有一个，黑龙江，黑龙江省肇东市东发乡同发村同仁堂屯儿，后边数第二趟杆儿。我们那地方是全整个东发乡的政治文化经济交流中心。我们那地方号称那个东发乡的塞纳河。那说你老家的，我老家谁呀？我没见过这人啊。大贵屯儿。啥玩意儿？你得去看看病吧。怎么说话怎么是前言不搭后语呢？我怎么净招这样人呢？问我啥时候回老家？就是韩一说这事，我想起来韩红说，一会儿说他是山东的，其实他祖籍山东。人的正常交流啊，他可能这种方式，用这种方式呢，拉近彼此的这种亲近感，拉近彼此的距离。和观众呢，和粉丝们，拉近距离，这个我明白，但是呢，正常的我们人和人之间的交流，无论是语言上还是文字上，那么我们都说问你老家哪的，你都是说自己的出生地。你比如说我，黑龙江省肇东市东发乡同发村同仁堂屯儿，没有说祖籍的，那说祖籍完了，那我祖籍搁山上呢。猴那谁说韩红是四川？那我哪知道，咱也不是天天研究这玩意儿，他愿哪哪的。我一直谁说这顶明说，我一直以为他是西藏的呢。他因为他唱那歌的时候，他唱一首歌叫天路，他说他是原创原唱，这个他这属实不是青藏高原，他说他的代表作品《青藏高原》和《天路》，这两首歌的确挺好。但是呢，行内人都知道，李娜大家伙都知道吧？你后来出家的那个，他首唱的什么那个《青藏高原》？那《天路》知道的人就少了。索朗旺姆，后期唱过，最早唱的是西藏军区政治部的，歌舞团的，那个叫巴桑，那女的，你听听她那铁路，那是原汁原味的，听着不累。后来他把版权买断了，买断了就是买断了。你说那你们他咋不说那个巴桑咋不说呀？那索朗旺姆咋不说？李娜咋不说？如果人家花完钱买断完了，你就不能再吱声了，你就不能再唱了。你比如说我大师兄那个，他叫侯强，他创作的他原唱的作品，他没唱火，的确是没唱火，他唱的属实不行。我大师兄，新大师兄，他唱的是什么呢？回心转意，曾是我陪我度过漫长的那么多天，
还说还有人真爱。哎，这是他的原唱。后来他没唱火，他把版权卖给黑龙了。他以后就不允许你再说了，你也不允许再唱了。你要拿这个再去说，你说这是我的原唱，那就不好使。你得把钱给你退回来，是不是啊？哎，你这玩意很讲究的，那叫产权保护。哎，但是呢，这个行内都知道，一般的这糊弄咱们老百姓，咱这些咱就听个乐呵，这愿谁唱谁唱去吧。保护产权咱也保护不了那玩意儿，咱也没有那能耐，咱也没有那闲工夫。那个谁是我教教你同发的历史，你知道吗？同发同仁堂还叫大贵屯，我是谁你都我知道你是谁了，你是咱村的村主任。

那谁说 K 呀？你的版权归谁？我哪来个版权？我就一个歌版权发表了在人民网，中华网，那是全国第一那个官方网站，农家小书屋，卖不出票去。我那产权不用保护，谁愿意盗谁盗，没人盗这玩意儿，太瞧不起人了。那谁说杨金芳该办66了吧？哎，你这说啥话呀？说啥？杨金芳好像比我大2岁，好像，大2岁大1岁。你现在你可精神了，老漂亮了，是我们屯的第一个，是村花，是不是？一双美丽大眼睛，辫子粗又长。我今天啥时候回？今天回不去了，这演出太多，是不是？县里都是县里的，还不敢请假，请假就挨揍。东哥说的“平畴叠翠接云天，碧道成行绕涧泉，细水涓涓滋嫩母，柔风缕缕漾青烟。”东哥漫步宁家去，猴腮凭栏赏沃田。携手共观千里绿，清新静候稻粱泉。我和胡三看个自个儿的稻田，心情真好。你得放水去，是不是？现在人真厉害，好，现在人真懒。你说这先放水都不用去人了。过去我小时候得看着放水，一看看半宿。有一次看我睡着了。那个稻田吃梗的叫拉拉蛄，有一种动物叫拉拉蛄，那个生物你们知道不？那个昆虫，那个、昆虫拉拉蛄，它盗洞完了之后，它盗的洞不大呀，那水一冲越冲越大。我家的一滴水也没放进去，给我二叔家的稻田地都给淹了。我二叔拎着铁锹撵我一上午，给我撵的都上不来气了都。那谁说小书屋产权还让航风热线给盗了？没，那是我跟你说，我要是大腕歌星的话，我的歌你们随便唱，我不要版权。你来，是不是？他谁唱他不谁不得感谢我两句啊？这帮人啊，咱也都钻到钱眼里去了。哎，我的歌你得唱，你唱完了你得给我钱。我唱你的歌瞧得起你，我还给你钱。咋的了你？你急了？你抢得了，上饭兜得了呗？这个谁说 K 哥还有几年退休啊？你惦记那玩意干啥？我退休，你接班啊？老有人来问这玩意儿，老有人来问这玩意儿，这啥时候退休？我就不退了，我这就搁这一直到老。那谁说听说听过听拉拉蛄叫还不种菜了吗？不是，听拉拉蛄叫还不种黄豆了，菜该种。那个谁不是 K 哥的初恋，是他的追求者，他跑他追，他插翅难飞，飞太远了。别闹了，那是俺家啥也没有，俺家穷，我没爹没妈，我们家就两间小草房，那房子外边下大雨，屋里下暴雨。那风大的那年头，那时候也风也还行，动不动房盖都周了，房上的山房草都给周了，都给压着塑料布都。家里地也没多少地，完了那个什么那个也没有四轮子。那时候你找对象，人就上你家里看你。第一先看柴火垛，柴火垛你垛得溜旗儿的，是不是？还得大高，柴米油盐酱醋茶嘛，你柴火得有，看你柴火垛，看你当院子扫的干不干净。哎，你家里还得有四轮子，还得有大砖房。

你现在回我们屯子全都是楼屋，盖二姐楼屋。听说要占地，都盖二楼。那屯子那家盖的拔地而起，全是二楼。后来不占了，太气人了。给晃一下子，晃一下白盖二楼了，你说冬天取暖可遭了罪了。那时候人家赵本山还有手电筒呢，我家还有电视呢，你说那玩意儿。你电视你晃不来人，你电视的话，人家找对象人家不看你家有没有电视，你家得有大砖房。哎，这是必须的。我家管啥都没有，后来我就走上军旅生涯了。嗯，当兵去了。我刚开始我倒腾买卖，我寻思挣俩钱说个媳妇儿。倒腾买不行，这智商不够用，挣不着钱，差点没赔上。这谁说老妖精是杨继芳？你胡说八道啊！你还上学那时候，我跟他同桌。我太了解他了，你长得多漂亮，全屯子你能找出第二个来？你这在那攒那钱儿，你这多少人的惦记呢？后来人家出国留学了都。凤凰涅槃说 ：“K 迷们，大家好，我也在此感个新潮，诚恳请大家都走个面儿，来福士园蛋糕房品尝各种美食，同时还有纯粮小烧酒，我这店也就起来了。你那不是那话不是那么说的，咱就有了。”那个什么咱北京2000多万人口，是不是啊？哎，哥们儿、姐们儿、爷们儿，后面的那个我在节目里不能说那个词儿，完了大家伙都走个面，是不是啊？把第一波票房带起来，咱就有了。哎，那是慷慨陈词啊，一首咱说叫掷地有声，铿锵有力。没想到这帮观众也是啊，你就走个面能咋的，也没人给，没人给面，这帮人也真是，你大腕你不得需要大家伙惯着点吗？没想到大家伙都不给面，这帮人也真是的。哎呀，以后我可得知道了，不可别瞎要面。这谁说的？做买卖都是先赔后挣，你快拉倒吧，这本都赔进去了，挣个六了还挣。这谁说 K 哥当年挥泪从军离开小方，还挥泪从军，你那是挥泪斩马谡。我当兵我是报效祖国，是不是报效国家，精忠报国。那你在家国利益面前，是不是啊？你得选择国家，大局为重。爱情、个人的感情上的纠葛可以放在往后放一放。没想到啊，万万没想，这一放就是40来年。那谁说巴西给小日本子送回家了？巴西队真厉害，巴西队赢完了之后第一时间先发那什么，先发微博，用中文发的，中国的球迷们你们开心吗？哎呦，太气人了。我没看那个比赛，但是我是挺解恨。总有人那么说，总有人说，哎呀，那个体育是体育，不要搞政治体育。你说那玩意儿，说我就瞅他不顺眼，咋的啊？我跟他有仇，世世代代的仇，一辈子都忘不了。少跟我说那样的话，哎，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个体育，什么那个体育的，不要老记着仇恨，我就记着咋的，我就这人，我就记仇。那个谁说他有了，别人的兜空了，是啊。说那玩意说的，我现在都啥样了？我现在点个卷饼，我都得寻思寻思，我在站着犹豫不决，我都寻思里边放不。

0: 放肉，放肉就得添2块钱，放几个鸡蛋添1块钱，我都寻思寻思，我去给你走个面去。你关键你知道我是谁呀？你关键那个人他谁？那个人招人膈应，成膈应人。那瞅长那样，你瞅瞅哈，我就膈应他。那冯小刚，我就直接说明吧，别大家伙别跟他猜了。那小长得，我的妈呀，咋说呢？那啥玩意成精了？那是。那东海里出来的，嗯，他说我们都是垃圾观众，嗯，还说我拍什么电影都火，拍一个火一个，我票房总是第一，没招没办法，我独孤求败，那不都他说的吗？完了，这回完了，不行了，扑街了，啥也不吱声了。那这玩意别老吹，别老装。
1: 下面播发征兵公告，广大青年朋友们，你们好！2026年征兵工作已全面展开，面向全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重点征集大学生以及各级各类毕业生。参军入伍大学生可享家庭优待金、学费补偿减免、退役复学入学等政策。欢迎广大青年朋友们踊跃报名！热血男儿参军报国，铁血军旅期待你的加入。报名条件：盘山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报名方式：登录中国征兵网进行兵役登记和网上报名。咨询电话：0427-3552-060。
2: 我要天天逗你玩，我要天天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

听谁说 K 哥当年满怀报国壮志当的兵啊？那这照你那么说吧，嗯，我离开了那里我热爱的深沉的多情的土地，黑龙江省肇东市东发乡同发村同仁堂屯，是吧？我说那得有多好，我现在搁家的话，咱说我这致富带头人，我领着大家搞科研，是不是啊？造洗衣粉，那时候他们听我的，哪有现在什么蓝月亮红月亮什么的，我们家那的咱说的那时候就认识种地，说你只要不种地你干啥玩意都是不务正业，你这玩意你就是你就一条道，哎，就得种地，你不种地你这啥也不是。那都种哪有那么些地呀、啊、你家地多行，俺家就那三百来地儿，真的不够，不好干啥的，打那点玩意儿都不够自个家吃的都。那谁说 K 哥你说的是不是不就是东海里的奔波了吧，奔波了吧发不了奔，嗯，东海里边一成精。那个谁说的在台上领奖让本山大叔来个嘴巴他也不一样受着嘛。不，那是大家伙都知道这开玩笑，那个到就当一个咋说呢，就是大家伙互相之间表示感情非常亲密那种，嗯。那谁说老 K 想出人头地？那光想那行吗？你都早都出人头地了，都登堂入室了还出人头地。那谁说同仁堂村跟同仁堂屯老字号的药店有关系没有？那不知道。哎呀，那你说的意思我明白了，你是不是让我上北京同仁堂去起诉他侵权名啊？但我们屯子没注册呀，没注册商标啊，没注册商标。我那时候要提炼胆红素，完了我大哥给我揍了，削我，嗯，说不让我搞科研创作创造。

不行，说不务正业。我说我这还有比科研更有力量吗？我脑瓜成好使了，但是太早了。那搁现在，哎，你说这是不是啊？我现在都应该是中国科学院院士。那谁说那叫不务专业不正呢？不是，那时候都让种地，种地才能说上媳妇儿，是不是？你不能说个媳妇儿天天搁家饿着。你说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嘛，你得能养活起媳妇儿。你到时候生孩子，你还得养活孩子，完了给孩子说媳妇儿，盖房子。你这一套下来完了，我这前途渺茫。那谁问 K， 你在部队时候是连级干部还是团级干部？齐哈尔是义安县有战友吗？我是连级干部，我就看着连级干部，我能见着团级的遍地都是。我们政治部大院的最小的干部都是团级的。最大干部都是中将，齐哈尔义安县没有，好像没有，我记忆里没有那个那的战友。佳木斯赣南县华南有战友，再就没有了。黑龙江的一般都是我当兵的时候都是我们肇东的，有五战的、东发的，哪哪都有，那一批，完了。我们都分到一起去了，分到各个连都不一样。我是一营一炮连，82毫米迫击炮，82毫米无后坐力炮。现在都淘汰了，现在都不用了，现在都无人机。你说这玩意儿，现在战整个战场的态势，整个全都翻天覆地的变化。你说，放小飞机，谁信那玩意能打仗啊？中国说一天能产好几十万架，嗖嗖嗖就放无人机就行了，放小飞机儿。这头两年头些年我听说那玩意能氧化肥，能撒药，能撒农药，谁寻那玩意能拿去干仗呢？这玩意中国这玩意能研究，中国四大发明你说研究出火药，咱们这家光说这那个什么部队要开拔的时候来三声炮响，打打打大刀旗，大刀旗迎风飘扬，是不是啊？哎，刀枪如麦穗，剑戟似麻林，是不是啊？哎，三军斗志，人如那个猛虎，马赛蛟龙，说这玩意儿是厉害，放炮能振奋人心。那后来你是啊，那西方学习了之后拿来揍咱们，你说说，咱们也是，咱整个无人机，咱说打药，撒撒化肥啥的，那玩意儿省事儿哈。这帮玩意拿去给干仗去，他说还挺好使，你瞅瞅，哪个你说不是咱研究的？你瞅瞅，中国的大疆，全世界到处都是，订单都排到下个世纪去了都。那谁说无人机拎着迫击炮打？这。一看你说话就是不专业，你没当过兵你都不知道，你没见过迫击炮啥样吗？你就看电影看电视剧，你看的是那个我们抗日战争的时候那60炮60迫击炮，哎，我们那是82毫米的，那老粗，裤筒一下子那放出去，但我没打过实弹，我看过那个录像。82毫米无后坐力炮是反坦克的，哎，咣当一下子给坦克打上之后就是一个窟窿。我是一炮手，负责瞄准，我说放他们就往里放炮弹，能往里装，二炮手就往里搁炮弹，是不是？三炮手以后呢都是背炮弹的，背炮弹和背那个底座，我是一炮手背着炮筒，他们二炮手拿着炮支架，三炮手背着底座，三炮手以后4、5、6、7、8，这都是背炮弹的，一人背6发，

这我这不属于泄露机密吧？完了，让这里边有没有间谍，给让他们知道就完了。那谁说累呀？那可不累吗？5公里全副武装越野，哎，那个炮筒如果碰掉一点，就军法从事。真的，我不这个不是吓唬你们，那炮筒碰一点儿磕了碰了，那完了就发生就会严重的事故，炸膛。那个非常精密的，那都一头发丝儿都不能差，你磕一下就完了，是不是啊？扛着它，满哪跑，还得上山呢，全副武装，还得背着手榴弹，我们那时候背的都是教练弹，是不是啊？还背着5、60冲锋枪，6个弹夹，加枪上那个是6个弹夹，是不是10弹的？那还了得了，你说说我遭多大罪，我这都报效祖国呀。那谁说估计敌人早就知道了，呵呵，不是，这到我这都不算啥机密了。那谁说小日本的就从丑八怪上台之后就没消停，又整这又整那个，总想跟我们对抗一下子，哎，总想跟咱支吧支吧。高氏早苗老太咋那样了，那么大事儿啊，一点正形都没有，哪有个人样，你瞅瞅啊。动不动就找人家跟人家媳妇去泡澡去。你但凡你人正经点也不能说那话呀。你看谁跟那人唠嗑，我请你洗澡，一般都是我请你才喝点啊，哪天咱聚一聚喝点酒，这是正常，那正经人说的话。说这人话，他那上来我请你泡澡去，你是说那玩意说那个埋汰，你这那给李在明吓，李在明家里现在还打仗呢，他媳妇天天问到底怎么事，洗完澡还完了还跟哪个国家的总统完了跟人唱歌，上哪开那 G7 峰会吧 G7G7 开那个峰会的时候，人大伙都没坐，他跑着坐去，跑着坐那个凳子是转的，给他蹬凳子玩，这搁咱中国那小孩那样蹬凳子玩，弄挨揍，大腿巴子撤的。你怎么那样？你说那个国家是小，是弹丸小国，是不是啊？岛国寡民中，我们理解。你请个人当总统倒是。行那么个玩意，那一瞅就作风不好，不正经。那请一男的去洗澡去，你说这玩意，咱说心里话，你哪有那么，那李在明家，那李在明他媳妇管得成严了，他媳妇现在还得问呢，一天给李在明整急。李在明说我没去呀，没去，他哪没告诉我没跟别人去呢？我真没去，你没去，你咋没跟别人说？苍蝇不叮没缝蛋，为啥找你？快说！妈，给李兆明整的没招没招的。唱歌吧。这谁说的 ？K 歌下一盘吗？下一盘啥呀？这今儿咋来这些人怎么都神叨叨的呢？跟我唠嗑都不正经唠，我跟你下一盘啥呀？一朵双星，那是梦。

0: 唱的太好了哈，唱的没治的，也没谁的。我唱歌的我在我们同发同，这么说五战以南我第一。到现在没人能尬过我的，没人能超过我，没招，独孤求败这个。我寻思这两年不多少不得出来几个硬实人，不行啊，这都我们那地方吧，你要唱歌的话，他说你不是啥正经过日子人，哎，都瞧不起，种地的、啊、人家都是以这个为标准，衡量人都是这么衡量，唱的再好没有用，嗯，完了，所以说这么多年我一直保持着第一的什么这种就最高的荣誉，是不是？嗯。我们那屯子老大了，到多少人我不知道，好像得1000来人。往屯大屯子，往屯大屯，东头走到西头，挺远呢，得走半个多小时呢，十来分钟的。嗯，小时候在那没理会，长大了才行，但也没算过多少屯子多少人。我那同学还走了，还不在这屋了，在这屋我问问他，他知道。我同学，我俩同班同学，嗯，我们跟杨金芳都是在一个班的，是不是？他那时候 也想追求人家杨金芳，人杨金芳没搭理他，人杨金芳跟我是同班同学，同座同桌，他不行，不好使，嗯，完了他跟我就属于。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36。我们周一啊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 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啊、汽油啊、油漆啊、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啊，功能异常啦，

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呢、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呢、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呢、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呢，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呢、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

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着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盘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

0: 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3.9，正在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大家好，我是立新。那在我旁边的呢是我的搭档，来自于捷胜二手车行的李总。下午好，李总。
1: 下午好，立新。大家下午好。
0: 来，关于车的事咱们好好聊一聊，帮您选一款适合您的车。买车很纠结的朋友，咱们好好说一说啊，您纠结到哪儿了？您预算多少钱？您看到啥车了？哪个车您都在乎啥？舍弃不掉啥？往往纠结都是舍弃不掉，哪个都想要。这个优点想沾点，那个优点想看看。
1: 最近那个我不是自己给自己买了个小玩具车吗？
0: 啊，
1: 我就一直在总结我自己，然后也回顾一下我们过去一直以来跟那个车友之间的这种讨论的这些话题方向。我发现谁都逃不过，
0: 是，
1: 就这个事轮到我身上的时候，我
0: 也纠结。
1: 对，比如说买一些装备，然后添置一些升级
0: 的
1: 东西，我是升级 A 款呢，还是升级 B 款呢？
0: 就都是选择困难症，
1: 对，诸如此类的东西
0: 都选择都
1: 很困难。比如升级个驻车空调
0: 啊，
1: 你升级个驻车空调的话，哎，坐在车里边，停在车停车的时候，
0: 休息的时候
1: 它是凉快的，
0: 嗯，
1: 但升级这个空调要什么形式的
0: 啊？
1: 然后空调解决了，
0: 嗯，
1: 还有一个名词叫驻车采暖，
0: 对，
1: 要不要装呢？
0: 万一
1: 能解决，对，万一我冬天我又想出去呢？
0: 哎。
1: 到最后索性我什么都不要了，
0: 回归本真吧，
1: 回归本真，我还是裸着出去就行了。
0: 对，什么都不想了。
1: 我相信好多车友也可能跟我有同样的经历，我们在这个选择的时候确实是因为我们置办这一次，希望我们这个世间所有的美好
0: 都给自己，
1: 都跟自己这一次相遇能遇上。但有的时候想想，细想想不太可能，也不太现实。我们还是当下能满足就行了。
0: 有时候 A 和 B 都很纠结的时候，不行，咱就不要选 C 吧。
1: 对，
0: 就这地吧。
1: 就到最后，包括我在这个平台上选过东西的时候，我说第一次看，第二次看，第三次看，到最后我关了，我不买了，行吧？
0: 对呀，总推我。
1: 对呀，
0: 大家买车也都这样。特别是你看，你这是升级，有的车型上它也是这种纠结，
1: 一样道理，
0: 一样的，
1: 同样道理
0: 啊。那大家你纠结到哪儿了？咱们是适合来聊一聊的，是不仅是只说你的预算，只说车型的，是聊聊你现在纠结到哪儿了呀？
1: 就是你必须得有一个选择，或者是有个偏好。比如我这次选，我本来是想着选择这个福特这种绿巨车
0: 啊，
1: 因为它内部空间大
0: 呀，
1: 头部空间超大，
0: 升级的可能性多呀。
1: 对，在有无限省，但是这是驻车的时候
0: 啊，
1: 它舒服，但开着的时候，
0: 哎，
1: 我有考虑，开着的时候又不如这个，用这个在个驾驶的过程里边
0: 还是有亮点的，
1: 对，然后这个适应能力强等等等等，但是在驻车的时候它有短板了，
0: 哎，
1: 所以这个是不可调和的矛盾，我们必须得找到平衡点，
0: 选择一个自己在乎的，
1: 对，
0: 那个就包容一下就行了，
1: 对，那个你只能仅此而已了，
0: 对，不能都要了，我们看一看大家发过来的文字的问题，北方纯电车推荐吗？
1: 推荐，
0: 推荐啊。
1: 嗯，
0: 但是不是所有的北方的家庭都能够买一台纯电车，那你这个家庭能不能买，你就得说纷纷论论你了，你有没有油车，你家充电方不方便，你平时大概的里程是多少，你一年有多少里程，这都是决定你能不能买这个电车的条件，不是北方决定的。车子会不会像手机一样突然涨价？
1: 理论上不会，这个我觉得是这样啊，本身我们这个叫产业啊，特别发达，特别健全，这个产业不仅仅是说主机厂，包括跟主机厂配套的所有产业，乃至到原材料，
0: 对，
1: 并且研发和开发的能力我们也都非常非常的发达，非常非常的健全，所以说基于这种产能足够的前提下，是不会突然涨价的。
0: 凯迪拉克XT5值得买啊，想问一下，10万多公里的 A6 20年左右的，每年也就7000-8000公里，还能开几年省心啊？
1: 还能开15年。
0: 照你这么开
1: 够了吧。
0: 没有哪台车就10万8万就坏了的。
1: 对呀，
0: 这10万公里算个啥呀，
1: 车没那么脆你知道吗？包括这次这个选择这个我这个
0: 车啊，
1: 绿巨车的时候，我在想，10几万公里的车我见多了，20几万公里的车我见多了，无非是在某一个节点上，某一个元器件或者是某一个总成件出现了老化，
0: 对，
1: 修就完了，
0: 换就行了。
1: 你买个里程大的， 修车钱其实早都给你省出来了。
0: 对呀，你买车不是省了吗？
1: 对呀，所以说为啥不接受啊？
0: 嗯，
1: 为啥不敢呀？我常说它是坏，它又不是爆炸，
0: 嗯、
1: 对吧？
0: 不是不行了，
1: 对，
0: 不是咋修修不好那种顽症、嗯。
1: 对，
0: 沃尔沃年检需要调滚筒模式吗？什么意思？
1: 沃尔沃有滚筒模式吗？我还真不清楚。
0: 啊、
1: 嗯，就是过年检的时候
0: 啊、
1: 嗯，应该这个不是啥问题啊。嗯，
0: 二六款的迈腾380 B 八不着率还是那么高吗？打算买？
1: 380 B 八已经是迈腾历史上，或者说从这个我们知道的这个 B 五、B 六、B 七、B 八，也就这四代车
0: 最稳的了，
1: 最稳的一个，嗯、故障率最低的一款，
0: 没啥毛病的。
1: 对呀、啊，你怎么给？
0: 上来贴标签，
1: 对呀、啊，贴个这个标签呢？
0: 这个标签从哪摘的呢？
1: 已经是很稳的了。B 九，我们现在说它有多稳吧，为时过早，因为刚刚上市两年，市场爆量不是很大，基于这个价格原因，因为 B 八在售 ，B 九明显贵了许多，好多人还愿意接受 B 八。那你怎么有这个想法？
0: 如果你要哪问这个答案，你最后很难会得到一个很准确的，因为你证明有很简单，证明没有，而且是一个没存在的问题的时候，再证明它没有的时候，就很难了。
1: 所以说你这个小道消息从哪条道来的？
0: 不准，不准。
1: 嗯，
0: 清月青云版挺好。现在换车油车电车，看你喜欢啥需要啥啊，来连线吧。
1: 就是、我们好多人都希望我们在换车的时候有个口诀，
0: 就买这个就买那个，
1: 北方换南方，年龄或工作，
0: 哎，
1: 然后这个成员家庭成员等等等，就是用这个一乘或者一除就出来结果来。
0: 对，
1: 这不可能，就每个人的这个需求不一样。
0: 说有孩子了，换个啥车？
1: 嗯，
0: 孩子也没说人家一定要啥车，
1: 孩子要车了，
0: 对呀、啊。

0: 讲的其他的地方更吸引你，
1: 对，
0: 你是可以买的。
1: 是的，
0: 对，嗯，
1: 因为能证明一些，你要很喜欢那个品牌的话，你直接就买了。
0: 对，
1: 嗯，你会很纠结，一直在开大众迈腾 B 七，要换个30左右的油车动力空间轿车。
0: 奥迪 A 六吧，
1: 多标准的升级、
0: 啊，别的别看了，全方位升级就好了。31，
1: 嗯，
0: 基本上那个45两驱就够了。嗯，
1: 车型是升级，你这生活上也算进步。
0: 嗯、款式上
1: 啊，
0: 配置上，
1: 对，
0: 品牌上，质感上，空间上，在别人眼里的光环上，包括坐在饭桌这个位次上，
1: 都整体上升级了啊。
0: 对，
1: 挺好。女生上下班接送孩子，家里五口人。什么车适合？你
0: 家里五口人，你告诉我
1: 每个人挣多少钱？
0: 对，
1: 二款坦克500，哎呀，
0: 挺好的。
1: 运动款七座能买吗？
0: 能。
1: 嗯。
0: 哎
1: 哎，
0: 我这刚刚来一个
1: 啊，
0: 跑了10000公里的。
1: 哎呀，
0: 坦克500，
1: 老新了，
0: 运动款的，
1: 老新了。啊，一款的吗？
0: 嗯，一款的，
1: 一款的。
0: 对，就他说这个
1: 啊，
0: 嗯。
1: 一年啥？一年20？哎呀，开玩笑嘛！你想花多少钱买车？你告诉我们呐。
0: 对对对对，其实你没有，我们说的意思是你没表达预算嘛。
1: 对呀，
0: 嗯，
1: 你想花多少钱？
0: 你不给我们预算可以啊？再给你给我们看看余额。
1: 你也想花20是吗？花20稳稳的，你整个昂克威普拉多锐界 L。
0: 嗯，锐界可以，
1: 锐界
0: 的宽敞，
1: 5个人
0: 就是因为六座嘛，
1: 嗯，
0: 就没必要有那个3个人坐在一排座
1: 挨着的时候，
0: 对，
1: 嗯，
0: 这样是5个人都是单独座椅，
1: 对，
0: 我觉得是可以的。
1: 你去了解了解这台车，福特的锐界啊，六座的，10万以内纯电轿车，
0: 看看比亚迪的，
1: 嗯
0: 嗯。
1: 一年20000公里，打算开10年，有加充，选卡罗拉双擎还是比亚迪秦省钱？
0: 一年20000公里是吗？
1: 有加充，
0: 有加充哈。嗯，至少比亚迪秦不会费钱。
1: 对
0: 对，因为你10年是20万公里，
1: 嗯，
0: 有加充的话，你至少不会费。
1: 对，
0: 剩下的其实我觉得双擎的卡罗拉，10年20万公里，基本上它也就2毛多钱一公里，3毛钱一公里都用不到。
1: 嗯，
0: 你现在这个油价，100公里就算你5升油，5升油的话57。3毛钱，3毛多一点，嗯，20万公里的话，6万块钱，
1: 嗯，
0: 油钱，
1: 6万块钱油钱，
0: 嗯，
1: 这个呢，怎么也能保本。
0: 就这两款车，我觉得全凭你喜好。
1: 对，
0: 嗯，
1: 你看以前我们
0: 买卡罗拉不会费钱，
1: 对，
0: 就是，买秦，如果你喜欢的话，在钱上也不会吃亏。
1: 对，
0: 但秦的话。
1: 有电
0: 保险贵，
1: 嗯，
0: 零配件会略微贵一点，包括保养，虽然没啥保的，
1: 嗯，
0: 但包括保养不会比卡罗拉便宜。
1: 是的，
0: 嗯，到最后谁都能赚回来。
1: 那这就看感受和喜好吧。
0: 对，这两款如果让我来选，你就以你这个场景，我会选个秦，
1: 嗯，开着感受呢，
0: 对，驾驶乐趣多，空间会好一点，
1: 还有个静谧性呢。
0: 嗯，
1: 你看，其实我们老听众的话，听我们节目的话，
0: 嗯，
1: 其实会很明白。
0: 嗯。
1: 在原来这种车型当中纠结的过程当中，
0: 嗯，
1: 我们会很直接的给大家推荐买卡罗拉双擎，嗯。那为什么现在我们改变了方向？是因为它的进步明显，而且这种条件，啊，方面条件
0: 成熟多了。
1: 对，
0: 啊，之前的话，像这类车的话，要比这个卡罗拉贵许多，
1: 贵7万的。
0: 买车贵许多，
1: 嗯，
0: 养车也贵许多，零配件也贵许多，
1: 对，
0: 便利程度也差许多。
1: 嗯，
0: 但现在就不一样了，
1: 平常了，
0: 此消彼长
1: 啊，
0: 嗯，对。
1: 那就可以来选择了呀，
0: 对，就可以了，嗯，
1: 这是一个多么大的肯定了呀，
0: 嗯，所以
1: 啊，
0: 所以这个比亚迪，
1: 啊，
0: 我们会很客观的看待你的产品。
1: 对的，
0: 对
1: 啊，来连线的啊，连线点连线按钮，然后打字说连线。在农村上班，家住县城，纠结 CRV 或者 RV4， 一年20000公里左右，李总推荐啥？
0: 这两款选一个你喜欢的，
1: 嗯，
0: 或者是感官喜欢，或者是感受上喜欢都行，
1: 嗯，
0: 买哪个都不会错。
1: 对，
0: 就实在不行闭上眼睛选一个都不会犯错。
1: 对，
0: 无论是从经济性上耐用度上都不会犯错。
1: 您发文字问题的话，要想要好好聊一聊，你就多说一说你自己的想法，你别说这车行不行，这车可不可以，或者我这10万块钱20万块钱我想买台啥车，这台车 SUV 推荐一个的，20年 Q5 8万公里，多少钱能入手买？
0: 14万左右，
1: 嗯。

0: 都可以买车，哪台车都可以买。三系要求风琴油门好难，可以吗？这车
1: 只要求风琴油门，只有三系有了吗？
0: 嗯，
1: 当然行啊，一直行，三系一直行啊。嗯，
0: 锐界混动后期会不会比陆放的双擎毛病多？这么来问，会，
1: 终究会，
0: 对，终究会，
1: 终究会，因为说心里话，这个车的设计不仅仅是在发动机、变速箱、底盘，还有其他，就是除了三大件以外，还有其他。丰田的这种设计理念是在这种极可靠、极简的设计前提下完成这个功能的，所以我相信还是丰田更稳定。
0: 对。
1: 我不是说会不会毛病多，这个可能反过来就是这个意思。
0: 对，
1: 但更稳定的一定是丰田。
0: 那你说出现毛病的时候是在15万公里、20万公里以后，或者10多年以后？
1: 嗯，
0: 和你又有没有关系呢？
1: 你的答案，你只有这一个问题，我们只能告诉这个。
0: 对，就告诉到这儿了。
1: 对，
0: 那不是说一定要买一个汉兰达的。
1: 对啊，
0: 那要买哪个还得看你的里程呢。现在买板正一点的 A6 56年的得多少钱呢？
1: 关键 A6 是悬吊油门啊，刚就一定风琴油门，风琴油门和悬吊，你为什么有这个情怀？
0: 对呀，
1: 嗯，
0: 习惯的，你要相信自己的适应能力的。真就我们看车，真就没关注这事儿。
1: 嗯，
0: 就是各种试驾。
1: 现在好像只有宝马来一直保持着这个风琴式的这个油门踏板。
0: 嗯，
1: 那倒是。也是个情怀，
0: 对，
1: 也算个情怀。嗯，
0: 来连线吧，各位啊，连线点连线按钮，
1: 因为必须不要啊，
0: 啊
1: 那就买，
0: 那没有了，
1: 就买宝马就完了。
0: 嗯，
1: 对。那你为什么不上5系啊？5系难道改了这个悬吊了吗？
0: 嗯，代步是轩逸好还是朗逸好？
1: 朗逸好开，
0: 对，
1: 买朗逸吧。
0: 啊。连线排队的朋友啊，您打字说要连线，我们来连您。
1: 阿特兹是风琴式的，是吧？
0: 嗯，
1: 那关键是他钱花不出去啊。
0: 对，
1: 嗯，
0: 因为 B7 是风琴。
1: 嗯，
0: 啊，原来开习惯了是吧？
1: 这是必须
0: 啊。
1: 所以这个你说买车的先决条件有啥样的都有。
0: 对，
1: 就是我们节目做的多了，跟大伙儿聊天聊的多了，也就算见怪不怪。
0: 嗯，是
1: 啊，
0: 啥都能接受。
1: 就是你多奇怪的问题，到我们这儿基本上风轻云淡就给你解决了。
0: 嗯，遇到过
1: 啊。
0: 瑞虎8 Pro、75 Plus 和 H6 哪个故障率低？车身防腐生锈做的。
1: 75吧。
0: 嗯，5系和 C8 的 A6 推荐哪个？
1: 5系和 C8 的 A6。推荐你喜欢那个。
0: 嗯，每天通勤往返50公里，推荐一下买什么 SUV？ 20万以内，
1: 50公里，一年小2万公里呗。
0: 嗯，
1: 小2万公里，你可以看看18，就增程的。
0: 嗯，
1: 别克18，也可以看看
0: 17，
1: 17，
0: 嗯，
1: 也可以看看大众的途观 Pro 之类的。
0: 对，
1: 嗯。
0: 现在咱们盘锦宝马三系的325运动大概多少钱？能讲一下？自己不太懂，没有懂车的朋友。
1: 我盘锦的价格我不太清楚啊。
0: 嗯，
1: 但这个裸车基本上是不超21，
0: 你参考这个价。
1: 你参考吧
0: 啊。嗯 ，A6 要是买二手的，现在买哪款性价比最高？就是开起来毛病少、价格实惠的。
1: 你就买个20年左右的、公里数不多的40。
0: 嗯，
1: 买40智雅。
0: 嗯，
1: 为什么？因为大家都喜欢。这个动感，
0: 嗯，
1: 那就动感稍微的在二手市场里边的价格要比智雅的稍微贵那么3000-4000，
0: 嗯，
1: 那你不是买选了智雅，事实上它就是擦颜值嘛，
0: 嗯，
1: 你又便宜了几千块钱，
0: 对，
1: 嗯
0: ，Q5L 雷克萨斯 NX350怎么选择？选 Q5 吧，
1: 嗯
0: 啊，连线，好的，我们来连您啊，来连线吧，好好说一说啊。您好，
2: 哎，你好，
0: 哎，您好，说您问题。
2: 哎呀，老哥，
1: 嗯，不客气。
2: 那个，我想咨询一下这个车
0: 啊，
2: 然后我想把我的情况跟你们说一下。
1: 说说。
2: 我是在这个东北长春外五县的一个小县城。
1: 嗯。
2: 然后公务员。上下班的话，在县城内通勤的话，每天大概10公里左右。
1: 嗯。
2: 每周的话能回一趟这个乡下的老家，
1: 嗯，
2: 来回趟大概30公里左右。
1: 嗯，
2: 每年这个公里数呢，大概就是8000-9000左右。
1: 嗯，
2: 但是说往大了说也
1: 1万公里，嗯，
2: 到不了1万。
1: 嗯，
2: 然后呢，我最近相中了几款。

0: 车，第一款呢比较中意的就是这个别克昂科威 Plus，然后第二个就是这个红旗 HS 五，第三个就是这个别那个 CRV，
1: 买
0: 就
1: 海
0: 这几
1: 参
0: 款
1: 走
0: 车，
1: 小
0: 然
1: 青，
0: 后。
1: 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个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
2: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星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
3: 新车推荐。
4: 我想买台车，轿车好还是 SUV 好啊？我就想买一个外观好看的，你帮我推荐一个呗。
5: 我想买个空间大点的、保值好点的，买啥车好啊？
3: 维修保养。
6: 我去保养，让我保养这儿保养那儿的，我车3万公里，到底应该保养点什么呀？
7: 我车1到50迈的时候就抖，是咋回事啊？
3: 二手车评估。
8: 我有一台二手车，今年第4年了，自动挡白色的，2.5高配，跑了6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
4: 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他跟我要10万块钱，这车值不值？
3: 我是立新，您的问题在这里通通不是问题，车友俱乐部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立新，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由于现在的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如果在广告过后您听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完整，希望您能多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那你说开这个10万公里以后，它这个小毛病多，说配件贵，但是不敢这个德系车便宜维修配件啥？
9: 谈不到贵，跟德系差不多。毛病10万公里咋会有毛病？一般不会有毛病，20万公里以上吧。它跟日系渐渐的会在这个故障率这个数据上会拉开距离，10万公里之内不会有任何问题。20万公里啊，
0: 20万公里，
9: 对
0: 啊。您说的这个就是后期这个维修的费用啥的，其实跟这个德系车途观 L 都
9: 一样的，都一样的，
0: 差不多少。
9: 对。所以你没把这个途观 L 列入你这个购买清单，我觉得你就不用看它了，就看昂科威就行了。
0: 嗯，好，那我知道了。
9: 好，
0: 好嘞，
9: 好，
0: 拜拜。
10: 好嘞。这问题有意思，现在的形势，把油车卖了买电车行不？
9: 没人
10: 这么算，
9: 没人干预得了你，
10: 对，
9: 也没人敢管你。但跟形势无关，
10: 对。别就像那句话，你别啥都赖大环境。
9: 对，就是你别的啥都赖大环境，大环境跟你有啥关系？
10: 对呀，你决定不了，也决定不了你。就是
9: 所以说跟形势无关，你喜欢就买啊，跟形势无关。
10: 那和你成啥有关呢？和你这油车多少年了呀？
9: 形势是今天晚上凌晨那个又开始油降价了。
10: 对，
9: 这是形势，
10: 对，
9: 这是当前的形势
10: 啊。
9: 降完了，我们本地的92号汽油应该优惠完的话，应该是6块钱以内了。
10: 哎呦呵，正好这两天没加。
9: 对呀、啊，
10: 开心的事儿啊，
9: 就是5.98块等等啊、
10: 嗯，
9: 类似于这种数字，
10: 太棒了，
9: 这是形式。
10: 嗯，
9: 怎么样？
10: 决定你不？
9: 你还要换吗？所以。我觉得你不要参考更多的形式，还要参考自己的用车场景，还有你的个人喜好。
10: 对的啊、嗯，
9: 不要为形式去买单。
10: 嗯，
9: 行吗？
10: 好，泰七跟别克E7，这俩风格俩喜好吧。
9: 嗯，一个方盒子的造型，
10: 对，
9: 比较粗野的造型；另一个是城市风格。
10: 嗯，现在买电车跟之前买房子似的，个人觉得20万以上的电车慎重。这看条件嘛，看自己条件嘛。
9: 对，就是最我们取个中间值吧，就是以这个大部分这种小康家庭来说，
10: 嗯，
9: 就15到20万选车的时候，要慎重一些。
10: 对，
9: 有好多人花60万买电车的，花80万买电车的，
10: 嗯，
9: 不是说他给我们起个榜样的作用，他的生活方式我们不可参照。
10: 对，
9: 他买车 他拿到公路上你看见了，他家里头的东西我们也看不见，你知道吗？
10: 没露出来你不知道。
9: 对，咱不知道，
10: 所以你不参考他们，
9: 咱不要参考
10: 啊。来，咱继续连线啊！连线的朋友，您点连线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啊。泰奇和猛龙哪个更推荐？
9: 猛龙。
10: 嗯，刚退休想买 GLC 260或者 X325，犹豫不决，给推荐一下呗。
9: 我觉得这仅仅从这个风格上来区分吧。X3还是相对来说比较运动的，时尚，看上去更年轻。
10: 对。
9: GLC 呢略显稳重，然后相对比较优雅。
10: 嗯。
9: 其他方面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10: 对。
9: 其他我说其他你不用再问了。
10: 啊。
9: 包括什么压车成本、耐用性啊、什么零配件等等，这些东西都能拉平。
10: 是。
9: 都能拉平。
10: 请问起源 K07 和华景 S 还有 GS8 推荐哪个？一年一万。
9: 上起源吧。嗯
10: 嗯，这两年的这个长安起源啊，
9: 嗯，做的挺好。
10: 对，
9: 嗯，
10: 起步价格人就好。
9: 对，
10: 当年大伙都贵，它也便宜。
9: 我跟你说，这个电车我们看到这个领跑的成长之路了
10: 啊。
9: 领跑怎么能成长？就是在同级里，我同样级别，我比你便宜大块。
10: 对，
9: 哎，同样价格，我比你大，还比你全，
10: 那就行了。
9: 并且我的产品还不错，不是多优秀啊，还不错，这就能成功。
10: 对，你不用太鲜明，嗯，长得又像谁？
9: 所以贵了就不值得
10: 啊，
9: 便宜了我们就再看看够不够均衡。
10: 是
9: 便宜的东西如果够均衡，买就是
10: 了。对，看了 C9 和 S90 怎么选？
9: 买 C9 啊？
10: 对呀，
9: 嗯，
10: 咱不买 S9。
9: 但凡有犹豫的话，
10: 你说说理由吧。
9: 对呀。
10: 没有理由。ES300 值得买吗？
9: 值得，
10: 值得啊！来连线吧啊！连线点连线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各位，现在大家不忙的帮我们点点赞啊！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下午2:50到3:50，我们在音频和视频都是同步直播的。无论您是在收音机前听我们的节目，还是在直播间看我们的朋友，您有关于车的事儿，就在直播间和我们说一说。你可以搜3235个5，就可以在咱们直播间里来连线了，直接对话就可以了。熊老大，这位我们来连你啊！来，你好。
11: 喂，你好。
10: 您好，说您问题。嗯。
11: 能听见吗？
10: 有点闷，这声音，但能调整一下就更好了。
11: 现在可以吧？
10: 嗯，
9: 还好，说吧。
11: 啊，我就说上次跟连线说是我看那个日产的那个 NX8，
10: 嗯，
11: 然后我现在就说我选那个大师版的还是选那个650那个，然后我再选配一个那个冰箱呀、音响呀，还有轮胎那个。
9: 你选配这东西吧，是根据你个人需求和你的预算宽裕程度来决定的。
10: 对，
9: 我觉得这东西没有绝对，我们咋参考啊？你的场景、你的偏好，我们完全不懂啊。
11: 反正就两个人，我跟我媳妇开。
9: 嗯，你会长途旅行吗？冰箱对长途旅行，长途啊。
11: 我想带我媳妇一年有个两三次。长途，
9: 我说的长途旅行包括1000公里以上或2000公里以上的，就
10: 对
9: 单程才叫长途，
10: 从北到南，从南到北的。
9: 对，
11: 这个不一定
10: 啊，那就没有那么。
9: 所以说这个我不知道你几时进直播间，刚刚开播的时候我就说过，我最近这一周我选择了一个小型的这个露营车，我当时这个对这个车辆升级的时候就跟你犯一样的东西，要不要一个冰箱，要不要一个电源，要不要一个驻车空调等等这一系列的东西，到最后我决定什么也不要，我先把钱省下在我兜里呢，我先用它去感受，如果有刚需的时候我再去选，
10: 随时往上加。
9: 对，
10: 缺哪个加哪个，又不是加不了。
11: 哦，好，
10: 嗯，
9: 行吧，没必要买的太满啊。
10: 对，
9: 你就是这个，
11: 好的，
9: 对，你买的多就是少，少就是多，嗯，嗯，
10: 好，
11: 好的，
10: 这样了，
11: 谢谢，
10: 哎，好嘞，
9: 好嘞，
10: 啊，因为你在买车的时候吧，这个会给你勾画各种的场景，你感觉哪个都是在往下减，都在割肉，
9: 对，是，啊，要我长途的话，有个这个。
10: 嗯，
9: 冰箱的话是不是
10: 凉快的啊？
9: 会怎么怎么样？
10: 嗯，
9: 我要有个这个会怎么怎么样？事实上，你这个夫妻两个人出门旅行的话，
10: 嗯，
9: 我觉得最最重要的问题是车足够宽敞。如果长途的话，
10: 嗯，
9: 这是我这一次买这个露营车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我去年跑了一次
10: 新疆，嗯，
9: 往返10000公里。
10: 哎，
9: 其实这个10000公里我用了15天，可以算一下大家，每天基本600公里。
10: 对。
9: 那总会有，尤其新疆地大物博，就西北地区、
10: 啊、
9: 我每天每一个行程在安排的时候，哎，我今天用6个小时跑到哪哪哪，其实你在跑4个小时的时候很辛苦很累，
10: 想休息，
9: 想休息，路边没有让你休息的地方、
10: 啊、
9: 那你只能在车里休息，在车里休息的时候，就车这个后排的这个宽敞的空间，
10: 嗯，
9: 你能把自己身体放直了，
10: 哎，
9: 休息个40分钟，
10: 哎呦，
9: 就是睡个40分钟或多长时间，你说精神上也休息，这个身体上也得到放松，肌肉得到放松，
10: 嗯，
9: 这是最直接的，
10: 对，
9: 其他都是次要的。
10: 还有一个精神状态，
9: 嗯，
10: 你有一个可以随时休息的条件，你状态是不一样的。
9: 对，
10: 你说我累了，我随时。而另外一种，你是奔着目的地和压力来，
9: 你只能紧绷。由于这个线路，你跑的少的人，哎，我下一个地方，下一个地方都不知道有多远，
10: 对，
9: 不知道是啥，
10: 嗯啊，那种焦虑。
9: 对呀、
10: 啊，嗯，这个像存款一样。
9: 这个就跟续航焦虑一个道理。
10: 对呀，
9: 我这一程不加的话，我下一程不知道要跑多远，
10: 就赶紧吧，
9: 嗯、
10: 加满它吧、嗯，只能备着。油车有推荐的5到10万的二手车吗？太多了呀，
9: 太多了。这个你直接后台留言，然后留下你的11位幸运数字，
10: 对，
9: 我帮你解决就好了。
10: 您问怎么连，你点连线按钮排上队，然后打字说要连线。已经排队的朋友，你要打字说要连线，我们来连您。家里有个帕萨特，想买个小电车，便宜的4门的。什么星愿啥的，整一个呗。
9: 对，
10: 嗯，
9: 5-6万块钱的。
10: 对，别等贵。
9: 包括昨天那个说到那个 MG 四啊，名爵四吧。
10: 啊，
9: 那个小电车
10: 多少钱了？现在？
9: 应该也6万多块钱。
10: 嗯，
9: 我觉得6万块钱是可以的。
10: 就这种是电车了啊，
9: 嗯，
10: 不是那种小玩具那种电的了、啊，
9: 就比较完整的一个电车。
10: 嗯，是台车了。X5最低配现在值得下手吗？新车？
9: 值得。
10: 嗯，下手啊。
9: 嗯，
10: 大众9X能买吗？
9: 能，
10: 能。这车你说现在越来越安静，
9: 嗯
10: 嗯，
9: 还是营销不行，
10: 营销不行，价格也挺坚挺。这2018年的科沃兹，1年15000到20000，想换个电车合适吗？海豚或者名爵四？那你换个，
9: 换个吧，
10: 换个，
9: 换个改善一下倒是行，
10: 嗯，
9: 换个名爵四行，
10: 行，
9: 嗯。
10: 探岳 L330现在能谈到什么价？
9: 这不清楚，价格不给你捣乱了。
10: 23款的大切。能入吗？
9: 能。
10: 嗯，来排队的这几位，你打字说要连线，我们来连您啊。宝马叉一行不行？太行了。歌舞升平，这我们来连您。来，您好。
12: 嗯，老师你好。
10: 您好，说您问题。
12: 我有个15万左右的预算，
10: 嗯，
12: 想买一台合资的 SUV，
9: 嗯。
12: 我是一年跑个8000左右公里，
9: 嗯、
12: 城乡结合部。
10: 嗯，
9: 城乡结合部意味着省油，也不堵车，公里数还不大，那就可是本着你这个自己的喜好。我首先，如果是我是你这种场景，我会考虑买个探岳300。
12: 对，我也考虑这个探岳300和途观的300。
9: 嗯，他俩一样。
12: 就感觉不知道家用能不能够用这个动力。
9: 够用，足够用。
12: 他这也没有颗粒捕捉器是吧？
9: 有没有你
10: 无所谓，
9: 你这个城乡部分不用考虑这个，
10: 嗯，
9: 不用考虑。
12: 探岳300现在落地得多少钱呀？
9: 14万到14.5万差不多。
12: 哦，
9: 嗯，甚至更便宜。
12: 是考虑丰田系列吗？
9: 就丰田系列的优点你享受不到，所以没有意义。
12: 哦、
9: 那反过来，大众的优点你是立竿见影。我说这句话你懂吧？
12: 一个公里数
9: 少，大众好开，丰田好养。
10: 对呀，
9: 那好养，你没你小时候1年8000公里，哪个都好养啊？
10: 无所谓呀、啊。
12: 哦，意思这个大众。
9: 对呀、啊，你打比方，一年说我停在那停着，哪个都好停，这没有优势了，对吧？
10: 就停那会儿，咱还选个好看的呢。
9: 对呀、啊。
12: 这个像途观和探岳就得选探岳呗。
9: 这没无所谓，
10: 这俩无所谓，
9: 这俩没区别，
10: 看外形行，
9: 看外形和价格。
12: 途观比这个探岳贵点。
9: 你那就凭你
10: 认不认
9: 外形偏好就行。
10: 你说我这个就觉得它好看，我多花点我行。
9: 行，
10: 那长得都一样，那就买便宜的呗。
9: 对，
12: 他这种他要买新款买老款的。
10: 那买新
9: 的买新款，
12: 买26款的。
9: 对。
12: 哦，现在的要买的话，是不是再等到年底能还能优惠点？
9: 不能，
10: 也就这样。
9: 大众的
10: 要价、
9: 这个、对
10: 要
9: 优惠力度基本上早就释放出来了。
10: 嗯、
9: 大众的价格挺便宜现在。
12: 哦，
9: 嗯
10: 嗯，你少开半年车呀！
12: 像这种情况，没必要上330是吧？
9: 300足够用， 330那
10: 更好，
9: 就像银行的存的那个余额一样，说有50个 W 心里有底，那你有还咱还怕有80吗？
12: 哦，我也是纠结这个问题，就是。
9: 300

0: 不够用，
1: 方便面能
0: 不
1: 能够用？
2: 嗯，肯定够用，
0: 肯定够。
1: 哦，
2: 嗯，
1: 那好的，谢谢老师。
2: 好嘞，哎，
1: 好的，
2: 嗯。零公里二手车在哪里买？找汽车超市或者大的车行，有的时候会有资源。
0: 不要到处去买，不要在网上买。
2: 对，
0: 基本上会上当。
2: 找实体店，
0: 嗯，
2: 实际的地方。汉兰达九叉怎么选？如果有充电条件，
0: 嗯，上九叉。
2: 对，
0: 上九叉吧。
2: 嗯，
0: 上九叉。
2: 就很又坚定一下啊，就确定一下。
0: 嗯，感受上差的太多了。
2: 嗯，唐朝李子，我们来连一下啊。来，你好。
3: 哎，老师好。
2: 您好，有什么问题？
3: 嗯，三台车，
2: 嗯，
3: 然后一个是雷克萨斯 ES 二百，
2: 嗯，
3: 一个是汉兰达，
2: 嗯，
3: 然后还有一个我就不想说了，是我爱人要看的 CR 六零。
0: 那咋不想说？
2: 车谁开呀？
3: 我开的多。
0: 你爱人也开是吧？
3: 他不会，他想换个车，他也开。
0: 那你现在目前那个状况的话，你每年多少公里啊？
3: 一万到一万五吧。
0: 一万到一万五，想开多少年？能开一直开呗。
3: 最少得八年十年，
0: 一万就算一万五十年的话，15万公里 ，C 二六零也是开不坏的。
2: 对呀，
0: 但你说再往后开，说开15年，开20年，这个 ES 就是丰田肯定是有优势的。
2: 嗯，
0: 我觉得 ES 颜值高，很漂亮。如果你现在还年轻的话，就汉兰达又不是你的大空间刚需，就是可以考虑来个 ES。
3: 但是我35岁了，我就怕到45岁的时候再开一个 C， 好像。
0: 这个45岁是可以开 C 的，但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的气质和风格
2: 符不符合？
3: 那完全不符合，
0: 不符合。我听你说话的这个
2: 状态
0: 啊，状态，我觉得你挺少年老成，那就
2: 挺稳的，
0: 把 C pass 掉，
2: 嗯，
0: 把 C pass，
2: 特别是以你为主，
0: 对，
2: 是不搭点。
0: 我觉得从这个生活状态里和你这个给我们
2: 的
0: 感觉，
2: 稳稳
0: 的，你可能更适合汉兰达。可能，但是那个 ES 是通用性很强的。如果你偏好 ES， 可买。功能上肯定汉兰达更强大。
3: 我感觉动力还可以，
0: 还可以啊。
3: 我平时不激烈驾驶，不暴力驾驶，我感觉挺
0: 够用，
3: 够用，对，
0: 够用，够用。就是我觉得你这个 ES 两百似乎是 C 二六零和汉兰达的妥协产品。
2: 嗯，对，
3: 对，
0: 是吧？
2: 就别妥协了。
0: 那你就是上 ES 也行，你接受的话上 ES 是行的。
2: 嗯，有没有一种可能说，比如说过两年了，你俩一台车不够用了，然后再增购一台车的可能呢？
0: 对呀，
3: 那不能增购，也是增购个雅迪什么的
0: 啊。
2: 哦，
3: 嗯，
2: 汉兰达可以，就这 ES 其实挺好。
3: 我个子比较高，我1.86米。
2: 嗯，
3: 然后家人个子比较大，
0: 然后那个我再想多聊聊，你做哪类的工作或者行业？
3: 我在水利上班，
0: 上班是吧？平时有这个钓鱼的习惯没？
3: 没有
0: 啊，
2: 我看挺喜欢运动什么的，是吗？
3: 对，有打篮球的习惯。
0: 哦，
2: 这种爱好风格，
0: 嗯
2: 嗯，如果要是能，就 ES，
0: 我觉得这其实汉兰达如果媳妇完全不接受的话，就选 ES，
2: 对，
0: 没毛病，
2: 对，
3: 啊，那也可以，
0: 嗯，
2: 就没错，这
3: 他们两个咋都行，
0: 咋都行，
3: 那个，
0: 对。
3: C 二六零，我是
2: 一点不行。
0: 那就我们也站在你这边，
2: 对，
0: 你把今天我们说的话带给媳妇儿。
2: 嗯，
0: 这个车其实跟你这个行为啊、习惯呀，包括打篮球的男生咋会开奔驰 C 呢？
2: 对对对，
0: 对呀，啊。
2: 其实最后选择 ES 也是两个人
0: 打篮球的女生都不会开奔驰 C。
3: 对对对，
0: 把我这个原话带给你媳妇儿，
3: 那我心里就有谱了。
2: 对
0: 啊，
2: 对。就这挺好啊，好嘞，
3: 好，感谢，
2: 感谢啊。其实选择 ES 呢，也是无论是男主人还是女主人，都是互相让了一步。
0: 对，这个我猜到了 ，ES 就是 C 和汉兰达妥协以后的结果。
2: 对，
0: 啊
2: 啊，你说非得买轿车，我买这个，我开这个，我还能接受。
0: 每人都妥协一部分，
2: 对对对，
0: 到最后接受这个。
2: 嗯，这家里车辆也升级了，感情可能也是更深厚了，多好啊！
0: 挺好的，挺好的
2: 啊。新叉五还是二手的卫士，太难选了。
0: 卫士，
2: 买卫士，
0: 没啥难选的。卫士呢，在城市里头有着叉五的运动和时尚风格，同时又能越野。
2: 嗯
0: 嗯，
2: 看得漂亮，哥们儿，你成熟点，你买个汉兰达行不行？你
0: 是
2: 自己的吧？
0: 对呀，啊，你站着说话腰不疼是不？
2: 是吧？
0: 你没媳妇儿呢
2: 啊，对，
0: 你有媳妇儿你就知道了啊。你有媳妇儿的时候，你直接就买 C 了你
2: 啊。我今天啊看了一个视频，特别有意思，是在人民日报里边发的，是这个一个交警警察，然后呢这个查的是一个骑电动车后面驮人的这样的一个视频。警察说，哎，处罚你处罚多少回了？他说这个男前面这个骑电动车这个男主人就说了，处罚很多回了，但是你怎么还不长记性呢？那你问。
1: 105年是历史的刻度，更是初心的温度。
4: 从红船起航的微光，到照亮山河的火炬，每一盏深夜未熄的灯，每一次风雨中的坚守，都是信仰在闪光。
1: 目光所至，皆为华夏；五星闪耀，皆为信仰。以中国式现代化绘就盛世华章，
5: 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6: 一道山海关，曾是外界的顾虑。
1: 一路向东行，已是投资的热土。
6: 我们把繁琐审批变成一键直达，把被动等待变成主动服务，把模糊规则变成透明法治。
1: 无事不扰，呵护经营底气，有求必应，破解发展难题。
6: 世界500强相继扎根，产业集群蓬勃生长，无数创业者在这里落地生根。
1: 山海关挡不住发展的浪潮，好环境托举起振兴的梦想。
6: 辽宁以一流营商环境邀约天下客商，共启共赢新篇。
7: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8: 连爵，一点小意思。
7: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8: 是我不好意思。
7: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8: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7: 小意思，小意思。
9: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1: 新车推荐。
10: 我想买台车，轿车好还是 SUV 好啊？我就想买一个外观好看的，你帮我推荐一个呗。
11: 我想买个空间大点的，保值好点的，买啥车好啊？
1: 维修保养。
12: 我去保养，让我保养这儿保养那儿的，我车3万公里，到底应该保养点什么呀？
13: 我车1到50卖的时候就抖，是咋回事啊？
1: 二手车评估。
14: 我有一台二手车，今年第4年了，自动挡白色的，2.5高配，跑了6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
15: 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他跟我要10万块钱，这车值不值？
1: 我是立新，您的问题在这里通通不是问题。车友俱乐部，欢迎您继续收听。
16: 大家好，我是立新，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由于现在的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如果在广告过后您听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完整，希望您能多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一个插混，一个油混，
2: 对，这是啊，某个车是吧？啊，地方，某个卖车的地方，卖5系28988。我不敢，谁敢说这靠不靠谱？
0: 嗯，这不知道，这啥地方
2: 没了解呀？对，
0: 这个价格如果525888岁29，888岁的29的话，也有这种可能性
2: 啊，
0: 应该说有这种可能性。
2: 没情怀，就是喜欢老车那个外观，
0: 那不还是情怀吗？
2: 对，外观别是情怀吗？
0: 对呀、啊，那你为你的情怀买单是可以买的。就我告诉你，这个价格你不买有人买。
2: 嗯，
0: 我只是问你有没有这情怀。
2: 对，
0: 就是有情怀的人大把多的是。
2: 对，
0: 啊、嗯，值这么多钱。
2: 嗯。排队的朋友，您打字说要连线，我们来连您。来，下一位。您好，您好，说您问题。您这声音特别
0: 不
2: 好，
0: 不行，调整一下。
2: 啊、嗯，您耳机还是蓝牙都断掉呗，直接用电话说。不行，
0: 不行啊，
2: 就直接用手机。
17: 那一会儿重连一下吧，
0: 重连一下吧。
17: OK。
2: 嗯。 来下一位，
0: 下一位男宾叫齐峰吧，
2: 齐峰，这位我看到了啊。
17: 嗯，
2: 来，你好，
17: 哎，你好，主播，
2: 哎，你好，说你问题。
0: 哎

0: 我想考虑一下换那个速腾300超越。
1: 啊，然后呢？
0: 那个车怎么样？
1: 车本身挺好的，速腾是这个级别里 A 加里的标杆车型，又好开，空间又够用，然后油耗还低。
0: 那个车不是说那个空调喷粉末吗？
1: 没听说，
2: 那我们都不看那个。
1: 这个车总会有这样和那样的问题，会被网友通过各种渠道表达出来。那你所有的车都会有这样和那样的问题，
0: 就本来六
1: 小概率
0: 月
1: 事件
0: 底，
1: 不是每个都会喷。
0: 了解了。本来6月份谈好的价格，然后7月初他那边不卖了，说是等着没有月初提车的，那个
2: 就
0: 补
2: 是
0: 贴没有了，说是正
1: 哦，
0: 常吗？
1: 那就再等等呗。
2: 再等呗。
1: 这个好，现在这个优惠政策啊，它各式各样的优惠政策，好多地区卖车会把4、5种优惠政策打包放在一起。
2: 叠加。
1: 有的时候这个月调整了那个，去掉那个，又加了这个，这个很正常。
2: 你这么跟他说，你说你之前那个价我同意了，我等你电话，啥时候到这个价你联系我。
1: 对。
0: 行，
1: 嗯，
0: 明白了，车没问题就
1: 车没
0: 行。
1: 问题
2: 车没问题
1: 啊，
2: 啊。
0: 好的。
2: 好嘞，哎，等明天就给你打电话。
1: 你加购一辆二手大众蔚蓝，每年5000公里左右，预算10万左右，给个建议，10万左右能买个20年左右的蔚蓝，支持你买，车很好开。蔚蓝和迈腾就是国产以后的迈腾，开起来是2台车。我上次不有个18的吗？我不是作品发了就被咱们
2: 控制了，
1: 对粉丝给直接就拿下了嘛。2台车真的不一样。
2: 对，
1: 嗯。
2: 来8月18这位，8月18，来，您好，
3: 哎，
2: 您好，说您问题，
3: 能听到吗？
2: 可
3: 老
2: 以，
3: 师，
1: 嗯，您说。
3: 哎，老师你好，我现在不在国内，我这个常年在国外生活，但我关注你很长时间
1: 哇，
3: 了。
2: 有。
3: 哦，我现在开的是一台丰田的穿越者，我
1: 嗯，
3: 们这
1: 明
3: 边
1: 白，
3: 叫 Fortuner，老
1: 嗯，
3: 师应该知道吧？
1: 知道，
3: 我这边是右舵，我开的是2.8柴油的。
1: 嗯，
3: 我岁数不大，我30，但是跟这个老师对丰田的观点非常一致。
1: 嗯，
3: 我这个开了7、8年了，一点毛病没有，都20多万公里。但现在吧，也是考虑换车，有点开腻了，毕竟还是岁数小。我现在有2个选择。
1: 嗯嗯。
3: 第一个就是直接这个整一款一步到位的，搞一台这个宝马的什么 X3M，
1: 啊，
3: 或者是这个就是这种性能一点的，就搞从另一个极端，
1: 明
3: 或
1: 白，
3: 者是搞一台奥迪的 S 啊，这种性能车
1: 啊，
3: 玩一玩。另一种就是搞一个便宜点的稳妥的，像什么 S90 啊这种，或者5系的标轴，
1: 明白，
3: 还有 Q7 2.0这几
1: 嗯，
3: 个车。这个在我这儿其实都不贵，差不多。
1: 嗯。
3: 然后我现在也是纠结，是不是一步整点好的玩一玩，还是说先整个这种差不多的过渡一下？
1: 30多岁的年纪，我觉得你就是差不多过渡或怎么样。这个我觉得第一个，你这个调换车很方便。你刚刚说的这些车应该也都选择二手。如果你能选择二手的话，我建议你买个性能的，买个性能的玩一玩。
3: 对，老师，你这个一下就点着我了。其实就是买新的话，这边我咬咬牙也能上。
1: 但没
3: 但
1: 有
3: 是
1: 必
3: 就
1: 没有必
3: 是
1: 要。
3: 感觉二手的话，因为我现在就是对车心态有点纠结。一个是这个体验到丰田的好了，从这个实用的角度来说，我就一直开一些，再开个5年10年的感觉也没啥问题。
1: 哎呀，丰田车你再开十几年是没有问题的，嗯。
3: 对，但是感觉不换，一直就一个车，从20多一直开到40多，实在是没啥意思。
1: 所以，我建议啊，其实每个人都如此，即便是面对着这个生活的刚需，他也会想跳跃出来说："我想换换口味。"这就像每天这个吃再好的四菜一汤，也想换换菜样，一个道理。
2: 就是够的。
1: 所以说，从一边走向另一边，走向性能车，感受一下这个性能，带来的这种驾控乐趣是可以的。就别走中间路，中间路45岁再去研究这 S90 啊这一类的车型，包括这个A8 奔驰 S，这属于这个走稳中路线，45岁以后再考虑。
2: 绕远了。
1: 对，
3: 行，谢谢老师，那我就先研究研究玩一玩。完
1: 对。
3: 了，那个还有李总啊，你那个视频号啥时候能复播呀？我天天看你的录像，你这
1: 啊。
3: 5月30号之后你就没播。

0: 过来
1: 啊，就看不着视频。
2: 现在
1: 吧，
2: 第一个是我挺忙，另外一个这个平台也好多好多个，我也确实有的时候有点累，播不开。我有，
0: 因为我们这些海外粉丝呢，这个时差，你这个点啊，
2: 哦、
0: 我们现在其实不是每天都能看
1: 哦。
0: 所以说，我经常看你的录像。
1: 您那现在几点？
2: 啊
0: 我这是早上刚起来，现在马上要上班去、
2: 啊，
0: 这一点是比较忙的时候、
1: 哦。
0: 今天是比较闲，所以说赶紧跟李总。
2: 那等于是差了六个小时，七八个小时。
0: 对对对，我在非洲。
2: 啊，
1: 嗯，
2: 明白明白明白。
1: 行，争取努力。
0: 行，
2: 努力吧。
0: 好，谢谢。
1: 行，工作顺利
0: 谢谢
1: 啊，好嘞，
0: 一切都好、
1: 哎。好的，谢谢。嗯，
0: 哎，好，再见。
1: 哎你看，咱快下班了，人家上
2: 对呀、啊，我这辈子说霸气，受众已经走向世界了、
1: 哎。
2: 我们在收音机的时候都
1: 有
2: 非洲的那个我们那个听众，他是通过这个软件听。
1: 对
2: 啊、嗯，在收音机的时候，
1: 嗯，也谢谢大家伙儿一直以来都这么的喜欢和信任。
2: 嗯
1: 啊，这大众 ID 九叉等一等比较好。
2: 嗯，可以等一
1: 等，
2: 等
1: 一
2: 等，等的是价格。嗯。九系列的车现在大家争的
1: 热火朝天，
2: 对，热火朝天啊。
1: 嗯，
2: 其实争的时候，其实拿出来最重的就是价格。
1: 嗯，
2: 小鹏这个
1: 怎么能一下就九系列了？
2: 2698，我感觉啊，现在好像也没那么高的热度。
1: 对呀，
2: 那大家都不热的时候要做啥动作呢？
1: 啊，
2: 降价
1: 啊，还得降。
2: 对，
1: 以前刚出来的时候我们聊过啥呢？因为现在这些九系啊，好多是和 GS 八当年都差不多大小。
2: 嗯。
1: 我们说差不多，其实你就和这个车价啊，
2: 嗯，
1: 也就这样呗。
2: 对呀、
1: 啊，啊，
2: 你想没想过有一天这个领跑的这个 C 幺九
1: 啊，
2: 说我不跟你玩了
1: 啊，1898，
2: 我上那座去。
1: 对
2: 对呀，17981898呀。
1: 对呀、
2: 啊，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1: 啊，有是很有可能。
2: 对呀、
1: 啊，很有可能。
2: 嗯，570二手能买吗？能啊，570只买二手啊，新的太贵了。
1: 嗯，然后二手的话又不损失啥性能。
2: 对，570这种车，你就是奔着有好多人说，哎呦，这个款式，那你开款式的话，就只能花大价钱买新款。
1: 嗯、
2: 那事实上，从这个使用感受上，无论是二到什么程度的二手车，
1: 多少年
2: 的？十几年的、几年的、十几万公里的、几十万公里的，其实大差不差，开起来的感受和性能上都一样。
1: 再说你追时尚，你追啥丰田？
2: 我前段时间不是说过吗？我开这个是30万公里的
1: 啊，
2: 然后我开过一个8万公里的，
1: 哎，
2: 我一开没区别，
1: 都一样吗？
2: 我怕没朋友，我说还是你开这个好，但我自己想想，真的一样，
1: 问题还不大，还能处还能处。在你这位
2: 李叔，您那二手 A4 吗？我这有啊，车况好，不怕贵，车况非常好。你来就行啊，如玉。你
3: 哎，李总
2: 你
3: 好。
2: 嗯，
1: 你好，
2: 你好，
3: 能听行吗？李总，
1: 可以。
2: 你说。
3: 我想问一下，我是黑龙江的，然后今年28岁。
1: 嗯。
3: 完了，一年也就开个10000公里左右。
2: 嗯。
3: 完了，看了 CRV 皓影，完了还看了一个二手的星越 L。
2: 二手星越 L 多少钱？
3: 21年的8万多。
2: 8万多块钱。然后你这三款车都试驾了吗？
3: 没试驾，只不过是看一下。
2: 嗯，刚才你说你28岁是吧？
3: 对。
2: 已婚未婚？
3: 已婚，想要一个实用一点。
2: 实用一点的，其实都够实用。那两款车我估计，这个 CRV 或者是皓影的话，落地都得14-15万，那星越就8万。我觉得你要是花8万，能把你眼前这个事儿办了，也就挺好。因为从使用的感受上，星越的驾驶感受比那两款车只能好不能差。这是从生活的角度出发，我觉得8万块钱就不去花15了。至于说我买个15的，我这一辈子都不换车了。当然，我这种夸张的说法，事实上，可能性不大。因为你无论多好的东西，只要你条件够。条件使然，你的余额够，你总会觉得这个车还是有缺点，这个车哪我不满意，因为孩子也好，因为孩子他妈也好，因为孩子他妈的父母也好，你都会换车，就是随便找个理由都会换，那你就不如花个8万，买个8万。
3: 明白李总，因为现在我开的是那个2013年的手动卡罗拉1.6，
2: 嗯，
3: 完了寻思换一个就是
2: 开着好
3: 动力
2: 好
3: 一点的试试。
2: 上星月8万块钱行。
3: 8万块钱行。
2: 嗯。

0: 感受挺好的。
1: 然后就是来回通勤上班来回就15公里左右。
0: 对，你这油耗星越会大一点，比那个 CRV 我估计100公里多两升油，多就多一点呗，一年万公里多个200升油无所谓，你买车便宜那么多。
1: 嗯，
0: 其他方面感受还好呢。
1: 平常喜欢挺喜欢轿子的，但是为了寻思家里用，寻思换个 SUV。
0: 对，就全家出行啊，包括你有了车，有了这个出行让你能去哪儿的车，你可能就会去哪儿。
2: 对。就差一台
0: 开个卡罗拉你哪儿都不想去，因为空间也太小了，
2: 嗯，
0: 开起来也太没劲了，没乐趣。
1: 对，
0: 嗯，
1: 但是那个星越 L 它是21年的，完必须加95号油，跑了4万多公里，原版原漆，
0: 没问题，没问题。
1: 哈尔滨那底儿，
0: 嗯，可以买。
1: 好，
0: 就上。
1: 谢谢李总
0: 啊，
2: 嗯，好嘞，
1: 好，谢谢，
0: 哎，客气。570毛病多不多？你几乎找不到毛病。如果你开的少的话，确实有时间没超过10年8年，你没有机会
2: 修它，
0: 修它，没有机会修车。
2: 而且这车保养啊，那价格都是、
0: 嗯、
2: 都吓人。
0: 嗯，就是便宜。
2: 这个便宜不是说和这些 BBA 比便宜，
0: 就
2: 和小车比都差不多了。
0: 对呀、啊，你想啊，那么大个车，当年这个我换过一个保险杠，
2: 嗯，
0: 然后保险公司说你这个保险杠我只能给你出赔1800，然后我们1800，我说能买到吗？他说如果你买不到的话，我们负责给你提供配件，原厂的。
2: 嗯，
0: 到时候一问原厂的，真的1800，包括喷漆。
2: 一个100好几的车，
0: 对呀、啊，一百多个打出来，1800的保险杠，
2: 不要面子吗？真的，
0: 所以说这个就是你像类似于丰田这类车，无论是多大排量、多高端的，
2: 嗯、
0: 你只要是买车无压力，养车绝对没压力。
2: 嗯嗯，博士三叉行啊，
0: 嗯，
2: 30岁单身，奥迪 A4L 和迈腾
0: A4，
2: 对，想脱单吗？
0: 嗯，
2: 买奥迪吧。
0: 对，开迈腾总觉得拖家带口了呢。
2: 对呀，奥迪 A4 显着你这个单身
0: 没有标签儿
2: 啊，单身贵族了啊。要求纵置发动机后驱，之前开迈腾还换轿车，
0: 买奥迪呀、啊。
2: 嗯
0: 嗯嗯，要求后驱啊、
2: 嗯，
0: 买宝马呀、啊。
2: 对，嗯，咋连麦？我一会儿就连你啊、嗯，我看到你了。来，您好。你好，
3: 听得到吗，老师？
2: 可以，您说。
3: 你好，可以，您说。我之前连过线，我说过，好像是我之前开那个致炫，然后我是公司用车，1.2公里，1.2块公里，原来就跑雄越什么的，然后现在我跑的比较远，往中央河开，还有往山海关开，然后是走高速，我这车。没劲儿，然后之前我公司我给我租过车，租那个探岳，我开着是真好，动力真够。
0: 嗯、
3: 然后我回来开我这车，就是破茧蹄子
0: 了、
3: 嗯。
0: 从奢入俭难嘛。
2: 说说吧，想花多少钱买车？
3: 我就想，我公司用车越便宜越好，就我买车给公司用，
0: 然
3: 后
0: 公司一公里给补贴1.2块是吧？
3: 原来1.2块，现在1块了。
0: 好，你那个买个大众的轿车，越便宜好，买个1.4T 的宝来这类的，朗逸。
3: 他也有那个定速巡航啥的，是不？
0: 有，
2: 这基础。
3: 有，我就是做完探岳，我这个车我就觉得往中间开就。
0: 明白，那就
3: 上坡开90，
0: 没必要买的太贵的车，你就买个二手的，5-6万块钱买挺新的呢。
2: 这种 1.4T 的宝来和速腾，驾驶感受比你原来那个探岳可能还好一点。
3: 然后，就是那个费用是。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
3: 的
4: 观众朋友们，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我是黎鑫。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于捷成二手车行的李总。捷成二手车行的地理位置：兴隆台区交通局斜对面，电话是23595，微信是 PGO23595。捷成二手车，车好没得说，买卖二手车就到车好没得说的捷成二手车。店里边的直播号是GC23595，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明天下午不见不散，拜拜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 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

0: 36863636 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乏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

0: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盘锦站，我是主播晨曦，欢迎各位的收听啊。今天这个刚一开头，这节目画风有点不太一样，我们每天常听的那个歌怎么不见了呢？对，因为我们今天的节目跟往期也不太一样啊。然后呢，今天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不接热线了，今天我们不接热线了，所以各位不要再忙打电话了啊，因为我们很多很多的听众朋友已经习惯了，一到这个点哪怕他不听广播，你知道吗？他有什么需求的时候，他也会叭叭叭叭一直在打电话。今天咱们不接热线啊，但是今天是干什么呢？因为孩子们马上就要放暑假了，对不对？所以一到放假的时候呢，我们家长也肯定想着说，带孩子去哪儿玩一玩，溜达溜达，旅旅游，去看看世界啊。然后我们今天请来了及时雨，不是宋江啊，是众信国旅的金导，跟我们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假期旅游，我们有什么好的线路推荐呢？然后我们怎么走才能玩得更好呢？然后在旅游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呢？怎么才能够避免踩坑，能够总之就是让我们可以钱尽量少花，但是玩得尽量好，这不一直都是我们节目的初衷吗？对不对啊？所以各位再次强调一下，大家今天不要打热线了，今天咱们不开热线。那么今天在直播间的也不是晨曦一个人咯，有我们的众信国旅的金导跟我们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旅游的那些事儿。哎呦，金导在导游行业，在这个整个旅，就是这个旅游行业多少年了？
1: 今年整整三十年。
0: 三十年的从业经验。
1: 对，说明年龄也大了。
0: 那真的是相当相当资深了啊，三十年的从业经验啊，所以经验非常的丰富啊。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呢也可以问，有我们开通了一个互动的办法，各位今天啊，我们平时没有开，但是今天各位可以到我们的抖音号上面去搜主播晨曦啊，不是吃不胖的晨曦，去搜主播晨曦四个汉字，跟我们来进行实时的互动。你有什么关于旅游的问题尽管放马过来。刚才特别有意思啊，我们跟金导在聊的时候，然后说，哎呀，咱俩都不用对稿嘛。我说咱俩不用对稿，因为就以你这么多年的从业经验来讲的话，就是还抛一个话题，我相信你一定是能接住的。不管是我们国内的旅游，还是这个国际线路的旅游啊，而且众信国旅大家知道，他是做那个出境游是特别厉害的。
1: 众信国旅实际上很，原来大家不像我们这个，尤其像辽宁、盘锦的，可能不太了解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总部在北京
0: 啊，总部是在北京的，
1: 是我们国内的第一家民营的上市旅行社。
0: 嗯
1: 对，所以呢，大家不是很了解。
0: 嗯，
1: 原本我们是做欧洲批发起家的一个旅行社。
0: 哦，
1: 那去年才落地我们盘锦市。
0: 嗯，
1: 对，我们就很荣幸的加入到这一个上市公司的这么一个大家庭当中。
0: 嗯，
1: 对。
0: 对，而且众信国旅整个我看它口碑信誉很不错。
1: 那不错的，不错的，
0: 对不对？因为不像有些，
1: 对对对，
0: 声名狼藉。然后大家可以在抖音啊，就是任何一个平台吧，就你玩什么平台都可以。然后呢，你去搜“金导旅行记”，对不对？
1: 对对对。
0: 金色的金，金子的金，导游的
1: 导，
0: 旅行记录的记。
1: 对。
0: 然后呢，就可以关注到金导的这个他的号啊，自媒体的账号。然后有任何问题也可以随时咨询的。你看有朋友就真的来问了啊，虽然我们直播间才五个人。冬天的语问，暑假自驾游推荐一下，暑期的自驾游。

0: 其实说到自驾，就很多时候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啊，会问这种问题。其实我觉得这种是既简单又难回答的一个，因为对旅游而言，每个人的需求不一样，
1: 对对，
0: 还有你需要想得到的东西不一样，
1: 嗯，
0: 所以我们去的线路你没法就是一概而论。
1: 就是大家其实是提问的时候可以提问的更细致一
0: 些
1: 哈。然后这样，我先抛一个问题好不好？大家有什么问题，您在公屏上跟我互动好吗？
0: 可以可以。
1: 来，再一次提醒各位，可以在抖音里面去搜主播晨曦四个汉字，有任何关于旅行啊、出门假期，不管是短途、长途、国内、国际的任何问题都可以问啊。我们金导已经30年的旅游经验、从业经验了。我想首先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的地方我们是抱团还是自由行？
0: 分地点，比如说我们现在国内大家比较熟知的，而且热度比较高的，比如说成都。
1: 成都，
0: 我个人认为，如果是年轻团体的话，群体的话，你大可不必去跟团。
1: 哦，自驾就是不是自驾，
0: 就是自驾也
1: 自由行，
0: 自驾也可以了，自由行也好，因为不是每个地方都适合团队游的。
1: 哦，对，
0: 因为你像成都那个地方，美食的天堂，
1: 嗯，
0: 然后景色又非常的好，包括周边的，你是雪山呢，是自然风光，包括我们的文化属性都有，尤其是美食，像这种地方，它有这种属性，就完全可以去选择自己去出行，
1: 自己去玩，
0: 对
1: 对
0: 对，
1: 对不对？不需要。那什么样的地方需要抱团呢？
0: 比如说，有些
1: 尽量要慎重一些，不要自己贸然的就只身前往。
0: 比如说，第一，你这个整个行程时间是比较长。然后你经过的城市的点位比较多，整个行程的过程比较复杂，这种我建议，尤其是像中老年朋友
1: 啊、哦，中老年朋友
0: 还是要选择跟团游更稳妥、更安全一些。
1: 自己可能在这个攻略上面啊，然后体力上面啊，
0: 对
1: 费神会比较厉害一些，是不是？好，哎，冬天的雨问，玩山水的地方带孩子去有没有什么？就现在比较热门的这个点
0: 很多了，你就比如说我们辽宁就有很多的山水啊，你像我们大连附近的、我们丹东附近的各种海岛，其实都很不错。
1: 哎，我听他们给我推荐了一个地方，就丹东说有个什么山，然后说还有什么对面是朝鲜，然后能怎么怎么着，那叫什么山来着？我还没记住。
0: 因为我想蒙住你说哪个山，但是
1: 我想想啊，
0: 你可以看一下
1: 丹东。
0: 其实你像丹东附近刚刚说的海岛类的，
1: 丹东建还有一个叫什么天华山
0: 天华山实际上在我们辽宁的游客心目当中，其实它在好多好多年前，大家就是可以说是不能或缺的一个旅游目的地了。
1: 天华山，
0: 只不过这些年我们的关注点可能转移了。其实它的风景还在那儿，它的景色还是那么的美丽，值得去的一个地方。
1: 对，就是因为有的时候说去省内游啊，咱们一个一个说，别着急啊。淡然姐在问问题，就如果省内游的话吧，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说没有啥地方玩的了，都已经差不多了，是吧？但是那个天华山，他们就有给我推荐过，说挺好的，然后说可以，比如说看辽宁舰呐、然后还可以有一个就是那个山上的景色特别美，
0: 像丹东，
1: 然后什么对面还能看到朝鲜，是怎么回事？
0: 比如说丹东凤凰山的怀仁五女山，
1: 凤凰山，
0: 五女山，五女山也是非常牛的，是5A级的景区，也非常棒。
1: 好，淡然说，如果去贵州旅游，适合自己攻略还是跟团呢？贵州，
0: 贵州，我先不说年龄段了。整体像贵州这种地方，我个人觉得还是跟团要好一些。
1: 哦，为什么呢？
0: 第一，贵州呢，我们就拿贵州整个的地形来举例子。整个贵州它是以贵阳市为中心。整个景点它是以贵阳为中心，东南西北发散状态的。不像我们可能也顺着这个往东走啊，可以走4个城市，往西走可以走5个地点。而贵阳整个贵州旅游，它是以贵阳市为中心，东西南北发散的
1: 。
0: 所以你要是想自己走，它相对比较复杂。但这种我所谓的跟团，不是说你一定要跟着大团走。你可以选择很多现在比较新颖的、适合各种群体的那种小包团。私人定制游。我们3-5个人可以成团，7-8个人可以单独做一个好一点的车型。这种会比较省心省力。
1: 就贵点是吧？
0: 也不是，其实这是个误区。
1: 啊，真的吗？就是
0: 我跟你讲，真正的自由行的人，如果你实现了自己所有想实现的美食，你尝到了，住的酒店那种舒适程度你达到了，该看的景点你也看到的话，它的价格完全不低于团队的价格，反而要高一些。但是你感受和你对自己的这种获取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你要喝个下午茶，你在某个酒店喝个下午茶，可能一二百块钱。但你得到获取，就像我们昨天我在我自己的直播间里

0: 这样，
1: 其实我们年轻人更多的要的是情绪价值，对，我们需求点不一样，对。
0: 所以就是如果要图省心，还是抱团好一点，
1: 对，
0: 对不对？那又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如果真的是涉及到抱团的话，怎么选旅行社？哦，这个好头疼的，你知道吗？就超怕坑，然后就是线路看，我们有的时候看不太出什么来，等你真正实地去游的时候会发现赶死你啊，那个时间紧的哟，然后可能中间又有购物店啊什么的，所以我们怎么才能够去分辨，教教我们。
1: 其实说到这儿呢，也是这么多年做旅游以来我们从业人员内心的一个比较纠结的一个点。为什么这么讲啊？我不去对其他的机构做评判，我只是给各位，就是我们对面的这些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做一个分享。现在尤其我们新的旅游法出台以后，其实对正规有资质的旅行社管控的非常非常的严格。那么我们现在市面上除了旅行社以外呢，还有很多的所谓的组织，各种户某外的组织啊等等，以各种名义组织，但是其实那个时候是我们对自己的安全最大的一种不负责任。不是说他们安排的不好，当你出现任何状况的时候，你不能有一个非常完善的一个保障在里面。比如说新旅游法出台以后，所以这里也给大家做个科普吧。
0: 对，
1: 如果你选择旅游社，要看三个方面。第一，一定要在线上或者线下，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渠道太多了嘛，一定要查一下他这个所谓你报名的旅游机构，他是否有正规的合法的经营的资质和手续。
0: 这个要查一下，
1: 首当其冲尤为重要。第二个呢，就要看你签的合同是不是正规。正常来讲，我们现在其实国家旅游局早就在倡导这个事儿。要签写正规的电子版的旅游合同，尤为重要。尤为重要。因为电子版的旅游合同能区别一个什么呢？很多旅游社，比如说挂靠的，承包的小部门，他是国家旅游局，可能他手里没分配到一个你使用这种电子平台签合同的这么一个账号，所以还在用老式的那种传统的纸质版的合同。而且你当你签署了这种正规的电子版合同的同时，你知道吗？你的信息就在我们国家相关的网站上做了备案了。为什么？
0: 所以你是有权，是有被保护的，
1: 有充分的保障的。比如说我们经历过这事儿，我们客人比如说到了某个地方，这地方发生了一些自然非自然特殊状况的时候，我们国家旅游局第一时间知道张三还是李四，你是哪儿，来自于哪儿，你联系方式，你跟谁走，你住了哪个宾馆，详详细细的全能掌握到你的信息。其实最大的一个保障，
0: 所以就是还是一个是要查一下他的这个旅行社的资质，
1: 尤为重要。
0: 然后再有一个就是看一下这种正规的电子合同。
1: 对，还有一点更重要的是，现在尤其我们也觉得又头疼，但感觉很好的一个，就拿我们最近签的合，拿新疆举例子吧。现在的旅游法规定，我们在跟客人签署旅游合同的同时，一定要把我们地接社的旅行社的名字、地址、联系方式、联系人清清楚楚地标明在我们的旅游合同里面。这就是为游客提供了最大安全保障。原来说我从盘锦报名，万一旅行社走得不好，你可能只能回到我们盘锦市，回到辽宁的有关部门去投诉和处理。
0: 对，我们对那个对方的态度什么的，我们没有办法。
1: 对，但现在旅游法出台以后，就特别好的一点，给你标注以后，你就有任何的有权利在当地直接进行
0: 投诉，
1: 当地也有权利去受理了。
0: 嗯，
1: 所以您记得签正规合同，还要看你的旅行社标没标注当地旅行社的地址、电话、联系人等等，也尤为重要。对，
0: 明白了。好的，各位啊，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那今天我们的节目跟往常不太一样，因为马上要暑期了啊，然后也是旅游旺季啊，所以我们今天特别请了在众信国旅啊，真的是从业30年的金导，跟我们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旅行那些事儿，主要就是看看怎么去避坑。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顾虑啊、有什么担忧啊，或者有些哪些地方不明白的，您都可以来问我们的。
1: 对，
0: 在抖音里面去搜索主播晨曦四个汉字，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然后可以在线上跟我们互动，把你的问题问出来。然后呢，大家也可以在自媒体平台，不管是抖音啊、什么手啊，还是视频号，您可以去搜金导旅行记啊，金导旅行记。对，然后呢，他因为偶尔他也会在那个自媒体上账号上面直播，然后给大家讲一讲旅行啊，讲一讲线路什么的哈。然后我们刚刚聊到了这个的话，就现在你刚刚说到新疆，我就想到现在新疆非常非常的火，就是我那个但是可能是因为新疆的景色太美了。然后我之前是刷到一个片段，就是那个明星郑恺啊，还有谁，
1: 太多的明星了，太多太多了。

0: 贝宁
1: 撒贝
0: 吧，
1: 宁，对，撒贝宁，
0: 对，他们去新疆，然后郑恺就他那个在车里面从那个赛里木湖渡过的时候，
1: 嗯嗯，
0: 他就真的哭了，因为我们平时开玩笑说，
1: 嗯，
0: 啊，美哭了，他是真的被美哭了，
1: 嗯，
0: 就是能美到那种程度。所以这两年新疆也特别热，
1: 对，
0: 但是我在网上看哈，就是去新疆好像跟去我们其他城市，比如说你去北上广深你还报什么团了，
1: 嗯，
0: 就像你说去成都，
1: 嗯，
0: 你可以自己去玩，但是去新疆好像不太行，就是自己自由行的话好像确实还有挺多挺多的问题的，
1: 嗯，
0: 所以这块金导有什么建议？您觉得去新疆我们应该怎么走能玩得更好？
1: 其实说到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了，
0: 嗯嗯，
1: 你像我们目前，
0: 哎呀，太多问题了，南疆啊，北疆啊，
1: 对对对，太多问题了，
0: 我们可以一一捋。
1: 实际上大家很多人关心的无外乎大概分三个方面吧，如果一定要划分按条框来划分的话，
0: 嗯，
1: 大概三个方面。第一，大家最关心的是我到底应该几月份去新疆？
0: 哦，几月份去新疆？
1: 这是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
0: 嗯，
1: 然后再一个关心呢，我到底如果我决定去新疆了，
0: 嗯，
1: 那我是先去南疆呢，
0: 还是先去北疆？
1: 我还是先去北疆，我还是南疆北疆一起走？
0: 嗯，
1: 这是第二个大家最困扰自己的一个问题，或者选择时候最难的一个方向。
0: 嗯，
1: 第三个就是，那我到底是自驾游？自由行自驾游到当地抱团，
0: 嗯，
1: 还是我在家门口找一个正规的旅行社去走？
0: 嗯，
1: 因为很多人有一个很大的误区，是我到了当地报名一定比你在家门口报名便宜。
0: 对的对的，
1: 这主要原因是因为你到了当地报名你没有
0: 这个
1: 大交通的费用。对，这个大家会有一个误区。
0: 嗯，
1: 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了。
0: 嗯，
1: 所以就以上这么多问题，就很多人想去不想去，导致到现在很多人还没去，还在犹豫，
0: 嗯，
1: 还在选择。
0: 对对对，正好今天给我们把这个问题一次性的聊透。先说第一个，几月份去新疆比较好？
1: 新疆怎么讲，其实从新疆来讲，它从每年的，严格来讲从每年的五月份就开始了。
0: 嗯，
1: 尤其是五月中旬以后一直到我们的九月份。
0: 五月到九月，
1: 五月到九月
0: 是去新疆
1: 都是新疆很好的一个季节，
0: 是是，
1: 但是南疆北疆的不同，啊，它每个地区最适合的季节又有区别，
0: 啊，
1: 完全不同的。
0: 嗯，
1: 对。
0: 那比如说，那我们应该去南疆还是北疆呢？
1: 嗯，这么讲吧，就我们在圈里会跟大家讲的一句话叫“北疆看风景，南疆看风情”。
0: 哦，
1: 它是完全两种不同的景色和给我们带来的感受。
0: 嗯，
1: 因为整个新疆大家可能也了解过，新疆是我们中国占的国土面积最大的一个省份，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占我们全国的1/6那么大。
0: 嗯，
1: 所以你想这么大的面积，你想一次性走完，其实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0: 嗯，
1: 对，为什么说新疆走建议跟团呢？就是这是其中主要的一个原因。
0: 嗯，
1: 对。
0: 那就是像那我们就是南疆，比如说看景色。
1: 嗯，南疆看风情
0: 啊，看风情，南疆是看风情的，
1: 看风景，
0: 是吧？那南疆有什么代表性的那个点？
1: 反正我现在也在开着直播呢，也可以，
0: 嗯，
1: 大家如果在直播间对面的朋友或听众可以想象一下，
0: 嗯，
1: 就拿我们每个人的脸，如果你把它当做一个新疆地图的话，我们可以先把手搁到我们眉毛的位置，因为整个新疆的地形叫什么？叫三山夹两盆。三山夹两盆的，我们眉毛的位置其实就相当于我们新疆中间的这座跨越了整个新疆从东到西的一座山，叫做天山山脉，大家都听过，非常有名。
0: 嗯，
1: 那天山山脉以北的地区，我们就称它为叫北疆了。
0: 嗯，
1: 那么在天山山脉以南的地区，我们叫做南疆。
0: 嗯，
1: 地方非常的大。那为什么大家说北疆看风景，南疆看风情呢？因为北疆和南疆，无论从风景，从文化到历史，是包括到美食，包括它的生活状态，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感觉，完全完全不同。
0: 嗯，
1: 因为刚刚说了三山夹两盆嘛，对吧？我们如果拿眉毛当做新疆中间的天山的话，那你额头右上角这个位置就是我们北疆非常有名的阿勒泰地区，
0: 啊，
1: 比如耳熟能详的我们喀纳斯，我们的禾木村、白哈巴，
0: 啊，禾木，对，
1: 都是在北疆，就是在我，
0: 哦，
1: 比如说额头右上角，
0: 对，
1: 这就是
0: 我看风景的地方，
1: 对，就是我们阿尔泰山脉，这是第二个山了。
0: 嗯嗯，
1: 那第三座山呢，就是我们下巴左下角的这个山，叫做非常有名的昆仑山。
0: 嗯，
1: 而且昆仑山就连接着我们中国最有名的一个叫帕米尔高原。
0: 哦，
1: 所以南疆北疆因为地形的不同，
2: 白海
1: 它的风情，
2: 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琴。
1: 嗯，
2: 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

0: 八二八八八，
1: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2: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3: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2: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3: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3740949，13943740949。
4: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0: 又不喜欢。
1: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今天呢是请到了我们众信国旅的金导，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旅游这些事儿啊。然后呢，大家也可以在自媒体的账号上面，抖音啊或者是什么任何的平台，你玩什么平台你就搜金导旅行记就可以了，金子的金，导游
2: 的
1: 导，对，记呢就是记录的记啊。我们刚刚聊到了去新疆，大家有任何问题也可以在抖音里面给我这个打字，然后我呢看到了之后会给大家一一的做回复的。我这方面不专业，主要还得是金导比较专业的啊。然后大家可以在抖音里面去搜主播晨曦四个汉字，进到我们的直播间来，把你的问题来抛过来，好不好？然后刚刚我们在聊去新疆旅游，它南疆和北疆，那你像比如说我比较关心的赛里木湖啊、禾木啊、是不是这都是在北疆？
2: 对。
1: 伊犁呢？
2: 刚说眉毛为天山的话，那么以北的地区全叫北疆。你像所谓的伊犁
1: 啊、
2: 达拉提大草原，这些都属于北疆。
1: 那你看，像我可能就应该去北疆，因为我主要是长草这些地方。
2: 但现在如果要严格划分的话，新疆又可以分为东西南北四个地方。比如说你说的这个那拉提大草原、赛里木湖非常有名的地方，严格来讲它属于西部地区的伊犁河谷地区。对，它的景色又完全的不同了。
1: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你说出行方式啊，因为去新疆，那我们现在确定了说几月份，五月份到九月份去新疆相对比较适合一些，然后南疆看风情，北疆看风景，
2: 对
1: 不
2: 对，
1: 而且你不要贪心一次性游，你看有人问自驾，对，我也想问这个事儿，就是现在你去刷网上，尤其抖音啊，我觉得它特别火，就好多人去新疆去自驾游新疆，总觉得特别有一种适合哎这种放浪不羁的那种感觉，
2: 对，
1: 很潇洒很惬意的那一种。但是我觉得好像这个问题还真的得慎重，自驾去新疆啊，因为我看到有很多新疆当地的人就说你来新疆真的一定尽量不要自驾，因为自驾会有很多的问题这一块。
2: 自驾这块实际上我觉得如果你想自驾的话，你得具备几个非常过硬的基础条件。第一，你身体要足够的好。因为新疆说白了，我们刚刚讲了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那么我们举例从乌鲁木齐，刚刚讲了，我说如果眉毛是天山的话，在我们眉心的位置就大概相当于首府的乌鲁木齐，到我们额头右上角的北疆的喀纳斯，就这一段就800多公里的路程，如果自驾，我们先抛开你从辽宁老家开到新疆这么长几千公里的路，先不讲，
1: 想想都崩溃，
2: 先不讲这一段。就算你用了好几天，你开到乌鲁木齐了，你一定要去北疆，那这800公里你怎么你也逃脱不了的。
1: 对的，
2: 你用一天或者两天时间你开到了的话，比如说一家三口，你到那开车人玩还是不玩？
1: 哦，太累了。
2: 休息还是不休息？可以选择休息。那么你把时间拉长，意味着你付出的时间成本、你的金钱成本就大大的增加。
1: 对，而且我看就是他说什么，说新疆因为它太大了，所以就是你要去新疆，你一定要做好就有很长时间都在坐车的这种准备。
2: 对
1: 啊，而且还有一点，就如果你自驾的话，像刚才金导说，说一个就是你开车的这个体力消耗非常大，
2: 对，
1: 因为一直在开车，你很累，到那儿你可能都玩不动了，这是一个问题。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他说好多盘山路在新疆那个地方地势很险峻。
2: 一个是盘山路，因为我们在家，你再开了10年20年车龄的老司机，但是。

0: 你到了新疆，因为你真的路况不熟，
1: 嗯，
0: 天气变化又非常明显，包括
1: 嗯。
0: 现在我们给客人所有去新疆的，让他在服装准备方面，都建议他准备一年四季的衣服。
1: 哦，因为它那个早晚温差很
0: 早
1: 大。
0: 晚温差大，北疆，你像今年特别有意思，我是5月31号跟着我们家自己的团，我们
1: 嗯，
0: 中华国民号我们老年专列的团去的，
1: 嗯嗯，
0: 亲身体会的一点是，都说在喀什地区，整个南疆已经好多年，基本上一年一年的不下雨。
1: 嗯，
0: 一年一年不下，你都
1: 我的
0: 想象
1: 天
0: 不到。
1: 啊！
0: 那么就在今年，突然之间，就在短短的几天之内，喀什南疆地区下了它几年的下雨量，然后居然发洪水了，不是那么的大，对他们来讲，但是对沙漠而言，真的太友好了，简直就是像下了金子一样，整个沙漠地区的灌溉呀，对植被的灌溉真的太好了。
1: 嗯，
0: 所以能想象，包括我们5月20多号的时候。在我们的很多地方还下了冰雹，在伊犁下冰，你说你能想吗？天气变化莫测，像孩子的脸一样，然后路况不熟，所以自驾真的需要很大的勇气，具备很多条件的，不是所有人都适合自驾到新疆的，其他地方还好一些，
1: 对，你要像草原什么的，那都无
0: 对，
1: 所
0: 那还
1: 谓了。
0: 好办，
1: 对，就是所以大家如果说去新疆的话，自驾这块还是要慎重一下的，你的体力、你的时间消耗，包括你的车技是吧？还有一些不可预测的这个天气状况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那你说除了自驾之外，还有其他的方式吗？比如说抱团或者包车哪种更好？
0: 我觉得到新疆，如果要跟团的话呢，也要区分年龄段。我个人建议，因为很多人讲的说新疆一定不是一次就能玩够的地
1: 对，
0: 方，
1: 它太大
0: 你要
1: 了，
0: 走
1: 你
0: 很
1: 玩
0: 多
1: 不过
0: 次，
1: 来。
0: 但就要分群体。比如说您是年轻人，我真的建议要分多次去，
1: 哦，因为它时
0: 但
1: 间
0: 是
1: 不够。
0: 也要建议跟团，因为团队不是大家想象那种呼呼啦啦大团队啊，几
1: 哦，
0: 十人那
1: 对，
0: 种。因为新疆我们太多的小包团了，比如说落地成团的小团，我们可以有小车四五个人啊，五六个人都可以。我们自由度更大，我们走得更随性，都可以。但
1: 五
0: 如
1: 六个人我觉得还蛮好的，因为五六个人的话，这样甚至可以就是组织自己身边的好朋友。如果要是这样的话，玩起来可能会更开
0: 你
1: 心。
0: 像我们的小包团，像我们中信旅游自己的这个，我们新疆有自己的地接社嘛，我们推出那种落地的小包团就非常的牛掰。比如说，我们完全给客人实现了满满的情绪价值。我们六个人一部车，然后我们的司机。会他的标配啊，我跟你讲，司机先你知道多难吗？除了会开车以外，你要有一个非常牛的相机，长焦、
1: 他得
0: 短
1: 会拍
0: 炮都
1: 照，
0: 会拍照，
1: 给顾客拍
0: 你
1: 照。
0: 还会飞无人机，
1: 哦，
0: 对，还会航拍，你还会在适合的地方给客人搭上天幕，支上小桌板，对，所以说一个司机在新疆来讲是很难的一个。
1: 那像这种
0: 没事，
1: 团一般得多少钱？
0: 这个就看你要走的地点不同、日期不同、你住宿和涵盖的内容不同，价格不一样。
1: 大概呢？比如主流的，大家选的
0: 举
1: 比较
0: 例子
1: 多
0: 吧，
1: 的。
0: 其实新疆不光是我们国内旅游，不好意思啊，今天有点感冒。它不光是我们国内风景的天花板，也是国内旅游这个费用的天花板了。对，因为它涵盖的地方大嘛，所以它的价格，比如说我们现在目前新疆拿北疆举例子，如果你做个10天。我们北疆的所谓的新疆北疆环线游的这么一个路线来讲，如果是那种纯玩团，然后该走都走到，比如说我们北疆地区的，就拿乌鲁木齐也算上的话，乌鲁木齐、吐鲁番，然后我们北疆的喀纳斯和木哈巴全走到，白哈巴走全走到，再走到我们的魔鬼城，然后回到我们西部的伊犁河谷地区这一大圈走下来，大概要10天到12天的时间。如果纯玩品质都达标都 OK 的话，没有任何的坑和套路，
1: 没有购物，
0: 要在，对，我们讲就是坑和套路嘛，没有文字游戏，大概要在15,000左右是比较合，
1: 一个人
0: 对，
1: 是不
0: 是比
1: 是？
0: 较合理的价格。但
1: 哦，
0: 说到这儿，很多人有很多
1: 那
0: 人，
1: 也还好，这个达不
0: 但
1: 到天价。
0: 很多人会持着完全不同的态度，因为现在很多的出行方式叫所谓的大巴游等等，它含的费用就是那种叫只包含了一个车费而已。
1: 大巴车。
0: 对。我们不去评判它，就是大家会第一直观会觉得它很便宜，因为它只含了一个车费。大家你看，我就花个3,000-4,000就去了，但你当地所有的住宿、吃饭、交通、什么景点门票等等等，都要在 AAA 不停的
1: 那这个体验不好，因为我不知道我这次旅行预估能花多少钱，我心里没底，对不对？而且他万一中间他又。 有一些东西他要漫天要价，我可能我都人都去了，
0: 目前
1: 我来都来了，我没法跟他较劲。

0: 那目前为止，其实说漫天要价倒不见得至于这样，
1: 嗯、
0: 因为越来越法治越来越合理化了，管理越严格了，越正规化了。
1: 嗯嗯，
0: 但是它的不确定性也很多，
1: 对呀、啊。
0: 所以我觉得，如果年轻人想走新疆的话，我建议真的要走那种小包团和私人定制的团，更为
1: 自由
0: 更好。
1: 嗯，
0: 你想实现的情绪价值，你想打卡的地方，比如说昨天我跟小佳我们还讲，在直播间讲，
1: 嗯、
0: 比如说像你这个年龄，陈曦，我们到了那拉提大草原，一望无际的草原，对吧？
1: 嗯，
0: 你一定会希望在那给你两个小时的时间，什么都不干。
1: 对，
0: 支一个天幕，把小桌子一放，我们要么喝壶热茶，要么喝一杯咖啡，
1: 然后一定要拍照打卡，
0: 静静的坐下来，然后看看远处的雪山、
1: 嗯、
0: 蓝天白云，还有在草甸上，你知道那种感觉吗？
1: 嗯，
0: 当地的牛肥羊壮，肆无忌惮的，没有任何章法的在吃的那个草，
1: 嗯， 嗯，
0: 那种感觉静下来，真的时间都静下来了，你就觉得其实旅游就是当下这种感觉，
1: 嗯，
0: 就是年轻人要的，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所以为什么？
1: 对对对，
0: 但你自驾能实现吗？很难，你会给自己增加了很多的难度，很多的事情让你自己去操作做攻略等等，选最佳的停靠点、
1: 嗯、
0: 然后拍摄点，很难。
1: 嗯嗯，
0: 如果你把它交给了一个专业的，我们有句话叫专业的事儿一定要交给专业的人去做。
1: 嗯嗯嗯，
0: 不是表面看的贵，实际上性价比更高。
1: 嗯，
0: 这指的年轻人。
1: 嗯，
0: 但如果是老年人，我建议别走这种小包团了。
1: 嗯，
0: 没必要。我们老年人是希望有十个景点，我一定不走9.5个，
1: 哦，对，
0: 我全走到，
1: 对对对，
0: 对吧？像我的父母，我们长辈们，大家也是，
1: 是
0: 有十个绝对不走五个，然后
1: 必须把哪一个地方
0: 全部
1: 都
0: 走到
1: 去一遍。
0: 这个景区从南到北900米长，然后年轻人说我走了200米不走了、
1: 嗯，
0: 我在那喝杯茶歇一歇，照照相自拍，左边右边上面下面都取个景。老年人根本说别照了，我就需要走到头到底看看什么样，到底什么样子。
1: 对，我发现一家人出行这个事儿就挺难实现的、
0: 嗯。
1: 我跟我们家老人一起出去旅游的时候就是，然后年轻人喜欢早晨睡个懒觉，
0: 对，
1: 然后我们家老人就非常的无奈，
0: 玩不到一块儿是吧？
1: 对，他就很早就起来说、嗯、啊。你花钱上这来睡觉来了吗？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回家睡去呗。
0: 对，
1: 他就觉得一定要把行程给我安排满，我要这也看一眼、
0: 嗯、
1: 那也看一眼，我全都搂一遍，
0: 对对对，
1: 你知道吧？
0: 一个不能放过
1: 啊！对对对对
0: 对，
1: 对， 对，他们体力还真的出奇的好，
0: 而且
1: 比年轻人好。
0: 而且老年人，你知道他照相的点不是说我们想象的，我们会站在湖边旁边不要人、
1: 嗯、
0: 静静的人小一点就行。
1: 嗯 嗯， 嗯，
0: 你像我今天我上午发了一个视频号的一个内容，就特别有同感的，所以我自己录了一段那个视频，
1: 嗯，
0: 叫做。大大的风景，小小的人。
1: 嗯，
0: 其实有的时候大风景它容纳的不是你人所你在
1: 哪，主要是看风，
0: 要的是当时的风景和天地。你比如说，
1: 真奥、哦、一定标配纱巾儿，剪刀手。
0: 纱巾、剪刀手，尤其到了新疆，你知道我们这次去好多。
1: 真奥、哦、一定标配纱巾儿，剪刀手。
0: 纱巾、剪刀手，尤其到了新疆，你知道我们这次去好多人，我们带了很多很多的衣服，我们家人一起去的嘛。
1: 嗯。
0: 红色的裙子、长裙、短裙、各种帽子、靴子，你知道在、
1: 嗯、
0: 尤其在新疆，无论是那拉提大草原，你还是在赛里木湖，你知道就你那一个靴子，无论是夏天的还是冬天，里面有加绒的不重要了，
1: 嗯，
0: 重要是在出片那一刻，你这种感觉完全就对了，对、
1: 哦，
0: 就像有句话说，这种感觉就对了，
1: 嗯，
0: 对
1: 嗯，
0: 所以就是以上我们讲的观点，就是不同的年龄段。他需要选择的东西是截然不同的。
1: 那我就想知道，那比如说，如果是中老年朋友啊，
0: 嗯、
1: 大概比如说40+吗？
0: 不是40+，应该40+应该现在叫青年人、年轻人了。
1: 好吧，
0: 对，
1: 我终于混到青年里的了。
0: 你一定是青年人或者幼儿园的。
1: 哦、那个50+呗，是不是？
0: 最起码要50+。
1: 怎么走呢？
0: 像50+甚至更高。你像举个就我这次亲身的经历啊，
1: 嗯嗯嗯，
0: 我们这一团40多个人，就我们一小单团40多个人嘛，
1: 嗯嗯，
0: 所有的走到最后坚持最好的，然后每一个景点都没遗漏的，
1: 嗯，
0: 该爬山登高的全都走到的，是我们全团年龄最大的这几个老人家。
1: 哦，反而他们、就是、
0: 我们这团86岁的那个，你叫阿姨，
1: 86岁，
0: 对，叫阿姨吧，
1: 去新疆，
0: 对。你知道，尤其我在无人区的地方，我喜欢是看那种全景、
1: 嗯，
0: 我喜欢拍全景的照片。
1: 嗯，
0: 就我自己第一个跑上去的时候，我一回头，我听到一个特别熟悉的声音，因为共同在一起待了好多天嘛。
1: 嗯，
0: 就喊他儿子说：“哎呀，这要是不爬上来，真的白活了。”他和撒贝宁那个完全是两种感觉。
1: 嗯嗯，
0: 他是发自内心觉得我到了这么一个壮阔的地方，一个无人区的地方，尽管它很荒凉。有那种孤独，但是你感觉就像在月球，你没看到过的那种景象，
1: 嗯，
0: 一定要看一下，
1: 嗯，

0: 所以他喊他儿子和姑娘一定要上来看一眼。当这两个人年龄跟我差不多的人上来以后，他们也觉得从眼神里能看出那种震撼。所以风景我也说过，要用眼睛看的同时要用心去感受。
1: 给我们介绍一下啊，到你的更专业的领域了。就比如说像你刚才说的那个老就是中老年的那个团，那他怎么走更好？那大概多少钱？然后比如说走多少天呀？然后怎么样的一个？
0: 你像我们现在，我们对中老年人，我们主推的是这叫旅游专列。
1: 那专列？
0: 旅游专列？
1: 坐火车吗？
0: 火车。旅游专列
1: 车是
0: 对，
1: 不是绿皮火车吧？
0: 也是绿皮，是绿皮
1: 啊，真的吗？
0: 是绿皮，但是你知道，就是为什么我们对老年人，我们推崇、建议和主张让他坐这个专列呢？去新疆旅游，老年人乘坐专列一定是最好的出行方式，绝对没有之一。
1: 比那个坐，
0: 因为它主打的是个性价比。为什么？有三个方面。
1: 它便宜，车费它交通会便宜。
0: 交通费便宜方还有安排的妥妥当当。比如说我们专列，先说我们人员配置啊。我们一个专列大概800到900人左右。我们落地呢会分成40个人左右一个小团。我们在出发之前就会根据40人左右委派相应人数的领队。比如分成20个团，我们会派20个领队全程跟随你。第一个人群。第二个工作人群是什么呢？我们每团会派3到5名左右的随团机动的工作人员。因为我们人太多了，你有个充分的人员的储备，保证不时之需。这是必备的。第三个最牛了，就是你想象你也去过很多地方，飞机、火车、短途都走过，什么汽车都坐过，轮船坐过。我们专列里面每团会委派至少3名甚至以上的随团的保健医生。全程跟随，
1: 因为毕竟中老年人，
0: 对啊，可以说真的做到了为我们的旅行保驾护航了。对，
1: 那像这比如说专列这一走这一次大概是多少人呢？
0: 你8-900人人数大概这样，
1: 那么多。
0: 对，但是我们分20多个团嘛，我们也会分流，也会做分流。而且呢，为啥是最好的方式没有之一呢？第一，我们专列最大优势，它解决了到了新疆路途远的最大问题，是我们有个特点叫日行夜宿。晚上比如说拿我刚刚讲的乌鲁木齐到北疆举例子，这800多公里的路程，如果你不是乘坐专列这种交通方式的话，你无论是飞机火车到当地，你汽车一定躲不了这800公里的。你这十几个小时一定要挨过去的。
1: 对，
0: 火车专列不一样了，我们从乌鲁木齐一直开到北屯，火车能达到的最北点。晚上上车，第二天一睁眼早上
1: 到
0: 地方了，
1: 到了，
0: 实在到不
1: 睡觉到了，
0: 对，实在到不了的地方，我们再用大巴车来衔接景区和景区之间的交通。然后到了当地，我们不是天天住在火车上，我们阿姨当时问过，天天住火车不都臭了吗？对吧？我们是火车住一晚，当地酒店住一晚。又把路程省了，然后呢，我们还有充分的休息、调整、洗澡、换洗衣服。所以这对老年人非常的友好。还有我们领队全程。吃住游玩全给你安排的妥妥当当，你不用像年轻人又想做攻略呀，到底该吃什么，在哪吃，哪个地方口味好不好。
1: 那团餐会不会很差？
0: 新疆的团餐说实话是，尤其像我们这，我刚跟完我们这个团嘛，从餐食的，
1: 你是跟着那个列车，
0: 就是我们自己的，我们中华国民号，我们中信旅游的火车专列。今年我们火车专列正好也给屏幕前包括那个直播间对面的各位观众和家人们汇报一下，我们今年我们新疆专列，举例子，我们的5月5号、5月31号、6月12号、7月1号、7月10号，全部售罄了。
1: 很抢手，
0: 很火爆的。目前如果你还想去新疆的话，真的只有我们一个黄金季节的9月份了。
1: 9月份。
0: 你可能没注意，为什么没说8月份？
1: 嗯，
0: 无论您是年轻人还是中年人还是老年人。从我从事旅游30年的经验来讲，真的不建议您8月份去新疆，除非你实在没办法躲不开，你只能这时候走，另当别论。
1: 为什么？是因为热吗？
0: 第一，温度是新疆最高的季节，第二，那个时候是新疆人数最多的时候，第三，相对来讲价格也是高，你想。人多，
1: 就相当于旺季在
0: 人多，价格贵，然后温度又高。你想，你到景区排队，就像我这次到了赛里木湖，我问了一下一个警察。
1: 这样，我们先进一小段信息啊，一会儿回来。
2: 兔宝宝健康饰材专业店，主要经营兔宝宝板材全屋定制各种装饰材料，地址田家汇美大厅1楼内乔家汇美大厅北门，销售热线18604270870。
3: 在辽宁做生意心里踏实，办事不用到处跑。

0: 手机点一点，一网通办全搞定。遇到难处了，打个12345，全天候有人管。
1: 咱们辽宁人实在，主打一个有求必应，无事不扰。
2: 来辽宁吧，这里懂你的不容易，更会助力你的好生意。
1: 好环境，
2: 好未来，
3: 辽宁等你。
4: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5: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4: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5: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3740949，13943740949。
6: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7: 既然不快乐，
6: 好了，各位啊，欢迎回来，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今天呢，我们的节目是一期旅行专题节目啊，所以今天咱们节目当中就不接热线了，主要是还是跟大家来聊一聊我们假期出行的这个问题啊。然后呢，当然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也特别的邀请到了众星国旅的金导，跟我们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因为金导他真的是已经30年的从业经验，旅游从业经验了啊，相当相当的资深了。然后呢，大家也可以在自媒体的账号上面，不管是抖音呢还是其他的平台，去搜金导旅行记啊，然后有任何问题也可以随时向金导咨询的，金色的金，导游的导，旅行记啊，金导旅行记。刚才我们一直在聊去新疆的这个事儿，然后你刚才说到了一个叫老年中老年专列啊，对，哎，这个我觉得这个还蛮好的，就是因为老年人，我妈比如说你看我妈是黑龙江人，然后她有的时候回老家的时候，然后我就给她买动车，因为对年轻人来讲我觉得动车它很快嘛，对不对，她就说哎呀你就坐火车多好呗，睡一觉就到了，完我还省钱了，那躺那就挣钱，还有这好事吗？就她对火车这个事儿她还挺在意的，
8: 就这个观念特别好，
6: 对，而且她觉得会比那个动车她一直坐着嘛，老年人腰一般都不太好，她觉得我能躺着我这个腰是可以的啊，她能经受得住，她这一点挺好的，所以呢，刚刚正好这个金导讲到了这个去新疆的中老年的旅游专列啊，坐那个火车，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把很多，因为去新疆你是不管怎么走，你都没有办法避免那个路上的那个长途跋涉，因为它点跟点之间的距离，景点距离太远了。但是如果你坐旅游专列的好处就是，可能有很多的这种路线，我们可以在睡觉当中把这个行程给它走了，
8: 对
6: 不对啊？直接就跨越了。然后呢，像我比较关心的就是，那像我们中老年的这个专列的话，正常是得多少钱，然后多少天？就比较关心钱的问题。
8: 对，因为
6: 比较关心钱的问题，
8: 在我们这可以讲，但是我这边这也不能说的太明显。举例子，
6: 就大概吧。
8: 大概比如说啊，我们这个火车专列其实它是分五个不同的价位，怎么来分呢？因为我们火车它是分，我们都是卧铺了，它分硬卧和软卧两个标准。但是硬卧里面呢，我们还分上中下，对吧？三个不同的价位，然后软卧分上下，我们就拿一个最低和最高的两个点给大家做一个比对吧。拿火车硬卧专列的上铺来举例子，我们最后全优惠完，包括我们线下活动全补贴完以后，不到6个 Q，大家能了解
6: 6000是吧？
8: 对，不到那个价格。然后如果我们是软卧的下铺的话，将近1W。
6: 那你这不就比你刚才说年轻人的那个要便宜很多？
8: 所以为什么说老年人走新疆要走专列是最好的方式没有之一呢？因为主打的叫性价比，
6: 便宜了差不多一半。因为正常你看我们年轻人如果是走那种小包团的话，精品路线的那一种啊，没有任何坑，没有任何购物的，大概就是得15000一个人，
8: 大概，
6: 对不对？
8: 这
6: 是
8: 合理正规，没有任何套路而言的。对，
6: 太便宜了其实也不敢去。
8: 的确是，你看我前两天我在我们某平台的直播间看到了一个主播在卖新疆，你知道卖多少钱吗？
6: 我不知道，
8: 3800多，不到4000元的这么一个价格，含往返机票。
6: 怎么做下来的？
8: 含当地的门票、吃住行游购娱全含在里面了，我就震惊了。
6: 听着挺心动的哈。
8: 后来我也通过其他渠道了解了，他们叫什么套路？第一个就是含机票，对，是800公里以内的机票包含，你知道？离新疆800公里的省份有几个吗？
6: 不知道。
8: 我们所有人几乎都要超过800公里。
6: 肯定的呀。
8: 第一个这个坑已经踩进去了。 第二个你就来了，
6: 要补一个交通费，
8: 各种各种费用就开始了。所以我跟你讲，举例子，为什么去新疆太低不合理呢？就拿现在你可以拿手机查，在各种平台上，就拿我们沈阳到乌鲁木齐往返，你按十天算，大概要4Q左右的往返的价格。你想你什么都没干呢，4Q没有了，你这十几天的住，我们按每天150的标准，不用太好。你十天就1500了，对吗？
6: 对。
8: 你每餐我们按30块钱一个人，一天两餐，按60。你算你十几天下来要多少钱？还有景点门票，我们这次喊得很全了，30多个景点。30多个景点，我们如果没有老年优惠的话，你知道门票加一起
6: 啊，老年他们本身票价也有个优惠。
8: 对，年轻人这门票就在2500左右。还有当地一个大头的，当地的交通费也是个大头。因为新疆动辄就上千公里、几百公里，交通费你不用多算，我们按一天一个人100块钱就好了。你15天一个人就1500。你还有当地的其他的费用呢，你保险呢、等等，很多加七七八八加起，是不是至少的一个 W 没有了？这是合理的，
6: 对，对，
8: 合理的价格。
6: 对，
8: 还有一个大家最关心的，我有经历过一个事儿啊，分享一下。有一个阿姨到我们家来报名说，哎呀，我看了隔壁的哪家比你们便宜，大概700块钱到800左右。说他们说了不强迫购物，大家记着这几个字，
6: 啊、不强迫
8: 尤为重要。不强迫购物，绝对不会不买东西掉脸子，但是这个大前提叫有购物，
6: 就一定会去转购物店。
8: 对，我们暂且不说他不强迫，我们相信他不强迫，我们也相信他买不买也不会掉脸子，但是你忽略了个事儿，就算他加到4个购物店，每个购物店让你待2个小时，然后每个店你从在里面待2个小时，去再耽误30分钟路程，回来30分钟，就算3个小时一个店。本来新疆路程就远，4个购物店，
6: 去新疆购物
8: 这么多时间，你愣
6: 主要是逛购物店了，
8: 你把你的时间浪费到那儿了。所以我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们纯玩团就是把旅游的时间还给旅游，这才旅游该有的样子。
6: 对，
8: 所以大家不要说不强迫不强制，这就是有。对，所以大家不要被文字游戏所被绑架或裹挟了。对，
6: 所以我觉得这个中老年专列的话就还挺性价比挺高的，
8: 很高。包括我
6: 们收你稍微年轻点的，
8: 我们不收
6: 啊。真的吗？多大岁数起收啊？
8: 我们为什么不收呢？除非比如说晨曦你陪着你老爸老妈去
6: 啊，那可以，
8: 这个我们是允许的。因为你的目的不是你去玩，你是做了一个最大事，你去做的陪伴。你作为陪伴，你的重点你的核心是在长辈身上。他走你会扶着，想吃你就给他买，你就照顾他。这种我们是倡导的。但如果你是3-5好友，像你这年龄的小年轻，对吧，
6: 说我想省钱，我去做老年专列去，
8: 也不是为了省钱，你是想，因为我们新疆专列能做到把新疆真的东西南北疆全走到是很难的。我们20天的行程，不光把新疆东西南北走到了，还去到了，我们同时还去到了宁夏，
6: 有人还去了内蒙。有人问去哪儿看行程。
8: 行程你可以关注一下我的号码吧，
6: 关注一下抖音金岛旅行记。
8: 对，
6: 然后你可以跟金岛发信息，
8: 可以搜一下盘锦中心旅游，
6: 或者搜盘锦中心旅游也行，
8: 可以找到我们。
6: 重是3个人的那个重，信就是
8: 信任的
6: 信任的信。 对,
8: 对，
6: 中心旅游、
8: 可以找到我们。
6: 对对对对对，然后到时候可以给你看行程。是
8: 啊，
6: 要不然我觉得这个就还挺经济实惠的，而且你还配，其实我觉得像我们做子女的啊，因为有的时候担心老人家身体，但是你如果能够配这个保健医生，我们会相对心里会脱
8: 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个解决子女的担心，因为很多时候子女不是不孝顺，不是不想陪，是没时间。
6: 对啊，你要你像我这节目，
8: 你怎么
6: 我得请多少天假？
8: 晨曦，你可能出去20天吗？你可能你就可能这几年你就别出门了，你所有假全用一次了。就这种是很难实现的，
6: 那都不够，
8: 这是很难实现的。第二个，即便是有时间了，还有一个就是你家里人很多事你不处理了吗？
6: 你还有孩子呢，
8: 你像孩子呢，
6: 对、
8: 有老有小都得照顾，
6: 对，
8: 离不开。第二个解决了子女的顾虑。第二个呢，解决了父母的担心。他觉得哎呀，子女不陪我去呀、他们放不放心呢？别给孩子添乱呢。我们有全程每一个团的全程的领队，专业的，非常专业的， 全程有机动人员保驾护航，为了给你安排妥妥当当，还有医务工作人员为你保驾护航，这么多人为我们服务，您放心，子女完全不用担心了。
6: 嗯嗯，
8: 就是爸妈再不用担心你的学习了，大概就这个意思。对，
6: 阿宇说知道中信挺好。
8: 感谢感谢。
6: 对，当然你可以有兴趣可以联系啊。然后这个，然后我看像你们比如说去，如果就算是跟团，不管是年轻人还是，你们会给他们一些专业的建议吗？比如说你这个当地。

0: 看网上是说的哈，说当地的水尽量不能喝，说那边是碱性水，容易怎么
1: 不是
0: 不适应吗？
1: 就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网上看攻略的时候，是往往被他们的这种观念、
0: 啊、各种声音啊，
1: 会误导，完全会误导，
0: 看蒙圈了。
1: 我跟你讲，就刚刚我举三个例子吧，因为新疆其实内容太多了，我们不可能一次说完，我就想到哪说哪儿吧。第一，就说新疆不能喝水的事儿。其实不是不能喝水，是因为我们首先我们东北和西北的气温啊、气候啊，首先有个差异化。我们身体的受用性、受耐受性有个区别，所以有句话过去讲不叫水土不服嘛。到那会有一些身体的适应过程。再一个，你到当地水果飘香，你想好的水果都来了。尤其这段时间去库车的小白杏大量的下市了，非常非常好吃。你刚到那儿还没适应当地的温度气候等等，你吃了大量的水果再喝水，你的胃肠很多人受不了的、
0: 哦、
1: 不是水不能喝，是你搭配的水果等等这种习惯我们还没适应而已。对，
0: 然后跟我们说几个好玩的地儿吧，然后那个比如说我们去旅行有哪些地方是必入的，我觉得很值得。
1: 那新疆说的是新疆、
0: 啊、
1: 是吗？
0: 就新疆。
1: 对，说到这儿我刚刚讲了大家也关心的，说到底先去南疆还是北疆，几月份走等等，我综合说一下吧。无论你是老年人跟我们一次性走完20天的专列行程，还是你年轻人我们分多次的走小包团那种私人定制，记着不能错过的几个点。第一，都说先去北疆，当然北疆非常漂亮，北疆看的是风景、比如说有非常牛的叫神的自留地，什么人间仙境，各种 title 在上面的，比如说喀纳斯和睦一定要去。
0: 对对，他们说和睦特别
1: 一定一定要去的、但是呢旅游还有叫天时地利人和，你感到天气不好，那撒贝宁说你白活了，但是可能你去但是白来了。就很多因素在里面的，就是一定要去的，北疆一定一定要看，不能错过的。但是南疆能错过吗？一定不能。如果你没去过喀什，你就等于没去过新疆。很多人不了解为什么，因为刚刚讲了我们新疆是三山夹两盆，对吧？我们其中一个叫我们叫这个塔里木盆地。塔里木就这一个盆地34万平方公里。我查了，达相当于好几百个的盘锦的面积，你想就一个就那一个一个沙漠就那么大，塔克拉玛干沙漠就34万平方公里。我们玩的其实都围绕着山，到新疆我们玩的不是平原地区，玩的要么是北边的阿尔泰山，山脚下的能适合人生存的地方，玩的是北疆，玩的是那儿。西部伊犁河谷地区玩的是天山山脉，南疆玩的是昆仑山，所以到新疆你不要说南东南西北了，你记着玩的只是这三座山而已。但是三座山给我们带来的感受是完截然不同的。比如说刚刚说了南疆说不下雨，但大家可能不了解个事儿，南疆是根本不缺水的地方，你可能想象不到。因为天山山脉可能大家知道气温不同，说南疆很热，北疆比较凉爽，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中间横穿新疆，从东到西贯穿的这个天山山脉平均的海拔在3600米以上。那么从我们中国西部地区的这个大西洋暖湿气流，包括从我们北部地区的西伯利亚的冷气流过来，因为天山山脉的阻隔，它到不了南疆，所以南疆几乎就不下雨。但是天山山脉你知道有18000多条固定的固体冰川，这个就牛了。一到夏季的时候，冰山的雪融化，所以新疆有太多太多的河流了。新疆是不下雨，但是绝对不缺水的地方。
0: 但是新疆的风景是真美啊！
1: 对啊，
0: 这个就从金岛的那个他用手机还是在车里面拍的那个画面，堪比那个
1: 对你以为是设备拍的，对
0: 对
1: 对，
0: 拍出来的那种效果实在是太好看了。
1: 其实到新疆刚刚也没表达那么清楚了，因为时间真的想说太多。
0: 对，
1: 新疆其实我给各位分享一个观点是，好的风景其实70%是在路上的。而那30%才是我们耳熟能详，大家都在宣传的、炒作的、打卡的点。
0: 什么那些点啊？
1: 举个这次我最震撼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走的南疆的一段公路，我们走到帕米尔高原这段中巴友谊公路。你知道沿途那天我们看到了整个昆仑山脉的，三个最高的山峰里面的两座。非常非常的壮观和震撼，你知道在你眼前。若近若离的那个雪山就呈现在你眼前，然后那白云分着高中低不同的层次慢慢飘过的时候，突然过了一个山，云彩一过就整个雪山包括冰川就呈现在你眼前了。那种感觉不是用语言来形容的。

0: 但它又不是个景区。
1: 那你说像这地方带孩子去适合吗？
0: 适合的，
1: 可以哈，
0: 适合的。所以你要带孩带孩子的话，
1: 真的不涉及到高反的问题。
0: 整个新疆地区只有在帕米尔高原，我刚刚说的这个地方，
1: 嗯，
0: 最高地方我们走那个景点，就是木什塔克峰脚下的我们的这个湖边。大概海拔是3600米，最高的地方了，
1: 嗯嗯 嗯，
0: 基本不会有高反，
1: 嗯，它不像大西北，
0: 不是，对，而且你即便是有，也是很就是很轻的那种，
1: 嗯，
0: 你买个氧气罐吸吸氧，基本就解决问题了。
1: 刘磊说刚从南疆回来，库尔勒挺好，
0: 库尔勒不错，库尔勒不错，
1: 嗯，是的，说完我完了，我也不行了，我也心动了，
0: 库尔勒的香梨，对，其实新疆还有一个要给大家更正一个观点。很多我们的长辈啊，
1: 嗯，
0: 大家都觉得新疆去，他脑子里固化的一个植入的观点，一定要到八九月份去，因为过去我们去新疆就这个季节去，
1: 嗯，
0: 物流没有这么发达，通讯没有那么发达，所以大家固化的认为八九月份，其实不是这样的，
1: 嗯，
0: 新疆从五月份开始进入到非常非常非常漂亮的季节了，
1: 啊，
0: 五六七都很好，八月份能不去尽量别去，无论是中老年人还是年轻人，
1: 嗯，
0: 那么到了九月份也是新疆非常牛的一个季节，
1: 对，就
0: 非常好，
1: 五六七九这几个月去，八月份尽量的不要去，
0: 尽量别去，
1: 嗯，
0: 对
1: 对，因为一个是人多，然后呢也贵还热，就各种问题都出来了，
0: 对，
1: 是不是啊，嗯，然后新疆的好吃的太多了，但是你说我们要是跟团的话能吃到那些特色吗？
0: 能吃到，而且我们也会给大家预留出来了一些，因为我们自己家这个中华国民号，我们含的餐比较全的啊，
1: 嗯，
0: 其实正餐只有两餐没含，
1: 嗯，
0: 特意安排的两餐，第一个在喀什古城，
1: 嗯，
0: 给各位留出充分的时间，比如喀什古城里面值得推荐的啊，烤包子，
1: 嗯，
0: 那个烤包才3块钱一个，物美价廉，
1: 嗯，
0: 那个肉馅非常的实惠，然后那缸子肉就是我们过去用的大茶缸，你知道吗？
1: 啊，我知道，
0: 放到火上面烤，里面其实就是一大块大块的羊排，清炖羊排，放的萝卜，放的那个枸杞，
1: 啊，
0: 那种纯纯正正的味道真的太棒了，
1: 嗯，
0: 所以我跟老年人包括很多朋友都讲，出门我们把旅游的板块购物板块砍掉了，我们是没让对方给我们补贴费用，表面看是贵了，
1: 嗯，
0: 但是你知道哪儿值钱了吗？
1: 嗯，
0: 你要把钱花到你该看的地方，值得看的一定要不要吝啬那个钱，
1: 对，
0: 没尝过的吃的一定要去品尝，无论它是香臭酸辣苦甜，
1: 嗯，
0: 要尝一尝，
1: 人生最重要的就是这种体验嘛，
0: 对，
1: 嗯，
0: 包括刚才我说了，其实新疆很多的美景70%是完全是在路上的，对，所以大家出门旅游，我觉得不但要大的景点要看，
1: 嗯，
0: 沿途的风景给你带来的感受是不可替代的，尤其专列为什么适合老年人呢？你知道这些叔叔阿姨们在火车上，你都想象不到他们有多开心，
1: 哦，
0: 我们会
1: 唠嗑，
0: 我们提供象棋、麻将、扑克、跳棋，然后我们会举办跳棋大赛、象棋大赛，
1: 哇，
0: 打麻将，还给麻将，还有唱歌比赛，
1: 哎，这个太好了，
0: 有很多叔叔阿姨控制不住的，他永远唱，
1: 嗯，
0: 然后鼓掌的永远鼓，那阿姨突然之间你发现就从兜里这边蹬出一个红的纱巾，那边蹬出一个花的丝巾，载歌载舞，真的打牌下棋交友这种属性是我们年轻人比较恐惧的一个状况，
1: 嗯，
0: 但是对老年人来讲非常非常的适配。
1: 那你们的这个专列就是除了新疆，其他的地方也会有
0: 很多了，你像我们去我们的港澳专列，我们去年发了10列，今年发了7列，
1: 嗯，
0: 香港澳门专列，
1: 嗯，
0: 很多老年人都去过香港澳门，
1: 嗯，
0: 但他执念就是那个港珠澳大桥，非常心心念念的，
1: 哦，
0: 我一定要走一个中国整体造价最高的大桥，
1: 嗯，
0: 到底看一看什么样子。
1: 嗯 嗯，
0: 我们还有张家界九寨的专列。
1: 哦，
0: 当然除了，
1: 哦，我觉得这个
0: 也很牛的，对，
1: 它
0: 是
1: 它时间应该能稍微短一点。
0: 对，15天左右，然后我们太多了，
1: 啊，也15天呢。
0: 对，太多了，我们还有，反正这么讲吧，我们中讯旅游，就您能想到的，你想不到的。
1: 嗯，
0: 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景点啊，你是飞机火车轮船境内境外，你是南极北极，
1: 嗯，
0: 你是南美欧美澳非，你是我们省内周边你能想到的合理合法中国人允许去的目的地我们都有。
1: 嗯，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也要接近尾声了，
0: 嗯，
1: 非常感谢金导跟我们做的分享和输出，就是时间太短感觉没听够，
0: 嗯，
1: 我们期待下一次有机会再给我们扩展的讲一讲其他的地方的一些旅游啊。
0: 好的好的好的，
1: 然后呢大家如果说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关注一下金导旅行记，
0: 嗯，
1: 不管是在抖音还是其他平台都是可以 的，
0: 嗯，
1: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这样了，
0: 嗯，
1: 拜拜
0: 拜拜拜拜。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4: The Sunshine FM。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一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吧，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0: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向前冲，致敬经典。大家好，我是小北。我想拥有兄弟姐妹的朋友应该很好理解这样的情感啊。我们的兄弟姐妹因为血脉相连，所以在跌跌撞撞的时候，他是那双伸向我们的手，在漂泊无依的时候，他是我们心中的岸。而在中国文学史的天空当中，有这样一对兄弟，好像双子星一般交相辉映。我们都太熟悉苏轼了，他是那个豁达行者，而他的弟弟苏辙则更像是沉静的基石。世人都爱苏轼的豪迈潇洒，也知道他都将最深情的诗送给了弟弟子由。他说，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人生未了因。这大概是人间最赤诚的告白。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尝试去解读一下，去说一说这一对双子星，这一对传奇兄弟。
1: 这一曲送给你，芳草路漫漫。
0: 苏轼一生坎坷，但又极其幸福，因为他有着深爱他的父母亲友，儿子也从来没让他失望过。他遇见的每一个女人也都让他一次又一次地相信爱情，所以他可以肆无忌惮地做自己，一生逍遥烂漫。这种豁达的性格让他有无数的朋友，但是真正可以贯穿他一生，永远让他能够托付的只有一个，就是他的弟弟苏辙。苏辙比苏轼小2岁。轼这个字的意思大家知道吗？就是设在车厢前面供人倚靠的横木，辙就是车后的痕迹，就好像名字那样，苏辙从小就是

哥哥的跟屁虫，从打闹嬉戏到读书上学，兄弟二人形影不离。他们在眉山老家跟着父亲备考，各自娶妻之后，父子三人一起赴京师参加科举考试。在那场被称为千古第一龙虎榜的科举当中，兄弟二人同时金榜题名，名动京华。正当他们准备大展宏图的时候，家乡传来了母亲病逝的消息，父子三人返乡守孝。我们说古代的官员大多数是比较讨厌守孝的，因为这会动摇他们在朝中的根基，进而耽误他们的前程。所以在父母去世的时候，有些人甚至会选择隐瞒不报。但是苏家兄弟格外珍惜守孝的时间，因为他们明白这大概是最后的相处的时光了。那一日夜雨，苏轼问弟弟是否记得韦应物的那一句，宁知风雨夜，父子对床眠。苏辙明白哥哥的意思，守孝期满，制科考后，他们就将各自奔波，再难相聚。哥哥念这句诗是在相约将来功成身退再一起回到家乡，还能像今晚一样夜雨对床，众斗南山。自此夜雨对床成了他们坚守的信念，而这一守便是43年。山归山，公元1061年，苏家兄弟双双通过制科考试。考官欧阳修感叹道，苏轼昆仲，联名并重，自前未有，实乃盛世。随后苏轼接到去凤翔县任签判的圣旨，苏辙则放弃了去商州任职，在开封陪伴当时已经重病的父亲。哥哥就要出发了，弟弟送了一程又一程，20余年从未分离的兄弟心头万千愁绪。他们相约10天师承便鸿雁传书，他们都在用期待再会来强行宽慰对方。天色将暮，兄弟拜别，苏轼泪眼模糊，目送苏辙的身影远去，他写下了此生给弟弟的第一首送别诗。一知人生要有别，但恐岁月去飘忽，寒灯相对寄愁兮，夜雨何时听萧瑟。此后多年，兄弟各自奔波在人生路上。公元1069年，苏轼不同意新法取利于民的主张，所以兄弟二人都遭到排挤。苏辙先请外放，一年之后，苏轼也接到了杭州通判的任命。赴任途中，苏轼到陈州去看望弟弟，也一起拜谒了他们的恩公欧阳修。分别时，苏轼又写，近别不改容，远别涕沾胸，咫尺不相见，是与千里同。他们的才华被皇帝赞为一门双宰相，但是却始终没有学会分别。因为不分伯仲的才华和高度契合的思想，相似的政治理念，兄弟二人在岁月的历练当中越发成为了超越骨肉亲情的知己战友。苏轼说，皆与寡兄弟，四海亦自由。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人，多庆幸我拥有弟弟啊。大家都说好像苏辙一生都在捞他哥哥，但是我们不知道苏轼的真诚热烈其实同样感染了苏辙的一生。公元1076年，苏轼到密州做知州，他着手城市建设，以工代赈，将城墙西北处北魏所建的荒废楼台修葺一新。他写信问弟弟，想要让他为亭子取个名字。苏辙取老子《道德经》当中的一句，虽有荣观，焉处超然，复名超然台。苏轼大喜，一首《望江南》挥毫而出。世上超然台上看，半壕春水一城花，烟雨暗千家，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中秋之夜，苏轼独饮大醉之后，思念弟弟，写下了那一首著名的水调歌头。他说，我这样一个豁达

0: 的人怎么会不知道此事古难全呢？但是为了你，我偏想做那个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痴人。公元1079年，苏轼遭遇了一生中最大的地震，乌台诗案爆发了。这个大文豪被拷打，被羞辱，万念俱灰之下，给弟弟写下了绝命诗：世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人间未了因。生命的末尾，他依然记得当年的约定。得知消息的苏辙连夜上书神宗，愿削去自己所有的官职来保全哥哥的生命。经过多方营救，逃过这一劫的苏轼被贬黄州，苏辙也因故被贬均州。历尽劫波的苏轼看着中秋圆月，万千悲苦涌上心头，写了那一首《西江月》：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是的，人生造化不外如是。当苏轼被衙役押着一路前往黄州的时候，他把一家老小十几口人全部托付给了弟弟苏辙。苏辙安顿好家人，还来不及喘口气，又得护送哥哥一家老小去黄州。他们到达的那一天，苏轼起了一个大早，赶到20多里之外去迎接他们。历尽劫波，兄弟在。之前苏轼竟写一些“寂寞沙洲冷”这样的诗词，结果见到弟弟心情也好了起来，写下了那一句：“余生复何幸，乐事有今日。”此后他也恢复了自己乐观豁达的性格，在黄州实现了精神突围。神宗去世之后，欣赏苏家兄弟的太皇太后高氏当政，苏轼也在一年时间从一个8品闲官起复成了3品大员。一直反对新法的苏轼在贬谪期间亲眼见到了新法的成效，回到朝廷之后又开始不赞同司马光全盘否定新法的政见。正如他自嘲的那一句话，他是一肚子的不合时宜，所以他再三请求外任，除了对时事心灰意冷之外，也是想给弟弟更大的施展才华的空间。苏轼外放的第二年，苏辙任中大夫，做尚书右丞，行宰相事。但是好景不长，公元1094年，亲政的宋哲宗全面恢复先皇纲领，短短半年，4道圣旨把苏轼从定州一贬再贬，状况比当年的黄州更为不堪。3年之后，这位年过花甲的老人再一次被贬儋州，而苏辙被贬雷州。渡海之前，兄弟见了人生当中的最后一面，他们对坐饮酒，追忆从童年到老来的一生悠悠事。眉山老宅当年亲手种的梅树现在还在吗？那一年在鱼池中放的鲤鱼现在繁衍到第几代了呢？嫂子墓前一起种的松树现在或许漫山遍野了吧？爹娘往生了，现在怕也是中年人了吧。
1: 注意了，盘山县职业教育中心面向社会开始招生了，公办中专，农村户口免学费，开设幼师、化工、计算机、汽修、电工、焊接、康养、无人机、运动训练等专业，毕业颁发全日制中专毕业证，另有3+2辽石化5年一贯制。无论高中、中职还是初中毕业生，凡是你想学技能或考大学的，都来盘山职教就对了。地址：盘山县太平教育园内，报名热线551100-5908-3。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义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

0: 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
1: 吴家镇闲置土地及厂房出租出售了。一号闲置土地归属于盘锦中润特塑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榆树村，土地性质为三类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200余亩，闲置办公楼、科研楼、职工宿舍9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可以合作经营或整体分块出售，可用于化工、化学品、石油化工装备、新能源、新材料。二号闲置土地归属于吴家镇团结村集体，位于吴家镇团结村，为三类规划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400余亩，现状为水田，准备出让，招商计划新材料、新科技、新医药。三号闲置厂房归属于盘锦锦润物流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郭家村，为二类工业用地，土地面积70亩，办公楼2200平方米，库房5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计划出租，可用于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四号闲置土地归属于盘锦新时代动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郭家村，为二类工业用地，土地面积25亩，办公楼1500平方米，库房2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可以出租或出售，可用于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五号闲置土地归属于吴家镇榆树村集体，位于吴家镇榆树村，为三类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30亩，计划出租，可用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联系人张先生，联系电话0427-5670-077139-4277-6566。下面播发征兵公告。广大青年朋友们，你们好。2026年征兵工作已全面展开，面向全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重点征集大学生以及各级各类毕业生。参军入伍大学生可享家庭优待金、学费补偿减免、退役复学入学等政策。欢迎广大青年朋友们踊跃报名。热血男儿参军报国，铁血军旅期待你的加入。报名条件：盘山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报名方式：登录中国征兵网进行兵役登记和网上报名。咨询电话：0427-3552-060。
2: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3: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1: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向前冲致敬经典。我是小北，问候大家傍晚时光快乐。其实对于我们大部分人来说，这一生大多数的时光都是在工作当中度过的。其实工作就像做人，考验着我们每一个人无法回避的为人处事的能力，需得终身修炼学习。我们所行之事最终都会成为我们每个人的名片，日积月累的是个人价值和品牌。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要借白岩松老师的一番感悟，说给年轻的朋友，更说给每一个不安现状、不甘蹉跎、不愿无为的你。

首先想送给当下或许正在焦虑的你，我个人认为转型期的中国，一个特殊的时代之下，每个行当都会面临焦虑，就连大学校园依然不能幸免。我期待十年或者更久以后，年轻人的大学生活能够更加心平气和，可以享受纯粹的念书时光，但现在似乎不行。青年问题已经重新成为社会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第一是现实的压力比过去更明显，第二是机会远远不如以往，当然这是时代进步的必然结果，第三是年轻人的心理冲突加剧，与就业环境、情感因素都有关系，第四是站在年轻人的角度，该怎么看待这些外在或内在的冲突呢？我历来愿意说这么几句话。第一，全社会都要关爱年轻人，但不是溺爱。第二是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第三，如果青春顺顺当当，没有任何奋斗和挣扎，没有那么多痛苦和眼泪，没有经历过理想的幻灭，那还叫青春吗？如果回忆当中没有充满各种跌宕起伏的色彩，而回忆又有什么意义呢？

接下来要送给或许正在租房的你，搬家的经历或许也能拼凑出青春的记忆。在日本，一个人到了五六十岁，快要退休的时候，才刚刚还完一辈子的房贷，这是很正常的现象。全世界大。

多数国家也都是这样。可我们这儿很多年轻人买房都是一次性付款，花的是双方父母一辈子的积蓄，或者把老家的房子卖掉了筹来的钱。年轻一代的住房问题，一定要牺牲上一代人的福祉才能解决吗？我记得在我32岁的时候拥有了自己的第一套房子，很幸运地赶上了福利分房的尾巴，也要花点钱，但不是很多。在那之前我搬了8次家，我儿子的孕育和最初的成长都是在租的房子里。其中有一次搬家时间很仓促，我们只有一晚上打包装箱，最占地方的是书。最后我夫人累得犯了急性肾炎。我认为在我的记忆中，如果没有搬过那8次家，没有那么多找房租房的经历，我的青春可以说是不完整的。接下来的这一段送给或许正在经历漂泊的你。北漂一族经常问，到底要坚守北上广还是回老家？探讨这个问题有意义吗？你有机会就留在这儿，甚至你可以去纽约、去伦敦；没有机会，你死守大城市也没有意义。所以我只想羡慕地对你说，当初我们想北漂都不行，因为没有全国粮票。我的很多同学居然是过了30岁才背井离乡，告别妻儿，外出闯荡。你也可以抱怨大城市交通拥堵，地铁太挤。要知道我上大学实习的时候，离城区离学校太远了，为了不挤公交车，每天早上5点多要出门蹭老师的车，上车就睡着，车停了就下去。结果有一天老师的班车莫名其妙的在中间停了一站，我看都没看就跳下去，车走了我才发现没到目的地。那一刻我真是悲从中来，可能比你今天面临的很多绝望要绝望的多，但是也都过来了。接下来想跟正在恋爱的你说一说，不要因为一个人而冷落了一群人。在大学里一定要珍惜和维系集体的友情。舒婷曾经有一句话说，人到中年，朋友的多少和头发的多少成正比。友情之树如果日渐凋零，在大学里结下的同窗情谊往往可以贯穿一生，因为你们同在一个行当，未来的工作生活多有交集，且不涉及利益的纠葛。是，我既不同意更不反对大学期间谈恋爱，但是千万不要因为提早走入二人世界而错过了再也无法复制的集体生活。那种一大群人一起骑车踏青，一起踢球，一起喝酒，一起熬夜准备考试的记忆。接下来想说一说或许正在经历挫败的你，希望你能练就一颗强心脏，千万不要因为大学期间遭遇的小小挫折寻死觅活，哭闹撒酒疯。我也经历过，以为天塌下来了，后来才知道简直不值一提。将来在社会上迎接你的礼物就是无数个打击，而你能做的准备就是在校园时练就一颗坚强的心脏，否则等不到成功来到的那一天，你就已经被打垮了。在工作当中，大家通常强调一个人的业务素质、身体素质，我却更愿意用心理素质去衡量一个人的发展潜力。如果你遇到挫折就打退堂鼓，甚至哭鼻子，我只好摇摇头转身就走。在工作当中，我就是没有性别概念的，也不相信眼泪的。另外，我不仅要看到这个人的抗打击能力，还要看到他的抗表扬能力。有相当多的人没有折在挫败上，却折在了一两次的成功上。成功让人飘飘然，让人忘乎所以，原本应有的上升空间就这么被堵住了。接下来想说一说还有追求的你，你要学会让自己不可替代，一定要学会用自己的头脑思维，而不是人云亦云。你们会发现，刚刚进入学校的时候，同学之间几乎没有差别，而4年以后，彼此的差异却很大了。那是什么造就了这些差异呢？除了专业角度不同，还有一点使自己有别于他人的，是你独立思考的能力。一个人的价值和社会地位跟他的不可替代性是成正比的。你是创造者还是跟随者？

这往往决定了未来你前进的速度和能够达到的高度。我们干新闻这行也面临着能否做出独特性的挑战。互联网时代，新闻资源被垄断的可能性已经越来越小，那么拼的就是视角和语言表达能力。是否我们也具有足够的竞争力呢？我们的不可替代性来自哪里呢？其实就来自独立的人格和独特的思维方式。

接下来想说一说，如果正在经历求职的你，一定要展现出你的学习性和成长性。你最终要走入社会，有必要了解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人。当然，刚刚走出大学校园的学生不是成品，但你们需要展现出学习性和成长性。我曾经参加过几次招聘会，很少看年轻人此刻的水准，而是会判断他未来的成长空间。有时候甚至要求没有电视行业经验者优先，这是很奇怪的逻辑，对吗？因为我意识到未来将是一个跨媒体时代，电视、广播、网络，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不会电视，我可以教你，但你只会电视，我如何教你呢？当然，我也格外看重一个人本身，这没有什么数据可以参考，只能凭借经验和直觉。优秀的人才进入合作的团队，可以激励别人，也被别人激励。你在一生当中可以从事各行各业，唯一不能改行的，其实是做人。

0: 接下来想说一说当今社会非常流行的一种状态，正在经历佛系的你。有一个同学提到，我书里曾经写过，1993年创办东方时空的时候，我们经常就某些不同的意见跟领导进行激烈的对话，但现在的年轻人却没有了这种力量和激情，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我觉得他用的激情、力量这两个词挺有意思的，正好代表了问题的两个方面。所谓没有激情，可能是因为我们现在越来越务实了，工作不过是养家糊口的一件事儿，干嘛那么较真儿呢？得罪了领导，对自己并没有好处。那时候我们为什么要跟领导吵，敢跟领导吵？因为我们心中有比生存更有价值的东西，那是什么呢？是我们认为的真理，就是我们认为正确的事情，我们不能不为之较真儿。就好像四个人打牌，最怕的就是其中有一个哥们儿输也无所谓，赢也无所谓，一点儿也不投入，最后大家就觉得唉，无趣。生活中也是，我们每天做的事情真有多大的意义吗？其实不一定，但你总要投入吧，得投入才有意思啊。所以想想那个时候跟领导吵架，或许也是一种情感的投入。而奇怪的是，只要你有真本事，只要你毫无私心，并不会发生什么严重的后果。没有力量往往意味着上级给了下属某种暗示，你不能吵架。
1: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7。
1: 注意了，盘山县职业教育中心面向社会开始招生了，公办中专农村户口免学费，开设幼师、化工、计算机、汽修、电工、焊接、康养、无人机、运动训练等专业，毕业颁发全日制中专毕业证，另有3+2辽石化5年一贯制。无论高中、中职还是初中毕业生，凡是你想学技能或考大学的，都来盘山职教就对了。地址：盘山县太平教育园内，报名热线551-0115908-3。
3: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4: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0: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吧，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班。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播出的《向前冲》致敬经典，我是小北。其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在我们中国的文化里，过这个字有着太多丰富的含义。过首先可以是跨过，如果把生活比喻成一场行走，有如履平地的时候，也一定有坑坑洼洼的时候，一不小心就会污水四溅，泥足深陷。当你站在坑洼面前，心里是不是有这样一个声音说跨过去，然后你瞄准前方，奋力一跃，把脚跟稳稳落在了坑洼的另一边，将那个试图把你拉下去的深渊甩在了身后。敬佩你从所有看似过不去的时刻里勇敢地闯了过来，在所有试图阻挡你的坑洼前漂亮地飞了起来。过还可以是通过，如果你要去一个地方，而且是一个很多人都想去的地方，常常是需要一张票的。获得这张票最公平的方式之一是考试。过去一年，你可能参加过一些大的小的这样那样的考试，你挑灯夜战熬过的那些时间，你奋笔疾书写下的那些答案，把你带到了你想去的地方。你通过的每一场考试都是考验，考验你是否有资格被冠以某个头衔、某种身份。那么恭喜你，努力拿到了属于你的通行证，用行动证明了想要什么就去争取，不是一句虚言。而过还可以是错过，遗憾是人生不可回忆的一部分。这一年你未必事事顺利，也有可能有些失利，有些错过，有些任务没有完成，有的考试没有通过，有的机会没有抓住，有的爱人终究擦肩。也许有难过，有挣扎，也许有释怀，有反思，要紧的是别把自己困在本可以的死局里。请相信，如果觉得已经错过了春天，那么夏天、秋天和冬天里一定还会有机会，还会有时间。我亲爱的朋友，我想祝福你在错过之后的日子里过得释然，永远有奔赴下一场山海的热情和勇气。过其实还可以是绕过，如果你有幸得家人疼爱，应该要知道世界的风雨不是不大，只是他们绕过了你。中国人总是被他们之中最勇敢的人保护得很好。如果你觉得岁月静好，应该要知道有一些重担不是没有，只是都未必压在你身上。无论之前你过得怎样，都请相信你一定被一些人爱着、保护着，哪怕你从来没有察觉。希望你总是被爱，总是感谢，也总是铭记。谢谢火焰给你光明，但是不要忘了那直灯的人，他是坚忍地站在黑暗当中呢。

过还可以是过程，世人多看结果，自己独称过程。冰心说，成功的花，人们只惊羡它现实的明艳，然而当初它的枝芽浸透了奋斗的泪泉，洒遍了牺牲的血雨。那些泪泉和血雨，那些暗土里的蓄力和忍耐，那些被破土时撕裂的坚强，那些风雨时的屹立不倒，就是你一个人独自撑过来的过程。其中的千万种滋味难以向外人说明，那只属于你一个人。但愿你很努力地生活了，很努力地撑住了，并且创造了属于你独一无二的过程。相信你会在一个一个过程里积累起生命的厚度，蜕变的丰盈而坚定。

还可以是过去。在有些人眼里，过去是个伤感的词儿，带着没有办法回头的惆怅；在有些人眼里，过去却是个实打实的好词儿，比如彻骨的寒冷就要过去了，艰难的处境就要过去了，焦灼的状态就要过去了。这么想的时候，心里好像会突然松口气，感到某种充满期待的幸福。让那些不开心、不甘心、不顺心的都一起下车吧，让过去过去，让那些纠结的往事可以休息。但是要提醒你，下一班车进站的时候，你要清空所有的负面情绪，轻装再上路。

过还可以是过日子，人们都说日子是慢慢过出来的。日子是一个多么温暖的词，它细密地包裹着流年里的种种。柴米油盐是日子，琴棋书画也是日子，岁月静好是日子，稚子哭闹也是。

日子，陪伴相守是日子，一个人独居也是日子。过的意思是你在如何经营自己的生活，生活是琐碎的，是重复的。打发着过的人常常会觉得累，而那些把琐碎过出诗意，把重复过出新意的人，那些会过日子的人，会察觉出其中的滋味。亲爱的朋友，希望你在所有平凡如常的日子里，开开心心的，有声有色的，欣欣向荣的过下去。

人见过明暗，若天真犹在，当披上月光，能走夜晚。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当中也带一个过字，好像我们刚刚还真就没有说到这个。要听到的是来自周深演唱的《借过一下》。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下班时间，音乐为伴。

做得不够好，因为本不该这么难，所以即便已经身心俱疲，但还是觉得能再做点什么。但我们可能忘却了，生活本身可能就是这么难。生而为人，拼尽全力生活的我们已经很不错了。

仔细想想，生活中我们似乎都有过这样的时候，工作已经很拼命，收入却还是不尽人意，明明已经疲惫不堪，但还是觉得自己哪里做得不好，一定还能再做点什么来改变。或是孩子成绩不好，自己各种着急上火，四处打听补习班，自己和孩子都心力交瘁，但还是担心是不是做得还不够。这种焦虑的源头是因为我们总是愿意相信生活的复杂是可以被消除的，一方面已经不堪重负，另一方面又不确定是否真的只能如此。

0: 此。我们害怕是自己没做好才让事情变成这样，但很多时候我们忘记了生活本身就是这么难。成年人的世界里，我们已经习惯了凡事从自己身上找原因，适度反思确实能帮助提升，但过度自省却会突然加重对困难的感受，造成无用的内耗。就好比我们都知道生病了要吃药，但不是吃了药就立刻就能好，这个康复的过程可能很长，也可能还会复发。我们不能因为没有药到病除就难过于怎么这么难。当我们意识到了对啊，本身就是这么难之后，反而能用一个更好的心态去面对。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感受到了压力，并不是来自困难本身，而是源于我们心中本不应该这么难的情绪。当我们接受了这件事的难易跟自己做的好坏无关时，才能真正将目光聚焦到困难本身。真正的英雄主义就是认清了世界的本质后依然热爱生活嘛。承认吧，生活本身就很难，认清现实，停止抱怨，才是成功的第一步。
1: 我带上我的梦，也是寂寞。

美国诗人在《未选择的路》中写道，黄色的树林里分出两条路，可惜我不能同时去涉足。在面对人生的重要节点，我们都会主动和被动地做出选择，而在遇到了困难后，也会很容易地美化自己未选择的那条。比如工作不顺利，会想是不是当初大学就报错了专业，毕业后入错了行。和伴侣感情出现问题，会想是不是选错了结婚对象，是不是根本不该结婚。和孩子沟通不畅，会想是不是自己在某个他成长的时间点缺失了，不称职了，才会让他变成这样。但事实真的是吗？不可否认，世界上确实存在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蝴蝶效应，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我们之所以成为今天的自己，是无数个选择、无数次经历的结果。很多时候并不会有一件事就导致一个结果，只是我们会在时间的流逝中美化自己未曾走上的那条路。很多已婚男人很爱说一句话，就是我要是没结婚该多好啊。在他们的世界观里，永远有一个自己没结婚的平行世界，在那个世界里，他们拥有全世界除了自己的太太。虽然说出来是博大家一笑，但想想我们的日常也是经常会这么想。都怪当年我没多在大城市闯一闯，现在没法给孩子更好的生活。都怪当年没回老家考个公务员，现在被裁员了找不到工作。都怪我的原生家庭太压抑，现在我不会和人相处。但这些未选择的路真的就美好吗？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成了墙上的一抹文字写，白的还是窗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粘在衣服上的一粒饭粒子，红的却是心口里的一颗朱砂痣。过于关注曾经的选择，只会让我们陷入执念，不去思考解决眼下问题的办法，甚至给自己提供了破罐破摔的借口。生活本就很难，不是你做错了选择才变得这么难。当然，也不存在一条绝对正确的路，一旦选择了它，就万事大吉。既然过去已经无法改变，就不要再荒废现在。即便真的错了，也请好好把握将来。改变人生的最好时机是10年前，其次就是现在。

0: 琴弦上的芳华也抖落梦中的他。
1: 或许有人会说，我承认生活很难，那然后呢？我躺平摆烂吗？当然不是，只是我们可以在艰难生活的时候少内耗一点。正如那句话所说，人生不过是体验二字。从我们降临世间，到从这里离去，一切都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因此唯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人生经验和体验。既然没什么可失去的，那就一切顺其自然，尽力而为。遇到困难，先别着急难过，告诉自己难就难吧，扛过去就过去了，扛不过去就随他去呗，人生不就那么回事儿？再糟糕又能糟到哪里。有一个朋友和男朋友相恋了7年，他之前呢一直是对婚姻抱有恐惧的态度，但后来呢突然就决定结婚。朋友问他为什么突然不怕了，他回答说，我就是想通了，反正大不了就离呗，这么一想反而就不怕了。那些可以接受抑郁反复的人，然后复发的概率更低。用通俗的话就是，光脚不怕穿鞋的。当我们承认了生活的难是无法避免的，反而能用更轻松的心态去面对。生活的困难不会消失，但也无疑都可以应对。只要我们真正看清困难的模样，就能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人世间的一切都是如此短暂易逝，没有什么能够长久留存，而人们常常为了区区小事互不相让，两败俱伤，那不是太可悲了吗？生活已经很难，我们就更不该苛刻自己，承认对手强大，然后养精蓄锐，准备好全部的信心和勇气，和生活漂漂亮亮地打一场持久战。这就是成长和生活的全部意义。

当你明白了无常，你就不会慌张。生活很难，并且一直都很难，所以你如果感觉很难，请记得那并不是你的错。等我们用平常心回首自己的过往，就能明白此心安处是吾乡。与朋友们共勉，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下期再见。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日，星期四，农历5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2: 人社部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
3: 气象部门预计7月份我国多地降水偏多，将出现4次高温过程，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
2: 俄罗斯称对乌军工企业等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境内51处地点遇袭。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0: 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
2: 今天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七一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1: 七一勋章获得者钟觉：
3: 在我人生里头，这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乃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
4: 钟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了，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沈江不是我个人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1: 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江东街道社会治理办副主任卞小云：
5: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1: 福建省宁德市下党乡党委书记叶新：
6: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1: 拉林铁路动车司机次旦扎西：
7: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1: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亿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塔巴热克·艾克拜尔：
8: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1: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潘彤：
9: 表彰是一份 厚重的荣誉，更是

0: 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六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1: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刚。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1: 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指挥部现场负责人李健。
3: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1: 北京市通州区中仓街道党工委书记于子阳。
4: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一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5: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现在起到12月，以服务不断线攻坚促就业为主题，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集中提供全方位就业服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及早公布就业服务渠道，集中发布至2026届高校毕业生的公开信，推出就业创业政策、就业创业服务项目、服务机构目录、求助途径、招聘渠道5个清单，细化求职登记、补贴申领、档案转递等经办服务，推行高校办成个人创业、员工录用一件事等，让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享受便捷高效服务。同时实施青年技能提升行动，推进百万就业见习岗位开发计划，推动试点地区开展大学生科技见习，组织就业实训活动，帮助青年融入职场，尽早就业，密集举办百日千万招聘、全国城市联合招聘秋季专场、金秋招聘月等活动，鼓励支持各地灵活举办区域化、专业化、小型化等小而美、专而精的招聘活动，支持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求职招聘场景应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针对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前启动与教育部门信息衔接，提供一人一策实名帮扶服务，确保服务不断线。
7: 特别是针对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残疾等困难毕业生，离校前就会同教育部门为每人提供针对性岗位，离校后组织党员干部结队帮扶。未就业的毕业生呢，可以登录人社部的官网，搜索求职登记小程序，也可以到人社部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登记求职。我们将为大家提供1131的实名服务，也就是呢，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3次岗位推荐，一次培训或见习的机会。
1: 随着2026年暑运开启，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交通部门提

0: 提升运力，创新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上午9点多，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4 航站楼的无陪接待站里，不少家长和孩子正在等候值机。杭州机场地勤部值班主任康欣怡介绍，针对暑运小候鸟出行高峰，机场全新升级的无陪接待站于7月1号正式上线，家长可通过手机小程序实时查看孩子值机、安检、候机、登机等全流程。
2: 家长在值机端口扫二维码，可以把小朋友的信息直接录入，所有的信息都可以在数字同行这个小程序上，家长可以实时监控。
1: 今年暑运，杭州萧山国际机场预计运送旅客901万人次，保障客运航班5.6万架次。各大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新增多条草原、海滨及国际直飞航线。一家航空公司航空产品开发业务负责人钱家辉
3: 将新开通嘉兴至银川、乌鲁木齐、嘉兴至天府、宁波至柳州、温州至烟台等多地往返干线，同时加密杭州至北京、三亚、威海、丽江、乌鲁木齐、大连等10余条热门城市航线。
4: 高铁扬州东站这两天聚集了许多大朋友小朋友，既有举家出游的家庭游客，也有回老家过暑假的小候鸟，还有趁假期外出实习积累社会经验的大学生。
5: 因为小孩子喜欢看大海，去吃吃那边的海鲜什么的。
6: 晚上回老家，坐高铁非常的快。
4: 扬州东站副站长徐长胜介绍，暑运首日车站发送旅客约2万人次，以亲子出游为主，学生客流明显增加，预计本周末起客流量将持续攀升。
7: 我们扬州东增加了8趟班客列车，从整个今年的暑运来看，沿海城市我们山东方向青岛、日照啊、连云港几个方向还是比较热门的。
8: 暑运开启，哈尔滨至鸡西至漠河串飞航线近日正式开通，这条航线串联起哈尔滨边境口岸城市鸡西和神州北极漠河，将鸡西至漠河两地通行时间从10余小时压缩至3小时以内，旅客照样。
9: 我的行程是去漠河追下极光，还要去这个星海湖玩一圈。咱们开了这个航线之后呢，非常快，非常好，2个小时就到了。
8: 近年来，黑龙江持续织密省内串飞航线网络，将冰雪、森林、界江、极地、边境等优质文旅资源串点呈现，有力支撑全季游、边境游、研学游蓬勃发展。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杨楠。
10: 目前已累计开通了15条串飞航线，通航点覆盖了11个重点旅游城市和边境口岸城市，带动了沿线住宿、餐饮、康养、文创等配套的增收。
1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中欧双方将于今年秋季举行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此外，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谈及近日举行的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情况时说，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是中欧在经贸领域新建立的常态化交流机制，双方商定每年举行1至2次部长级会议，中方已邀请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于今年秋季访华，举行磋商机制的第二次例会。
12: 在首次会议期间，双方重点讨论从3个领域来着手推动贸易的向上平衡，而不是向下平衡。一是新兴领域，双方将努力扩大在 AI 和绿色转型等领域的合作；二是潜在领域，双方将深入地挖掘服务贸易等领域的合作潜力；三是问题领域，双方将通过市场准入的磋商，推动彼此关切得到逐步的解决。
0: 何亚东还表示，最重要的是双方此次就中欧经贸关系的新定位达成共识，即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有助于改善广大中欧企业的预期，为中欧乃至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在回应有关降低或取消对美国农产品关税的提问时，何亚东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
12: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双方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农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

0: 企业将遵循市场化原则，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的条件，自主地开展贸易。
1: 今天起，华北、黄淮一带开启高温模式，多地气温将创今年来新高。烈日炙烤下，各地保供电、护供水、送清凉，全力守护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今天起，新一轮高温影响河北中南部地区。预计7月3日至4日，石家庄、邢台、邯郸等地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针对高温带来的电网负荷高峰，石家庄电力部门加密电网运行监测频次。国网晋州市供电公司运检部主任王慧：
3: 我们坚持能带电不停电的原则，利用带电作业机器人为大负荷线路安装配电自动化装置，保障夏季电力供应可靠。
2: 此外，电力部门对关键设备开展人工加视频加无人机特巡特护，组建跨区支援应急抢修队伍，确保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国网石家庄供电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高级管理师武健：
4: 我们组织开展了多轮次高温大负荷应对应急演练，并适时密切跟踪天气变化和负荷走势，充分发挥新能源保供支撑作用，确保成功应对本轮大负荷考验。
5: 未来5天，河南大部将出现高温天气。7月5日，鹤壁、焦作、新乡等地气温预计突破40摄氏度。郑州市单日供水量屡创新高。在郑州水务集团智慧水务调度中心，供水调度管理员刘玉正紧盯智慧监控大屏，动态调整水厂水泵运行负荷。
6: 我们依托智慧水务的系统，全天候的监测我们500多个管网的压力监测点，加密我们从水厂、管网再到用户末梢水水质检测频率。我们近1000名的一线抢维修人员24小时待命，用高效服务解决各类的用水问题。
7: 山西省气象台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今天至7月4日，忻州、晋中、太原等地日最高气温将在35摄氏度以上，局部地区可达37摄氏度以上。在太原，洒水车、湿扫车及时开展洒水、湿扫作业，缓解高温对出行的影响。太原市环卫清洁和生活垃圾转运中心工作人员史华：
8: 我们中心40多台环卫作业车辆全部上路，对上午10点至下午4点的高温时段，我们增加作业趟次。
7: 太原城管部门还调整优化人工清扫作业时间，缩短连续户外作业时长，增加轮换频次。太原市智慧环卫综合监管中心工作人员武文慧：
9: 针对夏季垃圾衣服特点，我们增加生活垃圾清运频次，对重点商圈、居民周边垃圾箱实行随满随清，日产日清。
10: 本台消息，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据气象部门预报，南海热带低压将于今天发展为台风，明天下午至晚上在海南岛东部沿海登陆，并于4号下午至晚上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再次登陆。受其影响，预计明天到5号，海南岛、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今天15点起，琼中海峡客滚运输全线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2到3天。
1: 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7月我国天气趋势预测，预计7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4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公众需防范阶段性极端强降水和高温热浪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1: 中央气象台预计，7月我国内蒙古东部、东北、华北大部、华中中南部、华东中部、华南及西南地区南部暴雨洪涝灾害风险较高，珠江流域、长江中下游、海河流域、松辽流域汛情偏重。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黄卓进一步提示，目前恰逢暑期出游高峰，公众出行一定要注意避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
0: 7月上旬，长江中下游、云贵、华南以及东北地区降水量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多，易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及城市暴雨积涝、农田滋涝等灾害，需重点加以防范。7月上旬，全国将进入暑期出游季，建议公众 关注最新天气预报，尽量避免在强降水、强对流时段外出，尤其要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次生灾害易发区域。
11: 台风方面，同样不能掉以轻心。七月预计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袁家双表示，
12: 预计7月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存在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的风险，建议相关部门提前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台风带来的暴雨、洪涝、大风和风暴潮灾害。
11: 高温热浪是七月另一大挑战，四轮高温将接连来袭，分别在3到8号、10到16号、18到22号、25到28号。其中在我国华东、华中、中北部、西南、东北部、西北地区、新疆、内蒙古西部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建议做好防暑降温、户外出行、生产施工等保障措施，防范高温天气对人体健康的不利影响。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年以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频繁提及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日方各层级官员访问菲律宾、越南、澳大利亚等国，就这一构想进行游说。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亚太地区需要的是稳定，注重的是合作。
14: 嘴上喊着自由开放，心里想着对立对抗，这样名不副实的理念与地区国家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共同心愿背道而驰，也注定不会得到真心认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是亚太实现繁荣稳定的根基，也是地区国家的共同责任。面对一些制造分裂、挑动对抗的小动作，地区国家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擦亮眼睛，团结一心，维护好亚太合作的正确方向，通过对话协商增进互信，通过互利合作守护安宁，共同建设繁荣稳定、开放融通、普惠包容、和衷共济的亚太。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巴基斯坦外交部2号称，斡旋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1号在多哈分别同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晤，有关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的问题取得积极进展。美伊下轮会谈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后举行。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号表示，以军将在黎巴嫩等地无限期驻留。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15: 巴基斯坦外交部7月2号发表声明称，作为调解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在多哈分别与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谈，各方就美伊谅解备忘录涉及的若干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在相关议题上取得积极进展。声明指出，各方已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保持谈判，下一轮会谈预计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结束后尽快举行。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安排，哈梅内伊的葬礼仪式将于7月4号至9号在伊朗和伊拉克5个城市举行。当地时间7月1号晚，伊朗方面发布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的一段谈话视频。卡利巴夫称，关于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进入被炸毁核设施的说法是错误的。他表示，伊朗伊斯兰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该法律得到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批准，规定不得以任何方式允许进入被炸毁或受损的核设施。卡利巴夫强调，国际原子能机构只能进入两个地点，布什尔核电站和德黑兰核研究反应堆。伊朗方面不提供任何超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设定权限范围的特权。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7月1号在讲话中表示，为保护以色列居民和社区免遭威胁，以色列国防军将在位于黎巴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叙利亚的所谓安全区内无限期驻留。另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军在黎以边境和黎巴嫩南部设立多个检查站，并继续在黎巴嫩南部进行军事行动。
10: 俄罗斯国防部2号通报，俄军对乌军工企业等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空军当天称，乌境内共有51处地点遇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空袭已造成13人死亡、90多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6: 俄罗斯国防部二号发布通报说，俄武装部队一号晚至二号凌晨使用远程精确制导。

0: 空基、陆基和海基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事工业设施和燃料能源综合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通报说，俄军发动的大规模打击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军工企业及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以回应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设施的袭击。二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响起密集强烈爆炸声。乌克兰内务部长克里缅科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基辅市有20余栋住宅建筑遭袭击。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该机构已组织500多名救援人员和96套设备投入搜救行动。当地时间7月1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市场整体上有充足的汽油和柴油供应。诺瓦克称，目前个别加油站出现短缺和中断，主要与燃料供应物流变化有关。燃油价格上涨主要集中在民营加油站，他认为这是正常的市场情况，将随市场饱和而趋于平稳。
1: 其他国际消息，由中国交建和中国铁建共同投资建设的拉美地区规模最大的斜拉跨海大桥，当地时间1号正式开工建设。巴西总统卢拉表示，该项目将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机遇和福祉。
2: 委内瑞拉官方1号表示，该国强震已造成2295人死亡。另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1号证实，截至目前，共有9名中国公民在此次地震中遇难。
1: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1号发表声明说，美国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墨加协定。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佳荣、尹玲，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 The Sunshine Radio。
1: 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属于我们的节目《花儿朵朵》。

0: 里有好听的故事。
1: 森林里，我见到一个怪物。
2: 再来一只绵羊。
3: 经典的儿歌，
4: 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
1: 花儿朵朵，小朋友们的快乐时光。

小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在每天晚上这个时间打开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花儿朵朵。我是小朋友们的安阳姐姐。今天你都做了哪些有意义的事儿呢？或者说呀，你在家认真的学习，帮助爸爸妈妈做了一件力所能及的劳动，或者说呢，你能够帮助别人。不管今天你做了什么，我觉得啊，只要在不停地努力着，就说明你是个积极上进的好孩子。那么好啦，今天的花儿朵朵，安阳姐姐依然和大家共同分享好听的故事。下面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小蜜蜂故事乐园吧。

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小蜜蜂故事乐园。在今天的小蜜蜂故事乐园栏目当中呢，安妍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是抗日小英雄的故事。这个抗日小英雄的名字叫江默林。

1937年中秋刚过，黑龙江的大地上就下了一场半人身的大雪。侵华日军趁着天寒地冻，调动了10万多大军，切断了东北抗日联军二路军总指挥部和在外作战部队的联系。他们想把缺少过冬棉衣和粮食的抗日战士们冻死饿死在山上。总指挥部决定派一支小部队到宜兰县城去找地下党和抗日救国会，筹划些粮食、棉花和布匹运回根据地。可是这样重要和危险的任务由谁来领导完成呢？首长把目光落在了16岁的江默林身上。

0: 江慕林出生在牡丹江西岸一户贫农家庭里，11岁就参加了儿童团，13岁就进抗日联军部队，成为一名正式的抗联战士。江慕林虽然年纪小，却十分机灵的胆大，组织上经常派他到敌人眼皮底下传书送信，他每次都圆满地完成任务，连日本鬼子和汉奸都知道他的名字，可是啊，就是抓不到他。因为他肯动脑子，作战勇敢，很快就担任了小队长。这次首长又把任务交给了他，他心里自然明白这意味着什么。江慕林带着一小队骑兵来到依兰县城外，他让大家把马和爬犁隐藏好，自己换了一身脏衣服，然后又背起一条破麻袋，里面装上又脏又臭的黄豆，把20000块钱买货的钱藏在里面，大摇大摆地朝城门走去。把守城门的日本兵见来了一个小孩，上前盘查。江慕林抓起一把黄豆给他闻，马料的买。日本兵闻到一股酸臭味，急忙捂着鼻子，
1: 嗨，小孩，抓紧时间过去，臭死臭死了。
0: 江慕林就这样顺利地混进城去，然后顺利地找到了地下党的同志，说明了来意。地下党组织决定通过抗日救国会发动群众购买物品，江慕林留下钱就出城等候了。城里的群众很快把物品置办齐了，他们用了各种办法偷偷地把物品送出城外，交给了江慕林小分队。地下党还派出游击队护送小分队赶回驻地。运输小分队装好爬犁刚出发不久，敌人就发现了，立刻派出兵马追击。江慕林打发其他的运输队员争分夺秒地赶回营地，自己留下来和游击队一起伏击敌人。不一会儿，敌人的几百骑兵就追上来了。江慕林嘱咐大家沉住气，我们要缠住敌人，保证运输队往返营地。敌人在埋伏圈里遭到了意想不到的突袭，一下子就乱了阵脚。江慕林率领战士激战了2个多小时，为运输队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天黑以后，他下令撤出战斗，去追赶运输队。第二天，运输队满载着越冬的物品与总指挥部派来的应接部队会合了。抗日联军二路军的总指挥周保中同志拉着江慕林的手，激动地说，小同志，你们得胜归来，这是一个奇迹呀，全军的同志感谢你们，感谢你，你真是一个小英雄。

小朋友们，刚刚啊，安阳姐姐和大家分享的是抗日小英雄江默林的故事。听了这些故事啊，让我们内心汹涌澎湃。我们通过聆听他们的故事，了解他们的精神世界。他们年龄虽然很小，但是他们坚持了不懈勇往直前的精神。纵观世界历史长河，涌现出无数的小英雄，无数的杰出人物，在他们的内心无不蕴含着一个坚定的信念，或是为民族的崛起而奋斗，或是为了人民的解放而努力。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无数先烈用他们的鲜血换来的。回想当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浴血奋战的年代，有无数的仁人志士以血肉之躯铸就起中华民族不倒的长城。在他们的心里啊，党的事业、革命的理想是神圣至高无上的。他们能舍弃一切，舍弃自己的生命，但是他们不能舍弃党。他们认为呀，只要活着一天，就应该为革命事业工作一天。也许这些小英雄的年龄很小，但是他们用自己的行动告诉了我们，生命的意义在于对于信仰的坚持，对信仰的追求，而生命的价值呢，在于为信仰、为信念奋斗的过程当中奉献。安阳姐姐给大家带来的红色经典故事，希望小朋友们不要忘记，我们要勿忘历史，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

0: 爷爷，今天我要画画我们家。
1: 那你准备画什么呢？
0: 我不想画房子和花园，我要画点不一样的家。
1: 好啊，我们家有什么不一样呢？
0: 我要画爷爷的军功章，那颗红红的五星在闪闪发光。
1: 这是当年呀，爷爷和战友们
0: 爷爷
1: 还有爷爷还想到一样。
0: 还有什么呢？
1: 还有你升旗仪式上得到的奖状。
0: 我就是要像你们一样，要为我的红领巾争光。
2: 小朋友们，这里是花儿朵朵，欢迎继续收听。
3: 水为什么能灭火？
4: 向日葵为什么始终对着太阳？
5: 为什么人们见面时候要握手？
4: 飞机的航线是怎么确定的？
5: 为什么举行奥运会要点火
6: 器？为什么会冒白烟？
7: 球形的石榴，冰山是怎么形成的呢？
8: 发现为什么会流出眼泪？为什么会怎么了？
9: 如果你有这么多的问题，那就快快走进科学加油站吧，这里有你想要的答案。

小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花儿朵朵，这里是科学加油站。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现在我们人类啊，不仅仅能够在地球上，而且人类也已经能够进入太空啦。很多小朋友在看电视的时候说，哎呀，航天员每次上太空的时候呢，都要穿上非常臃肿又笨重的航天服，为什么进入太空之后要穿这样的衣服呢？今天呢，安阳姐姐就和大家一起聊一聊，为什么航天员要穿航天服呢？在太空飞行和在地球大气层里飞行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环境。如果在太空不穿航天服，会由于缺氧，可能呢会在15秒钟内就丧失意识了。由于没有了大气压力，血液和体液会像水煮开一样的沸腾，导致体积膨胀，会因为体外的压力悬殊而危及到生命呢。在太空中啊，如果在阳光下，温度将高达120摄氏度呢。如果在背阴处呢，温度又会降低至零下100摄氏度。此外还有可怕的宇宙辐射，如果没有适当的防护，受到大量辐射的情况下，就会患放射病，甚至会危及生命呢。所以说航天服这个时候就派上大用场啦。它是一件高科技产品，它的作用呢，除了防御来自太空的侵袭以外，还是一套生命保障系统和通信系统呢。宇航员穿上了航天服，可以防止空间各种环境因素对航天员身体的伤害。航天员呢，不仅要在舱内活动，而且还要到舱外活动，因此现在的航天服都是具有液体降温结构的。20世纪70年代以后研制的航天服，在高压下依然具有相当好的活动性能，而且不需要吸氧排气，航天员就能够由座舱直接进入太空。小朋友们，你知道我们人类谁是第一位进入太空的吗？他就是苏联的航天员加加林。1961年4月12日，苏联航天员加加林乘坐了东方号宇宙飞船，绕地球飞行一周，历时108分钟，成为世界上第一位进入太空的航天员。加加林啊，因此获得了苏联英雄称号和列宁勋章呢。可是不幸的是，在1968年的3月27日，加加林

林在一次米格飞机的训练当中，因飞机失事身亡，年仅34岁。而且还有女宇航员也上过天呐。世界上第一位的女航天员，她是来自苏联的瓦连金娜·杰列什科娃。这位伟大的女性在1963年6月16日独自驾驶东方六号宇宙飞船进入太空，并同两天前发射的东方五号宇宙飞船共同完成了太空编队的飞行。在太空的三天三夜里，她驾驶的飞船呢，围绕地球飞行了48圈呢，航程约200万千米。两艘飞船于6月19号平安地返回地面。

0: 爷爷，今天我要画画我们家。
1: 那你准备画什么呢？
0: 我不想画房子和花园，我要画点不一样的家。
1: 好啊，我们家有什么不一样呢？
0: 我要画爷爷的军功章，那颗红红的五星在闪闪发光。
1: 这是当年呀，爷爷和战友们爷爷还想到一样，
0: 还有什么呢？
1: 还有你升旗仪式上得到的奖状。
0: 我就是要像你们一样，要为我的红领巾争光。

0: 听海滩广播电视台93.9花朵朵节目。
1: 下面播发征兵公告，广大青年朋友们，你们好。2026年征兵工作已全面展开，面向全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重点征集大学生以及各级各类毕业生。参军入伍大学生可享家庭优待金、学费补偿减免、退役复学入学等政策，欢迎广大青年朋友们踊跃报名。热血男儿参军报国，铁血军旅期待你的加入。报名条件：盘山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报名方式：登录中国征兵网进行兵役登记和网上报名。咨询电话：04273552060。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4: The Sunshine FM。
0: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仄，辰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
3: 聆听圣贤的谆谆教诲，传承华夏5000年文明，学习国学经典，争做美德少年。这里是国学小天地。亲爱的小朋友，又到了我们一起学习古诗的时间了，要认真的听哦，这样你才能学得快。
0: 妈妈开始教我学古诗，每一首诗都有一个故事。
3: 小朋友们，在今天的跟我学古诗栏目当中，我们要一起学习和欣赏的是《春行即兴》。

春行即兴，李华。宜阳城下草萋萋，涧水东流复向西。芳树无人花自落，春山一路鸟空啼。这是诗人春郊独行时的即兴之作。天宝末年的安史之乱，使中原大地郡郭荒芜，人烟稀少。诗人独行宜阳城下，只见野田万顷，萋萋草满，那令人伤心的绿色一直蔓延到天边。不远处，一条山涧悠悠流淌着，时而东去，时而西折，空山无人，涧户寂寂，树上的春花自开自落，各种颜色的花瓣纷纷扬扬，洒落在山路上、涧水中。踏着落红，诗人走上了弯弯的山道。一路上，山翠拂衣，鸟声在耳，更令人感到春山的静谧和幽渺。可是，在这离乱之世，山景虽美，除了我，还有谁来观赏呢？也只有一任花自飘零，水自流，鸟啼声声送春归罢了。春行即兴，李华。宜阳城下草萋萋，涧水东流复向西。芳树无人花自落，春山一路鸟空啼。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0: 嘟嘟，小朋友们都爱听的节目。
1: 我想表演一个节目，
2: 我想讲一个故事，
3: 我想为大家朗诵一首诗歌，
4: 我想给大家唱一首歌，
5: 我想让我的声音在广播里出现。
6: 我长大了也想当一个主持人。
7: 而小舞台给你一个展示自己的空间，大胆秀出你自己，让你的声音出现在电波里。

0: 小朋友们，欢迎大家走进花儿小舞台。只要你有勇气，就可以大胆地表现你自己。我们每天参与节目的小朋友都是非常的优秀的。首先为我们带来作品的是兴隆一小的陈希妍小朋友，为我们带来杜绝校园欺凌，从你我做起。
1: 大家好，我是来自辽河油田兴隆台第一小学三年级三班的陈希妍。今天我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对学生欺凌的定义。法文中说，学生欺凌是指发生在学生之间，一方蓄意或者恶意，通过肢体、语言及网络等手段实施欺压、侮辱，造成另一方人身伤害、财产损失或者精神损害的行为。我们作为一名新时代青少年，要遵规守纪、文明进取，应当杜绝一切损害集体和个人利益的不文明行为。针对校园欺凌现象，我有一些预防建议分享给大家。春风吹，阳光照，校园生活真美妙。对同学要友善，文明礼让要记牢，坏风气不能要，互帮互助不可少。见恶行要举报，视而不见可不好。不恃强，不凌弱，后果严重警察找。反欺凌要做好，校园和谐最重要。谢谢大家。
0: 刚才是陈希妍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杜绝校园欺凌，从你我做起。小朋友们，如果在学校你遇见了或者发现这样的事情，一定要及时的和家长以及老师汇报，而且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
2: 我是来自盘锦市辽河油田幸福小学的夏佳琪，我为大家带来了演讲作品《传承中国魂》。一位小女孩天真地问父亲，红军一夜长征时为什么不喝健力宝？为什么不吃巧克力呢？对于他们，长征已成为一位老外婆的传奇故事。就在那段风雨如晦的岁月，300,000红军经过长征只剩下了30,000，而他们活到今天的已不足。但这用无数生命写下的英雄史诗，已成为中国革命和人类历史上一座高耸入云的丰碑，一段永不磨灭的铁骨惊魂的回忆。在长征中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位红军将领的母亲在当地要饭，听说儿子在部队当官享福，便气冲冲转上山去。队伍正好开饭，老人看到的是清水煮的树皮、草根，外加一顿牛皮带。
3: 他流泪了，
2: 提起篮子，将自己要来的生芋头全部倒进了锅里。就这，竟成为将士们难得的一顿美餐。为了欢迎这位母亲的到来，战士们演唱了自编的《牛皮腰带歌》。牛皮腰带3尺长，草原荒地好干粮，熬汤煮菜别有味，端给妈妈来尝。老妈妈挂满泪花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在这些可亲可敬的战士面前，她怎能不为之动情，为之自豪。还有一次过草地，一位在战斗中刚刚入党的警卫员，为了抢救陷入泥沼的文件箱， 献出了年仅18岁的生命。当他渐渐沉下去的时候，手里紧紧攥着一块白杨，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倒肺。在长征中，这样的事情几乎天天都有，然而队伍每天都在顽强地向前，向前。美国著名作家索尔茨伯里惊呼，这是前所未闻的神话。而远涉中国的西方记者斯诺则把这称之为东方魔力。令他们不解的是，到底是什么力量支撑着红军创造了这一惊心动魄的奇迹？其实很简单，就是头顶上那颗鲜红鲜红的红五星，以及它射出的那熠熠生辉思想汇报的希望之光，这正是千百年来我们所固有的具有强大的凝聚力、鼓舞力、战斗力和创造力的民族精魂。从孟子的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到谭嗣同的我自横高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从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到吉鸿昌的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休，历史雄辩的证明，民族的精神一旦唤起，其威力是无穷无尽的。在即将迈入新世纪的今天，我们的民族又开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长征，我们同样需要这种铮铮铁骨的精神，同样需要这种用黄河、用泰山塑造起来的民族性格、民族精魂。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0000里。当每个中国公民都具备长征铁骨的精魂时，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就会以更新更美的形象昂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并以此告慰长征路上那20几万不屈的英魂。等我们长大了，还要把故事讲下去，让一代一代延续共和国的梦想。
3: 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个故事，名字叫做断肠草。断肠草既是良药又是毒药。20世纪40年代，在开封县修建乡百户林的一户人家，就因断肠草引出了一个催人泪下感天动地的故事。秀娟乡百步林的刘氏是周家的养女，与丈夫何继殿婚后不久，生下一个男孩，取名周尔和。时光飞逝，周尔和渐渐长大成人了，慢慢的他变坏了，整天和乡保长、县保警队混在一起，打赌、吃喝玩乐。为了还赌债，他出卖了父亲，并致使父亲被折磨死。从陈辉同志那里得知是自己的儿子将丈夫害死，有当娘娘才回到家里，见了周尔和就疯了似的捏住他，准嘴里直骂：“你这个畜生，良心被天狗给吃了！”周尔和见事情不败露，抿嘴道：“良心值几个钱啊？要不是我爹自己那么顽固，只要他供人出组织，不就没事了吗？”嘿，刘大娘举起一条扁担向赵尔和砸去，年轻人毕竟灵活些，可以歪躲了过去。大娘脑袋脚都使唤，哪里知道是后生崽呀？站住，你给我站住！刘大娘喊道。赵尔和站住了，转过身向刘大娘狡黠地说：“老人家，你不帮我，我就自己干，去封文村报告。我一直都在你们后面盯。”

0: 新闻机关在哪里？我已经知道了，那里还有大人物呢。刘大娘赶紧喊道：“和儿，先别走，他回来，妈已经想通了，和你一起去报道。”正好就想到洛山，这里离方文几十里路，要去也来不及了。就听了妈妈回心转意的话，就迷迷糊糊回到家里。当晚，刘大娘杀了一个兔子，把兔肉炖烂了，把新鲜的兔肉端上桌，然后推醒熟睡的赵和，说：“和儿，这些天你辛苦了，吃点兔肉补补身体吧。”时值深夜，赵和早已饿了，一闻到兔肉的香味，就急得狼吞虎咽。刚取出第三块肉，刘大娘不知怎的要快的冲上来，一把将这筷子想夺下来。可是这时候的周尔和哪里肯让嘴边的肉被夺去，连忙将整碗兔肉汤喝了下去。突然周尔和觉得肚子有点不对劲，哎呦，痛死我了。原来刘大娘把周尔和叫回家后，内心如沉香潮一般澎湃起伏，心想这个畜生吃喝嫖赌样样俱全，害了亲爸还不悔改，真是无药可救。如果让陈薇同志来处决他，陈薇同志又不同意，还不如自己。又想起丈夫被出卖牺牲的情景，眼下儿子要出卖县委领导人，留着他岂不是要历灭了泰山的革命火种？于是刘大娘就炖成小鸡腿汤，混进兔肉汤里，用这喝了下去。看着地上打滚的儿子，奄奄一息，刘大娘扑了过去，抱着儿子的头失声痛哭：“儿啊，原本妈狠心，妈实在想不出别的办法呢。”七十年前这段革命故事早已成了历史，刘大娘也长眠于深山之中，只有断肠草一岁不枯荣，但正在深山中生生不息。风吹草动，仿佛在吟诵一首歌谣：“断肠草，断肠草，柔肠节节断，革命火种永不断。”谢谢大家。
1: 我一直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我喜欢它宁静的样子，喜欢它温柔中的强大力量，在夜色里它银装素裹，仿佛无数雪花的绽放，散发着美的清香。在我的故乡，在江南的古镇，我曾经生活的那条老街就像是一片茶叶，浸泡在如水的岁月里。即使到了子夜，在银色的月光下，青石板上依然有异乡的游客用稀疏的脚步独自品尝。近处的长亭，远方的古道，那些美丽的传说，真挚的友情，纯真的爱情，那些倾国倾城的美人，那些临别折柳相逢一笑，就像是一首五谱的音乐，在月光下随风起伏。我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月光下的中国，大河奔流，白浪溅起满天的星星。月光下的中国，长城巍峨，绵延万里的巨龙，砖的鳞甲闪着银光。如果你站在城墙上，还依稀可以听得到那些遥远的回声， 那些兵器的重击，那些战马的嘶鸣，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壮士报国，一腔热血，化剑为犁。五千年，仿佛就是一夜之间，衰草枯杨淹没了多少王朝的背影。明月清风中，走来的是家国的兴盛。我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凭窗眺望，我感觉到了中国的心跳，我看见了车水马龙流光溢彩，我看见了月白风清一扫阴霾。我看见窗外的月亮正在上升，如挂起的云帆驶入我的心海。谢谢大家。
2: 什么叫爱啊？
3: 如果我爱一个人，他说饿，可我们特别穷，没有钱买东西的话，我就把我的心给掏出来，我给他吃。
4: 世界上有两个国家，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外国。
5: 财富就是家人全都没有。
4: 阳光好刺眼，能不能把它关掉呀？
3: 当然有初吻了。
6: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充满幻想的。成长起跑线，让宝爸宝妈更了解孩子，让孩子健康成长。各位家长朋友大家好，这一期和您分享的是让孩子更聪明，比阅读更有效的是做这件事儿。有一位非常励志的爸爸叫朱腾强，是一位大四女生的爸爸，49岁，非专业出身，非本职工作，却靠着8个月的刻苦自学通过了难度超高的国家司法考试，真的是非常励志。他的女儿呢也是个学霸，大学读的是法律专业，目前已经保送到北京大学法学院继续深造了。据了解呢，这位朱爸爸挑战法考是为了和女儿有更多的共同话题，以便在聊天的时候沟通更加顺畅，而他的这一决定呢也得到了女儿的大力支持。在备考的过程当中呢，父女俩交流明显增多，感情也更加深厚了。这件事儿在网络上各大媒体相互转载，网友们纷纷为这位猪爸爸点赞，大家都说难怪孩子这么牛，原来家长也超厉害呀。而在我看来呢，这位猪爸爸的做法当中其实还藏着家庭教育当中一个总会被忽视的成功奥秘。父母始终不忘与孩子保持高质量的沟通与交流。根据猪爸爸的女儿介绍，自己现在良好的学习习惯和成就离不开父母的教育和良好的家庭氛围，从小到大呀，全家人最喜欢的就是聚在一起聊天了。能说话的家长不稀奇，会聊天的父母就很难得。原来善交流会聊天竟是成就孩子出色与否的秘密武器。诺贝尔物理奖得主理查德·费曼曾经在自传《你好，我是费曼》中提到，他的成功就离不开父亲的影响。费曼的父亲很擅长启蒙教育，比如父亲在和他一起看《大英百科全书》的时候，读到关于恐龙的部分，书中有这样一段描述：恐龙有25英尺高，脑袋有6英尺宽。于是父亲便会停下来开启聊天的模式。孩子，让我们看看那意味着什么。那意味着如果他站在我们家前院，他就高到足以把头伸进窗户里，不过他可能也会遇到点麻烦，因为头有点过宽了，会挤碎玻璃。这样充满趣味性和启发性的对话里，一个新奇的世界在年幼的费曼面前展现，他的心里从此就埋下了好奇心和创造力的种子，为此后成为伟大的科学家奠定了基础。会聊天的父母会充分运用语言的魔力，把身边一切美好而未知的事物掰开了、揉碎了，组成孩子最能接受的形式，一点一点地灌输给他们。有一项研究发现，影响孩子大脑发育的不光是阅读和全脑课程，更重要的是父母与孩子的交流互动方式。概括来说，孩子与父母每天聊天的频率越高，大脑皮

层就越发活跃，他们在语言、语法、理解力等测试当中得分也非常的高。听到这儿，很多家长说，哎呀，以后我要和孩子多交流了。那应该怎么样和孩子交流呢？首先，把主动权交给孩子。亲子沟通，主角永远应该是孩子。平日里，家长不妨把主动权交给孩子，聊一聊他们感兴趣的内容，交流的时候多等一等，鼓励他们把话说完，这样才能让孩子打开话匣子，真正激发他们沟通的兴趣和表达的欲望。其次，在交流中引发思考，比如通过疑问抛出问题，问孩子为什么会这样呢？对此你准备怎么样？或者有意识地增加交流的回合，说我的看法是这样，你觉得呢？我觉得你说得很好，还有要补充的吗？每一次聊天呢，都是思维和灵感的碰撞，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锻炼了他的思辨能力，拓展知识面，并且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还有一点是利用碎片时间将聊天常态化，比如说每天晚上临睡前和孩子在床上聊天。亲子间的聊天应该是轻松而活泼的，任何时刻都可以。我们可以利用每天的碎片时间将聊天常态化，让孩子随时随地都能够享受到交流带来的快乐。就像我们在开头给大家举的那个例子，那位猪爸爸真的是好有智慧，这样的父母懂得与孩子共同进步，时刻不忘成为更好的家长，以便跟上孩子腾飞的步伐。赋予孩子一个明朗的前途是为人父母者最大的心愿，而这其中任何教育方面的琐事都如同多米诺骨牌当中的一环，看似微不足道，实际对最终的结局影响巨大。在那容易被忽视的沟通交流里，却有着不动声色的力量。如何保持与时俱进，始终与孩子有话可聊？如何通过交流走进孩子心里？如何让孩子在每一次对话当中有所收获？这些都是养育孩子的时候关系到他们的一生课题，需要我们用心去想。

0: 好了，今天的节目进行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家长朋友和小朋友的收听，我们再见喽。
1: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连日来我县各地开展形式新颖、内容丰富的系列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心涌向党，盛世铸华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经典诵读活动圆满举办。共产党员杨小璞身着火焰蓝，十载扎根基层消防一线，用实干书写雷锋传人的新时代答卷。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郑博文、邢野、吴小曼、张宁、张鹤鸣报道。为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连日来我县各地开展形式新颖、内容丰富的系列主题活动，广大党员干部、基层群众齐聚一堂，以文艺汇演、红色宣讲、实景研学、主题党日等多元形式，颂党恩、忆初心、传薪火，全方位展现党群同心、奋进争先的精神风貌，让信仰的力量扎根基层，为县域高质量发展凝聚磅礴精神合力。由县委宣传部主办、县新时代文化艺术发展中心、县委党史研究室承办的建党105周年系列文艺活动全域铺开，为基层群众送上丰盛的红色文化盛宴。在太平街道东五社区，红色文艺演出温情启幕，舞蹈《祝福祖国》舞动赤诚热爱，原创对口相声《跟党走建新功》用质朴语言讲述群众跟党走、勤实干、奔小康的生动故事。二重唱主题舞蹈轮番上演，再现革命年代军民同心的深厚情谊，诉说基层群众真挚的家国情怀。整场演出扎根民生，贴近群众，让居民足不出社区便能沉浸式感受红色文化魅力，汲取精神滋养。演职人员文英：
2: 身为文艺志愿者，我越

0: 国秀美风光，展现各族群众团结奋进的温馨图景。整场演出饱含深情，充分彰显了中华儿女紧跟党走、奋勇向前的精神风貌。群众孙素春：
1: 家门口啊，就能看到这么精彩的演出，演得都这么好，我的心里呀，真是太高兴了。我也希望咱们潘山啊，会越来越好。
0: 县新时代文化艺术发展中心团长王学辉：
2: 文化是凝聚人心的重要力量，今后我们要持续组织文艺志愿者队伍下沉基层，常态化开展惠民演出，打造基层文化轻骑兵，以文艺传递红色力量，丰富群众精神生活，让红色文脉在盘山大地代代相传。
0: 党旗熠熠映初心，歌舞翩翩颂党恩。在太平街道抚盛社区的口袋公园里，一场别开生面的庆七一群众文艺联欢活动热闹非凡。社区舞蹈队盛装登场，一支再唱山歌给党听瞬间点燃邻里热情。紧接着骏马奔驰保边疆、我爱你中国、牧民一曲献给党等脍炙人口的红色经典轮番唱响，快板党恩永记心间朗朗上口，二人转小帽赵石匠将民俗艺术与红色主题巧妙融合，引得满堂喝彩。从温婉红歌到活力舞蹈，34个节目34种表达汇聚成同一种心声。这场由百姓自编自导自演的社区大联欢，用最纯粹的草根艺术生动诠释了党心连民心的深厚情谊，为党的生日献上了最温暖的基层答卷。市民梁宝文：
3: 我们排练了一个多月，就想把最好的状态展现给大家。建党105周年这个特殊的日子里，用节目来表达对党的祝福，特别有意义。看到台下的观众跟着一起唱，就觉得所有的付出是值得的。
0: 市民高秀芬：
4: 每一首歌、每一支舞都唱着心里话。建党105周年，看着社区变得越来越好，日子越过越甜。我们打心底里感谢党，想借着这个舞台把这份幸福唱出来、跳出来。
0: 舞姿飞扬舒壮志，党旗飘扬映初心。太平街道举办旗兴隆展风采，在五县里庆七一群众广场舞文艺汇演，群众以朴实的舞步赞颂党的好政策，用饱满的热情展现新时代乡村新风貌，为党的生日献上真挚祝福。活动伊始，太平街道活动负责人用一番饱含乡土温度的话语为整场演出定下基调。随后激昂的音乐准时奏响，红星照我去战斗、北京的金山上等25个涵盖秧歌、扇子舞、健身操等形式的文艺节目轮番登台。这些平日里在田间挥汗的新农人，如今登上乡村文化广场的舞台，踏着欢快节拍舞动鲜艳红绸，展现出新时代乡村昂扬的精气神。现场氛围热烈，台下掌声不断，村民们看得津津有味，纷纷感慨生在好时代，咱们该活出个精神气。这场汇演不仅丰富了群众文化生活，更成为乡村文化振兴在基层落地生根的生动注脚。表演者朱桂琴：
5: 我们表演的曲目是最美的歌献给妈妈，在排练演出的时候边跳舞边感恩现在的好日子，越想心里越美，这舞蹈越跳越有劲儿。
0: 太平街道兴隆村党支部纪检委员裴红磊：
6: 现在村里人居环境变美了，咱的精神文化生活也得跟得上，大家拧成一股绳，积极排练，享用大秧歌、广场舞等文艺节目，把党的好声音、好政策唱进心里，跳出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历史长河奔涌向前，信仰之光穿越百年风雨依然熠熠生辉。一系列主题鲜明、形式多样的庆祝活动，不仅是一场场视听盛宴，更是一次次触及灵魂的教育洗礼。从文艺舞台到田间地头，从革命旧址到宣讲课堂，全县儿女以最饱满的热情、最质朴的方式，汇聚起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共同奏响了一曲永远跟党走的壮丽乐章。
7: 记者郑威报道。红旗漫卷映初心，薪火相传续华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7月1号下午，由中共盘山县委宣传部主办、县文学艺术家联合会承办的“红心涌向党，盛世祝华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中年经典诵读活动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圆满举办，从点点星火到盛世华章，从少年初心到乡土担当，本次活动以诵读经典为载体，以文艺致敬初心，为现场群众带来一场沉浸式红色文化盛宴。整场活动共分为星火启章、信仰启航、少年向党、刚旭荣光、乡土抒怀、奋进新城、山河筑梦、盛世华章四个篇章，60余名诵读爱好者精神饱满，意气风发，精彩演绎了配乐、朗诵、舞蹈、独唱等17个精彩节目。现新时代文化艺术发展中心带来的诵读作品《百年答卷》拉开第一篇章《星火启章、信仰启航》的帷幕。百年征程起于微末，星星点火铸就不变信仰。四位表演者深情诵读，字字铿锵，句句有力，以激昂厚重的诗句回望105载风雨兼程，重温壮阔岁月，用红色诗词传颂伟大建党精神。少年自有鸿鹄志，一片丹心向党齐。在第二篇章《少年向党、刚旭荣光》环节中，县职业教育中心、石新小学等地的师生代表带来了舞蹈《喜雨》，配乐朗诵《百年交响信仰之光》，同心向党书香报国，独唱《唱支山歌给党听》等精彩节目，奏响跨越百年的信仰华章，用青春呐喊展现新时代青少年听党话、跟党走的赤诚担当。在第三篇章《乡土抒怀、奋进新城》中，来自我县各镇街的诵读爱好者立足蹒跚本土，以文字诉说家乡蜕变，缅怀英雄热土，抒发奋进之志，共绘蹒跚县城发展新图景。诵读作品《沙岭英雄的土地》，穿越时空的李赞，《百年荣光续新篇》，用声音绘就一幅穿越时空的画卷，一词一句既是对先辈奋斗的追忆与缅怀，更是对当今盛世的自豪礼赞。山河为证，见证时代变迁，书香传情，筑梦美丽蹒跚。在第四篇章《山河筑梦盛世华章》中，诵读爱好者们带来的《书香再初心》《逐梦新蹒跚》《人民至上初心如磐》等多个原创作品，以饱含深情的演绎抒发赤诚初心，多元化展示出蹒跚儿女爱党、爱国、爱家乡的真挚情怀，凝聚起蹒跚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澎湃精神力量。诵读者王雪辉：
1: 我们用声音致敬历史，用真情礼赞时代，每一段诵读都是对红色精神的传承，今后我们将继续立足文艺本旨，讲好红色故事，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0: 现场观众孙瑞雪：
2: 当人民万岁的朗诵声响起时，我仿佛看到了先烈们奋不顾身的身影，今天的幸福生活是先辈们共同奋斗出来的。
3: 记者张申涵报道。烈日当前，逆行冲锋，朝夕坚守践行党员使命。2015年入职以来，盘锦市消防救援支队蹒跚县大队岳山街消防救援站班长、共产党员杨小璞身着火焰蓝，扎根基层消防一线整整10载。10年来，他始终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校准自身坐标，将雷锋精神融入党员履职全过程，于灭火救援生死关口挺身而出，在为民服务细微之处倾注真情，以党员血肉之躯筑牢群众安全屏障，用日复一日的实干书写雷锋传人的新时代答卷。夏季高温多雨，电器杂物自燃等火灾隐患进入高发期，也是消防安全宣传实操演练的关键时段。每隔一段时间，杨小璞都会带队走进辖区机关单位、企业厂区、社区村镇，开展常态化消防安全实操演练与宣教培训。近日，杨小璞与队员受邀来到辽宁新材料经济产业开发区环卫职工安全培训现场，开展专场消防知识讲解与实操教学。面对大家提出的日常工作消防疑问，他耐心答疑，以案示警，把枯燥的安全条文转化为接地气、易操作的实用知识，让在场每一位环卫从业者都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北京卫海蓝天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东北分公司项目经理蔡艳凤：
4: 我们环卫队伍每天穿梭园区街巷，电动作业三轮车数量多，长时间户外作业，电池、线路、消防隐患突出，环卫工人消防知识储备薄弱。这次消防演练特别贴合我们一线实际，不讲究空乏理论，全是能直接用上的实操技能。
3: 盘锦市消防救援支队盘山县大队岳山街消防救援站灭火救援二班班长杨小璞：
5: 今天演练，我们针对性拆解三轮车起火处置要点，提醒大家第一时间切断电源，严禁用水直接扑救锂电池火情。后续我们也会持续对接环卫部门，根据季节隐患特点开展常态化宣教演练，帮助一线劳动者掌握简单高效的逃生灭火技能，从源头减少火灾事故发生。
3: 十年扎根消防一线，杨小璞始终秉持做一颗永不生锈螺丝钉的信念，埋头深耕，勤学苦练。训练场上他立足实战，从严厉兵，逐项打磨抢险救援专业技能，工作之余主动深耕政治理论，钻研救援专业知识，持续锤炼自身综合履职能力。身为班长，他以共产党员标准以身作则，凝心聚力，既是队员信赖和依靠的老大哥，更是抢险一线冲锋在前的党员排头兵。常年奔波救援一线，陪伴家中年迈父母的时光寥寥无几，心中常怀亏欠。可每当警铃响起，他永远将党员岗位使命、群众生命安全置于个人家事之前。十载风雨立初心，党员本色从未改。从业至今，杨小璞先后斩获二等功、三等功、辽宁省五一劳动奖章、辽宁省优秀共产党员等多项重磅荣誉。但光环之下，他依旧保持共产党员谦逊务实的底色，扎根平凡岗位不曾松懈，一身火焰蓝，满腔赤子心。杨小璞以青年党员之间扛起应急使命，以滚烫热血守护万家平安，让雷锋精神在消防救援一线绽放光芒，用一次次逆行出征镌刻新时代共产党员的责任与荣光。杨小璞
5: 穿上这身消防服，就扛起了一份责任。每次出警，想到身后是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我就不敢有丝毫退缩。雷锋精神不是一句口号，对我们消防员来说，就是危难面前敢向前，平常日子多奉献，十年坚守，我从未后悔选择这份职业。只要群众有需要，我就会一直坚守下去，用一身火焰蓝守护一方平安。
3: 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万毅，监制沈毅，主播周家浩、尹婷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融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939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3: 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和老剑客上淮山，由于贪功心切，中了人家的埋伏，爷儿两个双双掉入落魂桥，被一个大网兜给兜住了，想要动转势登天，手把落魂桥的头领云龙九变赛太公蓬松蓬寿山哈哈大笑，吩咐一声：“来呀，弓箭手何在？炸炸！”突然从黑影之中窜出来20名彪形大汉，10张硬弓，10把弩箭，就对准了这个网兜。蓬松一咬牙呀：“白云瑞，山药蛋，今天就是你们葬身之日，你们就是大罗神仙也跑不了了，给我开弓放箭。”在那个年代留下那么一句话：大将军不怕千军，就怕寸铁。这寸铁就指的是弩箭和凋零箭那个箭头，由于他速度快，不给人留空，所以一般的人很难躲避，何况又被网兜给罩住了呢。就在这紧要的关头，突然从西边的小树林里头快似闪电一般冲出一个人来，唰唰，说时迟那时快，就冲到弓弩手的近前，把掌中的长剑挥动，呼呼刮风啊，剑光闪处，血肉横飞。这些弓弩手可倒了霉了。一眨没眼的功夫，死在长剑下18个，还有俩掉到山涧里摔死了。彭寿山就一愣：“啊，什么人？怎么动作这么快？是人还是个怪？”他扎着背膀，拢目光，定睛一看，在他面前

0: 站着一个白衣女郎，和这姑娘这个漂亮劲儿就甭提了，周身上下雪花白，手中拎着一把长剑，柳眉倒竖是杏眼圆翻呐，露着闪光发亮的白牙，看年纪也就是20刚挂零。使人难以置信的是，方才的闯进人群，这顿猛杀猛劈，但是他的白衣服上连一个血点儿都没有，可见这个人的功夫有多高了。彭寿山不认得对面来人是谁，气得他连跺脚带晃脑袋，对面这一女子，你是何人？这个女人微微一笑，你吵吵什么？有话好好说，何必如此动怒？你简直跟老疯狗差不多少了。要问我，姓陆，双名小英。陆小英？没听说过。丫头片子，你跟开封府的人有什么关系？因何插手于此事？
1: 要看你说的，你是不了解内情，没有关系我能干这种事儿吗？你听明白了，你拿住那两个人，其中有个玉面小达摩白云瑞，那乃是我的未婚夫，我是他没过门的媳妇，怎么能说没关系呢？人常说亲不如父母，近不如夫妻呀、啊、再近也没我们两个人近了，难道说我不应该救他吗？倘若他有个三长两短，我不就守了望门寡了吗？我这都对。彭松一听，呵，不光白云瑞来的，把未婚妻都带来了。当然他是不明真相了，听完之后他把脑袋一拨楞，丫头片子，不管你是谁，我要你的命。你也配？你要能在我的面前过去一个回合，我就服了你了。不信你伸手试试。拿命拉呀！这位云龙九变赛太公把双掌抡开，肉往前一窜，左掌一晃陆小英的面门，右手就立起来，还没等掌落下来，冷不丁就发现他身子一震，七窍流血是倒地身亡。陆小英啊，拿脚蹬了蹬他，东痕呐、啊，不行吧，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这是你自己找的。说话间倒提长剑就来解救白云瑞和上淮山，可是他一转身呢，突然发现这二位在他面前站着呢，啊，什么时候出来的不知道。那位说这是怎么回事啊？这个上淮山就是那位山药蛋，那人送绰号叫活报应南海奇剑，了不起的剑客呀。他那功夫有多高，白云瑞也不含糊，那么被网兜给兜住了，一点空也不缓，那是出不来。弓箭手一开弓放箭，他们俩肯定是死。但是呢，由于陆小英这一出头露面，这一打这一杀中间有一段空隙，这就给他们俩留下喘息的机会了。白云瑞用宝刀拉破大网，就这样两个人从里边钻出来又跳。

0: 桥上。他这个桥啊是活开关，咔吧断开了，把人兜子里的桥又自动合拢，从表面上看一点毛病也看不出来。这会儿呢，战场已经结束了，三个人可以利用这段时间谈话了。尚怀山和云瑞来到小英近前，这小英呢赶紧把长剑还匣飘飘万斧，冲着尚怀山一笑：“您受惊了。”扭回头来又跟白云瑞说：“夫君，你也受惊了。”白云瑞暗中叫苦啊，心说真倒霉真倒霉，我怎么遇上个女魔头？你那脸皮有多厚？什么时候咱俩定的夫妻关系？当着外人你叫夫君，你真不怕风大扇了舌头？虽然说你对我有救命之恩，就这件事儿来说，我都把你烦死了。白云瑞瞪着眼睛，一句话没说。单说这尚怀山老剑客，冲着陆小英一抱拳：“哎呦，姑娘，万分感谢呀！你要晚来一步，我们俩人就吹灯拔蜡了。你别看我被困，我耳朵可好使，你方才说的话我全听见了。闹了半天，你是玉面小达摩的未婚妻呀、啊？没外人，没外人。现在他是我主子，你是我的女主子。哎，我说白将军，你可不对呀、啊。”我问了你好几遍，你跟谁到的三仙岛？你就说是你自己，怎么你未婚妻这事儿你没说呢？
1: 不不不，哎呀，老人家，您别听他胡言乱语，根本无有此事，我们俩谈不到什么未婚妻、未婚夫。
0: 哎，他这就怪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别的事儿可以开玩笑，怎么这种事儿能说着玩吗？究竟你们俩人谁欺骗我呀？
2: 陆小英这脸啊也不变模样，挺自然，还往前凑了几步。老人家您听我解释，这件事儿啊也不怪他也不怪我，为什么呢？我们两个人是千里有缘来相会呀、啊，怎么那么巧在三仙岛我们俩人碰上了？我对他有三次救命之恩，我早就以身相许了。他不乐意是他的事儿，我乐意。老剑客，我不求别的，既然我也把您给救了，您要想报答我，就希望您从中给为媒，成全我们俩的好事，不知老剑客意下如何？
0: 哎，这喂，
2: 哎呀，这一下把尚怀山还给难住了。
0: 他回过头来问白云瑞：“我云瑞，这怎么回事？我都听糊涂了。”
2: 哎呀，白云瑞把他拉到一边去，把以往的经过讲说一遍。老人家，我确实不认识的。而且我有了妻室，不怕您笑话，可能来年我都抱儿子了，我哪能另外娶妻呢？再者一说，开封府当今的朝廷和我的家也不会允许呀，即使我乐意也得奏明当今天子，不经过恩准我是绝不敢答应此事，请老人家替我解释解释，把这个事儿您给化了就得了，我跟他没有什么可讲的。
3: 他们两个人在这小声嘀咕，
0: 虽然听不真，但是陆小英从表情上也能判断出白云瑞不乐意，使他十分恼火呀。他把眼眉往上一挑，刚想发作，就听山边背后有脚步的声音，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哎呦，来人了！陆小英警惕性是真高啊，回头一看，可不是吗？人影一晃，来五个梅花形，摆了一座大阵。这五个都是女的，其中有二红，有二绿，穿的衣服非常鲜艳。正中央有个穿白的，云瑞呢，跟上回山也不说了。扭回头来也仔细看着，最使白云瑞和尚怀山感到吃惊的是，对面来的这个白衣女子跟陆小英长得是一般无二。怎么那么一样？这两个人站在一块一转个，挑不出谁是谁了。不但穿的一样，长得一样，使的家伙还一样。云瑞心说：“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怪哉怪哉！究竟这是怎么回事？”所以云瑞跟尚怀山谁也没言语，站到旁边看热闹。单说陆小英，一看来人，顿时在这火就攻到脑门子上来了，呀！见人原来是你，我找你不着，哪里不见，今日相逢，你还活得了吗？苍当亮亮，把长剑拽出来，不容分说，是举剑就砍。可是来的这个白衣女子也不白给呀，唰往旁边一闪身，把宝剑躲开了，紧跟着也撤剑在手，冲着陆小英一阵的冷笑。姐姐，现在我还这样称呼你，你无情，我不能无义。别忘了，咱们可是一母所生啊，你对你的亲人干什么这样仇视？分别多年，见着面连句话都不说，举剑就砍，你也太没有情义了！呸！我希望你闭住你这张臭嘴，谁是你姐姐？你是谁妹子？你说的倒挺好听，你真是说人话不办人事。我且问你，从过去到现在，你都干了些什么？你冒我的名字到处采花盗柳，干那些见不得人的事情，你安的什么心？你败坏了我的名声，糟蹋了我的名誉，这笔账不得算吗？反回来说，如果是亲妹妹，能这样陷害自己的姐姐吗？你的心在哪儿呢？今天我非掏出来看看不可，不然的话，你就跟着我到案打官司，要澄清此事，恢复我的名誉。哟，姐姐，你说的太严重了吧？小妹我从来没做过这种事儿，我干嘛要冒名顶替呀？就因为咱姐俩长得相似，有些人发生了误会，他们拿我就当了你了，那可不是我报了你的名啊，这件事儿咱得说明。再者一说呢，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呀，妹妹我也是20出头的人了，难道就不许找一个如意的郎君吗？那么合适就在一起过，不合适就去他娘地。返回来说，言语不合就

我把他宰了，这有什么奇怪的呢？你何必小题大做呀？我跟你到官府去打官司，笑话。我现在呀，说了不算，你呢得进三仙观问问三位当家的答应不答应，最主要的你得请示金灯剑客夏随良，夏老剑客要说行，我二话不说跟着你走，杀剐存留，任凭自便。倘若这几位高人都不答应，恕小妹不能奉陪。哟，好你个贱人呐、啊！你还拿金灯剑客夏随良压我不成？三仙观的几个观主算个什么东西、啊、现在你给人家当了狗屎的奴才，真给咱们家丢人呐、啊！哎，别的都甭提了，你拿命来！今天有你没我是有我没你。说着话，这俩白衣女子站在一块儿。云瑞跟尚怀山呢，站到三丈以外看热闹。俩人谁也没动，各自想着心事。从他们的谈话当中，这才弄清楚，怪不得他们长得这样相似，闹了半天是亲姐俩。自称叫陆小英的是姐姐，刚才来的那个是妹子。看来这姐俩走的还不是一条路。陆小英比较而言，还比她的妹子还强的不少，还能分辨出是非好歹。可是要不是陆小英苦苦纠缠我这门婚事，这个人还真值得钦佩。可有这件事在这横着，我们两个人没个好，你就帮我的忙，我也不感谢。安谢云瑞在这想着，咱不说，单说这姐俩打斗了30回合没分上下。哎，正在这时候，从三仙观那个方向又来了9个人，奇快如飞呀、啊！到了，云瑞一看呐、啊，这9个人穿的衣服不一样，其中有8个穿青衣服，按八卦形全都站好。每人掌中一条长枪，这长枪的头后还带钩的，这种武器叫钩镰枪。仔细看，女的，嘿，这真新鲜。到了南海了，这女人比男人多呀，从来还没见过这种阵势。就见这8个青衣女子按着8方千坎艮阵巽离坤兑全都站好，枪尖朝外，严阵以待。正中央有一个红衣女婆，这老太太呀、啊、周身上下穿的是火炭红啊，这个鲜艳劲儿就甭提了。再看这老太太，头发花白，说老太太并不是太老，看样子50岁刚挂零吧。如果真擦点粉，光线再不足，看个头看腰条，这人长得还真不错。只是抬头纹和鱼尾纹有点多点手中提着一条龙头拐杖，二目放光，来到桥边

0: 来的这个老婆子，冲着两个女人喊了一声：“住手！住手！别打了！”陆小英打垫步跳出圈外，那一白衣女子倒提宝剑，来到老太太面前：“娘，您来了。”哎，来了，闪退一旁，把他交给我了。娘，您可得给我出气。那是自然了。说着，他拄着拐杖到了陆小英近前。丫头，你太不像话了。当姐姐的能这么欺负妹子吗？不用问。你又是老生常谈，又是那套词儿，你妹子不该毁你的名誉，不应该冒名顶替，等等等，是不是还是这套词儿啊？哎，其实说穿了，那算个什么呢？你斤斤计较，没完没了。分手的时候是这套，现在见面仍然是这套，真叫人可气呀！小英，你还不过来见礼吗？就见陆小英一愣，脑筋蹦起多高来，想说话又没说，可能他心里想心事呢。最后把宝剑交到单手，飘飘万斧。伯母一向可好，侄女。给您施礼了，起来吧，小英啊。听说你跟你伯父这几年藏到云南去了，哎，我学嘛你们多少次没学嘛着，真叫你们捡了个便宜呀！你伯父现在何处啊？伯母，我不知道他老人家上哪儿去了。嘿，瞪眼儿欺骗人呢！你们爷俩形影不离，你怎么能不知道呢？好，既然不说，我也就不便深问了。小英，实不相瞒，我跟你妹子如今已投靠三仙观，三位当家的就是我们的主人。我们背后还有金灯大剑、下随梁等等，腰杆是比较硬的。就凭着你，想把我们如何吗？笑话一样啊！丫头，要能听我的话，过去的事儿就叫它过去了。你们姐儿俩言归于好，你跟着我一块儿到三仙观。我包你吃香的喝辣的，有玩有乐，一辈子不愁。如果不听，这老婆子说到这，把脑袋一拨楞一狠，凶劲儿就甭提了。当时换了一副模样，大牙呲出来有多长？小英，你伯母是个什么人？你可清楚？我要叫谁活不了，他可就活不成。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0: 陆小英姐妹正在动手之时，没想到陆小英的亲伯母来到了。这个老妖婆。把眼一瞪，凶光四射，那横得不得了，逼着陆小英放下宝剑，跟他去三仙观，不然就用龙头拐杖把他打死。正在这时候，又来个人，这人奇快如飞，像闪电一般就过了桥了。一直冲到陆小英的身后，丫头，你闪退一旁，把这老家。

0: 伙交给我了。夜半三更，他连喊带叫，山谷都应回音呐、震得白云瑞这耳朵汪汪直响。云瑞拢目光一看，这好，来的正是那个大脑袋老头。云瑞记得陆小英管他叫伯父，这老头才厉害。咱们曾经说过，抓住白云瑞啪啪啪啪摔了好几个跟头，云瑞那么大的能耐到不了人家跟前。白云瑞心说，瞧着吧，这回可够热闹的，乐得在旁边看个哈哈笑，瞅瞅他们耗子洞刀窝里反，究竟你们是何许人也。上淮山呢，这位老山药袋也没言语，背着手乐呵呵的也在这看着。单说这大脑袋老者说完了之后，来到这老婆的近前，上一眼下一眼看看，紧跟着咚咚咚连跺了三脚。嘿嘿，老七婆你还活着。这老太太把龙头拐一晃，不但活着，我活得还挺好，老天杀的，你也活着。
1: 对，
0: 不把你整死，我是不能咽这口气的，拿命来。说着话，撩起三彩的围裙，从里边一伸手，嘎嘣，嚓亮亮亮亮亮，拽出一条朱解七星鞭。这段书叫七星鞭对龙头拐。说了半天，他们俩是什么关系？老陆家这家人是干什么的呢？来的这个大脑袋的老头可太了不起了，难怪他武功那么高啊。闹了半天，他就是南海派第九代传人，也是名副其实南海派的总当家的人，送绰号乾坤颠倒，颠倒乾坤，名字叫陆景，陆天林。要提起他来，老一发的人都知道，只是这些年隐姓埋名，大伙始终没见过他的面。什么原因呢？什么叫南海派呢？这玩意儿咱还得从头说，动不动咱就讲大宋朝练武术的讲究五宗十三派八十一门，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其实不奇怪，这就是练武术的派别。所谓五宗，那就是僧、道、俗、内家功和外家功。僧呢就是禅宗，道家是玄宗，俗家就是俗家，然后再分内家功、外家功，这叫五宗。这十三派就是根据五宗演变下来的，更具体更详细了，各立门户。十三派是十三大家，最大的是少林，那是正宗正令，其次的是峨眉、武当、昆仑、莲花，之后又往外扩展，又多了海外派、南海派、黄山派、泰山派、巫山派、衡山派、空洞派，最后还有个八山派，加在一块儿十三派。进一步啊，更

宋太宗、宋真宗，到了现在的宋仁宗，那又有100多年的历史了。一共是9代传人，到了四弟仁宗这辈儿上，南海派的传人就是刚才咱说这大脑袋老人，乾坤颠倒，颠倒乾坤，陆景、陆天林，由他执掌门户。陆天林一共亲哥俩，他有个兄弟叫陆天放，人送绰号叫南海怪圣、嗜血老魔，比他哥哥的能耐还大。这哥俩执掌门户，后来弟子徒孙星罗棋布，有庞大的实力呀、啊。水旱两路的英雄，三山五岳的豪杰，加入南海派的是大有人在。如果再往下发展，那敢跟少林、武当、峨眉等派别相比美。可是也该这出事儿。陆氏弟兄，他练武不也得娶媳妇儿，不也得成家立业吗？就娶了南海姚家寨的亲姐俩。这姐俩都姓姚，姐姐的名字人送绰号叫独守观音，姚静芝。妹妹人送绰号叫飞天罗刹，名字叫姚静贤。您听这外号就知道这俩女人不白给，老姚家那也是武林高手，门当户对。哥俩娶姐俩，等过的门来，这个大爷陆天林就喜欢孩子，可是媳妇儿不给他做脸。过了门很多年，一个孩子没生。可他兄弟陆天放就不然了，人家这对夫妻生了双胞胎，一对女孩，他还俩。根据出生的前后，大女孩叫陆小英，二女孩叫陆小倩。因为是双胞胎，所以长得非常相似，在那小时候你都分不出来。为了区别他们二人，不穿一样的衣服，有时候这身上给钉个标志，避免搞错了。所以啊，陆景这夫妻二人对这对侄女那是爱如掌上明珠，自己没孩子吗？一笔写不出俩陆字来，这也是自己的骨血。就在这俩孩子6岁的时候，出了点事儿。在天竺国一带来了个黄教大和尚，这家叫丹增弥措。黄教的大主教还功夫相当高，领着500多人跑这儿来争地盘来了，非要霸占南海不可。为此事双方发生冲突，几年征杀不息，死了不少的人。最后经人调停，要和谈解决，地点就定在海外万仙岛。大爷陆景就想去，可是被二爷给拦住了。陆天放说，大哥呀，家有千口，主事一人，您甭去，您跟我嫂子看家，我跟您弟妹去，能和谈好了更好，和谈不好不是鱼死就是网破。总而言之，咱们南海派历经100余载惨淡经营，绝不能败家败到咱哥俩身上。就这样做了决定了。陆天林和他的老伴独守观音姚静芝在家听信儿，他兄弟陆天放带着老婆起身去和谈。

早前能带孩子吗？把小英和小倩就托付给他兄嫂了。其实啊，这也做好了最不好的准备。结果他们夫妻去一谈判，烟空信鸟啊。一开始传来的消息，双方发生械斗了，谈判决裂。紧跟着又传来消息，这夫妻二人是双双毙命，有人说死到乱军之中，有的说被毒死了，还有的说坐船的时候翻船了，中了人家的埋伏被淹死了。啊，不管怎么说吧，这两口子始终没回来。由于这一场械斗，双方啊两败俱伤，死了不少的人。这黄衣大主教丹增尼措一看南海派不好惹，领着残兵败将也跑了。虽然说这个仗不打了，南海派也付出巨大的代价，特别是陆二爷夫妻把命搭上了，实质上啊没死。将来到了后文书咱还得接着说，那没死哪儿去了咱另有交代。可是噩耗传来，陆大爷不能不信呢，两口子哭得死去活来。后来一听是真死了，也就打消这念头了，就抚养这对侄女小英和小倩。这俩孩子小的时候行啊，你等到了十几岁了，这性格就显露出来截然不同。这个小英啊泼辣顽皮，女人男性，但是呢心直性梗，有什么说什么。最不好的一个毛病就是粗野一些。可这个小倩不然了，丑外表温柔典雅，举止端庄，看内瓤是阴损毒辣。因此陆景对于二侄女不喜欢，认为这孩子不是好东西，对大侄女偏爱。可这独守观音姚静之不然了，就喜欢二侄女，不喜欢小英，跟小倩的感情非常和谐。一家就分成了两派，一个老人带一个。说别的事儿，蹬鞋踩袜子都好办。这俩姑娘到了十六岁了，武功也学成了，那就够侠客的身份了。高来高去，陆地飞腾，水旱两路的功夫就非常出色。陆小英专心致志的学功夫，斜的歪的没有。陆小倩则不然，背着家里人不知道，跟南海派一些不正经的男人高打连环，逐渐走了下坡路。你想那么大个姑娘那能好得了吗？又偷又摸，跟这些男人胡扯，他怕的伯父伯母知道怎么回事怎么办呢？哎，他们姐儿俩长得差不多，动不动他说他叫陆小英，冒他姐的名字。有道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呀、啊！一来二去，这事儿传到大爷陆天林耳朵里了。陆爹是南海派第九代掌门人呢，哪能容得了这个？他认为真是小英干的，把小英捆起来，好像没打死。后来才发现屈亡了陆小英，不是他干的。老头就细下心了，暗地之中查访，终于把事情搞清，是陆小倩冒名顶替。心说怎么样，他从小那会儿我就发现这毛病了，阴损毒辣呀，我不喜欢他就在于此。你说你这招有多缺德呀，屈亡了好人。按照我们派别的规矩，女子不贤，败坏了门风

就得活埋而死。哎呦，他举行了盛大的仪式啊，把小倩抓住五花大绑，装在口袋里头，要活埋。这下独守关键姚敬之不干了，因为他特别爱他二侄呢。就这样跟当家的两个人闹翻了，一个非要处死，一个就不答应。姚敬之那个意思就是孩子犯了点错，也不至于这么处分。再者说这算什么错呢？开个心，取个乐子，玩玩，那能怎么的呢？你何必那么认真呢？本来这两口子就爱口角，由于没儿没女，感情就不和，再加上这个事儿，决裂了。开始是口角，后来动了武了，打着打着，这独守关键真下了毒手了。他为什么有这么个绰号？老姚家祖传会打一种暗器，叫阴阳太极针，这玩意儿才毒呢。不知不觉中给你打上七窍流血而亡。由于这种针体积小，打得又比较近，两个人在对面说着说着话，你那儿没加防备，他这一动狠，用竹筒把这针打出去了。只要扎破你肉皮儿，见着血，你这条命就算保不住了。可这种东西，他打他的丈夫，其实陆底下夹着防范呢，终于也没有幸免的了，被阴阳太极针打在肩头上了。那他们俩是夫妻，平常无话不说，挨了这种针了，用什么药治，怎么个解法，他心里明白。老头一看不好，保命要紧呐，就这样带着陆小英爷俩逃走了。这独守观音呢，救了二侄女，从此之后相依为命，他们在一起生活了。可叹南海派，自从发生了种种逆事，结果是名存实亡，连个当家人都没了，整个这门户就散了。陆天林带着大侄女这一口气逃到云南昭通府，找了个山沟，他们藏起来了。从此之后是隐姓埋名，干什么呢？治伤，这是一方面。伤治好了之后，老头是越想越恨，有心去报仇，又惧怕他的阴阳太极针，心说我别着急，我就在这儿好好研究研究，多咱有了解法，我也会用这种东西打人，我能防身了，我再找你算账。就这样，他下了几年的苦功，把孩子也拉扯大了，把阴阳太极针也研究出来了。他这针呢更厉害，是用昭通府一种金花蛇，这种蛇的毒汁和毒液炮制而成的，体积更小，装在一个小竹筒里，这小竹筒长了下也不过就是3寸5分，里头有硝黄，一次可以打5支针，这东西搁在嘎鸡窝里头谁也发现不了，要用的时候只要一夹紧，这一夹消息一犯，毒针就可以打出来。咱们说过，陆小英跟谁说着说着，对面那个人身子一挺，七窍流血而亡。怎么回事？就是中了这种太极针的毒了，这毒就这么厉害。不然的话，他也不会妖术邪法，也不会掐诀念咒，对方怎么就死了呢？当然了，咱是打个比方，说这玩意儿在嘎吱窝都能夹着，那么你扣到

手心揣兜里，也没人管。总而言之，你觉着怎么方便你就怎么使用。陆大爷呢，同时配置了一种最好的解药，叫八宝还阳丹。听说报仇的时候把这玩意儿含嘴里头，预防那个老七婆暗算我。我有了这组解药，我就不怕了。凭真功夫，我得让你四个。也研究好了，陆大爷跟侄女商量，让孩子在这看家，他到南海去报仇去了。结果他这一走就不回来了，把小英给急的坐不稳站不安。他知道他伯母叫独守观音，那家可惹不起呀。另外阴损毒辣，我伯父这人功夫虽然高，有点心知性梗，很容易吃亏上当，一旦落入人家的罗网，焉有命在呀。小英越想越害怕，这才收拾东西起身到南海来找他伯父。他跟白云瑞说的不假，都是实话。但是到了南海之后，他做梦也没想到在望海楼饭馆遇上了玉面小达摩白云瑞，这叫一见钟情。其实这事不奇怪，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嘛。到了成熟期了，焉能不寻找配偶呢？陆小英一看这白云瑞小伙长得俏皮，艳露之上，白云瑞这仨字儿，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开封府谁不称赞，小达摩谁不知道啊。他就引起爱慕之心，容等见面一看白云瑞一亮龙边信票，真使他倾倒啊。就这样他一闭上眼睛就是玉面小达摩，他下了恒心了，我非得许配给白云瑞不可，不达到这个目的我是绝不罢休，我宁愿死了。你说这叫什么人都有。尽管云瑞再三向他解释，已经有了家室，人家有了媳妇，草上红姑盖飞霞，而且感情甚好，人家不纳妾，你就拉倒得了呗。不，他还揪住不放。后来他真把他伯父陆天林给找着了，陆天林也发觉这里头有毛病，曾经问过他，孩子，你跟那小白脸子白云瑞怎么回事？人家是一个不同意百个不同意，你还死乞白咧非得嫁给人家，这有点交代不下去吧。怎么了？咱们家的人没人要啊，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活人不有的事吗？中原这么老大，要找俏皮小伙儿，那算什么难事儿？不，小英表示，伯父，别的话我都听，就这事儿我不听，我非得嫁给白云瑞不可，不管您怎么拦着也不行。把老头气的，又一想，孩子人大心大了，管不了喽。尤其他的婚事，将来啊，碰个头破血流，他也就收心了。现在我也不可勉强。且说这陆小英因为一心挂念玉面小达摩，没事背着他伯父就找白云瑞。哎，今天晚上这事儿有多巧，他得知云瑞要夜闯三仙关，他在暗中保护，才赶到落魂桥。可巧啊，他这妹子陆小倩也在这儿呢，他这伯母独守观音姚静芝也在这儿呢。可这位大脑袋南海派的当家人一看侄女没了，就知道又找白云瑞去了。老头这火大了，他来寻找侄女，没想到跟多年的仇人、过去的老婆相遇。这就是以往的经过。闲言少叙，书归正传。

0: 这才叫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陆天林把牙齿咬得咯吱吱闪响，老家伙呀，现在你身犯四宗大罪。第一呀，你把小倩给毁了，就由于你的纵容，就由你的娇惯，让这孩子毁掉了清白，糟蹋了这一生啊。就由于你把我给打伤了，不念夫妻之情，使咱们南海派名存实亡。现在你又投靠了三仙观，你帮助这些不法之徒倒反大宋，犯下不赦之罪，从公从私来讲，我也不能饶你，你就拿命来吧。两个人说着话，七星鞭要对龙头扎。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0: 远望红轮西坠，不久月打东发，行路君子奔殿家，野鸟林中宿下，家人房中安寝，使女便把灯拿，不久星斗一齐发，定准的阴阳八卦。上回书正说到乾坤倒转，倒转乾坤，陆天林陆老剑客见着他媳妇儿独守观音姚静之，老头的眼睛就红了，破口大骂，当面指出他有四大罪状。越说火越大，越说越生气，老头亮出了七星鞭，就想把他给打死。这独守观音也不示弱，晃动龙头拐杖，是咬牙切齿。老天杀他，今天有你就没有老娘，有老娘就没有你，在世界上咱们俩必须有一个存在，有一个毁灭。您别看他们是抓急的夫妻呀，但是这夫妻如果感情要破裂了，比仇人还仇啊，他们俩就是一例。这老两口子就在落魂桥旁玩拉面了，旁人都在一边看着，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不知他们两个人是谁输谁赢。打着打着，陆天林就发现独守观音眼珠直转，老头就明白他要打鬼点子，因此先给他揭开盖儿了。老七婆，咱俩今儿个比的可是真功，你别耍花活哦，又要想打阴阳太极针呐，你给我收回去，我吃一回亏我不能上两回当。这些年我之所以没找你报仇，我就是潜心研究这宗案件，如今我不但有防备的方法，我还有置你于死地的暗器，倘若你敢先伸手，可休怪某不客气。

0: 手观音，真想使这种暗器，没想到被老头给揭穿了，不由得大吃了一惊啊。他对阴阳太极针这种暗器太有研究了，这种东西就打出一种毒针，比一般做活那针呢还小着一半，你根本不注意，这种针打的人身上根本死不了，但是毒性特大，只要见着血，你中了毒就活不了了。如果对方加上防备，比如说穿的衣服厚点儿，这玩意儿打不透，见不着血，毒就没有用了，所以呢他就不敢打了。他准知道陆老剑客事先有所防范，简直是气急败坏呀。好啊，既然老天杀的你有所准备，我就凭真功夫赢你，拿命来！就下了绝情了。那个毕竟啊，男女有别，在体力方面，这个女性在关键的时候不如男的，他俩的能力相差无几。就力量来说，这独守观音不行啊，所以一站长了，累得他鼻洼鬓角是热汗直淌，张着大嘴呼呼直喘气，一个没注意被陆老剑客这一鞭正抽到他后背上。这独守观音也不善啊，眼看躲不开了，哎，使了个苏秦背剑，把龙头杖往身后一横，这一边正好砸到龙头杖上，要没这杖垫着，就打他个骨断筋酥。尽管垫了这一下，可也不轻啊，这老妖婆嗷的一声，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往前抢出有两丈多远，好悬没摔倒。他侄女陆小倩赶紧过来把伯母娘给抱住了。娘，您觉着怎么样？哎呀，孩子快跑。就这样带着一伙爪牙他们跑了。陆天林老剑客眼珠子都红了，就是找他报仇能让他跑了吗？因此老剑客横七星鞭在后的就追，一边追一边喊陆小英：丫头，你还愣着什么，快随我追。陆小英啊一点都没着急，过来把他伯父给拦住了。老人家且慢啊，你怎么不着急呢？哎，我是这么想的，但能容人且容人，您揍了他一鞭呢也算出来气了，干脆就让他捡个便宜算了，倘若他们不改过继续为非作歹，那时再算账也不迟晚。另外伯父您看看，咱们两个人光顾去追，这还扔下俩人呢，把白将军还那位老爷子交给谁呀？是不是呢？我看咱们应当互相关照一些的好。陆老剑客一听啊，这丫头算完了，闹了半天跟我耍心眼呢，那头一个理由那叫胡扯，关键在后边这几句话，他那心呢都扑到白云瑞身上了。什么叫关照？跟他有什么关系？老剑客把脸往下一沉， 小杨，我看你打消邪念呢，什么你都不要想，你跟我提的那件事儿根本就行不通。他们是他们，咱们是咱们，井水不犯河水。他们打的是三千贯，找的是金灯剑客夏绥良，咱相信我的功夫能长挺大一块。但是云瑞又一想，有点毒心。为什么呢？他发现这山药蛋未必能赢得了陆天林。如果他要败了，站到陆天林那方面逼亲，我答应是不答应，哎呦，可毁了我了。白云瑞本不信迷信，这阵也信上了，心里的默默的念佛，求神佛保佑山药蛋打胜仗，满天云彩就散了。陆小英在旁边自然替他伯父使劲儿，他是全神贯注，盼他伯父赶紧取胜，好把这门婚事定下来。两方面正打的难解难分的紧要关头，突然树林里头有人说话了。这个人没说话以前先拉鼻儿叫唤了半天，
1: 老鼠不要担惊害怕，小侄儿来你。
0: 您别听这声不怎么地，就白云瑞来说，那心跟开了两扇门一样啊。舒安，你从哪里来？
1: 老鼠，我来了。
0: 再看房舒安带着另外两个人跑出树林，来到落魂剑旁，那面本来正打着呢，一听这声都恶心，心说怎么了，这是要天塌地陷要倒霉怎么的，什么动静。因此山药蛋和陆老剑客也不打了，合双掌跳出圈外，甩脸观看。你说就在这个关头啊，大伙儿都乐了。乐什么呢？乐房叔安这模样太惨了，世界上还有这么难看的人吗？挺大个个子，水蛇腰三道弯，脖子细的像擀面杖，脑袋大的像个倭瓜，扁平脸，斗鸡眉，母狗眼，翘翘嘴，最主要的没鼻子。恐怕房叔安呢怕刮进沙子去，在这儿贴了块膏药，显得更难看了。一说话他不兜风还带漏气的，所以才发出这种难听的声音。再看他背后背那小片刀，比修脚刀大不了多少，自然的就引人发笑。白玉瑞赶紧抢不起身过来拉住方川，孩儿啊，你这是从哪来？
1: 老叔啊，你先甭问我，我说你们刚才的事儿我听得非常清楚。我说那个漂亮的小姑娘，你是叫陆小英吗？
0: 啊，你怎么认识我？
1: 哎呀，我一掐算我就知道是你，你可不是外人，你是我未来的老婶儿，我是媒人到了。
2: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飞开。

0: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话说台湾》。
3: 都督总兵于子稿，这个人的人品呢不怎么地。按他来说，他本身呢没什么本事，他靠着他父亲的余荫，借他父亲的光，再靠他姑爷在朝中给他运动，他登上了福建总兵都督的宝座。你就心里应该明白怎么回事儿？不有那么句话吗？人贵有自知之明。说这玩意儿难能可贵啊，知道自己有多高的分量，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可有的人就不知道，他这个人呢就忘乎所以。其实咱们前文书说了，卢玉英老将军好人呢，有一肚子话想跟他说。向呢，你要好好听一听啊，这是个大事儿，要把郑芝龙给收降了。哎，那福建沿海各地都太平了，老百姓得以安生，你这官不也坐稳当了吗？相反的是什么结果啊？他全然都不想对待卢玉英像吃的狗一样。那卢玉英不管怎么说是你的老前辈，跟你爹一个头磕到地上了，立过多年的战功，虽然官不如你大，但毕竟那身份在那儿呢。

他根本就不想这些事儿。就像有些人似的，特别文艺界的人，唱一首歌成了名了，忘乎所以了，隔两天出了张盘，哎呦，更找不着北了。那意思我就这星，我是那个星的了。其实你那根儿不太浅了吗？一夜成名有什么根基啊？对待老前辈你得尊重，别忘乎所以。可能你的名望比人家大，但大怎么来的你心里应当清楚。相反的呢，当老前辈的也不能摆老资格，以大压小，目中无人也不行。双方就得互谅互让，不管哪一个阶层，不管哪个行当，都有这种事儿。哎，这个鱼子狗就是忘乎所以的家伙，看着别人都不行，就他行。他请示了巡抚，说我要开兵建帐，你同意不？这巡抚姓朱啊，咱说过浑身是病，老迈昏庸。巡抚看完了只作牙花，后来给他回了封公事，说你便宜行事，这是武将的事，本院不便多管。哎，推脱这么个责任，那有事了你担着，哎，我让你自行安排。于子稿接着回信之后冷笑一声，嘿，哦，把权力交给我了，我便宜行事，好吧，那我就打东西。凭着他掌中的权力，一指令调动沿海的船只，广凑了战舰108艘，大小船只200余只，军兵上万人呢。光这个准备工作就将近一个多月，等粮草备齐了，船只备齐了，各路的将佐也到齐了，于子稿是宅日兴师。或在厦门他这一出动啊，他这条坐船那就价值万金呢、啊、高有6层楼那么高，3个桅杆底下可以摇橹，2路加工奇快无比，而且船只高大又厚，船头上都是护栏，护栏上有炮位有炮眼。当然了，他这指挥船要高出一切，头顶上大旗飘摆，他高居正中央，中军官司号官站在两旁，一个个气宇轩昂，威风凛凛，金鼓大作。在他誓师这一天，厦门港的老百姓几乎全出动了，男女老少来看热闹，两岸是人头攒动，老百姓指手画脚，纷纷议论。哥哥兄弟啊，这回于都督亲自誓师啊，要敢问旧镇打那个郑芝龙，是啊，郑芝龙太不像话了，屡败官军呢、啊。你说这于都督亲自出马，能会怎样？这玩意儿很难说呀。军事上的事儿变化无穷，不过看这个样子有点取胜的把握。你看带了多少军队，多少条战船呢、啊、那郑芝龙无非是个水寇，能有多大的力量啊？我看能够取胜。有的人就说不见得，郑芝龙的声势可也不小啊，听说占据台湾北港，兵精粮足，又打了几次胜仗，那更了不得了，听说郑芝龙诡计多。

有令，擂鼓点炮进军，咚打咚打，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炮号连篇，金鼓大作，旗幡招展，是浩浩荡荡。这支庞大的舰队离开厦门，是直奔旧镇浮头湾。在这船上，小风吹着鱼子狗，这鱼子狗这个嘴撇的都到了腮帮子上，问身边的募兵，你们看本帅此次誓师战果如何呀？有个姓孔的募兵，募兵是什么？请来的参谋军事的，给出主意的，也叫智囊。这位就不太会说话，灰肚肚，我看咱们这次去呀、啊，恐怕收获也不能太大。本来于子稿信心十足，一听这话，当时把脸呱嗒沉下来了，用斜眼看了看他，鼻子哼了一声，哼，此话怎讲？姓孔的看坏了，嘟嘟生气飘离了，我应当顺情说好话呀，不应该耿直讨人嫌，马上话锋就转回来了，灰嘟嘟，他是这么回事，因为郑芝龙诡计多端，另外这个贼很狡猾，你像以往对付什么卢玉英了，什么陈文莲了，许新素了，甚至洪先春了，对付他们行，跟您了怎么敢比呀、啊？他跟您比不叫以卵击石吗？他一看咱这个阵势还用打吗？吓也把他吓死了，因此卑职担心他早就逃之夭夭了，可能这会儿都逃到台湾北港去了。哎，这回于子稿一听心里还痛快一点，我谅他逃不走，说实话本都还真想跟他接战。哦，嘟嘟，这话作何解释？你看呢，他跑了那是便宜，自有接战我才能伤其筋骨啊，我才能一举全歼呢、啊、你说是这个理儿不？嘟嘟明鉴，嘟嘟明鉴呐、啊！但愿他有这个贼胆子跟咱碰一碰，叫他粉身碎骨，凭大将军你的威风，吓也把他吓死，照也把他照化了。说得好，说得好啊！这些募兵一看这位元帅还挺好的，干脆咱就唱喜歌，这一路之上这个说几句那个说几句，哎呀，这一捧他，他真是然飘飘，飘飘然，忘乎所以呀、啊！得了，别捧我了啊，甭念喜歌了。但愿各位协心同力，歼灭郑芝龙。前方还有多远到旧镇？回大帅，不到五里就到了旧镇了。好，兵进浮头湾，扎实。哼，哎呀，于子稿心说，我就放着空炮，吓也把你吓死，叫你看看我这个阵势。果然没有遇上任何竹篮，平平安安进了浮头湾。回头放眼一看，全是官军的战船呢。结果往海面上一看，冷冷清清，不见郑芝龙的船只，跑哪去？真跑了？怎么这么安静啊？命少船大探。
这哨船跟那流星马差不多少。

两头鸡儿大肚，动作麻利，十分快，是哨船下去了。他这个速度就缓下来了，他也怕中计，缓缓前进。就在这时，哨船回来了，马上禀报前头空无一人，救人的人恐怕全撤了，连老百姓都没了。看那样好像是空房子，船只一只都没有。哦，真他娘跑了，那我白来了，我没伤着他的筋骨啊，怎么办？要不然赶奔台湾北港，不行，太远了，上的水也不足，粮食备的也不足啊，连到那都不能到，何况打仗啊。嘿嘿，郑芝龙，郑芝龙，算你捡了个便宜，可也行啊，能把他吓走，这本身就是胜利，这也是好事儿。他正盘算的时候，后边来了一只哨船，快呀、啊！都督，大帅，大帅，等一等！小船靠在大船船帮上，上了梯子，来到坐船上，撒脚如飞，来到鱼子镐近前，单腿点地，报！把鱼子镐吓了一跳，什么事儿？请元帅过目。递上一封公事来，公事上插着三根鸡毛。鱼子镐拿过来就一惊啊，十万火急啊，不就不能插三根鸡毛，啥事儿？他心中疑惑，交给姓孔的募兵给我读。是，这募兵也知道这事儿小不了，拿过来撕开封头，把信瓤拿出来了，一看那脸杀就变白了，玩这个劲儿，怎么回事？读啊！都督不必读了，家里边告急，厦门告急，郑芝龙领人偷袭，已经攻占了厦门，把咱家给端了啊！于子镐啊，当时吓得是三魂出窍啊，顿时就瘫软在椅子上了。我的妈呀！怪不得这没人呢，闹了半天唱虚而入，端了我的家了，可不是吗？我带着全部人马开拔呀，家里没几个人了，就有也是老弱病残呢，这一端不现成的，哎呀呀呀呀！我怎么有点棋圣不顾家呀？这把厦门给丢了，我都没有归路了，这还了得了？这是有人向他告急，叫他赶紧回去，传本帅的命令，前队变后队，后队变前队，撤，全速赶回厦门。快，越快越好，他妈不快我宰了你们。扬旗放帆，一路嚎啕奔厦门方向，已经出了100多里地了，那一半会儿能回得去吗？哎，他再着急得有功夫。这回他一心想回到厦门看个究竟，也顾不得配合了。结果他这船队快的快，慢的慢，拉物资和器械的船自然就慢了，落到大后边，大后边了。有那哨船跟上来了，报大帅不得了了，发现了郑芝龙的船只，把咱的物资全都截获了，你看怎么办？不管他，不管他，劫就劫，快回厦门。让郑芝龙的人左一截右一截，就像切肉似的，左一刀右一刀，把他的舰队就打散了。最后他领着13只船终于返回厦门，命人探听。有人回信了，回大帅您尽管放心，郑芝龙虽然到了家门口了，没登陆，没有骚扰百

0: 百姓，也没火烧官府，一切平安无事。谢天谢地，郑芝龙现在何处？郑芝龙掉头又回旧镇了。气死我也，白折腾一回，往返徒劳。虽然没打仗，损失可也不小啊。他急忙回到厦门总兵衙门，一看一切都照旧，他这心呢才放宽一点。呵，又发开脾气了，啪啪啪把桌子拍得山响。你们为什么不早给我报信儿？混蛋饭桶！底下跪着那人连连磕头，都督，我们及时跟您报的信儿，您刚走他们就到了，老天保佑他没有登陆啊，这是不幸之中的万幸。于志镐一琢磨，这怎么回事呢？家里没人啊，看来郑芝龙非常狡猾，什么事他不知道啊？他为什么没登陆？他要火烧了我的衙门，把厦门抢劫一空，我也没咒念呢，他为什么没这么干呢？他心里疑惑不解呀，虚惊了一场，一抖袖子，退下退下退下。其他的人都走了，于子镐冷静的一分析这个事儿，不好啊。他把募兵谋士都请来了，商量商量下一步怎么办。有人建议，都督还是老守厦门吧，多悬呢、好悬没把家丢了，家要万一丢了怎么交代呀、不管郑芝龙是怎么想的，咱接受经验教训，把家看好了就不错了，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对对呀、看来我估计错了，这郑芝龙并非等闲可比呀、哎呀各位啊，你说这事儿能完得了吗？万一朝里那些言官给我奏上一本，可够我呛的。都督到了现在就得拼知认知了，那没有办法呀。究竟咱有多大的损失？回都督，大小战船让郑芝龙偷袭有300多只，哎呀，咱们带去的物资军械都叫他给劫去了，一点都没剩，可谓损失惨重。哎呀，顿时这位总兵都督冒了汗了，心说这事要惊动朝廷，我吃不了就得兜着走，后悔呀！这真是棋走一步错，满盘俱是空啊！但愿能平安度过，千万别出篓子啊！结果怕什么来什么，怎么回事？咱们再说北京城，天启皇帝死了。新主登基，新主是谁呀、就是明朝最后一个皇帝，排班在16号的崇祯皇帝，朱由检继位了，从他哥哥天启皇帝手里接管了政权。这天启皇帝呀、他活到23就本骨了，怎么那么寿短呢？没说嘛，明朝太腐败了。就这个年轻的天启皇帝也想长生不老，没事请些道士进宫给他炼丹，没事喝这长生不老丹，结果中了毒了。那阵的人脑袋太愚蠢了，不但没长寿还短寿了，他一命呜呼。他没儿子，把皇位就传给他亲兄弟崇祯朱由检。这崇祯皇帝您不陌生吧？这个年轻的君主很有作为，很有魄力。没当君主的时候，哎呀，他就恨呢。这大明朝从老祖宗传到我们手里的，怎么就完了呢？内忧外患是一蹶不振，贪官污吏横行啊。 有一天登上皇位，我肯定要中兴大明。他就发了狠了，哎，天随人愿。他哥哥年纪轻轻一命呜呼，就做了7年皇帝死了，他继承皇位了。因此崇祯帝一坐上宝座，发狠要重整江山，大刀阔斧的整顿那些窝囊废贪官污吏，该杀的杀，该剐的剐，一个不留。这崇祯帝的确有所作为，可惜您读明史的人都清楚，崇祯在位也就是16、17年，大厦将倾，一目难知，内忧外患也不得了啊。他接管这个烂摊子，那个形势十分严峻。四川反了个张献忠，陕西反了个李自成，东北反了个满洲八旗，国内大小贼寇多如牛毛，大帮上万，小的也有几百，沿海也不太平，是百孔千疮。崇祯再有作为，手大捂不过天来，就这烂摊子怎么个收拾劲儿？尽管如此，该干他还得干。崇祯元年他刚继皇帝位，全国各地的奏章堆积在龙书案，其中有个工部主事姓严，叫严继祖，恨透了工部尚书了。这工部尚书就是于子藁的女婿，这人姓吴，叫吴纯大，是个大贪官，在天启皇帝的时候贪婪无厌，现在换了皇帝了，因此这主事就狠狠地揍了他一等。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话说台湾》。
0: 书接上文，天启皇帝在位7年，一命呜呼，新主登基，就是明朝第16个皇帝崇祯帝。这崇祯叫朱由检呐，很有雄心，很有作为，想要振兴大明，没事跑到太庙就去哭去。面对列祖列宗朱元璋，面对着永乐大帝哭哦，说祖宗何等英雄，到了我辈何等无能啊，望老祖宗保佑，我要振兴咱们大明，流传千秋万代，我要整顿朝纲。结果没有用，说迷信话，气数已尽，你再有能耐，你这烂摊子你驾驭不了了。咱们前文书说了，到了这会儿全国的义军多如牛毛，大股小股几百股，其中最厉害的米脂县的李自成，李闯王，再加上四川的张献忠，数万人马呀，老百姓特别拥护，迎闯王不纳粮，再加上天灾，这西北西南各地一个雨点都不下，那地裂的那缝人都能掉进去，老百姓喝西北风啊，跟着闯王跟着张献忠起码能吃饱饭，因此振臂一呼，万人响应，越滚帮头越大，越滚越大，西北西南早就动摇了。咱们再说满洲八旗，努尔哈赤、皇太极，八旗军兵多厉害，新兴的势力啊，不断的骚扰长城，不断的引兵入关，劫掠之后又退出去，就有山海关在这堵着，山海关要一丢，大明的江山顷刻就得土崩瓦解。再加上内地，再加上东南沿海没有太平的地方，满朝之中95%都是贪官， 就像积重难返呐、啊，那个人浑身都是病了，往里说心肝脾肺肾，往外说头脑四肢，从头顶到脚跟都是疮，都是病。你这大夫再有本事，你能治得了治不了吧？崇祯就是在这么个情况下继的皇帝位，要不说他在位才十六七年，闯王打进北京，他一看大势已去了，先把他家族都杀了，然后跑到眉山吊死了。临吊死的时候还写了封血书揣到怀里头了，这封血书给李自成的，后来李自成打进北京发现了这封信，一看那意思说，我你寡你妾分尸怎么的都可以，希望你爱惜大明的百姓啊，你手下留情，我死也瞑目了。李自成一看还挺受感动，算了，就这么没动他的尸体，装入棺椁，埋在现在的明师三陵，等以后清兵进关看了崇祯的历史也很受感动，也深表同情，重新给他修了陵墓。当然这是后话，咱暂且不提了。但是说现在崇祯继位就好像新官上任三把火，首先整顿朝纲，这中央不稳定了也不行，大刀阔斧，手下有些人一看行，新军很有魄力，对过去看不惯那些事纷纷上折子告状，奏明天子定夺。其中工部有一位姓严的叫严继祖，官拜工部主事，对他的顶头上司吴纯大恨之入骨，知道他是个大贪官。他有一伙的人呢、把持着工部，若干年来贪污那银子有敌国之富，他作为下属太了解了，一宗宗一件件都写到折子上奏明崇祯。同时福建的盐官监察御史状告于子稿，领兵带队打仗损兵折将，藏着瞒着不忘上报，贪生怕死之辈。我是讲这折子也到了北京。单说这位崇祯帝自从继位之后，就在朝阳正宫住了三晚上，而后把他的卧室迁到乾清宫，就是一个人独居，从来不招幸妃子，不好色，不饮酒，专心致志处理朝纲，大事小事亲自过问，这叫事必亲躬啊。发现这折子，崇祯一看气得啪把碗都摔碎了，两旁人吓得是抖一耳战，可恶，该杀，马上降旨把工部尚书吴纯大逮捕法办，所有的家产没收归官，他的三亲六故凡是涉及本案的人一律严惩不贷，这叫杀一儆百。吴纯大倒了霉了，头一个挨了刀了。紧跟着受株连的就这于子稿，崇祯管你那个，你丧失打了败仗隐瞒不上报，你想干什么？立刻降旨将于子稿官职一撸到底，包括他的下属在内一律逮捕法办，投入刑部大牢，叫言官议罪。那么后来呢，崇祯一生气又降第二道旨意，于子稿脑袋搬家了，绑到菜市口把脑袋砍下来了，当时还没砍，把于子稿官给撸了。广福建省上上下下的官儿72名全给撸，换新官。尤其福建省的

巡抚，这职务是太主要了。崇祯帝经过深思之后，亲自御批，叫西台御史熊文灿走马上任，到那块任福建巡抚，另外主抓军事。熊文灿呢是一品大员呢，皇上钦点。临走的那天到那儿毕辞，崇祯帝亲自接见，一再叮咛沿海的事情就托付卿家了，你要好自为之，妥为解决，谢主隆恩。熊文灿这才领旨走马上任。到了福州，那福州的官员70多个都掉道了，都重新更换的，知府知县、衙门里的布政使，都换了。熊文灿也是提心吊胆的，但是他是个忠臣，忠于崇祯帝，心说既然皇上御笔钦点叫我坐镇福建，我无论如何得报答君恩呐、啊，我得详细了解了解这块的民情、军情、匪情、官情，我都得了解透了。因此他到任之后2个来月没有大的动静，开始摸底。你不摸底坐在心里没数能行吗？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啊。他也学崇祯帝，晚上不睡觉，不跟妻妾同事光棍一个人批阅公文。福建作为一省啊，那事儿老了，他也是事必亲功，但是批着批着他就皱眉啊，不管什么事儿都能牵扯上郑芝龙，郑芝龙，郑芝龙，在他脑袋里都有深刻的印象。心说看来福建最大的事情就是郑芝龙，这个问题要不解决了，其他的事儿都解决不了。究竟郑芝龙何许人也？他怎么这么大的气候？怎么解决？我得认真对待。来啊，大人，把泉州知府巡海道请到这儿来见我。是。那泉州靠着海边，你要想了解情况，你得问泉州知府，他是地方官呢。还有这巡海道，就管保卫海疆的，专门管安静保民的，有事你得问他。现在这俩官都换了新官了，泉州知府姓王叫王游，巡海道姓邓叫邓良知。这俩官员是闻风而到，巡抚大人召唤敢耽搁吗？骑着快马来到巡院衙门，下了马到里边递手本，马上受到召见。巡抚大人居中而坐呀，看了看他们，都来了啊，大人，我们奉命来到。熊文灿点了点头，二位辛苦了，请坐，多谢大人。两个人坐着个犄角，挺直腰板坐下了，眼观鼻，鼻问口，口问心，等着回话。二位啊，有件事情本院向你们询问，你们要如实的对答。是是，大人你问吧。郑芝龙这人你们听说了吧？两个人站起来，回大人，太听说了，我们到任之后就专门研究郑芝龙的事儿。那好，本院也不例外呀。看来郑芝龙是咱福建省的心腹大患，此事不摆平，什么事情也平复不了。二位你们说呢？是是，大人说的对，大人说的对。

你们谁最了解郑芝龙，跟本院讲讲。泉州知府王游站起来了，回巡抚大人，卑职到任之后详细翻阅了有关郑芝龙的历史，详细跟乡亲们和知情人了解了他的情况。据说此人自幼生长在泉州府，他父亲郑少祖还在府衙里做过酷吏，他也是关门之后。那么后来呢，此人轻文重武，学了一身好武艺。听说他在家乡里头好管不平，他父亲怕他惹祸，把他送到广州他舅舅家里。后来他舅舅认识不少海外的人，在他18岁那年漂洋过海东渡日本，在日本的平户岛住了将近一年，还听说跟日本的一个女子叫田川结为夫妻。等完以后他又跟着蒙兄严思齐、杨天生等人坐着船到了台湾，占据了北港，说跟台湾土著人打得火热，牢牢地扎下了根。再之后就靠着抢劫为生，沦为海盗。年头虽然不多，危害可不浅呐。官军望风披靡，全不是他的对手，故而发生了屡败官军的事件。卑职所知就是这些。跟我掌握的差不多少啊。听说郑芝龙有心接受招安，以后又反复了，有这种事儿吗？巡海盗赶紧站起来，这位也是新来的，叫邓良之，赶紧往上回话，回巡抚大人，这个卑职也问了不少知情人，果有此事。为什么他反复呢？以卑职之见，不怪郑芝龙，怪咱们当道处理不当，收了他的东西，结果就没有下文了。所以呢，郑芝龙和他手下的弟兄不满，才二次下海。可我们呢，也不问青红皂白，就派兵征剿。所以说，这个后来于将军也打了败仗，就是这么个情况。哦，二位啊，你们二位首当其冲，责任可重大，担子可够重的。据本院观察，现在有些事儿我不太理解。沿海的老百姓怕官不怕道，这个你们听说了吗？这事情就奇怪了。官府本来是保护他们的，贼盗本来是祸害他们的，他们反倒这心里头跟强盗亲热，对官府不满，这是有悖常理呀，这怎么解释？看来官府腐败无能，欺压百姓，故此老百姓有怨言，对官府不满。那郑芝龙，我听说此人很会耍手腕，有恩于百姓，所以百姓才拥护他。二位啊，像这样事不可不重视啊，久而久之必然酿成大患，这不反其道而行之吗？因此朝廷要求你我必须改变作风，身体力行，爱护百姓，关心百姓，福建才能太平啊。是，大人说的是，大人说的是。我看这样吧，咱们还得灵活一些。是，郑芝龙背叛朝廷，可杀不可留，但是情有可原，所以

我主张灵活运营，能招安则继续招安。假如说满足了郑芝龙的要求，赏他个一官半职，他把兵交出来，把器械交出来，咱们海疆不也就安定了吗？哎，跟做买卖一样，讲买讲卖，咱不算亏本呐。你们看招抚如何呀？回大人，大人，我们不敢说，其实我们心里想的跟您一样，招安为上，攻打为下呀。不瞒大人说，现在郑芝龙很难对付，他的根儿在台湾北港，漂洋过海咱又够不着，想端他的老窝谈何容易。另外郑芝龙会点兵用将啊，神出鬼没，极难对付，咱要打他也打不了，所以说招安为上啊。好，本院把二位请来就为商量此事，既然二位没有异议，咱就定下来，就先招安，适合的时候派专员去见郑芝龙，看看他有哪些条件。对，大人，县城的人就有，谁呀？有一位老将军叫卢玉英啊，卢玉英就是当年被郑芝龙俘虏又给放回来的。郑芝龙把心里的话都跟他说了，他呢想回来跟咱们说，可是前任的当道听不进去，于是才发生以后不愉快的事。卢玉英最了解郑芝龙了，如果派说客联系这件事，非他莫属。哦，好啊。卢玉英现在何处？官职没了，一路到底，学职为民，现在听说在一个亲戚家里的戴罪，不知将来作何处分。好，好，好，好，那就给他个立功的机会。马上派人去把卢玉英找来见本院，干事儿。一声令下如山倒啊！卢玉英就在泉州呢，一个亲戚家里待着，现在什么也不是了，担了一身责任，等着戴罪，就等待处罚呢。听说巡抚大人召唤他，他噔噔噔心里直跳啊，心说前任的巡抚姓朱，听说官职也撸了，新巡抚姓熊，叫熊文灿，当初在京里的是西台御史啊，一品大员，这回派到福建来了，可见朝廷对福建何等的重视。听说这位新巡抚也是大刀阔斧，雷厉风行，指名点姓叫我见他，可能要处理我吧，我的末日到了，很可能一句话我就掉了脑袋了，爱怎么地怎么地吧。卢玉英提心吊胆，骑着马来到巡抚衙门，真不错，这都等着他。卢玉英进来就跪下了，往上叩头，卑职罪有千条，叩拜巡抚大人免，老将军平身赐座。卢玉英一看这形势不像要处分我，还挺客气，多谢府院大人。有人搬了把椅子，他坐下来，掏眼观看，哦，泉州知府、巡海道两位大人也在座，看那意思没有敌意，他这心多少放下点。熊文灿看了看，胡子眉毛都白了，卢老将军卑职在，你呀不必担心，你呀把心放到肚子里，本院绝不伤害于你，虽然你损兵折将，情有可原呐、我们现在是灵活运用，本院决定不责怪你，这个你尽管放心。哎呀。

0: 多谢巡抚大人。
1: 那巡抚大人海外天子，他一句话这事儿就算了了，能不高兴吗？卢玉英又跪下磕头，哎，起来起来起来，老将军呐，我准备叫你官复原职，依然镇守金门。多谢大人，大人你可是我们的恩人。哎，谈不到谈不到，不过呢有件事情向你了解了解。当初你打败仗叫郑芝龙抓了俘虏，有这事吗？
0: 有。
1: 郑芝龙在酒席宴前都说了哪些？你认为他说的是真的是假的？你要如实的讲来。
0: 大人，
1: 郑芝龙的人不错，他是迫不得已沦为海寇，他跟我说话的时候都含着眼泪，如果能把此人招安，真是天下太平。
2: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话说台湾》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广播电视台 FM， 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3: 独守女娲梅五娘得知了自己事实的真相和自己的身世，痛不欲生啊，追悔莫及，一心蒋公补过，要救月平，说容易那么容易？他个儿又不太高，抱着那么长大的月平怎么个抱法？而且身在虎口之中，要想逃出去谈何容易？但事到如今没有帮手，不行也得行。他把月平背到自己的身上，手中提着双刀，从屋里头出来，拐弯抹角，打算离开侍卫府。包廷这府还挺大呢，左一道院子，右一道院子。按他的功夫，飞身上房，飞檐走壁，如履平地，不费劲儿。但今天情况特殊，背着那么大个活人，而且月平身受刑伤，虽然说命保住了，伤依然很重。这玩意儿窜窜跳跳的，月平能受得了吗？他疼月平啊，所以不忍心上房，就得费点事在底下走，尽量脚步放轻，刚拐过弯去，巡逻队到了，拿红灯一照，谁啊？哟，遇上巡逻的，事到现在就得拼了。梅五娘二话没说，走到近前，我，哎呦！月婷用手扒着他肩膀，闭着眼睛。月婷心说够呛啊，我总觉着玄乎，他也活不了，我也跑不成啊。但这个人怎么说也没有用了，一切听天由命吧。哎呦，这下可乱套了，了不得啦，有人要跑啊，夫人有病啦，见谁宰谁啊。梅五娘一看不行了，干脆往外闯吧，杀开一条血路，冲出侍卫府。到了街上了，那么一拐弯呢，奔城门。城门关闭了，要是顺着马道上城，豁出去了，抱着月婷就得往下蹦。那你怎么办？谁给你开城？可是刚到了侍卫府府门这东西两翼，那个人就赶到了，为首的正是绝命大剑司空亮，后头跟着八部登空碎心掌满飞，还有那个不要脸的叛徒旗剑飞仙高峰、幻影嫦娥周代等人，从两翼上来。梅五娘一看到，完了，心头就一颤，
4: 正在这时候被人家给包围了，哗，司空廖提着宝剑跑到最前边，
3: 哎，五娘，你这是何意？我听手下人禀报，你见人就杀，见人就宰，你背着月瓶你要干什么？难道说你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要背叛了我们吗？哎，到了现在，独手女娲把心一横，呀呀，呸！司空廖啊，你这么大的年纪了，你瞪眼说瞎话，隐瞒了姑奶奶的身世，这些年来我白活，直到今天才真相大白，害我一家人的凶手就是你们，就是你们一个好东西也没有啊！对，我要救月婷，我要把他救走，同时我还要帮着月婷把你们斩尽诛绝，我将功补过。五娘，你不认为你太天真吗？嗯，你恐怕做不到这一点呢，你也就是想想而已。你来看，这么多的英雄好汉，你还往哪儿跑？五娘，我看在你年轻，咱们相处这么多年了，你悟性谗言，情有可原，你要把月婷交出来，好好的承认有罪，哎，我们可以从轻发落，如若不然就把你乱刃分尸，吹你妈的，我再也不上当了。梅五娘往上一窜，是抡刀便砍。司空廖一看

斗独手女娲。你说这个独手女娲能力再大，怎么能打得过司空廖？何况还背着个大活人。月平看着，吴娘，别管我了，快把我放下吧，不要管我，你逃命去吧。不，别往下说了，咱们生生在一处，死死在一起，有我就有你，你不用说旁的了。说什么他也不听。月平浑身没劲儿，心里着急，四肢无力，就任凭摆布吧，就觉着司空亮这个宝剑肉肉肉肉来回刮风啊。梅五娘还真就不善，背着个大活人，还跟司空亮打了17个照面。再管怎么说，长了不行，司空亮那个大宝剑白蛇吐讯一发半的，哎，奔前心扎来。五娘一看不好，用刀一架，身子一拧，哎，要平常不背这个人，他这么一拧身就躲过去。那么个大活人，他这一拧动作就迟缓。司空廖的宝剑来得太快了，剑刃剑尖儿就在他这腹部这个地，就给豁开一个口子。这口子能有那么长？剑过去之后，梅五娘就觉着一股凉气，低头一看，坏了，衣服全开了。这还不说，口子这一翻，里边这零碎儿又得往外挤。装的都是零碎儿，你看这这么的挺好，整个门那里边那东西就包不住了。这大口子可够深的，那血噗噗往外淌。哎呦，他狠劲用手一堵啊，就这一只手拎着刀，后头还背一个人，腰直不起来的，那还直得起来？司空廖一转身，剑走下盘，直奔双腿。梅五娘尽量的咬牙一抬腿，抬得慢点，宝剑在腿肚子上又给了了那么长个大口子，肉顿时就翻开，骨头都露出来，那血当时淌下来。梅五娘哎呦一声就坐在地上，连月平全摔那儿。月平心一翻个完，这才算完。拿手，眼一闭，在这等死。就在这紧关节要的关头啊，就听那个墙上有人喊叫了一声：“呆！”二等休得猖狂，慢要撒野，你姑奶奶来了！啪啪。湖边响了两响，惊天动地呀！司空廖等人抬头一看，啊，最出头的、最怕的那丫头虎妞从墙上跳下来，拆把鞭子，啪，就这一下就一大片，一划了就六七个，一转身就倒下一片。如入无人之境，就杀开一条血路。与此同时，在他身后还有一个人，这人身穿青袍，青纱罩面，挡着脸，赤手空拳，在后头紧跟着，也跳下来。虎妞开的，把司空廖等人打散。身穿青袍这个主快步如飞到了月平的近前，一下要把月平连背后载人抱住去夹在肋下，把这夹起来。

0: 不费吹灰之力。到现在月亭没忘梅五娘啊，等等，带着他，带着他。拦腰的抱住了梅五娘，那人夹着月亭，你这多好，还得往外冲。那个人也没多说，就这么往前一踏腰，腾出单掌来，谁往前一凑，啪啪凑回去，啪啪啪啪啪啪，出手如电，势如破竹，碰着的就死，挨着的就亡。这俩人是一前一后，就杀开一条血路奔城门。哎呦，这帮官府的爪牙可傻了，谁敢往前凑合呀？谁凑合到近前，谁也没命啊。心说那虎妞我们认得，穿青袍的这是谁？怎么这么厉害？再后的干扎我不敢靠近，因此他们一前一后顺马道上了城。虎妞一片土，那么高的城墙飘身飘到外头，后头穿青袍这主来到上面，稍微犹豫了一下，夹紧月亭，月亭抱着梅五娘，月亭一闭眼，哎呀，够呛，哎呀，忽悠一下，轻飘飘脚落实地，奔正东他们就跑下去了。这一口气跑出多远来？您算算吧，跑的日头都升起来了，跑了多半夜，哎呀，这才停住脚步。小月亭朦朦胧胧把眼睁开了，心说这是真的吗？真的好像做了一场噩梦啊！红日东升，挺好的天气，回头再看看，临安已经没有影子了，周围都是大山，眼前是一片树丛，一条毛毛道，前面好像一座小庙，你不注意都看不见，这座庙不大。他们就站在庙前的草坪这个地方，那个主也累坏了，轻轻把月亭给放下。月亭顾不了自己呀，看看独守女娲，五娘，五娘你醒醒啊！虎妞过来了，冷笑了一声，呀嘿嘿，哎呦，跟这个臭淫妇还挺有感情呢，你瞅着你还真难过了，我给你看看啊，早他妈死了，你瞅着他的肚子零碎都拉了没了，你还叫什么五娘六娘的？五娘啊，五娘你醒醒啊！再看梅五娘那脸跟纸一样，嘴唇都干裂了，就是一具活僵尸。所差者身体还没有僵硬。你说这玩意儿邪门不邪门？月亭一哭一喊，在他耳边这一叫唤，就见他身子颤动了一下，眼睛睁开了，二目失神呐。你看快死的那人的眼神什么样，失神了，眼光都散了，嘴唇嘎巴嘎巴。月平赶紧把耳朵靠近嘴巴，五娘你说什么？梅五娘是断断续续呀，声音极低极低，我要这么说您就听不见了，我就得把他这音量扩大多少倍啊。明白了。梅五娘未曾说话，眼泪淌下来， 说的是对不起月平，我现在追悔莫及了。原打算你我二人远走高飞，我服侍你一辈子，现在都做不到了，永别了。不过你能平安逃出虎口，我死也瞑目了。最后还说了一句，月平啊，我爱你，你能不能亲亲我的脸蛋？月平到现在顾及不了一切了，眼泪刷刷刷往下掉着。五娘，别往下说了，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你。搂着梅五娘在脸蛋上亲了一口，这一口也亲完了，再看独手女娲身子一挺，咽气了。虎妞就在旁边站着看着，哼，哎呀，我说小没良心的，要说你没良心，你还有点良心，嗯，你瞅你还真动了情了，哟吼，鼻涕眼泪的都下来了。我月婷啊，他对你有什么好处？他不就做这么一点好事吗？以前是作恶多端，你完全不计较。就这么点小事你是念念不忘，拉倒吧，别哭了，我瞅着心烦。杨红对你那么好，你都冷酷无情，我告诉你啊，冲你的所作所为，我绝对不能救你。你掐手指头算一算，在金刚寺我救你没？在树林之中我救你没？这次救你没？又救了你三次，为谁？都是我，为的是我妹子神刀杨红。
1: 稍后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0: 独手女娲梅五娘为救月平把命搭上，月平真难过，打出世以来也哭过，没像这回这么痛心。男子汉大丈夫，泪不轻弹，当着旁人的面这么哭，头一回。虎妞急了，虎妞一看，用手点指着月平，你呀你呀你呀，说你没良心吧，你还有良心，说你不懂感情吧，你还懂感情，冲你对梅五娘来说，你这人还够意思，嗯，呵呵，可是你对我妹子杨红，你不够意思。我救你三次，我冲着我妹子，不见我才不理你，我发了誓了，再也不理你这个小没良心儿，嗯，你看着办吧。说完了，他回过头来跟那个面罩轻纱的人耳语了多时，月婷也没注意听，就注意听也不知道人家说的什么。商量完了，虎妞转回身来，月婷啊，还是那句话啊，你走你的阳关道，我们姐儿俩过我们的独木桥，姐姐走了怎么办？你自己掂量着看。转身就走。这阵月婷着急了，姐姐，虎妞姐姐你留步啊，我有一肚子话想跟你说。拉倒，咱俩无话可说啊，等你想好了咱们再说也不晚，再见。消失在树林之中，走得那么快。哎呀，虎妞这一走，月平这心里没招没落的，就这么一个亲人走了，这怎么办呢？自己面罩轻纱那个主过来了，月平啊，不必难过了，事已至此，你还得好好活着，谁死得起你都死不起啊，你肩头的担子太重了。是是是，

0: 您把我给救了，您是哪一位？一会儿你就清楚了。咱们先说现在的吧，你还有什么要求？
1: 我没别的要求，
0: 五娘已死，不能尸骨现天，我现在无有夫妻之力，恳请恩公大发慈悲，
1: 找个地方把他埋了吧。
0: 说的也是。他冲那小庙叭叭一击掌，一会儿出来五六个小老道。那小老道也不太小，十八九岁，二十郎当岁出来了。你看他面罩青纱，这些人可认得。你有什么吩咐？拿敲镐去，拿敲镐，选个高坡向阳之处，把这具女尸掩埋了。哎，四五个人取敲镐去了，时间不大，挖了挺深一个坑。包月亭的那个被子给梅五娘包上了，头脚都包完了，放到坑里拿土埋上，上面整了挺大个坟头，但是坟头前头没有牌子，怕人家认出来，怕官府知道翻尸盗骨，那怎么办呢？只有月亭他们知道。月亭叫人抬着到了坟头前，又痛哭了一顿呢，心里默默说，五娘啊，安息吧，我绝对对得起你。等将来一旦我的官司打完了，我爹冤案昭雪，到了那时，我一定领人来给你移尸啊，修坟立墓，四季祭奠。他心里许了愿了。这时候面罩青纱那主就说，月亭啊，你伤势太重，不要悲哀过分啊，现在你急需要养伤，来呀，把他抬进庙中。这事儿处理完了，月亭点劲儿都没了，就浑身突突，腿软乎的跟棉花瓜一样。小道士抬着他进了这小庙了，两层院，庙门关上，门前布上岗哨，倒挺严谨，看这意思一般的人找不着这地方。到了屋里，躺到床上，这人指挥着把月亭那个衣服整个全都拔掉，一丝不挂。一看那个身上后背两肋没一块好地方，那腿都打黑了，都上夹棍压杠子整，什么人架得住？这人就一皱眉呀，月亭啊，真悬呐，怪不得你哭得那么难过，要没有梅五娘精心调理，焉有你的命在，你这就算命大呀，什么都甭想了，就在这儿好好养伤，我负责给你治。
1: 恩公且慢，我想知道知道您是谁，我这心才安定。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现在就叫你知道知道我是谁。唰，青袍闪掉，面纱撩起来了，唰撩完之后露出真实面貌。月亭，你看我是谁？月亭一看，哎呀，木剑先生。前文书咱说过，他在高升殿房遇上了木剑先生，面似银盆，微微有点小黑胡，剑眉大豹子眼儿，长得太精神了。光长得好吗？不是，那比月亭成熟的多。月亭向人家请教问题，人家啪啪啪是指点迷津。哎，没想到面罩青纱这个主是木剑先生。咱可说清楚了啊，这个木剑先生是月亭这么叫的。究竟这个人是不是木剑先生，这玩意还在两说。月亭一看，跨木头宝剑那主木剑先生，哎，人家把我给救了，这就想下地磕头起不来。别动别动，

0: 安心静养。不过我的事儿还挺多，我有时候在，有时候不在。就即使我不在，我派人在这护理，什么也不要想，啊，排除杂念，当务之急，把身体养得棒棒的，你懂吗？
1: 我懂。
0: 干嘛？开了个方子，叫小道士按着方准备药去。
1: 好嘛，
0: 就在当天的晚上，准备个大木桶，这木桶这是洗澡用的，把药配置好了，拿开水把它泡开，兑进温水，最后把月瓶粥的里头，拿着药水泡他的全身。多少人在这围着，泡了有2个时辰，你再看那个泡他那水都是黑色的，腥味难闻呐。月瓶早就昏过去了，捞出来换水，一天泡2次，你看这身就脱落那个皮了，颜色逐渐好转，另外还得给他吃药，天天用好药。那个人抓紧时间给他推功过穴，让几个小道士扶着他坐起来，这人站在他背后啊，练气功，大口天罡气。你要在旁边看着他，那个掌心都射出光来的。哎呀，就这样，1天2天3天，1个月过去了。再看月瓶嘣嘣直蹦，好的利利索索的，没事在屋里头折跟头，在院里头下腰踢腿，活动筋骨，脚着那骨头节嘎巴嘎巴直响，这个劲儿老往上冲。月瓶照了照镜子，又活了一回，我真金活呀我呀啊！这得感谢木剑先生。这天晚上，木剑先生回来了，拎着个包，月瓶。干什么呢？哎呦，恩公。什么恩公不恩公？你的东西给你看看，少什么？打开一看，铁伞、百宝囊、应用之物一点不少。哎呀，恩公，您在哪儿拿的？你丢哪儿了？嗯，我就上哪儿拿去呗。我到刑部衙转了一圈，呵呵，溜达溜达，顺手给你拎回来的。月瓶一听，真神人呀！我呀，白练，以往觉着自己不含糊，分跟谁比？跟人家比，我百麻不是。那个佩服，那个感激，没法说的。恢复的怎么样了？我觉着没问题了。你到院里头练练通天八卦掌，我看看。哎，啊，啪啪啪啪一练，行行行行。行行，真正恢复了。练练铁伞，啪啪啪啪一练，行行行行，祝贺你啊！哈哈哈哈，月瓶，我告诉你点事儿啊，你在这儿住了1个月了，没有不透风的墙，官府那些爪牙已经闻着风了，可能最近2、3天就要找到这儿来。为此必须转移，这地方不能待了。但是临分手之时，我忠告你几件事。好，恩公请讲。你这人挺不听话呀，你挺命啊！我告诉你的事儿你不听，你当时听了，一转身你就变卦。你说你这次你上这个当窝囊不窝囊？还是那句话，今后遇上什么事情，先要问3个为什么，你懂吗？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啊，你明白吗？人心叵测，这人你看表面你能看出什么来？你看不出来。有很多很多的人把自己的真实本性藏起来了，给你的都是虚伪的。正所谓说人话不办人事，吃人饭不拉人屎。你还年轻，毛太嫩，你竟吃亏上当了啊！我再告诉你一句话：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多加谨慎呐、
1: 啊！是是是，哎呦，这回我觉着我长了不少经验。
0: 早的，早的，你别看我说你，我也不例外，比你也强不到哪儿去。另外，你千万不能进秦桧的府。过去你要杀秦桧，我就反对，现在我仍然反对。秦桧的府不是你能去的，你这能耐差得多得多，你到那儿就倒霉。最主要的，你要千方百计寻找秦桧的罪证，有了罪证，他怎么里通外国，怎么勾引大金，怎么投敌叛国，怎么陷害你爹的，哪怕你找出一封信一份证据就好办了。你别东掏一把西掏一把，那都没用，有钢得使到刃上，明白吗？
1: 明白。自从上次您跟我说了之后，我就牢记不忘。
0: 还有啊，你个人的私事，虎妞骂你骂的不是没有道理，有些地方你这个人挺狼啊，你呀，我这么说你不爱听吧？杨红姑娘对你一万个头的，你对她怎么就那么冷酷呢？啊，张嘴什么她里通外国投敌叛国，什么误听谗言妄杀好人，这都是无稽之谈。怎么那么多人跟你解释，你都不听，你钻了牛角尖了，你有后悔的那一天。我重申，杨红可不是一般的姑娘啊！你知道的是这些，你不了解的事情多得很，将来你就知道了。当然婚姻的事情不能强加于你，你慎重考虑。
1: 是是，我记住了。
0: 哎呀，也没别的可说了，要说的话也就这些吧，你就好自为之吧。
1: 那么请问恩公，您是不是木剑先生？您把这实底告诉我。
0: 哈哈哈哈，又来了又来了，我告诉你了，我根本就不是什么木剑先生，那木头宝剑管什么用呢？我带那口木剑为的是防身点缀而已，你可好，给我送了个绰号，还来个木剑先生，嘿，真有意思。无可奉告，迟早有一天你就知道我是怎么回事。月亭，我再跟你说件事，你看你我现在相识嘻嘻哈哈是这个样，也可能下一次再见面你要深感意外，你想不到的，那就不是大吃一惊，而是特大的吃一惊。您这话什么意思？到时候你就知道，你就知道了。临别之际再说几句话吧。月平啊，你要牢牢记住，戎马关山北，凭轩泪滂沱，饥餐胡虏肉，还我旧山河。再会，
1: 恩公。
0: 走了。哎呀，月亭也傻在这儿，心说这是什么意思？这人究竟是谁呀？他刚才跟我说那话是什么含义？怎么弄不明白？正想着，小老道过来了。月爷，

0: 方才我家主子交代了，这个地方被官府知道了，已经没有必要再在这儿待着，我们可要搬家了啊！您了，抓紧时间快走。另外呢，我家主人临走之时给您留了100两银子，在抽屉里呢。您走的时候别忘拿着，作为路费。再见，再见，无量天尊，无量天尊，您保重。小老道也都走了。越听越琢磨，我别等着挨雷呀，人家都有去处，我干啥呀？哎，回武当山，老没见着我师父了。我师父临走的时候曾经交代，明年5月初5在武当比剑，有比剑大会呀、啊。跟那么灵山辟邪派的人比剑，让我务必参加，我得回去参加这件事儿。我看看究竟辟邪派跟我们武当派、少林派谁胜谁负。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2: 健康生活，
1: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0: 才不会老。笑眯眯笑眯眯，做人可气怪而容易。
1: 爷爷说的容易，早上起床喊啾喊啾，
0: 不要乱吃零食，多喝开水。
2: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将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啊，长期戴眼镜它到底会不会让我们的眼睛变凸呢？
0: 你越来越美丽，人人都说 nice。
2: 或许您曾经听到过这样的一种说法，说近视眼镜戴久了，眼睛呢就会凸出来，因此呢，有一些人呢就会对眼镜产生了一种排斥的心理了。我宁愿看不清楚，我也不愿意戴眼镜。或者说呢，只是在上课，或者是看电视啊，或者是其他的情况之下呢，我们偶尔来戴一下。那么戴眼镜它真的会让我们的眼睛变凸吗？其实并非如此，近视呢才是眼睛突出的一个罪魁祸首。戴眼镜让眼睛变凸呢，它其实是一种错误的理解哈。眼睛变凸呢，通常是由于近视度数过高，伴随了眼轴变得过长，那么从而引起的就是眼球鼓出了。往往呢，在极高度的近视当中呢是比较常见的。而近视呢，按照了解剖的结构呢，可以分成了轴性近视和屈光性近视的两大类。大多数哈近视都是属于那种轴性近视的，也就是由于眼轴增长过快导致的这个近视的现象。那孩子其实在刚刚出生的时候，大多他们都是远视眼，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孩子的眼轴呢也会像身高一样增长，此时呢孩子会逐步从远视眼过渡到一个正常的视力。但是如果说长得过快的话，那么就容易会变成了近视眼了。而一般而言呢，儿童的眼轴越长，发生近视的概率就会越高了。生长发育期的儿童每年眼轴的增长呢，最好是能够控制在0.3毫米以内。到了18周岁左右的时候呢，孩子的身高发育基本上就完成了，眼轴呢也会慢慢的稳定下来。可见哈，眼睛变凸的根源呢是高度近视带来的眼轴过长，这个事跟戴眼镜它真的是没有什么关系。那么眼镜呢，之所以能够让我们的视力由模糊变得清晰，是由于镜片呢改变了光线的聚散度。而近视眼镜的凹透镜哈，会让进入到眼内的光线呢发散之后成像在视网膜上，并且呢让佩戴者看清楚外界的事物。但是呢，凹透镜本身呢，就是由于它的光学作用会导致事物变小，并且呢会随着近视度数的增高而越来越小。那么从他人的视角来看呢，戴着近视眼镜的人呢，眼睛也是会变小的，同时呢会给人一种眼睛变形的感觉。

而事实上呢，一副合格的眼镜不但是能够矫正我们的视力，让我们看得清晰、舒适和持久，还可以对佩戴者的眼睛和面部的某一些缺陷起到了一个修饰的作用。而相反呢，如果说近视了不戴眼镜，由于视物不清可以导致视疲劳，那么久而久之呢，会引发的就是调节和聚散等等视觉功能的改变，不仅容易加深近视的度数，甚至还有可能会导致斜视的发生，是有害无益的。所以啊，当我们的孩子出现了近视的情况，一定要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呢来进行规范的检查，科学的验配眼镜。那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到底应该选择一副什么样的眼镜才是比较合适的呢？而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又需要来注意什么呢？首先呢，就是框架眼镜呢是适用面很广的，是屈光不正最常见的一种矫正的手段。那么验配和使用框架眼镜呢，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啊，也容易让人呢忽视其中的含金量了。那么其实如何选择合适的眼镜是大有学问的。正确来选择眼镜呢，应该是从镜片的光学、美学以及力学等等这些方面来统筹考虑的。首先呢，就是验光务必要精准。其次呢，是选择镜架的时候啊，我们一定要注意镜架的镜梁和鼻型、镜腿和耳型的吻合的情况。而最后呢，也是最容易被大众忽视的重点哈，就是镜片的磨制是需要准确的。镜片的光芯呢，需要和瞳孔中心来对准，也就是瞳距和瞳高呢是需要匹配的。不然的话呢，很容易产生的就是棱镜效应，而会导致我们的视疲劳。接着呢，再来提醒大家，日常佩戴眼镜的时候我们的注意事项。第一个呢，就是佩戴眼镜的时长需要遵医嘱。医师呢会根据屈光不正的度数，对佩戴者的用眼需求和视功能的状况呢来做出一个判断啊，决定戴眼镜的方式和戴眼镜的类型。基本上呢，有必要配镜的患者呢，通常还是需要经常来戴眼镜的，不要随便来佩戴别人的眼镜，也不要戴呢已经变形了的眼镜。而第二个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戴眼镜之后呢，一定要注意保护好自己的眼镜，尽量呢是双手取戴眼镜的，沿着脸颊的两侧平行方向来摘戴。单手来摘戴的话呢，会破坏镜架左右平衡性，导致变形的。眼镜在摆放的时候啊，也一定要注意哈，镜片面是朝上的，或者说放到镜盒里。这么做呢是可以避免镜片磨损。不要把眼镜放在阳光直射的车里，那么建议呢，镜片每晚我们都要用清水来清洗。验配眼镜之后呢，也可以定期前往专业的视光中心来进行眼镜的维护和矫配。而第三点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戴上眼镜之后啊，需要定期的来复查我们的视力状况，特别是儿童和青少年，因为视觉系统呢还是处在了一个生长发育的阶段，所以说我们建议大家呢，一般3到6个月左右啊复查一次，成年人呢一般是半年左右复查一次。如果说有镜片的磨损或者说度数的变化，我们就需要重新验配。

而根据目前的研究呢，对于近视防控比较有效的方法呢，比如说像 OK 镜、多焦设计软性隐形眼镜、低浓度阿托品滴眼液以及离焦设计的近视防控框架眼镜等等。那我们来说一说哈，像是 OK 镜呢和多焦软镜以及离焦设计的框架眼镜，都是基于周边离焦的一个近视防控原理的设计，经过长期的一个临床的论证，对于延缓眼轴的增长和近视的进展呢，能够起到了一个积极有效的作用。那么低浓度阿托品的近视防控效果呢，已经得到了临床的研究论证了，但是原理呢目前仍然还没有明确，而具体的用药时机、时长以及用药的浓度和停药的方式呢，我们需要严格的来遵循医嘱。而各种各样的近视防控的方法呢，对于不同的人呢，应用效果是有差异的。因此呢，近视防控方案请医生来帮忙进行个性化的选择。必要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选择多种方法来联合使用，达到更好的近视的防控效果。但是无论我们选择任何的近视的防控手段，起到的作用呢，主要还是延缓近视的度数增加。那么现有的方法呢，是不能够让近视逆转的，只能够矫正和缓解进展的速度。所以呢，还是不要轻信近视治愈和近视康复、近视克星等等这样的广告，不然的话呢，不仅会花了冤枉钱，还会耽误了孩子的一个正确的矫正的时机。最后呀，告诉大家的就是，近视防控呢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养成良好的用眼习惯呢才是很重要的。儿童青少年无论是否近视，我们都应该做到一增一减和一牢记，也就是增加户外活动，减少近距离用眼的时间，牢记一拳一尺和一寸的正确的书写姿势。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来，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健康早班车，我是悠悠。那么在这个时段当中啊，我们将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有这样几类食物呢，是可以促进深度睡眠的。在各种各样的优化睡眠的技巧里呢，饮食往往是最容易被忽略的。而最近呢，有这样的一项研究啊，就为高蛋白食物助眠找到了一个证据。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来揭示高蛋白食物的助眠机制，提醒您几种饮食习惯可能会干扰我们的睡眠。

那么高蛋白饮食到哪一些助眠的秘密呢？其实人们经常会把睡眠质量差呀，或者说失眠呢，归结为压力、情绪或者说疾病，但是就忽略了我们日常饮食的一个重要性。蛋白质呢，不仅是人体六大必需的营养素之一，它和睡眠的质量的关系呢也是非常密切的。其中呢，像蛋、奶、禽畜肉、鱼虾等等哈，动物性的蛋白质以及大豆蛋白都是属于优质的蛋白质的。那我们先来说一说第一个，就是色氨酸。色氨酸呢是一种必需的氨基酸，但是人体是不能够合成的，我们必须要从食物的蛋白当中来获取。它呢是能够促进我们的脑神经细胞分泌，使大脑活动呢受到暂时的抑制，从而呢是有助于入睡的。像是小米、牛奶还有它的制品和豆类的食物当中呢，都是富含了色氨酸的。对于精神过度亢奋而不能够入眠的人群呢，临睡之前来喝一杯温热的牛奶，确实是有着助眠的效果。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第二个，就是钙元素了。钙呢，不仅是骨骼生长必不可少的元素，它还能够增加我们大脑皮层的一个抑制的过程，帮助呢来调节兴奋和抑制的平衡。那我们人体缺钙呢，会影响大脑神经元的一个正常的代谢，导致大脑皮层持续的处在一个兴奋的状态，很有可能会出现了像深睡眠不足或者是缺失等等。那么豆制品、牛奶还有它的制品呢，是既富含了钙，也是蛋白质的好来源。除此之外呢，绿叶菜哈也是钙的丰富来源。那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第三类，就是 B 族维生素。维生素 B2、B6 和 B12、叶酸以及烟酸呢，都是被认为了和睡眠密切相关的。而富含了 B 族维生素的食物呢，包括了像肉类、蛋类等等蛋白质食物，而且呢还有全麦的制品。那么维生素 B2 呢，是有着维持神经系统健康、消除烦躁不安的功能，也能够让难以入眠还有那些经常在半夜醒来的人呢，改善睡眠状况。维生素 B6 呢是可以帮助我们来制造血清素的，而且呢它和维生素 B2 和 B12 一起作用，可以使色氨酸转换成烟酸。那么人体如果说缺乏了烟酸的话呢，就会造成了焦虑、易怒，进而呢睡不好。医学上的烟酸呢经常被用来改善因为抑郁症而引起的失眠。爷爷做点运动。

不会老，笑眯眯笑眯眯。那么除此之外呢，镁元素也是起到了一个重要的作用，它具有了调节神经细胞和肌肉收缩的能力，也就是大多数抑郁症和心理问题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了。而这样的一些心理问题呢，都会导致入睡困难。像是一些深绿色的带叶的蔬菜，南瓜子、芝麻和豆类、小扁豆以及某一些鱼类等等呢，都是富含了丰富的镁的。那么接着呢，我们再来告诉大家有几种吃法呀，会悄悄地扰乱我们的睡眠的。除了像咖啡和茶等等能够引起我们大脑神经兴奋的一些常见的食物之外呢，还会有一些饮食也是会悄悄地偷走你的睡眠。比如说第一类呢，就是甜食或者说精细的碳水吃得太多了。那么睡前呢，吃这样的一些食物是容易激活胰岛素，降低血糖，导致一个应激的反应，释放了更多的皮质醇和肾上腺素的，让我们的身体呢是处在了一个警觉的状态。而正确的吃法呢，应该是早午饭还是以燕麦、大米、小米等等谷类的食物为主，避免吃那些甜食。那么两餐之间呢，是不要超过四个小时。下午5点到6点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适当的来吃一点健康的零食，比如说像酸奶、坚果等等。那么晚上7点到8点的时候啊，要避开白面包、番茄酱等等这样的一些快餐食物，保证蛋白质的摄入，比方说呢，像鸡胸肉、三文鱼或者是牛排等等，占总热量的1/4以上。晚上9点之后呢，避开糖果、薯片和酒精等等。还有一种呢，就是晚上吃奶酪等等这样的食物，像是奶酪啊、腌制的肉食、泡菜、酸菜等等这些发酵的食物当中呢，是含有了酪胺的，它呢是会促进神经递质、去甲肾上腺素分泌的，让我们的大脑兴奋、心率加快、血压升高，让人入睡困难，而且还会导致敏感的人群偏头痛等等。那么正确的吃法呢，就是晚餐或者说晚上8点之后，尽量避开上述富含了酪胺的食物。另外一个呢，就是经常吃那些加工的零食和高盐的食物了。为了提鲜啊，很多的加工零食呢，也就是那些即食的食品，比如说像炸鸡块、炸薯片和炸玉米片等等，这样的食物当中呢，会添加了谷氨酸钠，也就是味精的主要成分。而这种物质呢，会让敏感的人群失眠的，并且呢，引发了心悸、头痛、疲劳和肌肉疼痛等等这样的症状。而正确的吃法呢，晚上7点到8点的时候，味精过敏的人群呢就不要再吃味精了，注意哈一些素食的食品酱汁和调料等等成分表当中的一些相关的信息。晚上9点左右的时候呢，就尽量避开可能会含有了味精的薯片、玉米花呢，或者是其他的高盐零食。还有一种吃法呢，就是下午4点之后呢，服用了维 B 的补充剂。维生素 B 呢，在人体能量产生的过程当中啊，是起着一个至关重要作用的。而晚上服用这类的营养补充剂呢，就有可能会因为过度的刺激而扰乱睡眠，或者说导致多梦了。那么正确的吃法呢，就是在下午4点之后，最好不要去补充复合维生素 B， 否则呢，是可能会导致我们的大脑过于清醒，无法入睡的。而最后一个呢，就是晚上吃了太多油腻和辛辣的食物。那么晚餐呢，我们吃得过饱，或者说吃了太多的红肉、奶酪、奶油等等这样的一些油腻还有辛辣的食物呢，会导致消化不良，难以入睡的。正确的吃法呀，就是在晚上的7点到8点哈，淀粉类的食物，比如说像面包、米饭和面食，最好呢是只占晚餐总热量的25%，和蛋白质所占的占比呢是相当的，而其余的50%呢都应该是蔬菜。晚上9点到10点的时候呢，要避开油腻和辛辣的食物，尤其是不要吃那些高盐和高油的外卖。那么晚上在10点之后呢，如果说感觉到胃不舒服的话，我们可以来喝一点薄荷茶哈，可以缓解烧心，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来，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健康大厨房，健康美味帮您忙。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跟各位聊到的这道菜呢，从准备到上桌不到15分钟，但是却能够吃出美味和健康。其实每到吃饭之前呢，我

可能都要面对着今天吃什么的这种内心的拷问了。如果说不知道吃什么的话呢，不如来换一下口味，来一点清爽可口的食物吧。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聊到的这道菜呢，叫做油泼豆腐。我们需要准备到的食材呢，有豆腐、香醋、蒜末、红辣椒、泰椒、生抽、蒸鱼豉油。首先呢，锅里面放入适量的清水，水开了之后呢，就把豆腐哈放到锅里面煮大概2到3分钟，可以去掉这个豆腥味儿。那么煮好之后呢，就放到盘子里面，用刀给它划大块儿，然后呢，一把小香葱咱们切碎了，少许的蒜末，红辣椒呢3到4个，泰椒啊1到2个切成辣椒圈儿，把切好的香葱末和辣椒圈呢都摆在豆腐上，生抽呢和蒸鱼豉油咱们按照1:1的比例啊给它调匀了，调成了一碗酱汁，直接浇在豆腐上面，接着呢锅里面倒入大概是炒一个菜的油量，烧到微微冒烟之后呢，就快速的浇在豆腐和辅料上，顿时哈、香气就扑鼻而来了。当然了，我们在做这道菜的时候呢，豆腐可以是南豆腐、北豆腐，或者是内酯豆腐都可以哈，任何一种只要你喜欢就行。淋上的调料啊，浇上热油的香葱呢，会特别的入味的，没有辛辣。所以说建议大家喜欢这个味道的话，可以多放一点。那么接着呢，我们再来跟大家说到的一道就是白灼小油菜。油菜哈、真的是很多朋友的心头好了，口味很清新，而且呢营养还非常丰富，维 C 的含量是很高的，作为了家常菜或者说拿来招待客人都是非常合适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就来说一说白灼油菜怎么做。首先呢，我们就要准备到的就是油菜和芝麻油，还有生抽、香油、蒜、姜、红辣椒适量。红辣椒去掉里面的白筋呢，切成丝后啊，用水给它浸泡成卷儿，捞出来沥干水分。姜呢切成丝，蒜呢压成泥，一起放到盘子里备用。接着呢，洗净油菜，沥干之后呢，纵向切成两半儿。如果说油菜不大的话呢，也可以不用切哈、咱们直接来做菜。接着呢，汤锅里面加水，烧开之后关火，水里面呢加入3到5毫升的芝麻油，再把洗好了的油菜放到热水当中，观察油菜的这个菜梗的情况。只要呢有本来的淡绿偏白变深，咱们就捞出来放到盘子里。接着呢，把蒜末、姜和辣椒圈放在油菜上，浇上15毫升左右的生抽，再点一点香油。那么提醒大家哈，油菜呢是尽量不要煮太长时间的，否则呢是会破坏掉里面的维 C 的营养。不过如果说您特别喜欢吃那种软糯一点的口感呢，可以多煮一会儿哈。另外呢，我们在清洗油菜的时候，也可以在水里面加一点小苏打，泡上5到10分钟，多清洗几次是可以有效的来去除一些农药的残留的。就是这样的一些家常小菜，卖相简单，但是又很美味，而且呢还能够轻松的减轻我们的胃肠负担。如果说你还想知道更多的关于下一顿咱们该吃什么的话呢，不妨来关注我们明天早上的健康大厨房。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来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我是悠悠。那么在今天的百科内容当中呢，我们将继续来跟大家去聊一聊关于智齿的问题。相信呢，不少人都曾经受过智齿发炎的折磨，睡不着觉，吃不下饭，甚至连说话呀都会火辣辣的疼。那么为什么同样的牙齿，智齿就会更容易发炎呢？发炎的智齿咱们到底应该要怎么办呢？别着急哈，接下来的时间咱们来科普一下。首先我们来说一说智齿它到底是怎么来的。智齿呢是牙槽骨上的第三磨牙，也就是我们嘴里面最厚的一颗牙齿。而之所以叫做智齿呢，是因为它萌出的时间是最晚的。一般来说呢，都是在我们的18到25岁左右萌出哈，有些朋友可能会更晚一点。而正是一个人心智成熟的阶段，由此而得名。而智齿呢，其实是人类进化遗留的产物。那我们祖先的颌骨和牙齿呢，都是比现代人要大的。而智齿呢，在他们咀嚼了一些食物的纤维，比如说像树根啊、树皮啊这类的食物的时候呢，是能够来提供帮助的。但是随着人类的进步呢，食物也越来越精细了嘛，而我们咀嚼的系统呢就开始逐渐的退化了。人类的颌骨的体积变小，那么颌骨上呢几乎是已经没有智齿的一个生长的空间了。所以呢，现代人的智齿哈，往往是很难能够正常的萌出的，从而呢会引发很多的口腔健康问题，我们需要尽早的拔除。那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为什么智齿会痛呢？智齿的疼痛呢，往往是因为智齿是没有足够的空间正常的萌出而出现的这种阻生，那也就是说呢，不能够完全的长出来。当牙冠不能够全部的冒头出来的时候呢，上面就会有牙龈的覆盖，那么阻生牙冠和覆盖牙龈之间呢，就容易积存一些食物的残渣了，成为了细菌的温床，导致的就

是局部感染，引发智齿冠周炎的发生。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智齿发炎了，又肿又痛，非常的恼人。那么除此之外呢，智齿的邻牙接触的区域，比如说像龋坏了引起的牙髓炎，也有可能会导致牙痛的。有的智齿呢会倒向旁边的牙齿生长，还会导致的就是邻牙牙根吸收和松动。那么严重的时候呢，甚至会导致我们的颌面部的间隙感染、心内膜炎等等严重的并发症的发生。那如果说当我们出现了智齿疼痛的时候，到底怎么办呢？针对智齿痛哈，其实有很多个方法来应对的。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冲洗盲袋。那我们前面说到了，说阻生的智齿的牙冠表面呢，会有这个牙龈覆盖的，而这个时候牙龈和牙面之间呢，就会形成了一个三面密闭的小袋子式的结构，我们叫做盲袋。盲袋当中呢，会积存了一些食物的残渣、软垢和牙菌斑。那么任凭我们每天怎么规律的刷牙漱口，都是很难把盲袋里的食物残渣呢清洗干净的。所以如果说出现了智齿冠周炎，那么首先呢，我们要来冲洗盲袋，将无菌注射器呢放入盲袋之内来进行冲洗，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把感染物质来清理干净，然后呢再用点干油来进行消毒。一般来说呢是要连续来冲洗三天的，每天冲洗一次就可以。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消炎止痛了。除了物理的冲洗呢，牙痛的时候往往还需要口服一些消炎的止痛药物，而这样的药物呢，既能够控制感染，也能够缓解疼痛，让我们少遭一点罪。那么临床上比较经常用的消炎药呢，像是阿莫西林、甲硝唑等等。止痛药的话呢，我们可以来选择像布洛芬啊这样的药，但是大家记住的就是药是不能乱吃的，一定要请医生来指导我们服药。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尽早拔除了。因为很多人是由于害怕拔牙嘛，总是一拖再拖哈，结果呢就等到智齿疼得实在受不了了咱们再去，而这个时候呢又会因为处在了一个急性的炎症期而被医生劝退。所以说想要一劳永逸、永绝后患的话呢，就要等智齿冠周炎导致的红肿、热痛等等这样的症状缓解之后呢，我们尽早的去找医生把智齿拔除了。我想任性我就任性，我想倔强我也能倔强，看你那么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拔除智齿之后的一些注意的事项。其实拔智齿哈，它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它也算是一个手术嘛。那么术后呢，我们一定要谨遵医嘱，才能够更好的恢复。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一些术后的注意事项。比如说第一个，术后渗血。拔牙之后呢，如果说看到自己吐出的这个唾液呢是那种鲜红色的，大家千万不要紧张哈，因为呢，即使牙槽窝当中的血凝块的形成很好，也会有少量的血性分泌物渗入到我们的唾液当中的。所以呢，多数的情况之下，这实际上是渗血，出血量并不会很大的，我们不需要特殊的处理，一般呢会持续到术后的第二天上午左右。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术后出血了。拔牙术后呢，出血是常见的并发症。这个呢，其实跟手术难度、患者本身的身体情况和局部的炎症都是有关系的。那么一般来说呢，医生会让我们在拔牙术后呢，咬紧棉球大概30到60分钟。如果呢，我们取出了棉球之后呢，牙槽窝仍然还会持续的明显流出血液的话呢，我们就要考虑是拔牙之后的出血。那么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呢，首先呢，请用备用的棉球哈，我们继续咬住拔牙的创口，仍然不能够止血的话呢，我们再到医院来就诊。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术后疼痛的事情。术后麻醉药失效之后啊，我们就会开始感觉到创口的疼痛了。有些人呢，可能甚至会出现了张口受限和吞咽疼痛等等。但是呢，这样的一些疼痛一般来说都会在1到3天之内有所缓解的。我们可以来服用一些止痛的药物啊，方便来休息。如果说疼痛一直不减轻的话呢，出现了术后持续数天的长时间的剧烈疼痛，就有可能是发生了伤口感染或者说邻牙的炎症，我们一定要及时就诊。那么第四个呢，就是术后肿胀的事情。拔牙之后呢，肿胀是非常常见的一个现象。如果说想要减轻肿胀的话呢，可以在术后来冷敷。方法呢，就是用冷水毛巾或者说裹着冰块的干毛巾呢，冷敷拔牙正对的面部，每隔15分钟呢，冷敷15分钟。但是要记得，就是千万不要长时间呢，还持续的去冰敷，防止冻伤。那么除此之外呢，在手术前或者说手术后呢，也可以口服一些像地塞米松，那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去预防肿胀。接着我们再来说说第五点，就是术后发烧了。

因为手术的创伤是比较大的，那么可能有一部分人呢会在手术当天下午或者是晚上呢就出现了低烧的情况。这个时候其实不用紧张啊，休息好，按照医生的嘱咐呢来服用一些抗生素就可以了。大多数的情况呢是不用输液的。而第六个事情呢就是局部的清洁。拔牙之后呢当天一般是不主张刷牙或者漱口的。如果说您觉得血腥味实在太重的话呢，是可以用洁净的水来轻轻的含漱的，可以用市面上不同类型的漱口水或者说是自制的冷开水当中加少量的食盐都是可以的。那么第七个问题呢，就是关于吃东西进食的问题。术后两个小时左右啊，咱们就可以吃东西了。而这个时候呢，最好来吃一些比较软的食物哈，不要吃那些过硬的、过烫的，否则的话呢，会影响牙槽窝内血凝块的一个形成和伤口的恢复的。我们吃东西的时候，尽量避免影响伤口，可以用没拔牙的那一侧来咀嚼。流质的饮食呢，是不要使用吸管的。而最后一个同样很重要，就是关于休息的事情了。拔牙虽然说看起来手术快创口小，但是拔牙术中还有术后的恢复呢是需要消耗大量的体力的，所以呢强烈的建议大家在术后的72小时之内避免剧烈的体力活动，保持充足的睡眠。

你身边的可能会有这样的一群人，他吃一点就胖了，迎风张嘴仿佛都能够长肉。而还有一类人呢，就是一直在减肥，但是很难能够遏制住进食的冲动，跟别人吃相同量的食物，但是却没有饱腹感。那么最近呢，有这样的一项研究就已经发现了，拥有了这种易胖体质的人呢，大脑本身对于食物摄取的感应就是比别人更慢一点的。而这类的人呢，他可能并非是自己真的很想吃，而是大脑呢就一直在发出了那种继续寻找食物的信号。而除了我们说的这种天生的因素的影响之外呢，以下的六个后天的习惯呢，也会让人养成那种易胖的体质的。第一个呢，就是吃饭太快了。有这样的一项研究也已经发现了，热量水平差别不大的时候，吃饭的速度快的人和吃饭速度正常的人相比呢，发胖的风险就会增加了4.4倍了。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长期不吃晚饭的人，刻意控制下午之后什么都不吃，那么身体呢，在一天之内哈，1/3的时间里呢，都是处在了一个饥饿的状态，而出于补偿心理，白天呢就容易会出现了那种暴饮暴食了，吸收的总热量其实也不一定会比规律的三餐更少。那么部分人呢，夜里饿得睡不着，我们再补一顿宵夜，这样的话呢，长胖是会更快的。那么第三类呢，就是缺乏运动的人了。能量的摄入和消耗呢，就像是一个天平，只有二者维持相近，才能够让天平平衡。那么在能量摄入的同时呢，没有运动呢来进行消耗，代谢的过程呢就会变得很缓慢了，就会陷入那种越来越胖的怪圈里。那么第四个呢，就是体态不好。比如说我们驼背的时候啊，后背呢是那种蜷缩起来的，我们的肩膀呢向前伸，导致的就是腹部肌肉松弛，更容易聚集脂肪，长出了小肚子了。那么第五类呢，就是长期的高压，压力升高呢，会导致我们的肾上腺皮质醇指数高居不下的，从而呢会增加人的食欲，提高了对于碳水化合物的需求，并且呢压力会让人们变得更想吃甜品和奶油类的食品和咸味的小吃。而第六类呢，就是长期缺觉的。有这样的一项涉及了63.5万人的加拿大的研究呢，已经发现了睡眠不足的人变胖的风险呢，比睡眠充足的人至少高出了50%。那么年轻人呢，睡眠不足长胖的可能性呢，会高出了90%。

那么接着呢，我们再来给易胖体质的朋友呢一份运动的计划哈。有这样的一项研究也已经显示了，规律的慢跑、爬山、步行、快步走、跳舞和长时间的瑜伽练习呢，是最适合那些容易胖的体质的人群了。而其中呢，慢跑是控制肥胖的一个最佳的锻炼方式。跑步呢是不需要任何器械的，受场地的制约呢也是比较小的，但是跑步的时段呢是有讲究的。比如说第一个哈，晨跑，那么它的优点是什么呢？就是温湿度呢是比较适宜的，体感呢是比较舒适的，可以让我们一整天都是精神饱满。它的缺点呢就是会加大心脑血管的负担，而且呢空气的质量哈也是很让人担忧的一件事情。所以说我们建议大家在跑前呢可以适当的来吃一些面包，或者说饮用少量的牛奶和水，强度不要太大，慢跑的时间呢控制在一个小时以内。那么第二类呢就是午后跑。午后跑的优点呢就是阳光很充足，空气很好，人的精神状态是很饱满的，体力呢相对来说更充沛，不但能够提高跑步的效率，还可以减少受伤的风险。那么它的缺点呢就是这个时段呢户外的紫外线比较强，容易晒伤，而且夏天呢大量的出汗会导致我们体内的水分迅速流失，容易中暑。给大家的建议呢就是避免太阳直射，注意防晒，最好呢咱们可以选择在下午4点钟之后来运动。接着呢我们再来说最后一个哈，也是最近几年很流行的，就是夜跑了。夜跑的优点呢就是空气的含氧量是比较高的，温度很适宜，时间充裕，它不会影响工作和学习。那么缺点是什么呢？结束了一天的工作，身体的机能和反应能力是下降的，这个时候的跑步呢是不利于恢复体能，还会增加一些受伤的风险。那么夜跑呢需要推迟晚餐的时间，因为前后一个小时呢是不太适合进食的。而除此之外，跑步呢刺激到我们人体的中枢神经，让我们的交感神经变得活跃起来，甚至会促进大脑分泌多巴胺，很有可能会导致入睡困难。给大家的建议呢就是最好是在太阳落山之后的傍晚时分哈，咱们简单

0: 吃一点东西之后呢，再跑步，中慢速度的跑步，大概是以30到40分钟左右为佳。那么最后提醒大家呢，就是对于易胖的人群来说，不要节食，常吃那些全谷杂粮、果蔬等等营养素密度比较高的食物，同时呢来配合锻炼，是有助于提高新陈代谢率，预防肥胖的。
1: 有时候也有些悲伤，你们谁能把我怎么样。
0: 好了，各位呢，看一下时间吧，我们今天的科普呢暂时就先到这儿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收听，我是悠悠，同样祝愿大家身体健康，那我们就明天早上的5点钟到6点钟的健康生活再见吧。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尉迟琼珠，
2: 我是罗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一致表示要践行初心使命，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2: 许昆林在省交通运输厅调研时强调，加快建设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更好支撑辽宁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
1: 王新伟在锦州讲授学习教育专题党课并调研，
2: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大思政课特别节目《英雄永不谢幕》昨天在辽宁卫视及全省新媒体矩阵同步直播，见证我是共产党员的信仰接力。
1: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孙娜带领研发团队攻克核泄疫苗卡脖子难题，把论文写在谢田里，把初心印在民心里。
2: 辽宁省发展新智生产力母基金2026年首批子基金项目投资落地。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豪迈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号召全党同志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
2: 105年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回望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何其艰辛，何其伟大。省委党校党史教研部主任教授李波：
3: 历史雄辩的证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具有无比坚强的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始终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骨。中国的一切成就都是在党的领导下取得的。
2: 初心使命写在党的百年奋斗史中，也传承在一代代共产党员的具体行动里。在沈阳市长安社区，老党员张艳秋领到了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这个特别的日子，他携手老伴李志刚和社区党员们一起为党庆祝生日。张艳秋：
4: 以身作则，吃苦耐劳，见荣誉咱得让，见困难咱得上。

0: 处处想到自己是个党员。
1: 在大连市中山区，曾经被弃管多年的和和大院，在基层党组织带领下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居民协商自治，大家伙的幸福感和归属感与日俱增。这次大院党支部书记王秋平荣获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大连市中山区和和大院十三姐妹团成员殷明哲，
2: 想到带着我们一起奋斗过的秋平大姐就在北京接受荣誉，感觉我们这些年所做的工作得到了党的肯定，真是既激动又自豪。
1: 不忘初心，最终要落实到接续奋斗上。辽河之滨中沙合作标杆工程华锦阿美精细化工及原料工程项目正在冲刺全面投料试车，多套核心装置密集中交，项目建设中一名名党员冲在一线干在前面，充分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华锦阿美精细化工及原料工程项目党委工作部副部长董超，
3: 105年的砥砺征程充分证明，两个确立是我们战胜一切风险挑战的最大底气和根本保证。华锦阿美全体项目建设者将全力以赴攻坚项目施工收尾，推动高质量高效率建成投产，为国家能源安全和东北振兴、辽宁振兴贡献华锦阿美全部力量。
4: 昨天，中国航空工业空气动力研究院在沈阳发布极致多智能体平台，它将传统需要数月完成的飞行器方案设计周期压缩至分钟级，助力我国航空装备制造向智转身。中国空气动力学副理事长张伟，
5: 作为一名航空科技工作者，一名老党员，我深感振奋。当前，人工智能正在深刻重塑高端装备研发范式。我们今天发布的平台，就是以习总书记讲话为根本遵循，扎根科研一线，以工业人工智能赋能航空装备设计研发，提质增效。
4: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大家表示要把信仰的力量转化为推动辽宁全面振兴的实际行动，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省商务厅电子商务处处长马慧，
6: 领会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后，我深受思想洗礼，把榜样精神转化为优化营商环境、推动商务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干行动。
4: 辽宁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王金龙，
7: 我们将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深耕口岸服务主责，推行船舶绿色通道、靠港及作业、线上即时审批等便利举措，精准服务口岸企业和外贸航运发展。
1: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昨天，省委书记许昆林到省交通运输厅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交通强国的重要论述和对辽宁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决扛起建设交通强省的重任，不断优化综合交通运输布局结构、功能和系统集成，加快建设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更好支撑辽宁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
4: 许昆林来到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运输处和铁路建设管理处，详细了解“十五五”期间我省交通运输重点项目和重点工作推进情况。在省交投集团高速公路运营指挥调度中心查看全省高速路网建设运行情况，他指出，交通运输是支撑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安全的基础性、先导性、战略性产业，也是重要的服务性行业。交通运输系统干部要提高站位，强化系统思维，提高服务意识，主动担当作为，实打实做好各项工作，勇当辽宁全面振兴的开路先锋。
1: 随后，许昆林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省交通运输厅工作汇报。他强调，全省交通运输系统要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不断优化综合交通运输布局结构、功能和系统集成，持续提升综合能力、服务品质、运行效率，扎实推进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要加快完善交通基础设施，加强统筹规划，建设跨区域交通经济轴带，推动轨道交通四网融合， 实施好普通国省干线提质和新一轮农。

0: 用足用好两重两新及六张网建设等政策机遇，加强沟通对接，谋划储备一批具有战略性、引领性、支撑性的重大项目，抓好项目开复工，强化穿透式调度和全生命周期管理，加强要素保障，按叙时进度推进现有重大项目。要持续完善运输服务体系，积极发展现代物流，推动跨方式、跨区域、跨领域集成融合，推广应用清洁能源交通装备，大力培育通用航空低空经济，高水平建设国家中欧班列集结中心，构建多元化国际物流通道体系，推进物流降本增效，大力发展多式联运，培育壮大全流程化物流经营主体，强化科技赋能，推动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和交通运输跨领域交叉融合，深化智慧交通场景应用，深耕交旅融合，打造快进慢游全域旅游交通网络，积极培育新业态新场景，助力文旅体商深度融合，加强重点领域安全监管，深入排查，严肃查处违规违法行为，提高防灾减灾救灾和应急处置能力，筑牢安全防线。
1: 徐坤林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转作风树新风，不断提升业务水平，努力成为业务精通、本领高强、善作善成的行家里手，切实提高服务能力，及时全面了解企业群众所想所需，扎扎实实做好服务，持续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时刻绷紧廉洁自律这根弦，守住拒腐防变底线。省交通运输厅党组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决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加强干部教育管理，强化对重点部门和关键岗位的监督，营造风清气正、积极向上的良好氛围。副省长吴春耕参加。
0: 本台记者宋雨宁、董宝奇报道。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及省委工作安排，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在锦州市为党员干部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并到乡村振兴联系点易县基层党支部工作联系点七里河村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践行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对辽宁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在全面振兴新突破中展现更大担当和作为。
1: 王新伟在讲授专题党课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从党的辉煌历史中汲取奋进力量，把正确政绩观贯穿各项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努力创造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崭新业绩。
0: 围绕全面落实学习教育总要求，王新伟紧密联系实际，运用数据和事例与大家进行深入交流。他强调，要坚持立党为公，从党的创新理论中汲取党性滋养，自觉同党中央决策部署对标对表，认真落实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重要要求，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要矢志为民造福，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大力弘扬四下基层优良传统，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聚焦就业、教育、医疗、养老、托幼等方面的社会关切，用心用情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要强化科学决策、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立足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做强石化、精细化工、冶金、新材料等临港产业，培育壮大新能源、生物医药、海洋经济、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因地制宜构建特色产业体系。 要据理真抓实干，持之以恒稳。

0: 经济、调结构、转动能，坚持理旧账也是政绩，深入推进开发区园区瘦身健体，拖欠企业账款清偿，闲置资产盘活，扎实做好全生产、社会治理、信访稳定等重点工作，提高一贯到底的执行力、穿透力，确保定一件、干一件、成一件。
1: 在锦州调研期间，王新伟深入企业车间种植大棚项目现场，强调要深耕特色赛道，以工业化思维、市场化理念做好土特产文章，培育壮大县域富民产业，构建紧密多元的利益联结机制，促进群众增收致富。要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全域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动真碰硬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发现问题整改。要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持续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加强统筹部署和预防布置，把责任落实到环环相扣的防汛链条中，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由省委宣传部、省委教育工委、省委党史研究室等部门联合打造的《英雄永不谢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大思政课》特别节目，昨天15:30在辽宁卫视、北斗融媒 APP 及全省新媒体矩阵同步直播。节目采用篇章式结构，分为破晓、开天辟地、发展万象更新、领航伟大复兴三个主要篇章，综合运用情景再现、嘉宾访谈等多种艺术形式，将宏大党史与英雄事迹生动融合，让英雄从历史深处走来，完成了一场穿越时空的青春对话。
1: 一小时的大思政课上，一句朴素而有力的话被反复提起：我是一名共产党员。辽宁籍第一位共产党员、革命先驱陈静湖烈士的侄子陈洪生来到现场，倾情讲述大伯年仅32岁就壮烈牺牲的英雄事迹。
3: 大伯的生命很短，可他用整整10年的党龄告诉我们什么叫对党忠诚，什么叫初心信仰。
1: 东北抗日联军主要创建人之一、抗日民族英雄赵尚志的外甥女李丹妮，把舅舅34岁血洒黑土地的故事讲给孩子们，他们全家始终记得舅舅的那句铮铮誓言：
4: 我生是共产党的人，死也要死在东北抗日战场上。
1: 董继先分享了大伯董存瑞另一个不为太多人熟悉的故事。冲上去炸碉堡之前，董存瑞把一个小布包交给连长，说如果回不来，请替我交上最后一笔党费。
5: 从11岁他到19岁，把自己的一生都交给了党。
0: 大思政课重温了一代代共产党人前赴后继、舍生忘死的感人事迹，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次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省消防救援总队特勤支队副支队长刘本成：
6: 加入共产党的那一刻，我感觉是神圣的，共产党员就意味着时刻准备着为人民服务。
0: 神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江岩：
7: 可能呢，我们有的孩子未来的是想当一个科学家、当一个画家，但是呢，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也是孩子们在他们小小的心灵里先要种下的一个种子。
0: 41年党龄的东北大学校长冯夏婷来了，分享了当年一批东大人奔赴新疆可可托海、隐姓埋名、青春报国的故事。13年党龄的冬奥会冠军徐梦桃来了，他告诉孩子们，身体里最硬的不是钢钉，是一名共产党员勇于拼搏的决心。中国工程院院士、东北大学校长冯夏婷：
8: 我们年轻的一代怎么样更好地传承科学家的情怀、科学家报国的精神，所以我们更加努力，应该做好这个表率。
0: 米兰冬奥会冠军徐梦桃：
9: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这样的一个目标和信仰，它需要我通过不断的努力去践行。
1: 就在思政课直播前，李丹妮阿姨来到即将宣誓入党的大学生中间，把她的家训卡片分享给这些年轻后辈。
10: 看到革命事业有接班人了，我希望孩子们能够比前辈做得更好。这是我感触最深的，就是这些大学生们他们的信心力量。
1: 思政课尾声，105名新党员面向党旗，举起右拳，庄严宣誓。这声声誓言和105年前南湖红船上的声音一脉相承。沈阳地铁集团有限公司王立志。
11: 虽然我饰演的英雄雕像没有台词，但静默伫立本身就是一种致敬，因为我也是一名共产党员，感觉十分的崇敬。
1: 赵尚志、董存瑞、陈静湖、方文墨、徐梦桃，105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就是这样一代接着一代，把平凡做成了不平凡，把信仰刻进了骨头里。我是共产党员这句话是信仰的接力，是血脉的传承，是历史交给未来的答案，英雄永不谢幕。
0: 7.1前后，记者在我省各地记录下庄重而感人的瞬间，新党员庄严宣誓，老党员重温入党誓词，几代人坚定同一个信仰接力前行。在东北大学，师生们重温入党誓词，字字千钧，句句铿锵。76年前，东北大学106名青年学生毅然为国转系，选择了采煤这个艰苦的专业，奔赴祖国最需要的地方。传承至今的五四煤精神，见证了几代师生为党和国家的忠诚奉献。东北大学博士生王烨：
12: 我们应该把自己的理想以及对未来的成长和对未来的期待与国家战略发展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在科研一线同样要啃一些难啃的硬骨头，甘于坐冷板凳，真正把青春的底色绽放在国家的科创的一个大地上。
1: 党旗飘扬，新党员李子帆举起右拳庄严宣誓。他出生在军人家庭，奶奶是军医，爷爷和父亲也都在部队工作。小时候他和父亲聚少离多，但一心向党的种子从小就埋进了心里。沈阜示范区管委会市场监管局李子帆：
13: 我从小就对党有很深的向往，在大学的时候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在基层一线工作更让我见识到了很多党员，然后我又对党有更深的认识。刚刚在党旗之下庄严的宣誓，这不仅是一个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1: 老党员是党和国家光辉历程的见证者、参与者。连日来，辽宁各地组织开展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活动，表达对老党员半个世纪忠诚奉献的致敬与礼赞。鞍山市铁东区长甸街道办事处王子聪：
14: 他们身上所承载的不只是50年时间的刻度，更是那一代人对于初心使命的坚持。我作为一个青年党员，也会延续着他们道路，一步一步地走下去。
0: 本台记者傅山丹、张静石报道。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盘锦光和蟹业有限公司研发中心主任孙娜扎根蟹田16年，带领团队攻克河蟹育苗卡脖子难题，助力蟹农增收致富。刚从北京回来，孙娜就一头扎到了蟹田里。天气预报显示未来一周都有雨，她放心不下。
15: 连续阴雨天的话，咱这个池塘容量可能会在一个持续特别低的一个状态。喂料的时候给咱们那个蟹料里面拌点这个 VC 啊，还有那个防应激的，能够提高这个河蟹免疫力的。
1: 过去北方河蟹育苗长期受困于蟹苗沉底死亡和赤潮藻类危害两大技术瓶颈。从大连海洋大学毕业来到光河蟹业，孙娜就和育苗难题较上了劲。一个育苗季，他完成了上万份水质检测分析，历经数年攻关，终于成功建立水质突变预防模型，找到赤潮藻类生物防控方法，使生态育苗产量提升30%以上。产量上去了，孙娜又为每个育苗池建立成长档案，在全国率先制定出蟹苗质量判定标准，让蟹农们不会再因为买到劣质苗而血本无归。在孙娜的带领下，公司的研发团队为养殖户提供了全方位的技术服务。
7: 下一步我们光合团队会聚焦核泄新品种光合二号以及我们抗病新体系的研发，用新品种、新模式、新装备这些科技创新来助力我们核泄产业提质增效，帮助我们泄农增收致富。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本台记者卢小可、李彤彤报道。近日，辽宁省发展新质生产力母基金2026年首批子基金项目投资落地，其中以股权投资方式投资1000万元，并撬动各类社会资本联动投资4000万元，合计5000万元投向康源医疗科技大连有限公司，支持辽宁本土硬科技企业加快发展。获得辽宁省发展新质生产力母基金首批投资的企业康源医疗，是国内少有的基于纳米抗体技术研发新一代特异性血液净化材料的企业。其技术来自大连理工大学科研团队，打破了欧美企业的长期垄断。此次获得的资金将主要用于临床试验开展和新产品研发。康源医疗科技大连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宇萌：
16: 生物医药和一些新的这种这个创新性比较强的行业有一个非常典型的特点，就是我们在早期其实是没有办法有盈利的，那么都面临一个周期长，然后这个门槛高，靠传统的信贷模式几乎是不太可能去获得足以支撑我们发展的这么一个这个资金量的。那新质生产力基金实际上就是为这样的企业来提供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资金的一个使用平台。
1: 辽宁省发展新质生产力基金采用母基金加子基金的架构，支持我省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本笔资金就是通过子基金辽宁中天辽科数字智能创业投资基金完成投资。该子基金总规模5亿元，重点投向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生物医药等领域。中天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立华：
17: 第一，科技创新已经成为这家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6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发出的伟大号召激荡人心，催人奋进，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而不懈奋斗。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
1: 拉而不懈奋斗。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1: 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本月起全面推开，各地积极探索便捷参保赔付、兜牢保障底线。
0: 今年第10号台风将于今天登陆我国，海南、广东、广西等地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0: 美国新增非农就业岗位降到4个月来最低。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中央组织部组织二局副局长梁小强：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人事司副司长郭瑞
4: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

0: 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全国总工会宣传教育部思想政治引领处处长、一级调研员何子玲。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5年不懈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听到这句铿锵有力的话语，我心里满是感动与底气，真切读懂了道路决定命运的深刻内涵。我们要引导职工听党话、跟党走，以工人阶级的实干担当，为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复兴事业添砖加瓦。
1: 中央政法委政策研究局副局长蔡国胜。
3: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下，领导广大人民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作为政法战线的干部，要坚定信心，继续奋斗，履职尽责，全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6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科技部四司司长苏静。
4: 总书记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优秀特质，让我感受尤为深刻。正是因为这些优秀特质，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不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科技创新全面赋能，高质量发展。
1: 生态环境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李红兵。
5: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1: 中央社会工作部办公厅主任林志。
6: 我们将把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结合，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统筹解决好不同社会群体关切和诉求。
1: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馆长李宗远。
7: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5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 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马展：
8: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1: 外交部美大司第一党支部书记、一处处长彭湃：
9: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1: 全国妇联组织部部长杨静：
10: 我们要深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党建引领，深化实施巾帼建功系列行动，团结带领亿万妇女听党话、跟党走，把党的关爱温暖送到妇女姐妹们身边，扎实办好妇女儿童可感可及的好事实事。
1: 共青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国际组织处处长郑月：
11: 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勉励广大青年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我们要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带领青年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引导青年在各领域拼搏奋斗，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一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七一勋章获得者王于昌今年已经90岁高龄，他18岁投身军营，在两次击落 U-2 型高空侦察机中做出突出贡献，荣立一等功，两次破格进衔。转业后他居功不显，将赫赫战功深藏60年，在平凡岗位默默奉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90岁的退伍老兵王于昌退休前是安徽萧县原百货公司副经理，18岁他如愿参军，成为一名航空兵战士。1958年，国家秘密组建地空导弹部队，王于昌被选入空军地空导弹部队2营3连，负责组装导弹、加注氧化剂和辅助燃料等危险工作。当时 U-2 飞机是美国最新式的高空侦察机，频繁入境我国领空偷拍各类核心军事设施。
14: 咱们的飞机只能飞到17000，它飞到23000，飞机够不着。再个呢，高射炮，咱的高射炮最高达到10000米，更高不着。说打了只要用导弹，
13: 用导弹打当时世界上最难应付的侦察机，对于王于昌等第一批学员来说，只能在困难中摸索前行。
15: 我们没有别的兵器，用木头刻模拟导弹，用塑料模型建造，操作拿按钮假的来练习。
13: 经过成千上万次的模拟训练，王于昌成长为部队一级技术能手，被派往江西上饶执行伏击 U-2 高空侦察机的任务。1963年和1964年， 王于昌所在的二营先后在江西上饶、福建漳州两次击落优。

0: 2高空侦察机。由于战绩突出，王玉昌荣立一等功，并获得提前晋升军衔的荣誉。1973年，王玉昌告别19年的军旅生涯，回到地方工作，被安置在萧县百货公司，当了一名普通的柜台营业员。
1: 家里正在需要，就干啥干啥。以前我是一块砖，大家往哪摆，往哪摆，没意见，干得很好。
0: 原萧县百货公司王玉昌同事陈军，
2: 那个检察院的正直正派，他有个外号叫老直觉，把工作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0: 退伍后整整45年，王玉昌从未讲起自己的战功。直到2018年，全国退役军人信息采集启动，他的英雄事迹才逐渐被人们所知。戎马建功，淡泊名利，对党忠诚，无私奉献，是这位九旬老兵写下的一名共产党员的家国答卷。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截至6月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自本月起，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4: 货车司机张雪东在一家货运平台上接单已有8年。近期在完成订单的过程中，他不慎骨折，于是在平台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他申请了保险理赔，
5: 提供我就医的证明，还有骨折的片子，报了6万多，误工费了，什么营养补偿了，一次性打到我卡里面的。
4: 张雪东所享受的理赔，正是我国专门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等平台灵活就业人员创设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简称新职伤。某首批试点平台企业市场负责人王工表示，目前企业新职伤试点累计投保2亿多元。
6: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覆盖了12.3亿单，覆盖的新老司机呢也达到了280万以上，赔付的案例呢超过了2800例。新职伤的推行呢，能够解决司机师傅们这个后顾之忧。
4: 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于2022年7月1号启动，目前已覆盖出行、及时配送、同城货运3个行业11家平台企业在17个省份的所有接单人员。上海将职业伤害预防费纳入规范化管理，还推进职业伤害保障服务全程网办，对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伤残津贴、生活护理费等待遇的给付实现免申即享。北京在职业伤害保障经办服务上推出了小伤快赔模式，有效解决轻微伤害案件理赔流程繁琐、时间成本高的问题。北京市工伤保险事务管理中心高强介绍，
7: 我们还跟银行呢进行了工作的联动，将待遇的发放的频次呢从每个月的3次提升到了每天1次，小伤案件的平均理赔时效呢已经缩减到了10天。同时呢，我们的委托承办的伤保机构啊推出了一个1对1的专人服务，我们劳动者受伤之后啊，这些服务人员呢就进行全程的帮办跟办。
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工伤保险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王丽表示，新职伤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
8: 7月1日起，将出行行业的9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将即时配送行业的5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
9: 今年第10号台风预计将于今天白天在海南三亚到琼海一带沿海登陆。海南、广东、广西等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昨天，国家防总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水利部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记者从海南铁路海口车务段了解到，受天气影响，为保障旅客安全出行，海南环岛高铁、三乐旅游铁路列车、海口市域列车全线停运，海南省万宁市陵水黎族自治县、三亚市和琼海市教育局昨晚相继发布停课通知。
10: 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广东省将受到严重的风雨影响，多地渔港进入防风状态。昨天在茂名市电白区的博鹤渔港，渔民逐一巡查船体设备，反复加固船锚与缆绳，扎实做好防风准备。渔民张小林：
11: 台风

0: 进入南海前，我们就接到通知，现在休息期嘛，船就全部在里面，全部固定好。
1: 执法人员逐船确认锚泊位置、缆绳加固和值班配置，对无动力施工船、内河闲置船舶等重点盯防，督促企业落实人员撤离。茂名市博鹤镇应急办干部蔡文杰：
2: 各村社区对接需转移群众，通知其做好转移准备。
1: 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广湛高铁、深湛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
3: 目前，广西也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台风四级应急响应，预计今天至六日，广西将出现强风雨天气。为保障海上交通安全，广西海事局及北海、钦州、防城港三个海事局启动防御台风等极端天气四级应急响应。广西海事局二级调研员莫卫华：
4: 我们要求沿海各海事局加强值班，密切关注台风动态，通知在港船舶、航运企业、水上水下施工单位做好防御台风准备，派出海巡船艇和人员开展防台隐患排查，加强现场检查和电子巡查。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七月起到十二月，各地将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集中提供职业指导、招聘对接、权益维护等多方面就业服务。
5: 记者昨天从中国气象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了解到，预计七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四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发生时段为7月3号到8号、7月10号到16号、7月18号到22号、7月25号到28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
6: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中老铁路国际货物列车累计开行超2.2万列，进出口货值达902.8亿元。今年上半年，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171.6亿元，同比增长33.7%。黄金大通道作用持续凸显，区域互联互通水平稳步提升。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理念，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秘诀之一，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斯里兰卡共产党总书记维拉辛哈表示，
8: 习近平总书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他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他带领中国人民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科技自主创新，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用中国式现代化彻底打破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
5: 比利时布鲁塞尔马克思主义大学创始人、学者维尔梅尔什认为，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具有重要的全球性意义。
8: 中国共产党不仅坚持为人民服务，还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展开实践。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才能从一个曾经贫穷的国家发展成为今天蒸蒸日上的国家。中国共产党的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借鉴。
5: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给其他国家和政党提供重要启迪和借鉴。塞尔维亚执政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说，
9: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仅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全体党员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特别是在脱贫攻坚和现代化建设领域，令我们深感敬佩。我们需要向中国共产党学习这些成就背后的关键密码。
5: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阿拉基表示，
10: 在习近平主席引领下，中国在经济、科技、
9: 文化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这是一项伟大功绩。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为民、组织能力以及维护国际秩序方面展现出巨大优势。

0: 中国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学习。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二号表示，为报复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进行了大规模报复性打击，主要涉及乌克兰军工企业、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军用机场等，俄方将继续加大对乌施压。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二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一座炼油厂、无人机仓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2: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二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所有邮轮及商船要想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都必须遵循伊朗指定的航线。
1: 美国劳工部二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六月新增 5.7 万个非农就业岗位，明显低于市场预期，为最近四个月以来最低水平。多个研究机构认为，美国休闲和餐饮住宿业在四月和五月新增就业较多，可能受到季节性因素和世界杯赛事等短期因素带动，但相关支撑效应已开始消退。
2: 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二号发布消息说，破纪录的高温天气将持续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最高体感温度可达约46摄氏度。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约有1.63亿人受到高温影响。美能源部要求多地启用柴油机、天然气发电机等备用发电设备，减少使用公共电网。高温还导致美国东北部铁路运输受到影响，多趟车次被取消，部分列车降速运行。
1: 葡萄牙政府宣布，全国将从3号开始进入警戒状态，以应对预计将持续到6号的极端高温天气。与此同时，针对农业活动中使用机械设备的紧急限制措施正式生效，以降低野火风险。葡萄牙海洋和大气研究所称，自2号起，葡萄牙本土18个地区中的12个地区将进入红色高温预警状态，其余6个地区将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
2: 秘鲁政府2号宣布，由于当前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发展，并可能引发强降雨和重大灾害风险，全国多个省份的796个区市进入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西班牙队3-0战胜奥地利队，成功晋级16强。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今天起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文艺展演等互动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今天晚上7:30，2027年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国男篮将在沈阳辽宁体育馆主场迎战日本男篮。北京时间今天，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中国乒团迎来多场关键对决。男单1/8决赛两场比赛，王楚钦、林诗栋将分别对阵丹麦选手林德和法国选手大勒布伦。北京时间11:55混双半决赛，中国选手温瑞博、蒯曼将对阵韩国选手林中勋、申玉斌。世界杯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将进行两场淘汰赛，7点葡萄牙对阵克罗地亚，中午11点瑞士对阵阿尔及利亚。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志鹏、孙稳、陈浩龙，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连日来我县各地开展形式新颖、内容丰富的系列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心涌向党，盛世铸华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经典诵读活动圆满举办；共产党员杨小璞身着火焰蓝，十载扎根基层消防一线，用实干书写雷锋传人的新时代答卷。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郑博文、邢野、吴小曼、张宁、张鹤鸣报道。为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连日来我县各地开展形式新颖、内容丰富的系列主题活动，广大党员干部、基层群众齐聚一堂，以文艺汇演、红色宣讲、实景研学、主题党日等多元形式，颂党恩、忆初心、传薪火，全方位展现党群同心、奋进争先的精神风貌，让信仰的力量扎根基层，为县域高质量发展凝聚磅礴精神合力。由县委宣传部主办、县新时代文化艺术发展中心、县委党史研究室承办的建党105周年系列文艺活动全域铺开，为基层群众送上丰盛的红色文化盛宴。在太平街道东五社区，红色文艺演出温情启幕，舞蹈祝福祖国，舞动赤诚热爱，原创对口相声《跟党走，建新功》用质朴语言讲述群众跟党走、勤实干、奔小康的生动故事。二重唱主题舞蹈轮番上演，再现革命年代军民同心的深厚情谊，诉说基层群众真挚的家国情怀。整场演出扎根民生，贴近群众，让居民足不出社区便能沉浸式感受红色文化魅力，汲取精神滋养。演职人员文英：
1: 身为文艺志愿者，我愿当好红色文化传播者，往后我会坚持参与各类基层惠民活动，以艺术为桥梁，歌颂党的百年功绩，展现盘山振兴风貌，用文艺微光温暖基层群众。
0: 在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开场舞《盛世中华》古典铿锵，喜庆热烈，舞蹈《再唱山歌给党听》和《如愿》情意真挚，舞出了感恩党的赤诚，跳出了在党的带领下百姓追梦圆梦的幸福生活。随后旗袍表演《女人如书》，舞蹈《俄曼》《祖国》《去看拉萨河》等节目轮番上演，特色舞蹈勾勒祖国秀美风光，展现各族群众团结奋进的温馨图景。整场演出饱含深情，充分彰显了中华儿女紧跟党走、奋勇向前的精神风貌。群众孙素春：
1: 在门口啊，就能看到这么精彩的演出，演得都这么好，我的心里啊，真是太高兴了。我也希望咱们盘山啊，会越来越好。
0: 县新时代文化艺术发展中心团长王学辉：
2: 文化是凝聚人心。

0: 新的重要力量。今后我们要持续组织文艺志愿者队伍下沉基层，常态化开展惠民演出，打造基层文化轻骑兵，以文艺传递红色力量，丰富群众精神生活，让红色文脉在蹒跚大地代代相传。
1: 党旗熠熠映初心，歌舞翩翩颂党恩。在太平街道抚盛社区的口袋公园里，一场别开生面的庆七一群众文艺联欢活动热闹非凡。社区舞蹈队盛装登场，一支再唱山歌给党听瞬间点燃邻里热情。紧接着骏马奔驰保边疆，我爱你中国，牧民一曲献给党等脍炙人口的红色经典轮番唱响。快板儿党恩永记心间朗朗上口，二人转小帽赵石匠将民俗艺术与红色主题巧妙融合，引得满堂喝彩。从温婉红歌到活力舞蹈，34个节目，34种表达汇聚成同一种心声。这场由百姓自编自导自演的社区大联欢，用最纯粹的草根艺术生动诠释了党心连民心的深厚情谊，为党的生日献上了最温暖的基层答卷。市民梁宝文：
2: 我们排练了一个多月，就想把最好的状态展现给大家。建党105周年这个特殊的日子里，用节目来表达对党的祝福，特别有意义。看到台下的观众跟着一起唱，就觉得所有的付出是值得的。
1: 市民高秀芬：
3: 每一首歌每一支舞都唱着心里话，建党105周年，看着社区变得越来越好，日子越过越甜，我们打心底里感谢党，想借着这个舞台把这份幸福唱出来跳出来。
1: 舞姿飞扬舒壮志，党旗飘扬映初心。太平街道举办旗兴隆展风采，在五县里庆七一群众广场舞文艺汇演，群众以朴实的舞步赞颂党的好政策，用饱满的热情展现新时代乡村新风貌，为党的生日献上真挚祝福。活动伊始，太平街道活动负责人用一番饱含乡土温度的话语为整场演出定下基调。随后激昂的音乐准时奏响，红星照我去战斗、北京的金山上等25个涵盖秧歌、扇子舞、健身操等形式的文艺节目轮番登台。这些平日里在田间挥汗的新农人，如今登上乡村文化广场的舞台，踏着欢快节拍舞动鲜艳红绸，展现出新时代乡村昂扬的精气神。现场氛围热烈，台下掌声不断，村民们看得津津有味，纷纷感慨生在好时代，咱们该活出个精神气。这场汇演不仅丰富了群众文化生活，更成为乡村文化振兴在基层落地生根的生动注脚。表演者朱桂琴：
4: 我们表演的曲目是最美的歌献给妈妈，在排练演出的时候边跳舞边感恩现在的好日子，越想心里越美，这舞蹈越跳越有劲儿。
1: 太平街道兴隆村党支部纪检委员裴红磊：
5: 现在村里人居环境变美了，咱的精神文化生活也得跟得上，大家拧成一股绳积极排练，享用大秧歌、广场舞等文艺节目，把党的好声音好政策唱进心里，跳出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 历史长河奔涌向前，信仰之光穿越百年风雨依然熠熠生辉。一系列主题鲜明、形式多样的庆祝活动，不仅是一场场视听盛宴，更是一次次触及灵魂的教育洗礼。从文艺舞台到田间地头，从革命旧址到宣讲课堂，全县儿女以最饱满的热情、最质朴的方式，汇聚起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共同奏响了一曲永远跟党走的壮丽乐章。
6: 记者郑威报道。红旗漫卷映初心，薪火相传续华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7月1号下午，由中共蹒跚县委宣传部主办、县文学艺术家联合会承办的“红心涌向党，盛世筑华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经典诵读活动，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圆满举办。从点点星火到盛世华章，从少年初心到乡土担当。本次活动以诵读经典为载体，以文艺致敬初心，为现场群众带来一场沉浸式红色文化盛宴。 整场活动共分为星火启章、信仰启航、少年向党、庚戌荣光、乡土抒怀、奋进新城、山河

0: 兼程，重温壮阔岁月，用红色诗词传颂伟大建党精神。少年自有鸿鹄志，一片丹心向党齐。在第二篇章《少年向党，更续荣光》环节中，县职业教育中心石仙小学等地的师生代表带来了舞蹈《喜雨》，配乐朗诵《百年交响信仰之光》，同心向党书香报国，独唱《唱支山歌给党听》等精彩节目，奏响跨越百年的信仰华章，用青春呐喊展现新时代青少年听党话跟党走的赤诚担当。在第三篇章《乡土抒怀奋进新城》中，来自我县各镇街的诵读爱好者立足盘山本土，以文字诉说家乡蜕变，缅怀英雄热土，抒发奋进之志，共绘盘山县城发展新图景。诵读作品《沙岭英雄的土地》，穿越时空的李赞，《百年荣光续新篇》，用声音绘就一幅穿越时空的画卷，一词一句既是对先辈奋斗的追忆与缅怀，更是对当今盛世的自豪礼赞。山河为证，见证时代变迁，书香传情，筑梦美丽盘山。在第四篇章《山河筑梦盛世华章》中，诵读爱好者们带来的《书香再初心，逐梦新盘山》，《人民至上，初心如盘》等多个原创作品，以饱含深情的演绎抒发赤诚初心，多元化展示出盘山儿女爱党爱国爱家乡的真挚情怀，凝聚起盘山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澎湃精神力量。诵读者王雪辉：
1: 我们用声音致敬历史，用真情礼赞时代，每一段诵读都是对红色精神的传承，今后我们将继续立足文艺本旨，讲好红色故事，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0: 现场观众孙瑞雪：
2: 当人民万岁的朗诵声响起时，我仿佛看到了先烈们奋不顾身的身影，今天的幸福生活是先辈们共同奋斗出来的。
3: 记者张申涵报道。烈日当前，逆行冲锋，朝夕坚守践行党员使命。2015年入职以来，盘锦市消防救援支队盘山县大队岳山街消防救援站班长、共产党员杨小璞身着火焰蓝，扎根基层消防一线整整10载。十年来，他始终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校准自身坐标，将雷锋精神融入党员履职全过程，于灭火救援生死关口挺身而出，在为民服务细微之处倾注真情，以党员血肉之躯筑牢群众安全屏障，用日复一日的实干书写雷锋传人的新时代答卷。夏季高温多雨，电器杂物自燃等火灾隐患进入高发期，也是消防安全宣传实操演练的关键时段。每隔一段时间，杨小璞都会带队走进辖区机关单位、企业厂区、社区村镇，开展常态化消防安全实操演练与宣教培训。近日，杨小璞与队员受邀来到辽宁新材料经济产业开发区环卫职工安全培训现场，开展专场消防知识讲解与实操教学。面对大家提出的日常工作消防疑问，他耐心答疑，以案示警，把枯燥的安全条文转化为接地气、易操作的实用知识，让在场每一位环卫从业者都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北京渭海蓝天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东北分公司项目经理蔡艳凤：
4: 我们环卫队伍每天穿梭园区街巷，电动作业三轮车数量多，长时间户外作业，电池线路消防隐患突出，环卫工人消防知识储备薄弱。这次消防演练特别贴合我们一线实际，不讲究空乏理论，全是能直接用上的实操技能。
3: 盘锦市消防救援支队盘山县大队岳山街消防救援站灭火救援二班班长杨小璞：
5: 今天演练，我们针对性拆解三轮车起火处置要点，提醒大家第一时间切断电源，严禁用水直接扑救锂电池火情。后续我们也会持续对接环卫部门，根据季节隐患特点开展常态化宣教演练，帮助一线劳动者掌握简单高效的逃生灭火技能，从源头减少火灾事故发生。
3: 十年扎根消防一线，杨小璞始终秉持做一颗永不生锈螺丝钉的信念，埋头深耕，勤学苦练。训练场上，他立足实战，从严厉兵，逐项打磨抢险救援专业技能。工作之余，主动深耕政治理论，钻研救援专业知识，持续锤炼自身综合履职能力。

0: 为班长，他以共产党员标准以身作则，凝心聚力，既是队员信赖和依靠的老大哥，更是抢险一线冲锋在前的党员排头兵。常年奔波救援一线，陪伴家中年迈父母的时光寥寥无几，心中常怀亏欠。可每当警铃响起，他永远将党员岗位使命、群众生命安全置于个人家事之前。十载风雨立初心，党员本色从未改。从业至今，杨小璞先后斩获二等功、三等功、辽宁省五一劳动奖章、辽宁省优秀共产党员等多项重磅荣誉。但光环之下，他依旧保持共产党员谦逊务实的底色，扎根平凡岗位不曾松懈，一身火焰蓝，满腔赤子心。杨小璞以青年党员之间扛起应急使命，以滚烫热血守护万家平安，让雷锋精神在消防救援一线绽放光芒，用一次次逆行出征镌刻新时代共产党员的责任与荣光。杨小璞
1: 穿上这身消防服，就扛起了一份责任。每次出警，想到身后是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我就不敢有丝毫退缩。雷锋精神不是一句口号，对我们消防员来说，就是危难面前敢向前，平常日子多奉献，十年坚守，我从未后悔选择这份职业。只要群众有需要，我就会一直坚守下去，用一身火焰蓝守护一方平安。
0: 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万亿，监制沈毅，主播周家浩、尹婷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荣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0: 云进来了。
1: 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身上还背着一个胖娃娃呀。
2: Oh no！
3: 搞错了，再来。
4: 他是光明的使者，他是快乐的化身，他战斗在娱乐的最前线，激发正能量，拯救不开心。
5: 你别扯那个，你好像谁不知道似的。各位老铁，清晨一刻值千金，你愁眉苦脸的多伤神，只要有我阿旺在，定叫天下都开心。这就来到这儿了呗。妥了，这时候也不早了，咱们开心就好啊。

吃相会人言，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若到哪居行早，更有这早行人。世上无难事，只怕他不专心。欢迎各位，感谢李女士，感谢炫酷少年，欢迎九胜搏击俱乐部，谢谢洪志先生。刚开播呀，我直播间里边就热闹起来了啊，就要这种氛围。来来来，接下来咱们还得走红毯啊，走红毯的感觉可不一样啊，就好像啊，这剧是一团火，火焰熊熊燃烧。接下来的时间哈，红毯音乐响起的时候，大家伙别忘了在直播间里打上12121，走上今天的红毯，开心就好的红毯马上开走。欢迎九胜搏击俱乐部燕儿，还有谁？酸甜苦辣，双子座韩锦德哥，偏远地区不配宋女士，欢迎你们，欢迎炫酷少年，小点星河满天星女士，欢迎西伯利亚狼中国梦中梦，欢迎云中鹤大。

有新朋友于大拿，星途汽车修配厂，喝酒上树，大拿往里请啊！欢迎记名兽医团队，炫酷少年小点心和王立晴，欢迎林女士，感谢星途汽车修配厂全力支持，还有谁？王立晴，酸甜苦辣，王立晴啊！感谢林女士，啊，原来是飞飞飞，字儿太小了，看不清啊。现在这眼睛很尴尬啊！欢迎九乐同学。老头900。

呢，有时候不服老不行，就现在就觉得这个眼睛啊就进入到了一个近视花的阶段。以前呢总听老人讲啊，你现在先近视一点没事儿，到了岁数的时候啊，他一花就勾兑回来了。是不是啊？结果到现在呢，我发现不是，原来近视和花呀，它不是一趟杆的，他们两个可以分别行事，而且还能和谐共处。哎，现在这眼睛是既近视它又花，不单眼睛不好使，我发现我是耳朵现在也要完蛋。这耳朵现在听不准音儿，主要是声大声小的问题啊。时而感觉到呢，哎呀，你看我这说话自己都震自己耳朵；时而感觉到使劲喊自己还听得不太真着。那耳朵有的时候确实是会骗我们自己啊，就你自己唱歌的时候呢，你觉得你唱的挺好，要是别人把这个歌录下来，录音一放，我一放你就觉得妈呀，这好几个音没唱准呢，哎，甚至觉得声音不太好听。这个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其实啊，就大家伙你听到的，你认为那是你自己的声音，和别人听到的你的声音根本就不一样。所以我从来不说我自己说话声音有什么好听啊不好听，我自己不做判断。哎，我就听别人的，别人不提我都不提。就现在我这耳朵根本就没有提的资格，我自己听着我也不舒服。哎，你自己听到的声音和别人听到的完全是两个版本，别人听到的声音那是通过空气传播的，从你声带震动，空气传播，然后进入到别人的耳朵里。但是你自己个儿听到的这个声呢，它有两条路径，哎，第一条路径和别人一样，哎，你声带震动，通过空气传播，传到自己耳朵里。第二个路径，别人没有啊，你声带一震动，通过你的头骨、颌骨、胸腔，再传到你的内耳里。这叫骨传导，这个传过来的声音呢，低频的成分就很多了，听起来就好像有低音炮啊，听起来是那么的浑厚，那么的饱满，还有那么的有磁性。哎，所以说你听到的这个版本是空气传导，再加上骨传导，骨传导。嗓子眼一闲。今天早上我跟你说吃的确实有点咸，也不知道我这个声音通过空气传播传到你耳朵里能啥样。所以说你自己听到的声音呢为什么那么浑厚，因为它加了低音炮的特效了。哎，别人听到的呢是原声，一点特效都没有，你嘴里边传出去的。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就你觉着自己的声音哦好有磁性哦，别人觉着你的声还能干吗呢。那么录音录出来的那个那自然就是别人听到的那个版本。录音设备录的是啥呀，那就是空气传播出来的声音呢，
和别人耳朵里边传的，哎，那是一样的，传进别人耳朵里的，哎，和那一样。所以说录音一放出来，你一听，这哪我声啊，咋能干巴呢？没有低音炮，没有颅内的混响，哎，这个时候你就突然意识到了，哦，整半天我传到别人耳朵里的声音它长这样啊。落差挺大，落差挺大啊。就有点像啥呢，就是你没事啊爱 P 个图啥的，你都看惯了自己 P 的图了，原相机拍出来的你都，这谁呀，这是啊，兴许给你自己吓一跳是吧。你没看那些经常 P 图的，他都不敢照镜子吗？哎，再说前两天都科普了，镜子里边的你也未必是真的你，和别人眼睛里看到的那也不一样。还有一个扎心的事实，哎，你以为你的声音啊，你自己听到的那个没经过 P 吗？你的大脑就这个大处理器，它会主动美化你的声音，你知道不？这叫自我感知偏差。哎，大脑对自己熟悉的东西，它会自动加一层好感滤镜。这就是为什么你个个看镜子里的个个，你就怎么看怎么好看。大脑熟悉。哎，你天天听自己说话呀唱歌啊，大脑就习惯这个声音了，他就讲这是正常的啊，最喜欢，妈呀，那你太喜欢人了，太。但是你录完音出来的那个作品，那是你的大脑，跟他来讲的话应该对他不太熟悉。哎，他也没有提前加那个滤镜，是不是？哎，那是一个未经美化、未经装饰、原汁原味的你，大脑可能还会挺嫌弃。所以很多人第一次听到自己的录音呀，浑身起鸡皮疙瘩。哎呦，这声音真尖了呢！这啥动静？我的妈呀！干巴拉下，这不是我声吗？再加上平常啊，没事唱个卡拉 OK 呀，啊，卡拉 OK 那纯是帮凶啊，是不是？你看那个 KTV 的音响，给你加那混响，喂喂喂喂喂喂，延迟 delay。自动修音，低频增强，啊。

0: 给小伙子说的这个肝颤的。你就说你带你朋友来就完事儿了呗。是不是结婚那事儿可别老说下次啊，第一次结还没啥经验啊。欢迎在下隔壁杠精，哎，华丽人生磕的老公到位，哎，感谢李女士分享直播，谢谢。说有个男的跟清洁工在一块对话，这男的说话一看就不着调，哼，没有我们随便丢这垃圾啥的，你们早就下岗了。我告诉你，你得感谢我们丢垃圾，那是我们养的你，我们这叫乐于助人，知道不？那你不得谢谢我哟。清洁工说了，啊，那你要这说的话，我马上要去火葬场上班去了，那没有死人烧的话也得下岗，不行的话你明天过来捐个躯。
1: 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7。
3: 开车穿行盘锦大街小巷，感受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
4: 城市的活力离不开优质的营商环境，少跑腿，好办事，解难题，护权益，用贴心服务留住商机，用公平环境汇聚人气。
3: 公职人员多一份担当，服务窗口多一份耐心，市场经营多一份诚信。
4: 潮起辽东湾，
3: 兴业在盘山，
4: 以一流营商环境
3: 跑出城市发展加速度。
5: 满满的正能量，早晨起来拥抱太阳，让身体充满灿烂的阳光，满满的正能量。

0: 世上没有路，都是人开创。脚底板磨破，道路才顺畅。每天一大早，逗你开口笑，开心就好，满满正能量。
1: 开心就好，满满的正能量。

张明月说给大家伙送咸菜呀，说大伙只要是点赞破一万五，屋里边人都有份儿。这就有人问包邮不的啦，包邮不？同城自取。这有点过分了，吃人咸菜啊！完了还让张明月说包邮。我都看不下去了，我都看不下去了。小池女士说：“那国外包邮吗？”那得证明你在国外。